0: 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五十度也要咬牙坚持。
1: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2: 健康指数下降中。
0: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3: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4: 妈妈，等等我！
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3: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6: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7: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3: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8: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6: 哎，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3: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21号，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对外发布通知，明确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21号联合对外发布通知，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试点经验将推广到全国。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2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国际足联20号公布2027年女足世界杯赛程，将有32支球队参赛，目前已有包括中国队在内的18支队伍锁定参赛席位。欢迎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1: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99周年，为了庆祝这一重要时刻，今天节目我们给您带来了思想解读系列专题《致胜》，为您生动展现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练兵备战、担当使命的火热实践。2016年，五大战区成立，标志着人民军队联合作战体系构建迈出历史性的一步。10年来，人民军队依托科技赋能，淬炼体系制胜硬招，心智破局，推动无人力量嵌入联合作战全链条，加强海空联合，守护祖国万里海疆。接下来请听连战连胜。

0: 今日需重点关注的敌情主要是外军五批八艘舰船为我周边活动。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
2: 为菲律宾吕宋岛以东海域开展演训活动，检验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
3: 90，我是中国海军553舰，拟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空，立即离开，立即离开。
4: 这里是中国海警3305舰，你在我舰首进行大角度转向，对我装备、人员安全造成威胁。
5: 战区这种全新的指挥架构，它肯定会带来一些全新的挑战。就我们能不能把各个军兵种的力量、各个领域的力量真正攥着成拳、联合制胜，是摆在我们第一批战区人面前的现实课题。2016年2月1日，习主席向五大战区授予军旗，发布训令，命令我们建设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回想10年前第一次进入联制大厅，当时我就在想，我们这批人干的那可是我军指挥架构的重塑，是我军联合指挥领域开天辟地的大事。党和人民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这一代军人何其荣幸。
6: 按照目前的行动计划，火力压制时间还偏短，
7: 木质芯片保障耗时还比较长，
6: 和岸基火力资源还需要增加多次。
5: 战区成立后的第一次联合演习暴露出很多需要优化调整的问题，从各军兵种单独指挥到战区联合指挥，指挥体制的巨大转变给我们狠狠上了一堂课。

0: 演习方案我们一起筹划了一个多月，但执行起来一团乱麻。听到导评组的导评结果以后，情绪是比较低落的。站长他是不会按照我们的方案去走的，出现临机突发情况以后，我们要去快速的调整这个方案。那这个过程中，就大家就特别的忙乱，一些空域啊，一些顺序啊，会全部乱套。
1: 就还有就是，
0: 如果这是实战，
1: 我们
0: 这是要吃大亏的，也是绝不允许发生的。
2: 我们小组的内部组织一个复盘，
0: 战区机关最开始就是要探索联合的魂，不是简单的不同的人在一起，不同装备在一起，信息系统融合在一起，而是与军种时代完全不一样的思维逻辑，让大家可以在一个话语平台上用联合的思维来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3: 目标确认，常规动力潜艇
4: 左舷四十五度反潜鱼雷发射，
5: 检测到敌方鱼雷向我艇袭来，
6: 示范深诱饵，
7: 已重新锁定目标，鱼雷正在跟踪。
8: 习主席叮嘱我们要探索科技家、网络家等训练方法。我们单位作为战区的智囊团队，是一支既懂指挥又懂技术的心智力量，自然担负起构建虚拟指挥对抗环境、为联合作战指挥训练提供信息化、智能化支撑的任务。我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来营造这个真实的作战氛围，起步阶段的时候是饱受质疑的。
9: 具体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一定要今天捋清。
10: 这边的话，主要还是对抗机的数据资源目录的这个分类维度，现实的话还比较脱钩。
11: 在啥环境下的电子对抗能力建模，迟迟还没有突破。
8: 咱们这个模块在整个对抗训练环境的建设里面，是最核心、最关键的一个模块。这个数据不均，模型的精度不够，最后都会导致我们对抗环境的建设不逼真。大家要加油。
9: 好的，
11: 好的。
8: 联合作战指挥要素多元，流程复杂，

0: 别说建系统，就是在道理上讲清楚，讲得让人信服都很难，更别说从技术上去实现它。有一次一个模型我们改了三个多月，代码重写了50多次，可就是跑不出来。
1: 安室射击。
0: 在一次打靶的时候，我突然产生了灵感。联合作战的每个战斗单元好比不同的枪，神枪手之所以都能打到靶上，就是因为他熟悉掌握每一种枪型。我们就要做联合的神枪手，要把各军兵种的经验成果物化融合到一套系统上来。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团队扎到一场接一场的跨军兵种对接当中，
2: 是机场

0: 挥对抗训练预先推演，现在开始。
1: 看着代码在刷屏，服务器的风扇嗖一下提高了音量，我就感觉特别爽，成功了。这不单是一套能跑通的软件，而是在数字世界加载了联合作战的制胜代码。一通则百通，一变则百变。一批批来自不同军兵种的指挥员带着问题在这里对抗验证，在虚拟的环境中大胆的创新，经过科学的认证，产生出一大批新的战法成果，我们将之算法化、数字化，在此基础上打造出一套智能决策辅助系统，并在实际使用中不断更新迭代。
2: 在新域新制领域的建设发展上，一开始战区和部队的经验不足，但当以联合的思想为指导，站在为整个体系发挥效能的基础上，不仅完成了对装备性能的挖潜，也让更多的可能融入联合的体系。
3: 这个舰船最大可能就在这片区域，一定要盯紧，绝对不能够让这片区域的情况失守。
4: 开始 BBRT。
5: 这个潜出到这个位置结束之后，两架飞机返航换攻击 3A， 持续的跟踪监视。
6: 一号动幺航线一高度幺三洞，请示开车。
7: 动幺检查好，可以开车。
6: 明白。
8: 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一直都是国土防空型的这种武器装备的发展路线，到现在从国土防空走向攻防兼备的这个过程，我们终于可以用我们的主动手段去探测到我们周边一点一滴的这些变化，而这些变化将会成为我们后续所有行动的一个指南。飞机状态怎么样？
9: 飞机状态操作好了。
8: 这个目标是什么？放大一点给我看一下。无人作战正在深刻改变战争面貌，颠覆传统作战模式，从态势感知到精确打击，逐渐走向作战体系的最前沿。
9: 这个目标呢？
8: 过去的联合演训分配给我们的任务都比较单一，作战效能体现不够突出。
3: 任务开始，按作战计划执行。
4: 飞机已到达预定空域，智能系统开始计算，
10: 对机场、港口、交通要道等重点区域进行第一次广域搜索。
8: 基于十年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工作实践，站在新域新制力量发展的潮头，我深知联合作战要走深走实，需要我们这些联合军官从机关走向基层，用联合的思维来建设部队，充分发挥无人化、智能化的优势，让无人机成为制胜强敌的关键变量。正是因为我有我的联合经验，我知道谁有可能能用到这个情报，谁有可能通过他的正向的反馈来激励这个单位往着更精尖的这个方向。

0: 向去发展。
1: 我们都是一个小的帘子，没有任何
0: 各军兵种精确的作战需求和无人机海量的情报数据开始深度交融，智能化的势能正逐步转化为无人机的实战效能，联合的经验正慢慢为新装备注入联合的魂。我们成为了火箭军物质获取的新方式，海军态势感知的新渠道，陆军远程火力打击的新支撑，各军兵种精确的作战需求和无人机海量的情报数据开始深度交联。随着无人机在联合作战运用中的不断延伸，更快的数据处理能力，更优的智能博弈算法，让无人作战拥有无限可能。
2: 完成了战区骨架和灵魂的搭建后，联合的血与肉开始向整个部队注入。经过联合思维培养的一群人站在基层，把联合推向深处，推向实处，解决联合过程中一个个实际的问题。
3: 报告舰长，上级通报，在我东南海域120海里有不明识别目标，现令你舰立即高速前出进行查证。
4: 好，雷达加强搜索，侦察组织信号征收。
5: 我们航行在中国南海，一线遇有突发情况，有的时候光靠海军舰船难以抓住最佳处置窗口。
3: 报告舰值，动力切换至燃机。
6: 飞安动力，空战开始，空战开始。现在通报目标方位洞九洞，距离150，双机间隔30公里，高度10000，动量可以前出。
7: 动摇零百前出。
6: 动摇后置。
7: 动摇零百。
3: 各船员，
7: 动摇零百。
3: 东南方向海空域出现敌情，接上级命令，我部在空歼16立即训导站前出处置。
6: 飞安动力，停止空战，停止空战。
7: 动摇收到，动摇收到。
8: 现在通报。东南方向出现敌情，需要我们训转站。
7: 不要明白，不要明白。
5: 我们巡航在中国南海上空，是最快抵达任务区的眼睛和拳头。但是战斗机的滞空时间有限，长时间的跟监处置更需要海军的战友们配合。唯有联合，才能守好祖宗海。在一线遇敌中，我们需要战术机的联合，海军战舰与空军的战机要能直接联动，一体融合。联合作战下沉的越深，咱们自身的能力就越强。啊，我们主要是围绕前期我们战术机联合训练进行研讨交流。刚开始的战术机联合训练，我们在方案阶段就发现问题多得像沙子。
9: 高度协同为主。
5: 我们海军做计划一般是稳打，
9: 所以这一块呢。
5: 但是空军给的是一张图，海军叫什么？就是两图一表或者三图一表，其中的表就是协同计划表。空军有空军的语言，哎，我们海军有海军的语言，不在一个系统上面。

0: 准备协同航空兵进行联合对海突击。到了海上实操，海军习惯看态势，空军因为空中速度太快，习惯听任务，第一次联合训练，经这些细节问题撞得满头包。针对我们这次的海空联合行动，啊，我们搞一个集体的复盘。
1: 利用好舰船的，海军航行在海面，我们飞在天上，一个是平面，一个是空间，双方的视角不一样，所以呢，这个指挥逻辑和思维方式也不太一样。
2: 那一次的战术机联合训练，我们的副官报告就写了几十页。针对这些暴露的问题，这几年我们和空军的同志一起研究建立联合机制，加强联合训练，丰富联合战法。
0: 大家的配合是越来越默契了。海空天一体，它是一张网，它是一张图。我们去能更熟悉海军的装备特点，包括海军的一些装备的性能啊，它能看。

0: 多远，他可以给我提供什么支撑，或者是我能给他提供什么帮助。
1: 啊，你如果没有联合的话，可能是一加一小于二的结果。但是现在有了联合之后，哎，那你产生的效果可能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联合体系支撑的这种结果。
2: 报告舰长，一批两架歼十六飞机已入网，指挥权移交我舰。
3: 将敌机部队推送歼十六飞机引导旗启动交战。
4: 报告舰长，雷达受敌干扰，跟踪不稳定。
5: 对空引导员召唤歼十六 D 飞机对准反制干扰。
4: 雷达跟踪稳定，歼十六飞机满足发射条件。
3: 发射。
1: 现在战术机的联合训练，随意入网，战训耦合。海上的一艘舰船也不单纯是一艘舰，更是联合作战体系中的情报终端、通讯中继、火力支撑。
6: 在海上飞行一望无际，像千里走单骑，但是呢，现在的每一艘战舰都是我们的一个支点，我们可以随时联系海上的海军战友，底气更加足了。

0: 保持跟踪，下船目标态势。
1: 剑锋动腰，注意前方空勤，调整编队位置。
2: 剑锋动腰，收到。
3: 菲律宾飞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声明，立即调整航向远离。
4: 目标已距离，
5: 收到。
6: 十年联合路培养了一批联合作战人才，强军之道要在得人，未来与强敌的对抗绝对不仅仅是装备的对抗，而是一群联合作战人才支撑下的体系的对抗。
7: 报告，上级通报，我东南方向一大型水面舰艇编队正高速机动，从该编队起飞的战斗机群持续向我进飞，可能对我重要目标实施火力打击。
8: 我部四架在空无人机预计10分钟后陆续抵达任务空域，接许无人机立即起飞。
9: 在空运机赴1号空域。
10: 系统运行正常，数据开始回传。
11: 调取敌舰机数据样本，执行 A 级智能分析。
12: 目指信息已推送至联合打击平台。
11: 对目标持续跟监，保持态势滚动更新。
13: 联听保障中心指挥所，准备完毕。

0: 导弹榴弹型，经做识别，它为敌对我实施防区外反动式打击，其中可能有反辐射导弹。
1: 好。利用液体化智能防空系统进行火力分配。
2: 自主更新。

0: 防空抗盗完毕，我舰人员安全，武备良好，导弹均成功拦截。
1: 报告，收到上级命令，要求我部对敌舰艇编队实施联合力打击，瘫痪其作战能力。
2: 报告，接上级命令，拟制打击敌一号编队计划，
3: 立即启用3号模型
4: 进行作战规划。

0: 联合反舰打击计划已按 DM01号预案修订下发完毕。水面舰艇编队完成导弹发射准备，发射时刻
1: K 减山洞。长岛反舰打击火力单元准备完毕，发射时刻 K 减幺两。
2: 歼击机 K 减山洞进入支援掩护空域。

0: 感谢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1: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0: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8: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9: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10: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8: 贵州新闻联播。
11: 稻田抓鱼享乐趣，非遗工坊学手艺，特色研学长知识，兴义万峰林解锁新场景，丰富新业态，成为暑期亲子游热门目的地。
0: 今年贵州新培育省级龙头企业219家，农业经营主体实现质量与数量双提升。
11: 贵州各地持续推进民生服务提质增效，完善普惠托育，优化出行，切实为民减负，增进民生福祉。
0: 贵州省国

0: 太阳是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雷阵雨， 21到30度。
1: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2: 建设高品质旅游目的地，丰富的业态，是把流量变流量的关键。黔西南部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万丰林景区过去以观光为主，看风林、赏花海。今年暑期，稻田抓鱼、工坊手工、亲子研学等体验业态集中涌现。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30000人次，近半数是儿童。一个景区如何用新业态抓住孩子的夏天？
3: 来听记者的报道。一大早，贵阳北直达兴义南的高铁上已经坐满乘客，其中不少是带着孩子出行的家庭。去年底开通的盘兴高铁将贵阳至兴义的通行时间缩短到2个小时，带动省内外游客大幅增长。黑龙江游客刁女士，
4: 想带孩子到万丰林去看一看，觉得挺适合孩子，从贵阳坐高铁倒是来比较方便。
5: 这是盘兴高铁开通后的第一个暑假，兴义南站每天要接待的游客量大概在 1.5万人次左右。 贵州铁路也是增开了多趟列车，可以看到仅仅是从贵阳北始发到兴义南的列车每天就有8趟，而且是从早上的6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覆盖了全天。高铁带来了客流，而真正把人留下来的是万丰林日渐丰富的亲子友好新业态。
6: 暑假以来，每天有超3万游客打卡万丰林，其中1米2以下的儿童占比接近40%。万丰林为何能获得亲子家庭的喜爱？轻松带娃是关键一招。四川游客刘女士，
7: 大人比较轻松，今天有去扎染带他捉鱼，天气很好，比较凉快，比较适合亲子游玩。
0: 千亩稻田从风景变成体验项目，30块钱就能让孩子玩得欢畅，也让村民们有了增收渠道。兴义市万福村村民宋宪勇。
8: 最高峰的时候，一天的话可能有100多个。黔西南州委宣传部派驻万福村驻村干部徐峰：“
9: 我们村集体经济入股的稻田小火车呢，去年只单单运营了40天，就带来了68万的收益。今年呢，预计总的收入可以达到200多万。我们村呢，估计可以分到50-60万。”
0: 在万丰林，传统文化正变成可触摸的体验。90后木雕匠人徐查清带着本地手艺人抱团发展，3年时间将一个不足100平方米的工坊扩大为近1000平方米的文化体验馆，每天接待上千人。四川游客雷女士，
10: 木雕可以坐多久？
11: 大概要坐1-2个小时吧，在这里精神放空一下。
10: 然后我们已经是第3次来万丰林了，每次体验不同的项目。
12: 贵州工匠名师徐查清山地文化馆负责人徐查清。
0: 就扎染、蜡染、布衣、扎鱼灯、布衣炒边、布衣木工文化，一是要上手快，二是要有意义，三是能马上带走，自己做件衣服，做了一些盘子，能看能用。除了小孩能玩，馆内还打造了能容纳100人的休息区，让家长坐下来喝喝茶。目前万丰林景区已经有近50家咖啡店，各类慢体验吸引着游客放慢脚步。安徽游客汤先生。
13: 大人有自己的休闲空间，小孩有他自己的乐趣，不挺好的吗？
14: 我媳妇刚才还说了，说明年问问小孩愿不愿意再来，他想来。<笑>
0: 嗅到亲子游的商机，景区周边400多家民宿纷纷推出特色研学项目。岳西里民宿今年围绕喀斯特文化打造亲子沙龙，一个多月前房间就全部订完了。民宿主理人吴英杰。
13: 通过幻灯片来给他讲解万丰林它的由来，它的这个地貌的形成非常受欢迎，暑期入住率达到100%。
15: 瞄准亲子赛道，当地引进了长短结合的研学项目。今年7月，景区内的山生研学营地新建了万丰林图书馆，2个研学团队入驻，计划将研学时间从半天延伸到多天。爱鸭百万研学项目负责人梁婷。
13: 做一些主题，怎么去染成五色的花米饭，
15: 不彝族的酒，怎么去酿出来的，可以带小朋友们去了解蒸馏的这个过程，把它变成一天的课程活动。
0: 木兰咖啡主理人莫东森，
16: 贵州呢，咖啡很出名，我们专业离这边大概1个小时，咖啡怎么种的，怎么样去加工出来，到我们的杯子出来给大家喝上，可以带小朋友来做体验啊。目前万丰林景区线上好评率达到
0: 99.7%，客诉处置率达到100%。景区正从门票经济向综合消费经济转型，围绕亲子赛道提质增效。兴义市万丰林旅游集团营销负责人邓成宇。
1: 很多游客会在万凤林住三五天。

0: 甚至一周，万丰林里面有8个少数民族村寨，村民或者村集体参与到体验的业态里面去，转化成了可消费的文旅产品，推动了吃住行游购娱的全链条。
1: 用亲子的方式打开万丰林，你会看见孩子在稻田里抓鱼，家长在岸上吃鱼，孩子在手工作坊体验手工，家长在旁边得闲放松。如果说6000多亩的稻田万丰城林的美景是万丰林的特有资源，那景区内近50家咖啡店和各种各样的非遗体验店，就让这一份资源更有魅力，吸引大家留下来坐一坐。在万丰林的旅程中，孩子有了趣，家长得了闲，自然愿意来了再来。
2: 贵州新闻联播
3: 记者从贵州省统计局获悉，今年以来，全省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狠抓系列政策措施落地见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一至七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5%，制造业增长7.6%，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同比持平，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8%，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6.8%，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5.0%和1.0%。一至六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8.1%。
4: 今年贵州强化农业产业化经营主体培育工作，新培育省级龙头企业219家，全省省级以上龙头企业总数达1154家，农业经营主体实现质量与数量双提升，有进有出，成为龙头企业培育的鲜明导向。今年我省开展省级龙头企业运行监测认定工作，在新增219家省级龙头企业的同时，淘汰不合格龙头企业143家，打破只进不退的惯性，推动形成优胜劣汰动态管理机制。目前全省省级以上龙头企业中，国家级龙头企业有62家，带动能力持续增强。在企业上市和梯度培育方面，除南方乳业 IPO 申请获得北交所上市委审核通过外，45家农业企业纳入2025年度贵州省上市挂牌后备企业进行重点培育。此外，农产品加工主体持续壮大，上半年全省新增农产品加工企业97家，其中以投产56家，成为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的新生力量。
3: 为民造福，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近期，我省各地持续推进民生服务提质增效，完善普惠托育服务，深化基层治理，优化出行政策，一项项务实举措落地，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来听报道。
4: 眼下，遵义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托育园进入了试运营阶段，一大早园里就热闹起来，孩子们在老师的陪伴下做手工、玩游戏。家长邹亚：
5: 像我们双职工家庭带孩子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现在成立这些托育对我们来说是解决我们的后顾之忧。
4: 作为全市第一家公建公办的托育园，这里一共设置了150个托位，而且托育园还借助妇幼保健院的优质医疗资源，推行医育结合的新模式，把健康管理融进了日常照护，给孩子们提供了更专业的健康保障。遵义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托育园园长王美文：
6: 我们开设的有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针对0到3岁的孩子建立一娃一案的个体档案，在饮食生活上进行营养的搭配和调整。
4: 基层是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走进贵阳市关水路社区，不少居民正在参加社区组织的活动。社区居民王称：
7: 以前娃娃放假就只晓得在家里面看手机、看电视，现在我们社区组织很多丰富的活动，比如说扎染啊、做手工啊，很多变化，我们家长都是看到眼里面。
4: 关水路社区有15个居民院落，165栋居民楼，以前是个典型的老旧社区，但现在面貌焕然一新，邻里活动成了家常便饭。社区工作人员经常上门收集居民诉求，不断优化工作方式，带着大家一起参与社区治理，共同推进和谐社区建设。社区老党员志愿者刘安义：
8: 社区有什么事情我们看到去都会给社区反映，跑到外面的来看到这小区不出来啊，做起非常熟悉。
4: 把老百姓的事办好办实是检验工作成效的标尺。最近这样的民生实事在贵州各地不断涌现， 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三穗县的公共充电站，一些电车司机发现充电后能享受到专属的电价优惠。三穗县汇成汽车出租车有限公司驾驶员梁习明：
9: 我们跑云运的天天都需要充电，之前每个月电费都是一笔不小的支出，现在有了专属优惠，尤其是凌晨古段电价很划算，每个月能省不少钱。
4: 这项优惠是当地运营公司专门针对运营类新能源车推出的，通过分时段阶梯定价的方式，实实在在降低从业者的成本。目前优惠范围已经覆盖了全县的网约车、出租车和新能源货运车。贵州峰汇发展运营集团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张水英：
10: 持续做好站点运营维护，优化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布局，及时回应车主诉求，不断提升充电服务质量。
3: 自2007年我国正式开办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以来，贵州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超486亿元，惠及207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近年来，贵州积极构建多层级全覆盖的基层服务网络，持续优化助学贷款服务。目前，全省已累计设立192个助学贷款受理点，99个基层下沉服务机构，实现群众家门口办贷，材料齐全，最快10分钟即可办结。同时，大幅提升助学贷款授信额度，拓宽资金使用场景，全日制本专科研究生年度最高贷款额度分别从6000元提升至2万元和2.5万元，贷款资金使用范围覆盖学费、住宿费及在校生活费。此外，贵州还延长贷款期限与毕业还本宽限期，并在全国率先出台省级助学贷款配套制度，针对特殊困难学子建立还款救助机制。截至目前，贵州累计为1431名困难学生代偿贷款本息2139万元。2022年以来，累计为助学贷款毕业生减免利息12.93亿元，切实减轻家庭与毕业生还款压力。
4: 入前兴业正当时，从异乡客到自家人，越来越多的江苏商人跨越山海，在贵州寻找发展新机遇，更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今天我们听听几位在前苏商扎根贵州的故事。
3: 贵州省苏商企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朱朝良的瑞森农业基地位于贵阳清镇市暗流镇。13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连路都走不进去的荒山。一次偶然的贵州之行，让这位江苏商人决定留下。
11: 当时全是荒山，路是走不进去的，满山的树啊、草木啊，散发出来的那种植物的香味，让我心旷神怡。当时我就说不跑了，就在这里了。
3: 如今3000多亩荒山已变身农文旅一体的森林康养基地，园区里有了30万株苗木、20多个品种，天麻每年种植200到300亩，并建起了从烘干到包装的全产业链加工厂。这些年，朱朝良的总投入已接近1亿元。一个外省商人为什么敢在异乡持续投入？朱朝良有着自己的考量。
11: 天麻亏了180万，技术也不到位，结果呢，农业局帮我申报了省里的补贴，补贴了我90万，年底就到账了。我想自己都没做好，政府还有这么大力度支持，给了我很大的投资信心。还有一次我在修园区的路，他说这条路不应该我自己花钱修，应该由他们来修，他说让我把钱用在产业链上，这句话很触动我。
3: 同样被贵州留下的还有深耕苗药产业的贵州省苏商企业联合会副会长、贵州苏苗堂负责人李正。今年是他来到贵州的第26年，几经创业探索，最终锁定苗药赛道，并在安顺建立全产业链的苗药公司。眼下他又计划在关岭布局新的生产基地，并配套发展中药材仿野生种植。
12: 政府还给我们匹配了大概的1500亩地，给我们种植中药材，对我们扶持很大很大，厂房前3年都是免租。
13: 所以把所有的精力资金全部投入在贵州，我还是比较看好贵州民族医药苗药的发展，让我女儿也一直报考贵州中药大学，我希望她能在这个行业当中更好的传承下去。
3: 2017年，贵州省苏商企业联合会成立，从最初的20多家会员企业发展到如今102家，分布在工程、农业、制药、旅游服务等多个领域。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来贵州找机会到把贵州当家， 越来越多的苏商正在把自身优势与贵州的资源产业连接起来，在共同发展中寻找新的增长空间。贵州省苏商企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朱朝良：
11: 商会的目的就是保存取暖，江苏人在贵州大家形成一个氛围，互相交换资源，信息互通，共同发展，把企业做强做大。但归根到底，我们不是来做做生意，是要在贵州真正的扎根下来的。
3: 贵州省苏商企业联合会会长陈乐群：
14: 我们觉得有很多的商机，我们更愿意把江苏的经验带过来，和贵州共同成长。
15: 报道里的几位苏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来了就不走了。从异乡客到自家人，这背后体现着贵州营商环境的温度。朱朝良遭遇困难时，政府补贴帮了大忙。李振扎根26年，他鼓励女儿报考了贵州中医药大学。帮在急处，扶在实处，商人的选择从来都是用脚投票，敢持续投入，敢把家安在这里，敢把孩子的未来也托付在这里，这比任何的招生承诺都更有说服力。从20多家到100多家苏商在贵州抱团扎根，打根扎实，才能枝繁叶茂。
4: 我省紧抓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落地，全方位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遵义市绥阳县务川自治县和铜仁市松桃自治县三个长江生物多样性保护渔政执法能力建设项目已顺利落地，总投资2280万元，建成三个渔政指挥中心，现代化装备投用，显著提升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重点水域巡查管控能力。同时，执法监管持续保持高压态势。今年上半年，我省农业农村、公安和市场监管等部门组织开展专项行动，全方位打击各类涉渔违法行为，累计立案查处295起，有力震慑破坏水生生态违法行为。下一步，我省将持续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政策，推进渔政执法装备升级，本土种质资源保种繁育，常态化开展非法捕捞专项整治，久久围攻守护长江贵州段水域生物多样性。
2: 贵州新闻联播。
4: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组委会近日公布金鹿奖入围影片名单，16部佳作集中亮相，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4度位列其中。创办于1992年的中国长春电影节是新中国第一个以城市命名的国家级电影节，本届将于8月23号在吉林省长春市启幕，共设置10大奖项，覆盖影片创作、导演表演、摄影剪辑等全链条创作维度。
3: 这个暑假，贵州各大红色景区热度持续，许多游客在实地寻访红色足迹后，再走进影院观看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在实景游历与光影学史中回望峥嵘岁月。来听报道。
4: 遵义娄山关是电影《四渡》的重要取景地之一，暑期以来，众多省内外游客慕名而来，登临潼关探访战斗遗址，实地感悟峥嵘岁月。福建游客戴志波：
16: 在电影里面有看到很多的惊心动魄的战斗场景，今天站在实地感受更加真切，所以就想借着这个机会让孩子感受当年红军的艰苦不易，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4: 贵阳花溪高坡也是影片重要外景取景地，凉爽的山地气候，真实的影视取景场景，让游客实现避暑休闲与红色研学双向融合。四川游客陈博：
17: 原本我是冲着避暑来的，偶然得知这里是四渡的取景地后，立马就去看了电影，荧幕上那些队伍穿行的画面一下子就落到了眼前，那种冲击力完全不一样了。
3: 暑期以来，贵州演艺市场持续升温，今年全省计划举办大型营业性演出超60场次，推动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最近贵阳奥体中心一场个人演唱会吸引超8万人次观演，带动相关消费近3亿元。来听报道。
4: 数据显示，本次演出超75%的观众来自省外，跨城而来，不仅为奔赴精彩演出，也为深入体验爽爽贵阳。从黔灵山到黄果树，从酸汤鱼到街头小吃，观演流量被有效导入日间文旅场景。上海歌迷江然：
18: 上次来是2023年，贵州就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尝到那个酸汤，有太多好吃的等着我去探索。
4: 台湾歌迷贝贝：
19: 第3次来贵阳了，前2天有去罗湖，有去黄果树瀑布，前后苗寨这个娃娃就是当地的特色。
4: 重庆歌迷周七：
18: 拿着演唱会的票根去一些景点打卡，就是享受到了一些免票的政策。
4: 跨城客流也带动周边商圈同步升温，商圈适时推出

0: 主题快闪店等业态推动客流营收显著增长。贵阳市关山湖区美的悦然时光企划负责人黄磊：8号、9号这两天的客流数据来看，整体的提升大概是50%，尤其是8号客流达到了12万，主要是对我们的这个餐饮和水吧带动比较大。我们有一些水吧直接排队排到200多杯。
1: 城市各项服务保障同步升级，交通方面，70辆摆渡车保障场馆与城区无缝衔接。贵阳地铁延时运营30分钟，铁路部门精准匹配跨城观影返程需求，凌晨加开12趟夜间动车，保障观众高效安全归家。广东歌迷张女士。
2: 从贵阳回深圳的特意有0.50的那一趟车，我们好多都满了这趟车回去。到深圳的时候是5点多，就可以赶上早班的地铁去上班了，都不影响的。去年全国大型演唱会跨城观演比例超60%，贵阳以76.4%的跨城观演占比位居全国第八，跨城观演平均停留2天以上，人均消费近2000元。
3: 持续深挖独特优势，贵阳正持续放大演艺加避暑叠加效应，把短期演出流量沉淀为稳定长效的文旅消费增量。贵阳市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文体事业部部长赵钱：
4: 今年截止目前，我们贵阳体育场已经累计办了8场大型演唱会，预计到今年年底还将举办10场以上的演唱会。旅游经济、演唱会经济、避暑经济等
5: 全方位流量持续攀升，不断擦亮爽爽贵阳这张文旅名片。近日，贵州游客咨询服务中心在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焕新亮相。来前参加2026年现代五项世界锦标赛的运动员，在这里感受到多彩贵州的热情好客。2026年现代五项世界锦标赛匈牙利运动员亚诺什·贝拉克。
6: 一下飞机就看到这样的欢迎仪式，非常惊喜。
7: 贵州的气候很凉爽，希望我们能在比赛中取得好的成绩。贵州的美景和美食也很想去体验一下。贵州游客咨询服务中心由贵旅集团和民航集团联合打造， 在T2、T3航站楼原有游客服务中心的基础上改造升级，空间设计充分融入贵州少数民族文化元素，实现人工加智能协同服务。贵州游客咨询服务中心负责人丁义超：
8: 重点从环境面貌、便民设施、智慧服务、服务标准四个方面全面提质，对接知识串飞、小车、小团产品服务，游客落地
7: 就能咨询预约省内特色旅游出行产品，全面提升空港窗口整体形象。近日，随着480604货运列车缓缓驶出大水沟站，1100余吨化肥顺利发送至贵阳市改贸站前置仓，标志着贵州铁路农资物流运仓配新模式正式落地实施。 据介绍，传统铁水联运周期长、响应慢，针对这一痛点，铁路部门创新推出运仓配模式，通过取消港口中转环节，打通直达哈尔滨、广州等市场的铁路直发通道。新模式下，运输时效从50天大幅压缩至10天，提速超8成。这一模式让企业实现了按需灵活发货、快速响应市场，有效化解了库存积压风险，降低了运营成本。
1: 全国2026青年反诈再行动之守护资金安全、严守账户红线专项行动近日在贵安新区举行。活动设在企业生产车间，通过情景舞台剧、快板说唱等形式，让反诈宣传更接地气、入脑入心。现场同步举行贵州省反诈志愿者总队授旗仪式。该支队伍目前已集聚近4万名社会志愿者。 本次活动共吸引500多名金融部门代表、企业法人、财务人员、青年职工等群体参与，全网直播观看量超300万。贵州省体育彩票2025年社会责任报告发布会近日在贵阳举行，集中展示2025年贵州省体育彩票责任建设工作成果。 2025年，贵州体彩全年销售96亿元，筹集公益金22.12亿元，留存地方公益金11.52亿元，为全省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资金保障。依托体彩公益金支持，全省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71平方米，村 BA 村超等群众特色赛事蓬勃开展，累计吸引19万人次参与赛事，带动消费26亿元。 在第15届全运会上斩获历史最佳奖牌成绩，足球青训、冰雪产业、户外运动等新兴产业发展稳步推进。 关注一组简讯，毕节市将药号集中带量采购制度改革纳入全市医保改革重点任务。针对医疗机构采购资金紧张难题，毕节市按上年度医保结算资金比例，为医疗机构预付集采款项，全市累计拨付集采预付款5.23亿元，保障重选药号稳定供应。
0: 多彩秘境，一路前行，贵州避暑旅居主题自驾活动近日走进遵义。来自川渝湘三地的百余名游客自驾游览清溪峡、双河洞、娄山关等景点，切身感受遵义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浓郁的红色文化。
1: 2026至2027赛季全国冰壶 U21 比赛近日在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冰上运动中心举行。来自六盘水市的运动员赵泽源和杜玉轩两人代表贵州队在混合双人项目中获得冠军。
0: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1到30度。遵义多云，23到32度。安顺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0到28度。都匀多云，22到32度。凯里晴，24到33度。铜仁多云，25到34度。七星关多云，19到27度。水城阵雨，17到28度。兴义多云，21到30度。
1: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海峰，当班编辑刘燕，责编王庆江，编审谢红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2: 评书联播，
3: 到了第二天嘛，连饭他都没吃，反五联名也怪着急的。大人呐、我看这里边有个弯弯绕，说的明白点，什么弯弯绕？我们怀疑这事儿怎么这么巧，我二哥早不病晚不病，当敢这时候病了，是不是有意回避咱们呢？不想见大人。言之有理，也许叔宝的事儿太多了，故意搪塞。大人怎么办？咱还去苦苦的哀求，看看我二哥究竟能不能见咱们。就这样，徐有德二次到秦府，还是秦安接待的，还是那道词儿，说什么也不让见。知县碰了两回软钉子，这几天就过去了。徐有德一想啊，这要到了限期破不了案子，我这颗脑袋就得搬家呀，这怎么办？又跟翻虎联名商议，这哥俩说，我们看出来了，我二哥诚心不见咱呢。不过呢，咱也有办法。我二哥孝母赛专诸，最孝顺不过，这回啊，咱要求见见老太太，先把这个事情跟老太太说说。只要秦母答应了，这事儿就好办了。大人，你也放下架子，好好的哀求哀求。徐有德点头，认为这个主意不错。他们第三次来到秦府，非要见老太太不可，名义上是给老太太请安。秦安一看这没法拒绝了，禀明了老夫人，老夫人在内宅的小客室接见了徐知县。这徐有德也真行啊，没说过几句话呢，把衣服一撩，哭通跪在老夫人面前，是放声大哭。这下可把秦母惊坏了，老太太吓得直哆嗦呀。大人，您这是何意？可折杀老身了。秦安呐，快点把大人搀扶起来。这徐有德说什么也不起来。老人家，我不能起来，我有一事相求，您要答应了我就起来，不答应我宁愿跪死在您的面前。老身答应就是，老身答应就是。知县这才起来， 止住悲声，擦干了眼泪，就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跟秦母讲述了一遍。老夫人听完就惊呆了，哦，有这

0: 等事。是啊，您想一想，山东72堂官都担了责任了，限期之内破不了案，包括我在内都得掉脑袋，非得恳求叔宝出面帮忙啊。老人家，能不能救我们这些人，就在您一句话了。秦母那是非常善良一个人，让徐有德哭的心就软了。好吧，不过呢也不凑巧，叔宝这些日子身子不好，可能这两天能强些吧。秦安呐，去叫你兄弟去，就说我叫他有事。这娘啊，我兄弟病得挺重，去就说我叫他。秦安一看，他妈徐有德这小子真有道，把这老太君给请出来了，看来我兄弟非来不可了。就这样，秦安一溜风来见秦琼。秦琼真病了假病了？假的，什么病没有。自从6月23丢了黄杠银子消息传来，秦琼是大吃了一惊啊，心里说，看着没，这可捅了大娄子了，山东都得开锅呀，这谁干的呢？风言风语说这头子叫程达尤金，没听说过这么俩人。秦琼又一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谁干的跟我毫无关系，我也不闻，我也不问。但是回到家里头又一想，不行，我想不问呢，背不住有人找我。你说真要找到我头上，我出面不出面？我不出面，我吃的是这碗饭；我出面，我得罪陆林的朋友。我呀，干脆假装有病。所以秦琼告了假了，一直在家养病。他的夫人在旁边陪着，秦琼每一天也是惦念这件事儿。徐知县来过两次，他都知道。秦琼一狠心，干脆我就来个不露面。这天晚上，秦琼正在灯下看书呢，秦安一推门进来了。兄弟，娘叫你去呢。哦，娘找我什么事儿？别提了，知县大人又来了，也不知他怎么想出这么个主意来，见着咱娘他就哭，把事情的经过都跟咱娘说了。咱娘那个人你还不清楚吗？心慈面软呐，老太太也陪着哭，后来答应叫你去见知县。哎呀，秦琼一听，这怎么办？不能说我娘糊涂，说明我娘这人非常老实忠厚啊。这徐有德真有两下子，你真会搬门子。秦琼有心不去不行，母命难违，要不怎么叫大孝子呢？母亲说话不能不听啊。秦琼万般无奈，把书本放下，换了一套比较干净的衣服，拿毛巾把脸擦了擦，起身去见老娘。秦琼奉母命来到内厅，一看知县徐有德在这坐着呢，反虎联名站在身后。秦叔宝先见过知县，又见过老娘，彼此就坐。徐有德偷眼一看呢，秦琼什么病也没有，脑门子倍儿亮，鼻子头都闪光啊，就知道他肯定是装病。但是这话不能明挑，寒暄了几句之后，老夫人先说话：“叔宝啊，儿在。知县大人来了好几趟了，有件事情要求你办，你跟知县大人好好谈一谈吧。儿谨遵母命，叔宝。”但能成全人就成全人， 娘的意思，不管你怎么样为难，你还是答应才对。
1: 是。
0: 老太太一说话，秦琼不敢推了。要不怎么叫孝母赛专诸呢？秦琼一想，为了说话方便，让母亲休息，这才把徐有德、樊虎联名请到前厅。二次落座之后，徐有德这才说：“叔宝啊，无论如何，你也得帮帮我的忙。你不光是帮我的忙，你也救了山东72贪官了。叔宝，我求你了。”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你救救本县吧。知县说到这儿好像没哭了，撩衣服要给秦琼磕头。叔宝赶紧用手相搀：“大人，您对我有天高地厚之恩呐、啊、别看我现在升了官了，我不忘前情。既然大人求到我的眼前了，我是尽力而为。但是像这么大的事情，我得把丑话说在前边，办成了呢，你也甭欢喜，也别感谢我。要办不成，我也别落埋怨。您看怎么样？可以可以，只要你尽心给我办，我就感恩不尽。一旦办不成，那只有听天由命了。”又唠了一会儿，知县走了。秦琼回的屋睡不着觉了，心说非出头不可了。我母亲这一关我就过不去啊，何况我跟知县又有交情呢。叔宝就动了心思了，在山东济南府兖州府的交界长叶林小孤山，这归谁管辖呀？我想想啊，他就想起跟单雄信接触那些日子，所见那些朋友，同时单雄信为了试探他，曾经扔给他一本《绿林大帐》，那本帐他看过。山东的总瓢把子就是铁面判官尤俊达，心说山东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别人不知道，尤俊达肯定知道。而且做这波买卖的两个小码头，程达、尤金、程达、尤，哎呦，秦琼一想，这里边有文章，是不是把名听错了？把这俩名合在一块儿，好像有尤俊达的名字。不过这个姓程的是什么人呢？哎，不管怎么说，我到汝南庄去一趟，见见铁面判官，他肯定能知道这个事儿。倘若真不知道，我再想办法。秦琼打定了主意，休息片刻，让夫人把包袱拿出来，换了一套便装，带好书童简，往外就走。走到二道院子，正碰上傻英雄金石孟奔罗世信。可这傻家伙这些日子吃的是膘满肉肥呀、啊、你肚子都噔噔噔噔的，脸上也起了薄色了。罗世信一看哥哥要出门，过来把手抓住了：“哥哥，你上哪儿去？愚兄有事要办，你不有病呢吗？你还出门啊？我有点见好了，那你带着我，我陪着你。”“不必了，兄弟听话，在家好好陪伴老娘，千万别惹娘生气。愚兄去去就回。”“
1: 嗯，哥哥你早点回来，你回来晚了我想你。”“
0: 好好好。”秦琼啊，真喜欢这傻兄弟。现在给他规定功课了，每一天秦安教他练武。哎，管他学得会学不会呢，能站着身子就行。您还别说，鸟随鸾凤飞腾远，现在罗世信呢，不像以前那么浑了，也不像以前那么憨傻，多少的也懂得点事儿了。何府的人 里里外外

0: 上上下下都非常喜欢他，特别是秦母，一会儿看不着他就想念。这娘俩经常在屋里的闲谈，有时候说的哈哈大笑，老夫人非常高兴。安县罗士信咱不说，单说秦琼，上了黄骠马，直奔汝南庄。秦琼那马够多快，稍微一加劲儿，不到中午进了庄子了。他把速度减慢，可来到尤俊达的府门前边，一看就是一愣，啊！一看老尤家正办丧事，引魂幡高挑，左前指被风吹得哗啦哗直响，出来进去的人腰里系着白孝袋，有的是满身重孝。再一听院里传出来僧道诵经的声音，呀，这怎么回事？哦，我明白了，听说尤俊达有个老娘背不住老太太出了事儿了。呀呀呀，他赶紧把马匹带住，甩凳下马来到府门。有几个穿白孝袍子的一看秦琼都站起来了，您找谁呀？烦劳各位给我通禀一声，我要见你家尤员外。哦，您贵姓？免贵姓秦，单字名琼。哦，闹了半天您就是秦二爷呀。好，您稍后片刻，我们马上送信。有人转身去找尤俊达。这么些日子尤俊达是坐卧不安呐，睡觉的时候也一惊一乍的，因为他心里头有鬼嘛。他派了不少人在寺外探听消息，靠山王杨林发布的命令，寺外画影图形，严拿惩罚尤金，悬赏5000两白银。而且杨林把72堂官找到登州府，严加训斥，限期破案，这些事情他全清楚。他知道现在正在浪头上，处处事事应该多加检点呢。今天在屋待着，他心里正琢磨这个事儿呢，外头人进来了，回员外爷，来个朋友求见。谁呀？他自称姓秦，叫秦琼。啊，秦琼来了。尤俊达就是一愣，心中暗想，这个人我在单二哥家遇上过，我们俩还在一起谈过话，也在同桌吃过饭。据我单二哥说，此人够个朋友，而且我单二哥对他有天高地厚之恩呢。但究竟这个人怎么样，我们没处过。他现在是官府的棋牌长，在唐璧手下当差，素日他不来呀，偏敢这时候来找我，莫非犯了案了？他抓住什么把柄了？尤俊达想的这汗就出来了，又一想，不管怎么说我得见见他呀，探听探听他的口风，究竟他为什么来的。尤俊达想到这儿，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吩咐一声请，说着他就接出去了。来到府门外头一看，正是秦琼，而且是孤身一人，身后没带着人。尤俊达这才放心，从台阶上下来，跪倒给秦琼磕头。一个呢交情不错，二一个母亲死了，这叫孝子头。秦琼赶紧用手相搀，贤弟免礼。怎么摊上什么事儿？二哥呀，我娘故去了。啊，原来如此。哎呀，因为我公务甚忙，我一字不知半字不晓啊。贤弟你也应当跟我打个招呼。哎呀，我知道二哥您忙，没敢打扰啊。二哥里边谈话。有人把马匹接过， 姚俊达陪着秦琼进了府。秦琼一看这头层院子，哎呀，真是热闹的不得了。当然这个热闹是两回事儿，您这死了人了。左边有十几个和尚坐到高台上诵经，右面有十几个道士在那儿诵经，简直唱开对台戏了。院里高搭着灵棚，正中央摆着百木的棺材，桌案上五供俱全，前头一溜都是拜殿。同时呢，还有男女数十人身穿重孝在那儿守灵。秦琼看了一眼，姚俊达把他让到后厅。到了屋里，分宾主落座。秦琼偷眼一看，姚俊达眼睛都哭肿了，其实不是哭的，抹辣椒面抹的。坐定之后，秦琼说了几句客气话，安慰姚俊达：“什么人死不能复生了，要保重身体，不要太难过了，等等。”姚俊达表示谢意。然后姚俊达就问：“二哥，您是专门到我这儿来的，还是有事从此路过？”“贤弟啊，我到兖州府办一件公事，回来路过你的汝南庄，无意之中从贤弟的府门前过，才知道你们家出了事儿了，故此来见贤弟。”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5: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4: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5: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4: 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 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灰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些年接触的患者挺多，给大家伙看病，一点不夸张的讲，那不比行军打仗轻巧。您看，过去行军打仗，看上去挺简单，往上一冲，一打，分出个胜负，完事儿。但您看到的，那都是表面，真正打起仗来，里面的说头多了去了。怎么排兵布阵，怎么用计呀、啊？那都是智者们的较量，就看谁更有智慧，更懂得用兵。您看诸葛亮和司马懿，司马懿多厉害的一个人，不也中了诸葛亮的圈套了吗？火烧博望坡，差一点儿被烧死。打仗打的是什么？不是靠人多，最终就是谁更有智慧，更有办法。只要是脑袋够用，招想得多，那就没有打不赢的仗。看病也是一样啊，其实没有解决不了的病，只不过看你用什么方法，方法对了，那解决起来就容易了。您看很多人用咱们的胡家老膏，一看就五味药，心想这五味药怎么就能治大病呢？这和用兵布阵是一样，不是说用药越多越好，您用40味中药治不好病，那也多了去了。很多药其实是浪费了，好的东西不在多，在于精，配物好。咱们不说别的，您看咱们这些知名的中药，您比如说速效救心丸，里边就川芎、冰片这2味中药，您能说这个药不好用吗？老祖宗传下来的，那用的人多了去了，效果好不好您心里肯定知道。咱们吃药治病啊，不用看方子大小，有的时候就是一味中药也治大病。为啥？方子对症了。其实啊，您关心的这个问题，胡家老膏这5味中药为啥能治病，还专门治大病，完全没有必要把精力用在这上面。别去揣摩，您揣摩也揣摩不透胡家老膏这个方子里面蕴含的东西，您是揣摩不透的。您如果是心脏病、高血压、脑中风、风湿骨病、肺心病，吃上一段时间胡家老膏，给您都解决利索了就行了。您就记住一点，胡家老膏传承了上百年，只要是能传下来的，一定是有道理的。别说传承上百年了，就说传个20-30年，那就是好东西。这胡家老膏，我爷爷、我父亲和我都揣摩了一辈子了。我爷爷那辈儿改，我父亲那辈儿又改了多少次。我今年都90岁了。
5: 这一辈子都在干啥，都在揣摩胡家老高，还在研究不断改良，所以现在胡家老高才有这么精准的疗效。咱们胡家老高用的药量啊，怎么炮制啊，熬膏熬到什么火候啊，里面加多少水啊，这里面随便一个小环节您看上去好像挺简单，但我们老胡家可能就得研究那么几年。吃一口胡家老膏里面有多少药效，包括多少东西您知道吗？您这一口膏就是半斤参，所以别去想胡家老膏为啥能治好病，别去揣摩，您用就行了。老话讲，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您什么事情夸大也没有用，时间去检验去，药如果没有效果，那早就被淘汰了。这么长时间，胡家老高我从来没有夸大过。您说吃胡家老高有没有没治好的病呢？有，1%、2%能数得过来，任何药能达到这个标准就不容易了。我不去评判我自己的东西，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不行，让大家伙去评判。很多人问我，胡家老高能不能把病治好？您不吃，您咋知道能不能治好啊？您吃了自己去感受，还用我说吗？看改善就行了。路遥知马力，马好不好，有没有劲儿，得跑起来才知道。药好不好，您吃上才能知道。您问我胡家老高能把病治到什么程度，我就问您一句话，您要治到什么程度？您最后是不是要求哪儿也不疼了，不难受了？那就是我们胡家老高能治到的程度。您吃胡家老高，给胡家老高一个展示的机会，您把病解决利索，我验证胡家老高的疗效，您满意，我满意，这就是最好的结果。治病啊，说复杂就复杂，说简单其实也简单，复杂在哪儿呢？病太多，症状也多，一个个解决起来不容易。简单在哪儿呢？简单就在于找到根源了，找到好方法了，病就好解决了。得了病就和钻进一个笼子一样，找不着出路。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就相当于这笼子里全是锁，一个套一个，不全打开了您出不去。您吃一种药能打开一把锁，想要彻底解决，想把锁全打开，那药就得吃一大堆，药吃多了人受不了啊，人不是机器，把肝肾啊全吃坏了，就相当于又在这笼子上加了几把锁，您就陷入恶性循环了。胡家老高是啥？就是解决一体多病的药，是来开锁的，它可不是普通的钥匙，是一把万能钥匙，一把金钥匙，把这所有的锁全都打开。靠的是啥？靠的就是恢复本源。身体为啥会得病？就是本亏了，源没了。老百姓常说缺啥补啥，咱们胡家老高就是干这个活的，把你身体各个地方都给你调得舒舒服服的，能量气血精髓呀，
4: 都给你补齐了，那病

高的能量。您别瞧它是一瓶膏，那里面蕴含的东西可太多了，用不用您自己选择吧。很多人看病犹犹豫豫的，为啥？说白了，怕被骗，怕白花钱，这是人之常情。现在我们每天接收的信息太多了，顺着我们的眼睛和耳朵就进我们的心里了，听得多了也就分不清楚了，好的坏的真的假的，别说您，我90岁了我也分不清。现在人们都总爱玩手机，那一天全国哪哪的事儿，哪怕一个县城的事儿都知道，但是里面真真假假恐怕他们都没有辨别能力，很容易就上当了。我曾经有一个患者有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不去正经治疗，就信偏方，从手机上查，说鱼胆能明目清火，这下子就像找到了救星，马上去菜市场买了一条鱼，鱼鳞刮干净了，收拾内脏的时候就直接把胆抠出来了，也没告诉谁，一口就吞了，还没等吃上鱼呢，肚子受不了了，翻江倒海，疼得直冒汗，到医院一看是鱼胆中毒，也不知道从哪传来的，就说鱼胆能明目去火，这根本就是没有啥依据。鱼胆是什么了？那是解毒的东西，胆汁里全是毒，我们吃鱼第一件事就是把鱼胆抠出来扔掉，看上去是一件小事儿，但这都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智慧，一代代传下来的，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怎么吃才健康，自己不明白，可以问问家里老人，老人没一个不知道的。鱼的胆汁说轻了能让您中毒，说重了吃了肝肾全会坏死，弄不好会死人的，不能吃。这个患者就这一次差点要了他的命，这想起来还是得正规治疗，不能走什么歪门邪路，这才用上咱们胡家老高，几个月眼睛亮堂了，直拍大腿，早点用上就好了。为治病差点把命搭进去，治病心急路就容易走偏。您看很多老同志治病治了一大圈，最后听我胡家老高的节目，听我胡老给你们讲知识，我不怕您转了多少圈，10圈8圈100圈，最后到胡家老高这儿，我可以和您说就是最后一站终点。如果用完咱们的胡家老高再出去转圈去，那您就不要想别的方法了。但话说回来，我们胡家老高最终能达到您要求的标准，给您实现这个标准是需要时间的，您千万记住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您说您吃胡家老高吃3天想治好心脏病，那您别吃风湿类风湿，您想吃1个月胡家老高好利利索索的，您也别吃了。您白内障，您肺心病，或是眼睛上的毛病，想1个月2个月完全解决掉，我也劝您别吃，这不现实。治病一定要给医生时间，给药时间，给病忘。

0: 回返的时间，给恢复本源时间，您不给我时间，那我也没招，那您就干脆别吃，我也不是老神仙，用手一指您就好了，那是不可能啊。但是最终我告诉您一句话，大家都记住，您只要给我们胡家老高时间，他就会给您好的结果。得了病很多人害怕，治了没有好的结果，也确实是，都是治了一圈也没得到啥结果，自然而然心里就没底了，感觉治不好了。但是我告诉大家，什么心脏病、心律不齐、早搏、风湿、类风湿、白内障啊，您可能感觉是大问题，成天愁眉苦脸的，但其实用上胡家老高，您就知道这些病没有您想象的那么难解决。在真正的好药面前，这些病都是小问题，有的大病您觉得是大问题，但是医生最后给您治好了，在高手医生面前，这病就是小问题，不是病严重，是您自己心里面把它想得严重。同样，在一个好药的面前，那大病都是小问题，有的根本不算问题，问题存在都是表象，您只要塌下心来，想把它解决掉，那就一定能解决掉，这一点您不用怀疑。老虎再厉害，他也怕猎枪，别看他张牙舞爪的，好的猎手一枪就让他撂倒。这个世界上就是一物克一物的，万物都是相生相克的，您病没治好，是因为您没找到克制它的方法。您看过去治不好的病，就说急性心肌梗死，黄帝内经里都说了，真心痛朝发夕死，夕发朝死，这里提到的真心痛就是急性心肌梗死，早上得病晚上就死了，晚上得病命也过不了早上了。这病过去治不好，但您看现在，快点送到医院，支上心脏支架，人马上就过来了，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您要是生活在古代，那您也肯定认为这种病治不了，因为当时没有这些手段和这些好的方法，您的认知就那样，到现在这方法有了，这病就不可怕了。您得了病总觉得治不好，那是因为您没用好方法把病给它彻底解决掉。在好药面前，什么病都是纸老虎，一点就破。所以咱们有病别灰心丧气，成天耷拉着脑袋，想点辙，用点好药，用啥药我管不着，用胡家老高我欢迎，不用那是您的自由，关键是得把病治好了，找一个好的方法去治，别浪费时间和精力，谁也浪费不起。您如果想用胡家老高，那就早点用，您早一天用就少遭一天的罪。心脏早搏我让您不搏，心律不齐我让您齐了，风湿不是疼吗？我让您不疼。白内障您看不清吗？我让您看清。您就记住了，任何病在一个好的大夫好的药面前都不是病，咱们什么都不要怕，身上的病已经来了，那咱们赶跑它不就完了吗？ 有的患者着急，总想着早点把病治好，想吃上药，病就好起来。这个事儿，今天我也和大家讲一讲，大家就记住一条，其实治病快了就是慢，慢了就是快。啥叫快了就是慢呢？比如说身上长了个瘤子，切掉了还长啊，看上去是挺快，但解决不了根本呐。怎么叫慢了就是快啊？就是把根儿去掉了，再也不长了，这叫慢了快，慢中求快，慢中出巧匠。咱们现在很多人身上得的都是慢性病。啥叫慢性病？它是慢慢来的，它也得慢慢走，不要指望什么灵丹妙药，今天吃药明天就能把病治好。大家伙都是明理的人，都明白。但灵丹妙药有没有？也有。吃上之后用一段时间把病解决利索，这就可以称得起是灵丹妙药了。好药不好找，因为它一定是稀缺的，不是说产量少，一定是用的人越来越多，产量跟不上了。大家伙都懂，稀缺的才是珍贵的。您看咱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小时候咱们看那皮影戏，用梨皮剪好晒干，往上涂色，拉个大幕，点上灯，那边弦儿一拉上，这边大幕上的皮影左右翻飞，四周都黑的，就那么一块大幕是亮的，看皮影那种滋味就别提了。现在都成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了，为啥呀？少啊，现在唱皮影的人太少了，都赶上大熊猫了，所以才显得珍贵。咱们胡家老高那也不是想吃就能吃上的，有时候也会断货呀。胡家老高这么长的历史和传承，这么好的药会不会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许将来说不上哪一天会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就让时间去检验吧。真金不怕火炼。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你好，胡老是我电话是吧？
0: 哎，是的，好，您请讲啊。
2: 哎，你好，你好，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才用了有3-4个月，身体就恢复可好了。
0: 您是什么毛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啊。
2: 啊，好的，我跟你说我情况，我是啥吧？我是有心脏病10多年了，这不是这么多年嘛，一直不停的吃药，不停的换药，效果也不太好。我这个病是严重的心动过缓，有心肌缺血。原来吧就也没啥症状，到后来就不行了，就前胸后背老疼，这不我就上医院了嘛。医院让我背一个24小时的那个动态心电图啊。检查完发现我的心跳就是最慢的时候1分钟30多下吧，一般就40多下那样，40来下，我来下。啊。 我就老感觉心脏这块堵得慌，就好像有东西真大样疼一样，会不会也是有时候那一会儿能扎几下。当时大夫建议让我就是下个起搏器，我也不敢下，我没这么多钱呢、啊、是吧。
0: 嗯嗯嗯，
2: 病在自己身上还在治啊，你不治也不能这么拉倒呀，你多受罪啊是吧。
0: 啊啊啊，
2: 然后我就让大夫给我开药，这什么阿托品之类的，然后回家吃、
0: 嗯、
2: 但是一直就是勉勉强强维持着吧。
0: 啊
2: 就这样。还有我这个嗓子吧，一直就到心脏这块老觉得堵了慌，就好像有什么玩意儿卡在那里似的。
0: 嗯、
2: 我自己一个人住，也特别爱生气，还焦虑，我也睡不着觉，没事吧老寻思着我这病，然后会不会再越来越厉害呀？啥时候是个头啊？一想到这，我心里一股火，这气儿就上来了。
0: 啊！
2: 我这心脏不越不好，我越爱寻思，睡眠就更不好。早上起来呀，这身上啊，这脖子啊，全是汗，一天到晚呐、啊，可闹心了。
0: 啊啊！
2: 嗯，我第一次听你节目的时候，我正闹心呢，就啥也没听进去，就错过了。错过在后来想再听听你这个节目讲的啥，就找不着了。
0: 嗯，
2: 要不说人和人之间也有缘分呢哈。又没过多长时间，我又听到你讲座了。
0: 你看看，
2: 当时
0: 这确实是咱们的缘分呢，是吧？啊，
2: 对对对，是又听到了。我们犹豫，直接打了热线电话给那个指导老师咨询了一下，然后订了二十盒。哎呀，说起来当时确实没敢多买，因为之前没用过嘛，还是有点顾虑的哈，就想着先试试，有了效果以后想着再多用多买。
0: 嗯嗯。
2: 哎，用上以后哈、啊、见效也挺快的，也就有一个星期左右吧，就感觉睡眠好些了、
0: 嗯、
2: 不那么胡思乱想了、
0: 嗯、
2: 晚上也不那么做梦了，就特别是卡在那个嗓子眼那股气儿顺下来了。对呀，一下子觉得浑身都是舒服的，早上起来也不那么出汗了，也不凉了，有那个精气神了。吃了差不多有一个来月吧，我突然想起来，我说，我的前胸后背好长时间没疼了呀。啊，心也不感觉堵得慌了。我一看效果这么好，这不又赶紧提前订了三十盒的胡家老膏。我的指导老师跟我说这药啊，说紧缺。不是说啥时候想买就能买到了，
0: 是这样、
2: 所以我就、对对，我就提前预定，我也是怕吃完了再买不着。
0: 嗯
2: 嗯，到现在我用胡家老膏快四个月了，现在身体更上一层楼了。这不、我又去医院检查了一回，就是24小时那个心电图哈。这回心跳最低都有47下，一般都是60下左右。人家大夫都夸我恢复的好了。
0: 心率已经恢复的接近正常了、太好了。
2: 对对对，这已经
0: 这是难得的啊。
2: 对对，是说我的心脏能跳起来，也能供上血了，继续保持就可以。因为我一听可高兴了，我一直跟人家大夫说谢谢谢谢，太感谢了。
0: 我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因为咱们心动过缓，心率已经在30跳以内，非常容易引起心跳骤停啊，这就非常危险了。当时让您用起搏器，但是用起搏器也不能够绝对把心率改变过来啊，所以您这次用了胡家老膏，用了这么3-4个月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说明胡家老膏真有这种真功实料，调节咱们的心脏的规律啊，心跳达到60左右，那已经非常正常了，太好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啊？啊，
2: 是啊，可不啊，胡老师，哎呀，这个胡家老膏我吃上以后，真是觉得惊喜不断。你看，治好了我的病，让我摆脱了痛苦是一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你看。通过吃着那个胡家老膏，这身体舒服了，我的心态也调整好了，现在每天心情就可愉快了，可舒服了，要过得舒心了。我说有今天的好身体好生活， 都得感谢你，感谢你胡老爷，希望你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天天开心。胡老爷，
0: 这点您别客气，您还应当感谢什么呢？就是我们祖宗传到现在120多年，对于这么严重的心脏的毛病，对于这么老年人的各种疾病，心肝脾胃肾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各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用了它，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太高兴了。这回呢，您有咱们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啊，您啥都不要担心了，健健康康的生活就可以了。让咱们都能够成为长寿的老人，啊！为什么胡家老高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一句话，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这是难得的啊！我非常恭喜你呀！啊，别忘了啊，要坚持，好吧？啊，
2: 好好，谢谢，谢谢你胡老，太感谢你了
0: 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啊，
2: 好的好的，胡老，我不会客气的，我有什么我会找你的，会给你打电话的，有什么问题？
0: 哎，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再会啊。
2: 好好，谢谢，再见再见。
0: 好，再会，哎。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你辛苦了。
0: 啊，欢迎您！
3: 加了这个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啊，我用的效果呀可好了，
0: 是吗？啊，
3: 哎，所以我今天打电话呀，来汇报一下我的这个收获呀。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哎，胡老啊，说真的呢，啊，我今年呢岁数不大，才56岁。你看我年轻的时候吧，性子急，当天的事啊，我必须要当天把它干完，干不完呢，我就睡不着觉。
0: 嗯嗯嗯，
3: 再一个呀，我还有这个喝酒啊、熬夜呀、没事啊出去打麻将这个毛病。
0: 哦，
3: 哎，病呢逐渐逐渐的都找上门来了。你看我呢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这一开始我去医院里体检，说我是这个糖尿病，我呢也没在乎，啊，吃了2天的这个降糖药就不吃了。
0: 嗯嗯，
3: 这后来那个血糖啊太高了，用药呀都控制不了了。
0: 嗯，
3: 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0: 嗯，
3: 这打了几年的这个胰岛素吧，我这个肚子上的这个肉啊都成了这个硬结了
0: 啊，
3: 就这样那个血糖啊还控制的不好。那也没办法呢。
0: 嗯嗯嗯，
3: 那后来你看我这个脑袋瓜子呀也迷糊了，这去医院呢又检查说我这个高血压了，当时我量的是高压是180，低压的是在105。
0: 嗯，
3: 你看我呢以前呢不是喝酒啊抽烟呐、后来我就把这个酒啊烟呐、麻将啊我全都戒了。
0: 哦，
3: 天天吃药。
0: 嗯，
3: 这个血压呢还是不行。
0: 嗯，
3: 这每天这个血压呀都是在180-190。越高我感觉到越害怕。你说这中药啊西药呀还有偏方啊都说这血压好。我呢就开始试，这试了以后吧也没有什么效果呀。
0: 嗯，
3: 这孩子们呢每天都在工作呀，还在操心我的这个身体，我呢当时心里也挺闹心的。你说这越急我这个血压越高，平时啊，
0: 那可不是吧。
3: 嗯，平时啊我呢还有恶心啊、耳鸣啊，这都经常的事。
0: 嗯，
3: 这个腿呢好像是不听使唤了似的，走路的时候吧，走不稳，就怕给摔了。
0: 嗯，
3: 再一个是什么？怕你看摔倒以后恐怕得脑出血，那就更糟糕了。那个时候吧，我在家里面呀、看电视，坐的时间长了都不行，还是什么迷糊。我闲的没事的时候吧，我就躺到床上听听这个收音机，就这我这个心脏啊也不好受。我躺下之后吧，还在呀、把它垫得高一点，要不然我就感觉到上不来气儿，撑得慌那种情况。
0: 嗯，
3: 这不是听到你的广播吗？你讲的这个节目了吗？我呢越听越感觉到这个有意思，讲的还是挺有道理的。这越听越爱听，我又合计吧，反正这么大个岁数了，我这个方法呢也用遍了，也没有见好使，我觉得呀，我再试一试吧。就这我就用上这个胡家老膏，这用上以后这个效果呀确确实实的挺好啊。这用上3天我就看这个效果了，就是我这个血压呢高压降了，降到了170，低压呢降到了90。这见效还是挺快的。大概吃了有快半月的时候吧，我再量这个血压，高压呢是160，低压呢是85。我一看这个效果好，我就把这个降压药给减量了，而且呢我这个血糖呢也明显的往下降了。这用了有1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血糖啊就降到了5.8左右。
0: 那
3: 特别的
0: 范围。
3: 再一个是什么，这个血糖降下来了，感觉到身上啊好像是有使不完的劲儿那种情况了。
0: 太好了。
3: 这不我就跟孩子们说，孩子们呢也挺高兴的，让我呀一定坚持吃这个胡家老膏。听人家指导老师的话配合治疗。这不是我吃了算是2个多月的时间了吧。我不吃降压药了，血压呢现在一般的控制在140，低压呢在82左右吧。
0: 那很正常了、
3: 可把我高兴坏了、你说这么难降的这个血压终于啊达到了标了、这现在你看我这个头晕呐、恶心呐、走路没有后脚跟了、这些问题都没有了，
0: 都没有了。你看看，说明咱们用胡家老膏已经对症了、非常好了，是不是啊？
3: 是啊。再一个是什么，我这个精神头呢也足了，吃饭呢也感觉到香甜了，你说下个楼吧也稳当了，就连晚上睡觉比以前呢也好多了呀。
0: 你看多好。
3: 胡老师啊，自从听了你的这个节目，用上了这个嘛胡家老膏，我每天的这个日子呀活的呀感觉到有这个盼头了呀。
0: 没错。
3: 就是想着吧，你说这个现在这个身体，自己呢一定要注意，每天呀都是少油少盐，出去锻炼身体，适当的不能超负荷，健康的这个生活。我就感觉到这个身体啊一天比一天好，但是呢如果没有这个胡家老膏，我现在做什么呢都是白扯。我呢打心眼里啊要感谢你胡老，谢谢你把胡家老膏啊这么好的这个药带给我们。
0: 好，谢谢您。咱们说胡家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这就是咱们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不能得到它的营养的供应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这病就来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回您呐很好啊，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用了胡家老膏，让咱们呢为您保驾护航，您啥都不用担心了。祝福您老朋友，坚持吧。
3: 我会坚持下去的。谢谢您，谢谢您。
0: 好的， 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我祝您长寿健康啊，用胡家老高会得到必然的

0: 汤的结果。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1: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您好。
0: 您好。
3: 哎呀，胡老您辛苦了。
0: 别客气。
3: 胡老，我呀就想跟您说一下，我是秦皇岛人。
0: 哦，秦皇岛的朋友。
3: 秦皇岛的朋友。跟胡家老高讲座有一段时间了。完了，我家的爱人他说的呀，胡家老高不错呀。感觉有咱们谁要不舒服了，有个病有个灾了，咱们呢不用上医院了，咱们呢直接咱就买胡家老高就行了。他总这说。
0: 哦。
3: 我呀，我爸他跟我在一块儿过，他今年90了。
0: 哦，这
3: 个
0: 老人。
3: 啊，90了，他这个病也挺多的。我先跟您说说他这身上有几种病啊。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啊，他就从眼睛开始说吧。
0: 啊。
3: 他眼睛吧，有一只青光眼，就2000年做手术了。
0: 哦。
3: 然后，后来就是这个大前年吧，他这个眼睛就看不着了，看不着了。有一只眼睛已经就失明了，就剩一只好眼睛了。这只眼好眼睛也不行了，完了就做的白内障手术。
0: 哦。
3: 完了，做完白内障手术以后，他眼睛不咋肿红，哎呀，还流眼泪。眼睛就是总是不舒服，医院呢，给那个做处理呗，消炎啥的，用药啥的，完慢慢的他就好了，好了就是这时间一长，这手做完那白内障手术，他可能也有并发症，他眼睛不怎么肿红，他一这一红啊，我就没不脉，我就怕他眼那个眼底在出血，
0: 那可不是，
3: 完我那什么。我说得了，咱们呢也别上医院了，咱干脆买胡家老高吧，就喝上胡家老高了。
0: 哦。
3: 喝上一段时间，我看他眼睛就不那红了。
0: 啊。
3: 你还真挺好，这眼睛事儿这个可解决了。
0: 啊啊啊！
3: 这眼睛也是大事儿啊，你这胡老啊。
0: 那可不是啊。
3: 完了，还说第二个病吧，他有肺气肿。
0: 哦。
3: 那个。这气管炎、肺气肿，再加上咳嗽不断，粘痰吧还特别多。他喘气儿吧，他总那呼哧呼哧，就跟拉风匣似的。经过那个胡家老高，他到现在用有半年了，整半年的。哎，他不那么呼噜呼噜呼噜的了，好像那气儿喘的匀了。那个每回他不爱吃饭呢，这回也爱吃饭了。
0: 变化多大呀？
3: 变化多大，还爱吃饭了。那喘气还匀了，眼睛还不红了，你说我这高兴？这北上医院还管事，上医院回来到家还不行啊。完了，我再说个第三个病，他这个就是前列腺已经就说是增生肥大，反正整个就是尿道吧也是不好吧，撒尿特白天频，晚上都6-7泡啊，都睡不好觉。完了，我听您说
0: 是
3: 吧？这个胡家老高吧，早起喝一遍，下午4:30喝一遍，完盯到帮睡觉9点喝一遍，我就一直坚持给他这么用，有快2月了吧？
0: 哎呀，
3: 这回尿一宿黑就一泡，有时还一宿黑就没有。
0: 你看看，
3: 呀，
0: 好的多快呀，是吧？
3: 这好这快的胡家老高，你说要逮着听这一节目了。要不别的台我们也买药，可是吃了不见效。你这吃了它这么立竿见影呢？你吃了它就好病呢？把这个大问题给解决了，要一宿黑他睡不好觉，我陪着他我也睡不好。
0: 那可不是吧？
3: 再者说咋的，他中旬他住的院，刚出院到家有1个礼拜，完他出院以后1个礼拜他就不会走了。呀，我说这可咋整啊？我就给呀，就是那个胡家老高那个小老师们打电话，我说有这个活动吗？他说没有。 他说没有，你也为了老人，这胡家老高喝了见效，你也别等着那个有活动时候，那什么吧，你也先给买下。完我就听小老师的了，我就买下了。你说买了喝一个礼拜，他就会站着了，也会走了呢。
0: 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
3: 这么快呢？
0: 嗯嗯嗯，
3: 这胡家老高真是不白花钱呢，他真治病啊。给我乐坏了，我打早就想啊跟那胡老通电话，我也好好唠唠这个，这是大喜事啊。
0: 嗯，
3: 让胡老也替我们高兴高兴。
0: 那可不是。
3: 那什么、
0: 哎、
3: 谢谢胡老啊，你说给我们全家都带来幸福了，这老人又健康，我这一家都简直这日子过得都安宁啊。
0: 就是，这是您全家的福分啊。为什么这么好？这是胡家老高的效果。那么胡家老高这本源疗法，他的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了，所以身体各个问题都能够解决了，太好了，是不是、啊？
3: 太好了，真是、
0: 嗯，
3: 也快谢谢胡老啊！你说您真大师在电台给我们讲座，你说您要不说，我们上哪儿知道这好药剂？
0: 哈哈哈！是的，啊，这是大家的福分，主要是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功能啊。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还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朋友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感受到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的这个效果，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是不是？
3: 是的。
0: 太好了。
3: 还有一个好消息
0: 啊，您讲。
3: 说了，他要就吃饭呢，就往上也远山水不说，他就打饱嗝。这、
0: 嗯、
3: 这回吃回来老高，他不那样种情况了，吃饭可顺当去了、
0: 嗯，
3: 再也不打饱嗝了，呆呆往上反胃反酸，他不了。完解大手办就一天一遍，那种这还忘说了，
0: 你看看
3: 大解大便也特别好呢。
0: 你看看，他的消化功能啊，肝肾的功能，还有就是胃肠道的功能都发挥好的作用了，太好了啊！
3: 太好，这一整个从脑瓜到脚底下，这病全通了，这身上。
0: 这是这位老朋友的福分呐、啊，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对，真是福分，得亏胡老您讲座了，您要不讲座，我们也不知道这好事儿啊。
0: 哎，
3: 胡老您多注意身体啊！
0: 哎，好，谢谢您。
3: 哎，
0: 咱先谈到这儿吧。
3: 谢谢胡老，再见。
0: 好，就这样，再见、
3: 哎、
0: 老朋友。
3: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1: 喂，胡老啊，你好。
0: 你好啊，欢迎你啊。
1: 我是吉林省的，我是公主岭去，我姓曹啊。
0: 哦、啊，好，欢迎你。
1: 今天我都72了、
0: 啊，
1: 今天打电话就是来谢谢你的。
0: 好，非常感谢您呐 啊，只要您病好起来，这是咱们最高的愿望，是不是老朋友啊？
1: 是，是，哎呀，胡老啊，我这用的胡家老膏、
0: 啊，
1: 我现在效果太好了，现在呀、啊。
0: 嗯，
1: 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哎，好的。
1: 哎呀，我一共啊，你说我就两个比较严重的病，一个是这个腰托、
0: 啊、哦，
1: 一个是、啊、这个风湿啊。
0: 嗯，
1: 先说说我这腰托吧。
0: 哎，
1: 当时、啊、那时候疼的我呀，我就到长春大医院排片子
0: 啊，
1: 结果这一排吧，他就说这拖到四点了，可邪乎了。
0: 嗯嗯嗯。
1: 哎呀，而且我这病啊，一犯起来也疼的我就直不起腰来。
0: 嗯嗯嗯，
1: 你说我家是农村的，你说烧火做饭啥的、
0: 啊、
1: 都不行了，连弯腰我的腰都疼的不行啊，受不了啊，
0: 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的这种病情。
1: 是呀、啊嗯啊，我平时走道从我家到门口，哎呀，远一点的道就是跟前行，远一点道吧，哎呀、
0: 嗯，
1: 我就猫着腰啊，就不敢直腰啊， 这两条腿又沉又疼的，走道就扶着墙啊，走几步我就得歇个三五分钟。
0: 嗯，多厉害呀，是吧？
1: 谢谢。你说这个毛病就够呛吧？还有一个是风湿的。这个风湿啊，这大腿根儿，哎，膀子都疼啊，而且这膀子大骨头节，我还有点

0: 肿呢。
1: 嗯，
0: 肿小子，这身上就没有力气，再加上嘛还有这腰托。哎呀，这俩病啊，要是一起犯了，我就更完了，只能躺着炕上。
1: 哎，可以说症状上是疼上加疼，很痛苦啊。
0: 哎，胡老师，你说这，我一寻思胡家老高，刚开始我寻咋的？我你寻我吃那么多药，花那么多钱都不好使。
1: 哎，
0: 我一直吧也没敢打电话，我寻思咋的？哎，你这讲座听了一个多月，讲的真太好了。我就听进去了，挺有道理的。
1: 嗯，
0: 再加上嘛，就是哎呀，对我这个证儿似的，就特别，我也挺好奇的。我后来我就打电话，我就咨询几回。
1: 哦。
0: 哎，后来吧，我就下决心，我去买吧。
1: 嗯。
0: 就是我也没想到吧，刚用十多天的时候，哎，就见效果了。
1: 嗯。
0: 我就觉着身上有点力气了，走道腿呀，
1: 嗯，
0: 哎，早以前就清楚了。
1: 啊啊。
0: 哎，尤其吧。这腿一下不都凉吗？哎，现在就这腿，哎，用了那天这腿就热乎了，这好了不少，
1: 血脉周流了，活跃起来了，是吧？
0: 是，你说原来这病吧，十天八天我就犯一回，犯的可勤了，但这个吃这胡家老膏吧，哎，这一个月我这腰，哎，就犯了一回病，而且吧，疼的它就岔子了，比原先那个病吧，就是逐渐就，哎，这脚的疼也减轻不少。哎呀，还有我这风湿啊，一犯病啊，这手脚都痒啊，刺挠身上也痒啊。我一看这关节又红又肿的。你说这风湿，我也不敢出门啊，又怕风又怕凉的。发病的时候，哎，我就不敢再穿衣服啊，不敢穿那个什么，就是单衣服，就穿厚衣服，洗衣服也不敢，碰点凉水更不行。哎呀，但是这胡家老膏我吃到了一个多月吧，手这关节。哎，就好了不少，哎，肿就消了，不像原先那么痒啊、疼啊，这痒疼啊逐渐就没有了，我可高兴了。
1: 嗯，
0: 完我一直我就跟老伴说，这回我选的药可是选对了，选好药了。
1: 没错啊，
0: 胡老师啊，这胡家老膏我吃了三个月的时候，哎，我就照以前的就更好了。哎，我这洗小件衣服啥也不用热水了，不用水就行了，哎，直接有时候凉水冲都行。哎，这手啊，感觉吧也不刺挠了，哎呀，整的我心里吧也不闹心了，也心里也舒服了。哎呀，但是我就是还忘不了原先的风湿的毛病，有时候一寻那时候真难受啊，咋受了呢？而且吧，我这腰托吧变化也挺大的。当时啊，大夫说你这腰托第四节，哎，有一节就多一岁了，就是。一个好像说不太好的，说实话。
1: 嗯。
0: 哎呀，我寻思这你说能好了吗？哎，完我就是你看吃胡家老膏以后，哎就见好了，越来越好了，这腰能直起来了，不疼了，给我乐的，真的乐坏了都。
1: 嗯，这个转变是太大了啊，这是您有病有史以来没有的这个结果，是不是？啊，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0: 完我寻思啊，用的这么好，赶紧上医院拍个片子啥的。完大夫说的，看我这片子，说你这基本恢复挺好。后来呀，哎，又给我做了正骨，还那什么，哎，让我坚持吃胡家老膏。现在我现在这胡家老膏啊，五个多月了。哎，前几天我就上医院去查了，大夫说的，哎呀，你这腰椎好了，正常的，这病好了，就浑身可舒服了。你说这农村活也多，烧火做饭根本就哎不在话下了，干活啊也可发了呢。哎呀，
1: 转变多大呀，是吧？
0: 转变太大了。
1: 嗯，
0: 胡老师，我跟你说，我这腰托啊，你看我算起了二十多年了，风湿也有四十多年了。你说这两个折我大半辈子了，你怎么这么短时间？你说胡家老膏给我治好了，当时吧。别提多高兴了，这给我乐的，太好了，胡老，我真得谢谢你。
1: 您应当感谢的是我们祖传的这个胡家老膏，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确实啊。
1: 那么这次胡家老膏所以这么好的效果，对您风湿骨病，对您的这个腰椎的毛病，为什么呢？就是肾主骨而生髓，所以一句话，咱总结起来，胡家老膏。是主骨生髓，驱风散寒，而且咱们年岁大了啊，我们这些方面都能 通过胡椒老膏的这个作用来解决了，是没问题了啊，这是肯定的。
0: 嗯、对，
1: 所以我非常为您高兴啊啊！您坚持用胡椒老膏吧，有问题我会给您很多的帮助的，好吧？嗯
0: 嗯，好的。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再会吧，老朋友。
0: 吧啊，好，再会。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0: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唉，今天又得迟到。
1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1: 别理他。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4: 刚上车的乘客，
1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6: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7: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21号，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对外发布通知，明确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21号联合对外发布通知，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试点经验将推广到全国。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国际足联20号公布，2027年女足世界杯赛程将有32支球队参赛，目前已有包括中国队在内的18支队伍锁定参赛席位。欢迎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8: 评书联播。
19: 哦，秦琼说的挺诚恳，姚俊达也没疑心。他又问二哥，最近衙门的事挺忙吗？哎呀，不读哪家书，不识哪家字，这碗饭也不好吃啊。你要说没事，3天5天什么事儿没有，要说有事，昼夜不停啊。哎，我也累得不轻，可不是吗？官府就是这么回事儿。二哥，您在这吃饭吧。不不不，我在衙门也曾用过了。贤弟啊， 但不知老伯母是哪一天故去的。6月23。哦，什么病啊？老病了，他咳嗽痰喘，一口气没上来，这才呜呼哀哉。哦，秦琼点点头，又问找大夫看没？哎呀，早就看了。近半年我娘身子就不好，一直卧床不起，没断了吃药啊，结果还没救过来。秦琼又安慰了几句，叔宝也没看出什么毛病来，不便深问，这才起身告辞。尤俊达也没强留，一直把秦琼送到府门外，二人拱手告别。等秦琼往回走着走着，一边走一边琢磨这个事儿。6月23，丢了黄冈，尤俊达的母亲也是这天死的。这是个巧合呀，还是故意安排的呢？秦琼又一想，尤俊达是本地的总瓢把子，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他不露声色，连提也没提，看来是有意回避呀。秦琼又一想，我这么远来了一趟，我不能不问清楚，不弄个水落石出，回去没法交代呀。哼，看来尤俊达这里边有鬼。可回去说什么呢？秦琼又一想，有了。刚才我来的匆忙，不知他家出事儿，因此空着手来的。我就说买祭礼，我再回去，在棺材前面烧几张纸，再见见尤俊达，把这话说清楚。因此，秦琼呢就到杂货铺买的纸马香客祭礼应用之物，挺大两包，骑着马又回来了。来到府门前打过招呼之后，让人到里头通禀。有人撒脚如飞来见尤俊达，单说铁面判官送走秦琼，回到屋里头，心里头并不感觉到轻松，他紧皱眉头就考虑这件事儿。秦琼早也不来，晚也不来，偏赶这时候来，肯定是有事儿。他说嘛，在这路过，无意之中到我家来的，我看这叫瞎话。哎呀，又一想，秦琼既然对我铸成意了，证明我这活干的不太干净啊。怎么办？他要盯住我不放怎么办？莫非我还要到山西去一趟，找着我二哥赤发灵官单雄信吗？这我见着单雄信我也不好说呀。因为一年前我已经郑重声明金盆洗了手了，我不干了。按照绿林的规矩，洗手之后再不准干这种活，干这种活违背绿林的规矩，那有掉头之罪呀。还不能找单雄信，这，哎，他正着急呢，报事的进来了，回袁伟爷，秦琼又回来了啊。带着多少人？还是他自己。他说嘛，方才来的慌促，不知道家里头有丧事，所以没带祭礼，这回带了不少祭礼要求见员外。尤俊达眼睛转了转了，心说背不住秦琼，以送祭礼为名要探一个水落石出，我可要多加谨慎。姓秦的，你休想从我嘴里头捞出一个字儿去。尤俊达打好主意，就这么的赶紧更换衣服。这回更换衣服有个破绽，什么原因呢？你想6、7月的时候天正热呀，尤俊达见过秦琼之后急出一身汗来，所以秦琼走了呢，尤俊达就把衣服全脱了，顺手摸了一条大红的彩裤，他穿上了。可秦琼二次这一来，他毫无防备，这一着急更换衣服，这彩裤他忘了脱了。匆匆忙忙把白孝袍子穿上，麻绳子系上，孝帽子戴上，登上鞋， 往外就

0: 一看可不是秦琼吗？姚俊达躬身施礼，秦琼怕他怀疑，先抢话说：“我来送祭礼来了。无论如何，我也到灵堂一祭呀、啊，兄弟，你请原谅吧，二哥没说的。”就这样把秦琼接进府中。秦琼先进灵棚，到了棺材前边，亲手分化了几张纸，跪地下磕了几个头。姚俊达说了几句客气话，把秦琼搀扶起来。二哥，里面休息，多谢。两人又进了屋了。分宾主落座之后，秦琼掏眼观看，就见姚俊达不像方才那么自然，这脸上发僵，而且变毛变色，这个手脚似乎都没有地方放啊。秦琼知道我这突然出现出乎他意料之外，他有点惊慌，没有鬼他不可能这样。二爷越看姚俊达，姚俊达越不自然。二哥，您看您公务缠身，您何必还二次回来呢？哎，方才玉兄说过，你我弟兄处的不薄，老伯母不在了，我焉能不到灵堂一祭呢？是是是，多谢二哥，多谢二哥。贤弟啊，老伯母什么时候故去的？6月23，准备停灵多少日子？哎，我娘就我这么一个儿子，我也不敢说我是孝子，我打算替他老人家超度7749日，然后入土为安。哦，兄弟，到了时候你可得跟我打招呼，无论如何我也得参加葬礼。好好，到时候我一定请哥哥帮忙。贤弟啊，这些日子你没出门吗？
1: 没有，
0: 一直守着我老娘来的。虽然你没出门，外边发生的事情兄弟有耳闻没有？
1: 哦，
0: 哥哥指的是哪一方面？6月23丢了48万黄杠银子，兄弟听说过没？
1: 有这档事儿？没听说，一字不知，半字不晓。
0: 兄弟，看来你也是太忙了，一点儿都不知道。现在山东都开了锅了。
1: 哥哥，那什么人胆大包天，敢干这种事儿？
0: 就是啊，光天化日，乾坤朗朗，竟敢设下埋伏，劫杀国家的官军，抢走了48万国币躺银。贤弟，你说这人胆子够多大？他光知道这么做，他没考虑到后果，靠山王杨林能不能就此罢休？据玉兄所知，他已经严令72堂官在1月之中破案，这个案子不破，老王爷认可这条命不要了。如今官府全都动起来了，明察暗访，正在集中精力要破获此案呢。俗话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何况是这么大的事情，迟早必要破获呀。贤弟，虽然你没听说过，我请问你能估摸出什么人做的此案不？
1: 二哥呀，这我可猜不到。
0: 不见得吧，你是山东绿林的总瓢把子，山东各州各府各县的响马你都最了解，你怎么能说猜不出来呢？
1: 二哥，您忘了，我已经金盆洗手不干了。
0: 既然金盆洗手，跳出三界外，我是不闻不问，我怎么能猜得出来呢？不见得吧，贤弟，莫非你还想搪塞于我吗？
1: 二哥，您这话什么意思？难道您对小弟怀疑了吗？
0: 那倒没有，我打算让兄弟帮帮我的忙。
1: 二哥，这忙我帮不上，我确实不知道。
0: 你叫我怎么办？贤弟啊，虽然过去咱俩没有交往，但是在山西潞州天

0: 求荣去干那种昧良心的事情，我希望贤弟能相信我。二哥，您的为人我太清楚了，不过这事儿我确实不知道，我无法满足二哥的要求。咱们书说简短，不管秦琼怎么问，尤俊达闭口不说，什么也问不出去。秦琼一看没办法了，只有起身告辞。尤俊达在后边相送。到了府门这儿，秦琼回过头来跟尤俊达说：“贤弟啊，你别把口封得太死了，我走之后你好好想想，如果你要相信二哥，你找我去，或者把我找到你的府中，把事情跟我讲一讲。好了，二哥，我也不用想，根本我就不知道，您干脆就不用打我的主意了。二哥，恕不远送。”尤俊达也有点气，说到这叭一甩袖子，正好刮了一阵风，把袍子给吹起来了，红中衣露出来了，中衣就是裤子，嗯，正好让秦琼看见。母亲死了，身穿重孝，怎么里边还穿红的呢？尤俊达一低头，哟，心说糟糕，妈，这条裤子要了我的命了，我没事穿它干什么？怎么慌速之间我忘了换了？他也看见秦琼抄进这条裤子了。叔宝没言语，飞身上马，出了汝南庄。可尤俊达二次回到厅房，说什么也坐不住了，心说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冲秦琼刚才说的话，他肯定对我发生了怀疑了。姓秦的，你可真不够意思，难道一说你还想把我抓到官府去立功吗？你休想啊你啊，可怎么办呢？秦琼肯定完不了，他还得去而复返呢。倘若带来官兵，汝南庄就是一场大战，我呀别这么等着了，应当事先做好充分准备，你不来算你的便宜，来了我先拿你开刀。想到这，尤俊达把总管朱能叫起来了，来，把和尚老道的账算了，让他们回去吧。您不说49天，去你的吧，一天也不念了，把灵棚拆掉，棺材抬走。另外，传我的话，让所有的英雄到厅房前来见我。铁面判官尤俊达发现秦琼对他怀疑上了，因此他想事先不能不做准备呀，一旦事发就措手不及了。因此告诉总管，把和尚老道的钱算了，打发他们走了，把灵棚撤了，棺材挪了，这丧事不办了。同时让他马上把和府的教师各位弟兄给我找到大厅集合，同时还让人在地窖里头把老程放出来，快来见我。时间不大，程咬金来了。进屋，程咬金一屁股坐到安乐椅上了，嘿，哎呦，这几天都快把我闷死了，我究竟这什么时候能完呢？别吵吵哥哥，这就要完了。哦，没事儿了，没事儿的反面出事了啊。你是说咱们劫黄冈这事儿犯了？对，官府的人来过了，来过了，究竟怎么回事？
1: 哥哥，我就是告诉你这件事儿，你先别着急听我说。有个姓秦的叫秦琼，现在在节度使衙门当棋牌长，这个小子已经两次到咱们家了，我估摸着他还得来。他用话套我的实话，非叫我说出来究竟这件事是谁干的， 看来他是把咱们弟兄

0: 盯上了。哥哥，咱们不能不做防备呀、啊。从哪儿他们又冒出来个姓秦的，他算什么东西？兄弟别害怕，你把这事儿交给我了。哥哥，我敢做敢担，姓秦的不来是他的便宜，来了我大斧子给他切开晾着。哥哥你说的对，真逼的那个份上也只好如此了。他跟常咬金正在说话的时候，门上的人跑进来了。回员外爷，秦琼求见，听着没，来了。尤俊达心说，没出俩时辰，秦琼来了三回，证明他是怀疑了。不仅是怀疑，他非要在我身上要出实话来不可呀。心说，姓秦的，你这叫欺人太甚，既然你这样，就休怪尤某不讲义气了。正在这时，总管把各路的英雄都召集到了，厅里厅外有100多人呢。尤俊达当众宣布，各位，现在咱们遇上点麻烦，姓秦的把我缠住不放，企图在我身上打开缺口，但这个事情咱绝不能败到他们手下，希望大家做好准备，埋伏在两廊，听我摔杯为号，茶杯要摔碎了，你们各亮家伙给我一起动手，把这秦琼碎尸万段，遵命，扎实。这100多人埋伏下去了，尤俊达又挑选了40名彪形大汉，在旁边排班站岗。程咬金把大斧子也取来了，哎，兄弟，什么时候动手？
1: 别着急，现在还不是动手的时候。
0: 我要问问姓秦的，三番两次来什么意思？到了时候摔杯为号，哥哥。你先藏到套间里边，千万别出来，我要不摔酒杯你就别露面，说明那个事儿还有缓。
2: 好嘞，我就在套间啊。
0: 程咬金拖了个大光膀子，提着斧子藏进去了，然后把门虚掩着。尤俊达一看里里外外都安排就绪了，更换衣服大踏步来到府门，一看正是秦琼。原来秦叔宝二次离开汝南庄，找了个没人的地方静静地思索了半天，反来复去琢磨这件事儿。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广告时间。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7: 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6: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高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些年接触的患者挺多，给大家伙看病，一点不夸张的讲，那不比行军打仗轻巧。您看，过去行军打仗看上去挺简单，往上一冲一打，分出个胜负完事儿。但您看到的那都是表面，真正打起仗来，里面的说头多了去了。怎么排兵布阵，怎么用计呀、啊？那都是智者们的较量，就看谁更有智慧，更懂得用兵。您看诸葛亮和司马懿，司马懿多厉害的一个人，不也中了诸葛亮的圈套了吗？火烧博望坡，差一点儿被烧死。打仗打的是什么？不是靠人多，最终就是谁更有智慧，更有办法。只要是脑袋够用，招想得多，那就没有打不赢的仗。看病也是一样啊，其实没有解决不了的病，只不过看你用什么方法，方法对了，那解决起来就容易了。您看，很多人用咱们的胡家老膏，一看就五味药，心想这五味药怎么就能治大病呢？这和用兵布阵是一样，不是说用药越多越好，您用40味中药治不好病，那也多了去了。很多药其实是浪费了，好的东西不在多，在于精，配物好。咱们不说别的，您看咱们这些知名的中药，您比如说速效救心丸里边就川芎冰片这两味中药， 您能说这个药不好用吗？老祖宗传下来的，那用的人多了去了，效果好不好，您心里肯定知道。咱们吃药治病啊，不用看方子大小，有的时候就是一味中药也治大病。为啥？方子对症了。其实啊，您关心的这个问题，胡家老高这五味中药为啥能治病，还专门治大病，完全没有必要把精力用在这上面。别去揣摩，您揣摩也揣摩不透胡家老高这个方子里面蕴含的东西，您是揣摩不透的。您如果是心脏病、高血压、脑中风、风湿骨病、肺心病，吃上一段时间胡家老高给您都解决利索了就行了。您就记住一点，胡家老高传承了上百年，只要是能传下来的一定是有道理的。别说传承上百年了，就说传个二三十年，那就是好东西。这胡家老高，我爷爷、我父亲和我都揣摩了一辈子了。我爷爷那辈儿改，我父亲那辈儿又改了多少次。我今年都90岁了，这一辈子都在干啥？都在揣摩胡家老高，还在研究不断改良。所以现在胡家老高才有这么精准的疗效。咱们胡家老高用的药量啊，怎么炮制啊，熬膏熬到什么火候啊，里面加多少水啊，这里面随便一个小环节您看上去好像挺简单，但我们老胡家可能就得研究那么几年。吃一口胡家老高里面有多少药效，包括多少东西，您知道吗？您这一口膏就是半斤参。所以别去想胡家老高为啥能治好病，别去揣摩，您用就行了。老话讲，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您什么事情夸大也没有用，时间去检验去。药如果没有效果，那早就被淘汰了。这么长时间，胡家老高我从来没有夸大过。您说吃胡家老高有没有没治好的病呢？有，1%、2%能数得过来。任何药能达到这个标准就不容易了。我不去评判我自己的东西，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不行，让大家伙去评判。很多人问我，胡家老高能不能把病治好？您不吃，您咋知道能不能治好啊？您吃了，自己去感受，还用我说吗？看改善就行了。路遥知马力，马好不好，有没有劲儿，得跑起来才知道。药好不好，您吃上才能知道。您问我胡家老高能把病治到什么程度，我就问您一句话，您要治到什么程度？您最后是不是要求哪也不疼了，不难受了？那就是我们胡家老高能治到的程度。您吃胡家老高，给胡家老高一个展示的机会，您把病解决利索，我验证胡家老高的疗效，您满意，我满意，这就是最好的结果。治病啊，说复杂就复杂，说简单其实也简单。复杂在哪儿呢？病太多，症状也多，一个个解决起来不容易。简单在哪儿呢？ 简单就在于找到根源。

0: 找到好方法了，病就好解决了。得了病就和钻进一个笼子一样，找不着出路。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就相当于这笼子里全是锁，一个套一个，不全打开了您出不去。您吃一种药能打开一把锁，想要彻底解决，想把锁全打开，那药就得吃一大堆。药吃多了人受不了啊，人不是机器，把肝肾啊全吃坏了，就相当于又在这笼子上加了几把锁，您就陷入恶性循环了。胡家老高是啥？就是解决一体多病的药，是来开锁的，它可不是普通的钥匙，是一把万能钥匙，一把金钥匙，把这所有的锁全都打开。靠的是啥？靠的就是恢复本源。身体为啥会得病？就是本亏了，源没了。老百姓常说缺啥补啥，咱们胡家老高就是干这个活的，把你身体各个地方都给你调得舒舒服服的，能量、气血、精髓呀，都给你补齐了，那病想不好都难。好的东西还得靠口碑，很多吃胡家老高的患者都是朋友介绍来的，同事介绍来的，甚至上街买菜卖菜的给介绍的也有。吃胡家老高把身上的病都调好了，这种患者多不多？去查数去，那可不是五位数啊，是六位数、七位数啊。这就是胡家老高的能量，您别瞧它是一瓶膏，那里面蕴含的东西可太多了，用不用您自己选择吧。很多人看病犹犹豫豫的，为啥？说白了，怕被骗，怕白花钱，这是人之常情。现在我们每天接收的信息太多了，顺着我们的眼睛和耳朵就进我们的心里了，听得多了也就分不清楚了，好的、坏的、真的、假的，别说您，我90岁了，我也分不清。现在人们都总爱玩手机，那一天全国哪哪的事儿，哪怕一个县城的事儿都知道，但是里面真真假假，恐怕他们都没有辨别能力，很容易就上当了。我曾经有一个患者，有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不去正经治疗，就信偏方，从手机上查，说鱼胆能明目清火，这下子就像找到了救星，马上去菜市场买了一条鱼，鱼鳞刮干净了，收拾内脏的时候，就直接把胆抠出来了，也没告诉谁，一口就吞了，还没等吃上鱼呢，肚子受不了了，翻江倒海，疼得直冒汗。到医院一看，是鱼胆中毒，也不知道从哪传来的，就说鱼胆能明目去火，这根本就是没有啥依据。鱼胆是什么的？那是解毒的东西。胆汁里全是毒，我们吃鱼第一件事就是把鱼胆抠出来扔掉，看上去是一件小事儿，但这都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智慧，一代代传下来的，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怎么吃才健康，自己不明白， 可以问问家里老人，老人没一个不知道的。鱼的胆汁说轻了能让您中毒，说重了吃了肝肾全会坏死，弄不好会死人的，不能吃。这个患者就这一次差点要了他的命，这想起来还是得正规治疗，不能走什么歪门邪路，这才用上咱们胡家老高。几个月眼睛亮堂了，直拍大腿，早点用上就好了。为治病差点把命搭进去，治病心急路就容易走偏。您看很多老同志治病治了一大圈，最后听我胡家老高的节目，听我胡老给你们讲知识，我不怕您转了多少圈，十圈八圈一百圈，最后到胡家老高这儿，我可以和您说就是最后一站终点。如果用完咱们的胡家老高再出去转圈去，那您就不要想别的方法了。但话说回来，我们胡家老高最终能达到您要求的标准，给您实现这个标准是需要时间的，您千万记住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您说您吃胡家老高吃三天想治好心脏病，那您别吃风湿类风湿，您想吃一个月胡家老高好利利索索的，您也别吃了。您白内障，您肺心病，或是眼睛上的毛病，想一个月两个月完全解决掉，我也劝您别吃，这不现实。治病一定要给医生时间，给药时间，给病往回返的时间，给恢复本源时间。您不给我时间，那我也没招，那您就干脆别吃。我也不是老神仙，用手一指您就好了，那是不可能啊。但是最终我告诉您一句话，大家都记住，您只要给我们胡家老高时间，他就会给您好的结果。得了病很多人害怕治了没有好的结果，也确实是，都是治了一圈也没得到啥结果，自然而然心里就没底了，感觉治不好了。但是我告诉大家，什么心脏病、心律不齐、早搏、风湿、类风湿、白内障啊，您可能感觉是大问题，成天愁眉苦脸的，但其实用上胡家老高，您就知道这些病没有您想象的那么难解决。在真正的好药面前，这些病都是小问题。有的大病您觉得是大问题，但是医生最后给您治好了，在高手医生面前，这病就是小问题。不是病严重，是您自己心里面把它想得严重。同样在一个好药的面前，那大病都是小问题，有的根本不算问题，问题存在都是表象。您只要塌下心来想把它解决掉，那就一定能解决掉，这一点您不用怀疑。老虎再厉害他也怕猎枪，别看他张牙舞爪的，好的猎手一枪就让他撂倒。这个世界上就是一物克一物的，万物都是相生相克的。您病没治好，是因为您没找到克制它的方法。您看过去治不好的病，就说急性心肌梗死，《黄帝内经》里都说了，真心痛 朝发夕死，夕发朝死。这里提到的真心痛，就是急性心肌梗死，早上得病，晚上就死了，晚上得病，命也过不了早上了。这病过去治不好，但您看现在，快点送到医院，支上心脏支架，人马上就过来了。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您要是生活在古代，那您也肯定认为这种病治不了，因为当时没有这些手段和这些好的方法，您的认知就那样。到现在这方法有了，这病就不可怕了。您得了病总觉得治不好，那是因为您没用好方法把病给它彻底解决掉。在好药面前，什么病都是纸老虎，一点就破。所以咱们有病别灰心丧气，成天耷拉着脑袋，想点辙，用点好药。用啥药我管不着，用胡家老膏我欢迎，不用那是您的自由。关键是得把病治好了，找一个好的方法去治，别浪费时间和精力，谁也浪费不起。您如果想用胡家老膏，那就早点用，您早一天用就少遭一天的罪。心脏早搏，我让您不搏；心律不齐，我让您齐了。风湿不是疼吗？我让您不疼。白内障您看不清吗？我让您看清。您就记住了，任何病在一个好的大夫、好的药面前都不是病。咱们什么都不要怕，身上的病已经来了，那咱们赶跑他不就完了吗？有的患者着急，总想着早点把病治好，想吃上药病就好起来。这个事儿今天我也和大家讲一讲，大家就记住一条，其实治病快了就是慢，慢了就是快。啥叫快了就是慢呢？比如说身上长了个瘤子，切掉了还长啊，看上去是挺快，但解决不了根本呐。怎么叫慢了就是快啊？就是把根儿去掉了，再也不长了，这叫慢了快。慢中求快，慢中出巧匠。咱们现在很多人身上得的都是慢性病。啥叫慢性病？它是慢慢来的，它也得慢慢走。不要指望什么灵丹妙药，今天吃药明天就能把病治好。大家伙都是明理的人，都明白。但灵丹妙药有没有？也有。吃上之后用一段时间把病解决利索，这就可以称得起是灵丹妙药了。好药不好找，因为它一定是稀缺的，不是说产量少，一定是用的人越来越多，产量跟不上了。大家伙都懂，稀缺的才是珍贵的。您看咱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小时候咱们看那皮影戏，用梨皮剪好晒干，往上涂色，拉个大幕，点上灯，那边弦一拉上，这边大幕上的皮影左右翻飞，四周都黑的，就那么一块大幕是亮的，看皮影那种滋味就别提了。现在都成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了，为啥呀？少啊，现在唱皮影的人太少了，都赶上大熊猫了，所以才显得珍贵。咱们胡家老高那也不是 想吃就能吃上的，有时候也会断货呀。胡家老糕这么长的历史和传承，这么好的药，会不会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许将来说不上哪一天会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就让时间去检验吧。真金不怕火炼。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你好。胡老，是我电话是吧？
0: 哎，是的，好，您请讲啊。
2: 哎，你好，你好，我是胡家老糕的受益者，我才用了有3-4个月，身体就恢复可好了。
0: 您是什么毛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2: 好的，我跟你说我情况，我是啥吧？我是有心脏病10多年了，这不是这么多年嘛，一直不停的吃药，不停的换药，效果也不太好。我这个病是严重的心动过缓，有心肌缺血。原来吧就也没啥症状，到后来就不行了，就前胸后背老疼，这不我就上医院了嘛。医院让我背一个24小时的那个动态心电图啊。检查完发现我的心跳就是最慢的时候1分钟30多下吧，一般就40多下那样，40来下。我就老感觉心脏这块堵得慌，就好像有东西跟大上疼一样，后背也是，有时候那一会儿能扎几下。当时大夫建议让我就是下个起搏器，我也不敢下呀，我没这么多钱呢，是吧？病在自己身上还在治啊，你不治也不能这么拉倒呀，你多受罪啊，是吧？然后我就让大夫给我开药，是什么阿托品之类的。然后回家吃，但是一直就是勉勉强强维持着吧，就这样。还有我这个嗓子吧，一直就到心脏这块老觉得堵得慌，就好像有什么玩意儿卡在那里似的。我自己一个人住，也特别爱生气，还焦虑，我也睡不着觉，没事吧老寻思着我这病，会不会再越来越厉害呀？啥时候是个头啊？一想到这儿，我心里一股火，这气儿就上来了。我这心脏不越不好，我越爱寻思，睡眠就更不好。早上起来呀，这身上啊，这脖子啊，全是汗，一天到晚呐，可闹心了。我第一次听你节目的时候，我正闹心呢，就啥也没听进去，就错过了。错过在后来想再听听你这个节目讲的啥，就找不到了。要不说人和人之间也有缘分呢哈，因为没过多长时间我又听到你讲座了。
0: 你看
2: 当时
0: 这确实是咱们的缘分呢，是吧？
2: 对对对，是又听到了。我们犹豫直接打了热线电话给那个指导老师咨询了一下，然后订了2盒。哎呀，说起来当时确实没敢多买，因为之前没用过嘛，还是有点顾虑的哈，就想着先试试，有了效果以后想着再多用。多买。用上以后哈、见效也挺快的，也就有1个星期左右吧，就感觉睡眠好些了，不那么胡思乱想了，晚上也不那么做梦了，就特别是卡在那个嗓子眼那股气儿顺下来了，对，一下子觉得浑身都是舒服的，早上起来也不那么出汗了，也不凉了，有那个精气神了。吃了差不多有1个来月吧，我突然想起来，我说，我的前胸后背好长时间没疼了呀，今夜不感觉堵得慌了。我一看效果这么好， 这不又赶紧提前订了30盒的胡家老糕。

0: 我的指导老师跟我说这药啊，说紧缺，不是说啥时候想买就能买到了。
1: 是这样。
0: 所以我就，对对，我就提前预定，我也是怕吃完了再买不着。
1: 嗯
0: 嗯。到现在我用胡椒老高快四个月了，现在身体更上一层楼了。这不，我又去医院检查了一回，就是24小时那个心电图哈。嗯，这回心跳最低都有47下，一般都是60下左右。人家大夫都夸我恢复的好了。
1: 心率已经恢复的接近正常了，太好了。
0: 对对对，这已经
1: 这是难得的啊。
0: 嗯，对对，是说我的心脏能跳起来，也能供上血了。继续保持就可以，因为我一听可高兴了，我一直跟人家大夫说谢谢谢谢，太感谢了。
1: 我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因为咱们，心动过缓，心率已经在，30跳以内，非常容易引起心跳骤停了，这就非常危险了。当时让您用起搏器，但是用起搏器也不能够绝对把心率改变过来啊，所以您这次用了胡椒老高，用了这么3-4个月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说明胡椒老高真有这种真功实料，调节咱们的心脏的规律啊，心跳达到60左右，那已经非常正常了，太好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啊？啊，
0: 是啊，可不啊，胡老师。哎呀，这个胡椒老高我吃上以后真是觉得惊喜不断。你看，治好了我的病，让我摆脱了痛苦是一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你看，通过吃的那个胡椒老高，这身体舒服了，我的心态也调整好了，现在每天心情就可愉快了，可舒服了，也过得舒心哈。我说有今天的好身体、好生活。都得感谢你，感谢你胡老爷，希望你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天天开心，胡老爷。
1: 这点您别客气，您还应当感谢什么呢？就是我们祖宗传到现在120多年，对于这么严重的心脏的毛病，对于这么老年人的各种疾病，心肝脾胃肾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各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用了它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太高兴了。这回呢，您有咱们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啊，您啥都不要担心了，健健康康的生活就可以了，让咱们都能够成为长寿的老人啊。为什么胡家老高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一句话，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这是难得的啊，我非常恭喜你呀 别忘了啊，要坚持好吧啊。
0: 好好，谢谢谢谢你胡老，太感谢你了
1: 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啊？
0: 好的好的，胡老我不会客气的，我有什么我会找你的，会给你打电话的，有什么问题。
1: 哎，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再会啊。
0: 好好，谢谢，再见再见。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你辛苦了。
1: 欢迎您。
3: 加了这个祖传的这个胡椒老高啊，我用的效果呀可好了。
1: 是吗？
3: 所以我今天打电话呀，来汇报一下我的这个收获呀。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胡老啊，说真的呢啊，我今年呢 岁数不大，才56岁。你看我年轻的时候吧，性子急，当天的事啊，我必须要当天把它干完，干不完呢，我就睡不着觉。
4: 嗯嗯嗯。
3: 再一个呀，我还有这个喝酒啊、熬夜呀、没事啊出去打麻将这个毛病。
4: 哦。
3: 哎，病呢，逐渐逐渐的都找上门来了。你看我呢，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
4: 嗯、
3: 一开始我去医院的体检，说我是这个糖尿病，我呢也没在乎，啊，吃了2天的这个降糖药就不吃了。
4: 嗯嗯。
3: 这后来那个血糖啊太高了，用药呀都控制不了了。
4: 嗯。
3: 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4: 嗯。
3: 这打了几年的这个胰岛素吧，我这个肚子上的这个肉啊都成了这个硬结了。
4: 啊。
3: 就这样，那个血糖啊还控制的不好，那也没办法呢。
4: 嗯嗯嗯，
3: 那后来你看我这个脑袋瓜子呀也迷糊了，这去医院呢又检查说我这个高血压了，当时我量的是高压是180，低压的是在105。
4: 嗯，
3: 你看我呢以前呢不是喝酒啊抽烟呐、啊，后来我就把这个酒啊烟呐、啊、麻将啊我全都戒了，
4: 哦，
3: 天天吃药，
4: 说
3: 这个血压呢还是不行。
4: 嗯，
3: 这每天这个血压呀都是在180-190，越高我感觉到越害怕。你说这中药啊西药呀还有偏方啊都说这血压好，我呢就开始试，这试了以后吧也没有什么效果呀。
4: 嗯，
3: 这孩子们呢每天都在工作呀，还在操心我的这个身体，我呢当时心里也挺闹心的。你说这越急我这个血压越高，平时啊，
4: 那可不是吧。
3: 平时啊我呢还有恶心啊耳鸣啊，这都经常的事、
4: 嗯、
3: 这个腿呢好像是不听使唤了似的，走路的时候吧、
4: 嗯、
3: 走不稳，就怕给摔了。
4: 那
3: 一个是什么，怕你看摔了以后恐怕得脑出血，那就更糟糕了。那个时候吧我在家里面呀、
4: 啊、
3: 看电视坐的时间长了都不行，还是什么迷糊。我闲的没事的时候吧，我就躺到床上听听这个收音机，就这我这个心脏啊也不好受。我躺下之后吧还在呀、
4: 啊、
3: 把它垫得高一点，要不然我就感觉到上不来气儿，撑得慌那种情况。
4: 嗯，
3: 这不是听到你的广播吗，你讲的这个节目了吗，哎呀我呢越听越感觉到这个有意思。讲的还是挺有道理的，这越听越爱听。我又合计吧，反正这么大个岁数了，我这个方法呢也用遍了，也没有见好使，我觉得呀我再试一试吧。就这我就用上这个胡家老膏，这用上以后这个效果呀确确实实的挺好啊。
4: 嗯，
3: 这用上3天我就看这个效果了，就是我这个血压呢高压降了，降到了170，低压呢降到了90。
4: 嗯，
3: 哎，这见效还是挺快的。
4: 嗯，
3: 大概吃了有快半月的时候吧，我再量这个血压，高压呢是160，低压呢是85。我一看这个效果好，我就把这个降压药给减量了，而且呢，我这个血糖呢也明显的往下降了。
4: 嗯，
3: 这用了有1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血糖啊就降到了5.8左右。
4: 哦，
3: 哎呀，特别的好。
4: 嗯
3: 嗯，再一个是什么？这个血糖降下来了，感觉到身上啊，好像是有使不完的劲儿那种情况了。
4: 嗯，太好了。
3: 这不，我就跟孩子们说，孩子们呢也挺高兴的，让我
4: 啊
3: 一定坚持吃这个胡家老膏。听人家指导老师的话配合治疗，这不是我吃了算是2个多月的时间了吧。我不吃降压药了，血压呢现在一般的控制在140，低压呢在82左右吧。
4: 嗯，那很正常了啊。
3: 哎，可把我高兴坏了。你说这么难降的这个血压终于啊达到了标了。这现在你看我这个头晕呐、啊、恶心呐、啊、走路没有后脚跟了、这些问题都没有了，
4: 都没有了。你看看，说明咱们用胡家老膏已经对症了，非常好了，是不是？
3: 是啊， 再一个是什么，我这个精神头呢也足了，吃饭呢也感觉到香甜了，你说下个楼吧也稳当了，就连晚上睡觉哎比以前呢也好多了呀，
4: 你看多好
3: 啊。哎，胡老师啊，自从听了你的这个节目，用上了这个嘛胡家老高，我每天的这个日子呀活的呀感觉到有这个盼头了呀。
4: 嗯，没错啊。
3: 就是想着吧，你说这个现在这个身体自己呢一定要注意，每天呀都是少油少盐，出去锻炼身体，适当的不能超负荷，健康的这个生活，我就感觉到这个身体啊一天比一天好。但是呢如果没有这个胡家老高，我现在做什么呢都是白扯。我呢打心眼里啊得感谢你胡老，谢谢你把胡家老高啊这么好的这个药带给我们。
4: 好，谢谢您。咱们说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这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不能得到它的营养的供应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这病就来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回您呢很好啊，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用了胡家老高，让咱们呢为您保驾护航，您啥都不用担心了。祝福您老朋友，坚持吧。
3: 我会坚持下去的。谢谢您，
4: 哎，
3: 谢谢您。
4: 好的，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我祝您长寿健康啊，用胡家老高会得到必然的健康的结果。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3: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您好。
4: 您好。
5: 哎呀，胡老您辛苦了。
4: 别客气。
5: 胡老，我呀就想跟您说一下，我是秦皇岛人。
4: 哦，秦皇岛的朋友。
5: 秦皇岛的朋友。听胡家老高讲座有一段时间了，完了，我家的爱人他说的呀，胡家老高不错呀，感觉有咱们谁要不舒服了，有个病有个灾了，咱们呢不用上医院了，咱们呢直接咱就买胡家老高就行了，他总这么说。我说呢，我呀，我爸他跟我在一块儿过，他今年90了，
4: 哦，老人
5: 啊，90了，他这个病也挺多的。我先跟您说说他这身上有几种病啊。
4: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他就从眼睛开始说吧。
4: 啊，
5: 他眼睛吧，有一只青光眼，就2000年做手术了。
4: 哦。
5: 后来就这个大前年吧，他这个眼睛就看不着了，看不着了。有一只眼睛已经就失明了，就剩一只好眼睛了。这只眼好眼睛。也不行了，完了就做的白内障手术。完了，做完白内障手术以后，他眼睛不咋肿红，哎呀还流眼泪，眼睛就是总是不舒服。医院呢，给那个做处理呗，消炎啥的，用药啥的。完慢慢的他就好了，好了就是这时间一长，这手做完那白内障手术，他可能也有并发症。他眼睛不怎么肿红。他一直一红啊，我就没不脉，我就怕他眼那个眼底在出血。
4: 那可不是了。
5: 完我那什么，我说得了，咱们呢也别上医院了，咱干脆买胡家老高吧。就喝上胡家老高了。喝上一段时间，我看他眼睛就不那红了。 你还真挺好，这眼睛事儿这个可解决了。
4: 啊啊啊！
5: 这眼睛也是大。

0: 事儿，你这胡老啊。
1: 那可不是啊。
0: 完了还说第二个病吧，他有肺气肿，
1: 哦，
0: 那个这气管炎、肺气肿，再加上咳嗽不断，粘痰吧，还特别多。他喘气儿吧，他总那呼哧呼哧，就跟拉风匣似的。经过那个胡家老高，他到现在用有半年了，整半年的。哎，他不那么呼噜呼噜呼噜的了，好像那气儿喘的匀了。
1: 嗯。
0: 那个每回他不爱吃饭呢，这回也爱吃饭了。
1: 啊，变化多大呀，
0: 啊，变化多大，还爱吃饭了，那喘气还匀了，眼睛还不红了，你说我这高兴。
1: 嗯嗯嗯，
0: 这比上医院还管事，上医院回来到家还不行啊。
1: 哎，
0: 完了我再说个第三个病，他这个就是前列腺已经就是说是增生肥大，反正整个就是尿道吧也是不好吧，撒尿特白天频，完晚上都六七泡啊。都睡不好觉，完了我听您说
1: 是吧？
0: 这个胡家老高吧，早起喝一遍，下午四点半喝一遍，完盯到帮睡觉九点钟喝一遍，我就一直坚持给他这么用，有快俩月了吧？哎呀，这回尿一宿黑就一泡，有时还一宿黑就没有。
1: 你看看。
0: 呀，
1: 啊，好的多快呀，是吧？
0: 这好这快，这胡家老高，你说要逮着听这一节目了，
1: 嗯，
0: 要不别的台我们也买药，可是吃了不见效。
1: 嗯, 嗯
0: 你可以吃了它这么立竿见影呢，你吃了它就好病呢。
1: 哼，
0: 把这个大问题给解决了，要一宿黑他睡不好觉，我陪着他我也睡不好。
1: 那可不是吧？
0: 再者说咋的，他中旬他住的院。刚出院到家有一个礼拜，完他出院以后一个礼拜他就不会走了。
1: 嗯，
0: 呀，我说这可咋整啊？我就给呀，就是那个胡家老高那个小老师们打电话，我说有这个活动吗？他说没有，他说没有，你也为了老人，这胡家老高喝了见效，你也别等着那个有活动时候，那什么吧，你也先给买下。完我就听小老师的了，我就买下了。你说买了喝一个礼拜，他就会站着了，也会走了呢。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0: 这么快呢？
1: 嗯嗯嗯。
0: 这胡家老高真是不白花钱呢，他真治病啊，给我乐坏了。我咋早就想啊，跟那胡老通电话，我也好好唠唠这个，这是大喜事啊。
1: 嗯，
0: 让胡老也替我们高兴高兴。
1: 那可不是。
0: 那什么，谢谢胡老啊，
1: 哎，
0: 你说给我们全家都带来幸福了，这老人又健康，我这一家都显着这日子过得都安宁啊。
1: 就是，这是您全家的福分呐，啊。为什么这么好？这是胡家老高的效果。那么胡家老高这本源疗法，他的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了，所以身体各个问题都能够解决了，太好了，是不是？
0: 太好了，真是。
1: 嗯，
0: 也快谢谢胡老啊！你说您真大师在电台给我们讲座，你说您要不说，我们上哪儿知道这好药剂？
1: 哈哈，是的，啊，这是大家的福分。主要是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功能啊，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还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朋友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感受到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的这个效果，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是不是？
0: 是的，
1: 嗯，太好了。
0: 还有一个好消息
1: 啊，您讲。
0: 说了，他要就吃饭，那就往上也酸水不说，他就打饱嗝。这回吃胡家老高，他不那样种情况了，吃饭可顺当去了，再也不打饱嗝了，呆呆往上反胃反酸，他不了。完解大手办，就一天一遍那种，这还忘说了。
1: 你看看，
0: 大解大便也特别好呢。
1: 你看看，他的消化功能啊，肝肾的功能。还有就是胃肠道的功能都发挥好的作用了，太好了啊，
0: 太好，这整个人从脑瓜到脚底下这病全通了，这身上
1: 这是这位老朋友的福分呐，啊，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真是福分，得亏胡老您讲座了，您要不讲座我们也不知道这好事儿啊。
1: 哎，
0: 胡老您多注意身体啊。
1: 哎，好，谢谢您。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儿吧。
0: 谢谢胡老，
1: 好，就这样，再见，
0: 哎，
1: 老朋友，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

0: 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喂，胡老啊，你好。
1: 你好啊，欢迎你啊。
2: 我是吉林省的，我是公主岭去，我姓曹啊。
1: 啊，好，欢迎你。
2: 今年我都72了，今天打电话就是来谢谢你的。
1: 好，非常感谢您呐 啊，只要您病好起来，这是咱们最高的愿望，是不是老朋友啊？
2: 是，哎呀，胡老啊，我这用的胡家老膏，我现在效果太好了，现在啊。
1: 嗯。
2: 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1: 哎，好的。
2: 哎呀，我一共啊，你说我就两个比较严重的病，一个是这个腰托。
1: 哦。
2: 一个是这个风湿啊。
1: 嗯。
2: 先说说我这腰托吧。
1: 哎，
2: 当时啊，那时候疼的我呀，我就到长春大医院排片子。结果这一排吧，他就说这拖到四点了，可邪乎了。
1: 嗯。
2: 哎呀，而且我这病啊，一犯起来也疼的我就直不起腰来。
1: 嗯。
2: 你说我家是农村的，你说烧火做饭啥的都不行了，连弯腰我的腰都疼的不行啊，受不了啊。
1: 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的这种病情。
2: 是呀，我平时走道从我家到门口。但是远一点的道就是跟前行，远一点道吧，哎呀，我就猫着腰啊，就不敢直腰啊，这两条腿又沉又疼的，走道就扶着墙啊，走几步我就得歇个3-5分钟。
1: 嗯，多厉害呀，是吧？
2: 是的，你说这个毛病就够呛吧，还有一个是风湿的。
1: 啊，
2: 这个风湿啊，这大腿根儿，哎，膀子都疼啊，而且这膀子大骨头节，我还有点肿呢。
1: 嗯，
2: 总觉得这身上就没有力气，再加上嘛还有这个腰托，哎呀，这俩病啊，要是一起犯了，我就更完了，只能躺着抗抗抗。
1: 哎，可以说症状上是疼上加疼，很痛苦。
2: 胡老师，你说这，我一寻思胡家老膏，刚开始我寻咋的，我你听我吃那么多药，花那么多钱都不好使，我一直吧也没敢打电话，我寻思咋的。哎，你这讲座听了一个多月，讲的真太好了，我就听进去了，挺有道理的。再加上嘛，就是哎呀，对我这个证似的，就特别，我也挺好奇的。我后来我就打电话，我就咨询几回。
1: 哦。
2: 哎，后来吧，我就下决心，我去买吧。
1: 嗯。
2: 就是我也没想到吧，刚用10多天的时候，哎，就见效果了。
1: 嗯。
2: 我就觉得身上。有点力气了，走道腿呀、哎，早以前就清楚了，
1: 啊，
2: 哎，尤其吧，这腿以前不都凉吗？哎，现在就这腿，哎，用了那天这腿就热乎了，这好了不少，
1: 血脉周流了，活跃起来了，是吧？
2: 是，你说原来这病吧，10天8天我就犯一回，犯的可勤了，但这个吃这胡家老膏吧，哎，这一个月我这腰，哎，就犯了一回病，而且吧，疼的它就岔子了。
1: 嗯嗯，
2: 比原先那个病吧，就是逐渐就哎，这脚的疼也减轻不少。哎呀，还有我这风湿啊，一犯病啊，这手脚都痒啊，刺挠身上也痒啊。我一看这关节又红又肿的。你说这风湿，我也不敢出门啊，又怕风又怕凉的。发病的时候，哎，我就不敢那穿衣服啊，不敢穿那个什么，就是单衣服，就穿厚衣服，洗衣服也不敢，碰点凉水更不行。哎呀，但是这胡家老膏我吃到了一个多月吧，手着关节，哎，就好了不少，哎，肿就消了，不像原先那么痒啊疼啊，这痒疼啊逐渐就没有了，我可高兴了。
1: 嗯。
2: 完，我一直我就跟老伴说，这回我选的药可是选对了，选好药了。
1: 没错啊，
2: 胡老师啊，这胡家老膏我吃了3个月的时候，哎，我就照以前的就更好了，哎，我这洗小件衣服啥的。也不用热水了，不用水就行了，哎，直接有双凉水冲都行。哎，这手啊，感觉吧也不刺挠了，哎呀，整的我心里吧也不闹心了，也心里也舒服了。哎呀，但是我就是还忘不了原先的风湿的毛病，有时候一寻那时候真难受，我咋受了呢？而且吧，我这腰托吧变化也挺大的。当时啊，大夫说你这腰托第4节，哎，有一节就多一岁了，就是。一个好像就不太好的，说实话。哎呀，我寻思这你说能好了吗？哎，完我就是你看吃胡家老膏以后，哎，就见好了，越来越好了，这腰能直起来了，不疼了，给我乐的，真的乐坏了都。

0: 个转变是太大了、
1: 嗯、
0: 啊，这是您有病有史以来没有的这个结果，是不是啊？啊，我也为您高兴啊、
1: 嗯、
0: 老朋友啊。
1: 嗯，完我寻思啊，用的这么好，赶紧上医院拍个片子啥的。完、啊、大夫说的，看我这片子，说你这个基本恢复挺好。
0: 嗯，
1: 后来呀，哎，又给我做了正骨，还那什么，哎，让我坚持吃胡椒老膏。
0: 嗯嗯嗯嗯。
1: 现在我现在这胡椒老膏啊，五个多月了。哎，前几天我就上医院去查了，
0: 啊、
1: 大夫说的，哎呀，这腰椎好了，正常的，这病好了，就浑身可舒服了。你说这农村活也多，烧火做饭根本就哎不在话下了，干活啊、
0: 嗯、
1: 也可发了呢。
0: 啊、
1: 哎呀，
0: 转变多大呀，
1: 你
0: 是吧？
1: 嗯，转变太大了。
0: 嗯，
1: 吴老师，我跟你说，我这腰托啊，你看、
0: 啊、
1: 我算起了20多年了，公司也有40多年了。
0: 啊、
1: 你说这两面折我大半辈子了，
0: 嗯、
1: 你这么短时间，你说这胡家老高给我治好了，当时吧。别提多高兴了，这给我乐的、
0: 嗯、
1: 太好了，胡老，我真得谢谢你。嗯，
0: 您应当感谢的是我们祖传的这个胡家老膏，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1: 嗯，确实啊。嗯
0: 嗯，那么这次胡家老膏所以这么好的效果，对您风湿骨病、
1: 嗯，
0: 对您的这个腰椎的毛病，为什么呢？就是肾主骨而生髓，所以一句话，咱、
1: 哦、
0: 总结起来，胡家老膏。是主骨生髓，驱风散寒，而且咱们年岁大了、
1: 嗯、
0: 啊，我们这些方面都能通过胡椒老膏的这个作用来解决了，是没问题了啊，这是肯定的、
1: 嗯。对，
0: 所以我非常为您高兴啊啊！您坚持用胡椒老膏吧，有问题我会给您很多的帮助的，好吧？嗯
1: 嗯，好的。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再会吧，老朋友。
1: 聊到这儿吧。
0: 哎、
1: 啊，好，再会。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评书联播。
4: 他把尤俊达所说的话重新过滤了几遍，说明是破绽百出啊，可以断定这个事儿就是尤俊达干的。至于那个姓程的是谁，不得而知。秦琼一想啊，我就这样回去见着知县徐有德，我没法交差呀、啊，我见着我娘也没法说呀、啊。既然我答应了。我就要把这件事情办个水落石出。尽管我不送他们到官府到案，我心里得有数啊。连我自己没摸清楚是怎么回事儿，将来我不把别人给坑了吗？因此，秦琼决定三探汝南庄，非要把事情弄清楚不可，故此他才回来的。在府门外等啊等啊等啊，足等了有一个时辰，秦琼心里就明白了，尤俊达为什么没出来，在里边布置呢，不用问，在里边摆上刀山油锅，想收拾我姓秦的。心说，尤俊达，你太不了解我了，我秦琼可没有出卖朋友的意思啊，你纯属是误会，等会儿见面再解释吧。正在这时，尤俊达出来了，可不像那两次那么客气，脸沉沉着，把胸脯一拔，用白眼珠瞅着秦琼。二哥，您怎么又回来了？贤弟，嫌我来的次数多了吗？嘿，不敢。贤弟，我找你有话说，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吧。来啊，把马接过去。 这尤俊达说话提高了嗓音，气呼呼的。秦琼心里明白，跟着往里走，有人把马匹牵过。秦琼闪目往左右一看，哗，也不念经了，棺材也没了，灵棚也撤了，不到半天功夫怎么都变了样了。等到了厅房，分宾主落座之后，秦琼一看，左右站着几十个彪形大汉，一个个面对秦琼是怒目而视。叔宝心里更明白了，尤俊达坐下也没命人献茶，张口就问：“二哥，有话说吧。您这次来是为什么呢？”贤弟呀、啊，小兄有一事不明，我想领教领教。说吧，谈不到领教二字。我问过贤弟，老伯母故去，需要停灵多少天？你曾说要超度七七四十九日，怎么不到半天的时间不超度了？这究竟是为何？哦，你问这个，姓秦的，这是我们家的事儿，我是一家之主，我乐意超度多少天就多少天，高兴了多超度几天，不高兴就打发他们走。难道你还管得着吗？你还当然玉兄管不着了。另外贤弟，我还有一事不明，老伯母故去，这是丧事啊，你因何外穿孝服，内衬大红的中衣，这又如何解释？难道你一时慌速，还是有意的演戏呢？这位，哎，姓秦的，我爱穿什么穿什么，我就擦粉带花，你管得着吗？当然我管不着，我无非是提出怀疑罢了。贤弟，既然你这么不讲情面，索性咱们就把事情挑明了吧。我且问你，6月23，什么人在长野林小孤山断接黄杠？究竟这成达尤金是谁？今天你必须跟我说清楚。我说过了，不知道。不知道你也得说，我不知道。另外秦琼，冲你这么说，我就知道也不告诉你，有法你想去吧。尤贤弟，事关重大，非同儿戏呀。你可能对你哥哥发生怀疑了吧？我再郑重声明一遍，我绝不能卖友求荣。如果兄弟把实话告诉我，有什么风险，咱们弟兄携手共同承担。我可能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不怎么叫朋友呢？不管从哪方面来讲，我也应该这么做。如果兄弟有意拿我当外人，这样蒙混于我是不行的，我秦琼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这阵尤俊达也豁出去了，倒背着手站在秦琼的面前，把肚子一舔：“来，秦叔宝，咱打个比方啊，这个事儿就是我办的，你想怎么办呢？”那分怎么说了，要讲朋友的义气，秦琼可以替你掉脑袋；要不讲义气，我就要抓差办案。哎呦，姓秦的，你欺人太甚呐！你打听打听，我铁面判官尤俊达也不是好惹的，官逼民反，不得不反。今天我就豁出去了，我。尤俊达说到这，把茶杯举起来，啪，摔了个粉碎呀！这下可了不得，头一个程咬金就蹦出来了。老程急不可待，把门一开，噌，跳到秦琼的面前，把大斧子举过头顶，哇哇暴叫：“姓秦的哪里走？劈你的脑袋！”秦琼站起身来，噌往旁边一躲，衣服子劈空，把椅子给劈成两半了。秦琼一看，就是他， 图像上画的那个蓝电壳就是这位。哎，看来我三次到汝南庄没白来，把这大响码头给堵到屋了。就在这时，程咬金第二斧子又到了，秦琼一闪身又躲开了，外边那100多人全上来了。秦琼一看怎么办，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为今之计那就得抓住他们当头子呗。秦叔宝想到这儿，一看程咬金第三次扑过来了，往旁边一闪，斧子劈空，叔宝上面一晃，底就使了一腿，头啪把程咬金踢了个马趴。还没等老程站起来，秦琼窜过去一把把他胳膊给拧住了，夺过他的斧子就搁到他脖子底下了。别动，你们哪个敢动，谁敢靠前，我先宰了他。您看程咬金那么大的劲儿，到了秦琼手里施展不出去了，让你把胳膊给背过去了，想动也动不了了。他才知道姓秦的人这么大的劲儿。程咬金呢不怕死，一个劲儿吵吵，兄弟你们该动手就动手，不要管我，死他妈算什么，下家伙别叫姓秦的跑了。他越这么说，姚俊达越下不了手啊。姚俊达心说这怎么办，哎呀，坏事坏在你身上，你太饭桶了，砍了半天没砍着，叫人家还把你抓住了，有你做掩护我们怎么下手，要把你给伤着呢，这他一看秦琼眼睛都瞪圆了，真往前一凑合，程咬金脑袋就搬家了，连那100多个打手也都没辙了。正在这时，秦琼把程咬金按翻在地，拧过胳膊，掏出绳子把他捆上了，把斧子往头上一放，谁过来我先给他开瓢。程咬金急得拿脑袋直撞地，咚咚咚，姚俊达呀，你小子他妈不是英雄，你不是男子汉大丈夫，你顾虑我干什么，上啊，快冲啊，别管我。姚俊达一看也只好如此了，程大哥对不起你，你动手吧，别说废话。眼看这100多人要往上一闯，今天秦琼啊也非得吃亏不可。哎，就这么个时候，外头响起女子的哭声，众打手往左右一分，程咬金的母亲康氏从外边进来了，后头还有俩丫鬟搀着，就见这老太太哭得跟泪人相似啊，因为前边发生的事儿，有人给她送了信儿了。康氏听说儿子摊了官司了，心如刀绞一般的，像疯了似的，非要看儿子一面，这才闯到前厅。老太太进了屋一瞅，程咬金被五花大绑在地下那放着，旁边站着个黄面大汉提着把斧子，就知道这是官人了。老太太不顾一切扑到程咬金近前，把他脖子搂住就哭开了，一边哭一边叨念，儿啊，我的儿哎，你太不听娘的话了，太不叫娘省心了。人家都说养儿养女防备老啊，我养你算白养了，你怎么竟给我惹祸呀，如今身犯掉头之罪，让老娘依靠何人？孩儿哎，你可把我疼死了。老太太哭的是死去活来，秦琼在旁边看着，心里他也挺难过，哎，心说罢了，要摊上个好儿女不用说太孝顺，就让父母不操心，那就算不错了。你看这娘俩真是叫人怪心疼的，看来这老太太疼儿子是一点假都没有啊。想起自己的老娘，秦琼的眼泪好像没掉下来。正在这时，

0: 王小金把脸扭过来了。
1: 梁奥，我对不起您呐，其实我也是一片好心呐。我为什么干这个事儿？我可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的山东的老百姓啊。这些狗官刮进民脂民膏，吸进民血，把老百姓的钱全都搂到他们腰里去了。皇上随便花，王爷随便造，把咱老百姓都坑苦了。我打算把这笔银子截下来，救济山东的父老乡亲，没想到落了这么个结果。娘哎，您就当没有生我这么个儿子，娘啊，您就恨我吧。
2: 秦琼在旁边站着，听得清清楚楚，心说罢了，没看出此人面粗心细，还有这么一片侠肝义胆呢。
0: 老太太哭罢多时，哀求秦琼：“差官老爷，你能不能高高手，让我们娘俩再多谈一会儿？谈完了，您再把他带走。”
2: 老妈妈，不必过于悲伤啊。有件事情我想问您，差官老爷您问吧。
0: 请问老人家，您是哪儿的人？
2: 我们娘俩就住到山东兖州府东阿县斑鸠镇代管小耙子村。
0: 听您的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
2: 还后搬来的。原来我们住在马鸣关。
0: 什么地方？
2: 马鸣关呢？说起来话长，别看这孩子不学好，他爹还是有名的名人呢，当初保过南陈的后主，身为马鸣关的副元帅，哪知道激出这么个败家子。
0: 秦琼这心就一翻个，心说马鸣关我爹就镇守马鸣关，我爹是元帅，哦，他爹是副元帅，这不是外人啊。老人家，请问您丈夫叫什么名字？
2: 叫程有德呀。
0: 程有德，您老人家是不是姓康啊？
2: 啊，一点不假。
0: 你认识我？
2: 老人家，我问问您，马鸣关有位大元帅叫秦仪，您听说过没？
0: 嗨，秦大帅跟我们不分彼此，何止听说过，跟我那当家的是磕头的把兄弟。我再问您，秦仪有个儿子，您知道吗？
2: 知道啊，那孩子老上我家去玩，他的乳名叫太平郎啊。
0: 伯母，您这个孩子小名叫什么？
2: 叫阿丑啊。
0: 哎呦，秦琼把大斧子扔了，跪倒给老太太磕头，一边磕头一边哭：“
2: 老人家，我就是太平郎啊，秦仪就是我爹
0: 啊。”啊，
2: 你就是太平郎？
0: 一点不假，
2: 就是。
0: 哎呦，我的孩子，你都这么大了。娘俩老弟一块哭开了。原来秦琼管康氏还叫干娘呢。你想，同住在马鸣关，府挨着府，两家的交情过密。秦琼老到城府玩去，城府的人也上老秦家去玩去，那不分彼此。因为事隔多年都变了模样了，可这一提起往事，呼啦又都想起来了。康氏一边哭一边问：“
2: 你娘现在何处啊？”“就住在历城县。”“我那老姐姐挺好吗？”“
0: 托您的福，她可硬实呢。”正说着，程咬金把脸转回来了：“娘，您跟她说的这是真的是假的？”“
2: 孩子，这还能假得了？你想一想，你有个哥哥叫太平郎。”“
3: 是有那么回事。我们俩没事老得一起玩，
2: 撒尿和泥，放屁崩坑，净惹祸。”
0: 大伙儿一听好像没气乐了，心说这位一张嘴就是昏的，这都什么词儿这是。
1: 程咬金还说，娘子既然这样得给我解开呀，咱们好好谈谈。
0: 秦琼急忙把程咬金的绑绳给扯掉了。程咬金站起来之后活动活动筋骨，打量秦琼，
1: 你就是太平狼哥哥，
0: 一点不假，你是我兄弟阿丑。
1: 哎，那还错得了吗？阿丑哥哥，
0: 想起童年的往事，哥俩抱头痛哭。尤俊达一看这仗没法打了，一挥手让打手们全退出去。他在旁边想自己的心事，心说看这样子不会有什么风险了，但是尽管是朋友，尽管是发孩的弟兄，这么大的案子能完得了吗？秦琼究竟作何打算呢？因此尤俊达没插嘴，就在旁边静静地看着哥俩哭罢多时。程咬金把眼泪擦了擦，
1: 哥哥你坐坐坐坐坐，咱们好好唠扯唠扯。哎，老尤啊，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0: 卖不了的书该戳起来了，
1: 这是我哥哥，我们是光屁股长大的娃娃。
0: 尤俊达苦笑了一下，哦，我还真没料到还有这么段插曲。尤俊达挺不自然，也坐到旁边了。秦琼就问尤贤弟，程贤弟，咱们干脆把话摊开，这个事情究竟是谁干的？
1: 程咬金是直性人，把大肚子一点，太平狼哥哥，有什么我说什么吧，这事儿我干的。他为什么叫程达尤金呢？可能这名他们听错了，其实我程咬金干的。6月23日是怎么回事？我跟尤俊达是怎么商议的？现在银子藏在什么什么什么地方？他毫无保留都说了。
0: 秦琼听完了点点头，扭回头去问尤俊达，尤贤弟，他说的对不对？到了现在尤俊达想捂也捂不住了，点了点头，
1: 二哥完全是事实啊。
0: 哦，那我再问你们，您把这么大笔银子结了究竟想干什么呢？
1: 二哥，方才我程大哥已经说过了，我再补叙一遍。
4: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的。
7: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忠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6: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7: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8: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9: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10: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1: 真的，快去看看。
10: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1: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2: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3: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4: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今年六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再度让上海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高首映率、新话题度、强参与感，让这个蝉联中国唯一 A 类电影节的电影之城成为顶流 IP。 今天节目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关注 AI 进入片场的时代，光影之外链接未来。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稍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有一位教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徽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今年六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再度让上海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金爵盛典上星光熠熠，五大类奖项来自125个国家，超4100部报名影片，41部世界首映。舞台之下，创投平台560个有效项目申报，31个优质长片项目最终入围，展现 A 类电影节的超强磁吸力。银幕之内，47家影院超1600场放映一票难求，100多场电影主创见面会与影迷打造城市会客厅，影展观影人次超450,000。银幕之外，市集、园区、街区、造梦空间无处不在，带动交通、餐饮等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每个人都可以是主角，高首映率、新话题度、强参与感，让这个蝉联中国唯一 A 类电影节的电影之城成为顶流 IP。 今天节目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关注 AI 进入片场的时代，光影之外链接未来。
2: 2026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开启超长放映模式，延长一周展映获奖影片和加场热门片，掀起了城市及片场的沉浸式观影体验。在杨浦阔别12年重新回归的沪东工人文化宫，开启了11部《哈利波特》系列电影联映模式。现场不仅有正版周边可以买，还能租赁到魔法杖、魔法袍，沉浸式融入《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杨浦区总工会办公室张东莹说：“荧幕之外，他们也在为造梦不遗余力。”
3: 我们为影迷安排了6镜，专门做了导演入职手册，从 action 开机开始，让影迷可以贯穿剧组茶水间、服化道等多方位的体验，不仅可以吃吃喝喝，也能感受到当导演的一天。
2: 以电影节

0: 结为契机，造梦体验不断生发。作为中国动画发源地，位于万航渡路618号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原厂址，升级动画产业生态园，从曾经神秘的造梦工厂变成了可以看展、观影、买周边的社交体验空间。上美影原厂长、知名动画导演常光熙说，这里就是一个精神家园。
1: 我是62年进来，参加大闹天宫开始，一路走过来，永远记住这个地方是中国学派的见证，也是我们动画经历的见证，把这个地方作为我们的精神家园。
0: 收集一枚徽章，共进一顿晚餐，在优美的小马路上边走边逛，仿佛不经意间就走进了荧幕，成为片场主角。在安福路永乐汇园区的梧桐影像巨好玩市集，大批文艺爱好者前来扫货。
2: 刚买了票夹，然后待会儿有时间会再去看看其他的东西。
3: 散场之后呢，就可能会去梧桐区那边，因为和朋友约了一起吃饭。
0: 一场和电影相关的 City Walk 从武康路393号出发，让不同年龄、不同爱好的影迷入戏。徐汇区文旅局副局长陈深说，
4: 我们主打的是结成联动，推出了跟老电影，特别是红色电影相关联的电影音乐和电影歌曲的这样的一个欣赏。在我们美罗城楼上还有动漫相关联的电影的元素，不仅是为了一个节而办，我们更希望它成为一种常态化。
0: 常态化的不止城市里的造梦，今年是上海电影节青年影人扶持计划的第5年，入选此次计划的制作人胡静与上海的缘分颇深，他担任制片人的《解密》《期待》及正在拍摄的《千里江山图》全部在上海立项。他说，电影节的扶持不是单向的资源输送，而是一个能让青年影人从孤岛走向群岛的生态网络。
5: 电影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创作，它是一群人凝聚的力量。我也希望借助这个平台结识更多青年影人，大家一起做一些轻巧的议题或者一些新类型的探索。
0: 顺应时代的发展， AI 成为主角之一，是上海电影节的担当。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推出了 AI 片场单元，邀请来自全球的影视和 AI 创作者共同创制 AI 短片，全流程展示创作过程，为行业剖析 AI 影像创制的能与不能。
6: Imagine waking up as a caterpillar.
7: 让妈妈哭一会儿，你妈妈可勇敢了。
8: 光仔的
0: 从业10多年的青年导演黄磊与搭档共同创作了一部名叫《我能》的现实主义短片，讲述了一个小女孩通过给路人画画为弟弟筹钱治病的温馨故事。
3: 像我们传统电影开拍之前筹备会1-2个月，现在如果有 AI 的话，这个时间可以缩短到1天之内，它大概可能几分钟就能给你出一张图，你就可以不断的选。
0: 这部全 AI 制作的8分钟影片在专门举办的首映礼和工作坊活动上获得一致好评。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院长孙冰说，这场电影节的特别实验用真实的行业案例和扎实的研究报告告诉人们，当 AI 让影视创作成本大幅下降，真正比拼的便是创作者的审美和叙事能力。
9: 人人都可以生成画面，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能完成有效的表达，真正的门槛从手上的技术转到了头脑中的判断。
0: 本届上影节闭幕影片《群星闪耀时》讲述了一段跨越65年的太空信号奇遇。来自1970年的信号打破了2035年太空的死寂，这个科幻设定与当下的现实形成了奇妙的呼应。 AI 进入片场，电影真正的力量从来都是那些能穿越时间打动人的情感。影迷是主角，行业人是主角，创作者更是主角。电影的过去从来不止在影院，未来也不一定只是一个空间内的影像。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影视制作系主任黄望丽认为，关键在于连接。
10: 上海电影之城是消费文化、都市影像文化、城市文化的一种结合和融入，它是一种新的电影和日常人之间的联系，所以上海电影之城是一个彼此联系之城。
1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

0: 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稍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当千年黄杨木遇上2026美加墨世界杯，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玩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这是温州黄杨木雕首次以官方授权产品的身份亮相世界顶级体育赛事。跨越数百年光阴的黄杨木雕何以冲破小众圈层，敲开世界杯全球 IP 大门？传统非遗如何成为年轻人追捧、全球消费者喜爱的潮玩好物呢？稍后我们就一起去温州，去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
2: 刻刀划过黄杨木的细碎声，混着 3D 雕刻机的运转声，在温州永嘉工艺美术园的雕刻厂里此起彼伏响起。工作台前叉腰昂首的美国白头海雕克拉奇，单臂抱球的墨西哥美洲豹萨尤，身姿挺拔的加拿大驼鹿梅普尔的木雕形象渐渐鲜活。作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吉祥物，他们正以温州黄杨木雕的形态打磨收尾，登陆线上官方旗舰店，与全国各大城市快闪店和全球球迷相见。这次跨界合作源自非遗遇见世界杯特别项目。2025年世界杯 IP 授权方国际足联与杭州的一家公司联手，面向中国筛选适配世界杯 IP 的传统工艺，瓷器、竹编、木雕等数十类顶尖非遗同台角逐，筛选标准横跨手工工艺水准、中外文化适配度、市场化落地运营三重维度，审核流程严苛且漫长。经过多轮方案打磨、样品核验、体系审查，乐清黄杨木雕从一众非遗中脱颖而出。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第六代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叶小鹏，
3: 因为他觉得中国有很多非遗，他又觉得东西很好，他又觉得可能又融不了世界杯，成立了这个项目以后呢，他们就一直在选择，有去找瓷器、竹编，也找到了我。
2: 精湛纯熟的雕刻功底只是温州黄杨木雕成功突围的基础，真正打动国际 IP 授权方的核心是温州这批黄杨木雕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年轻用户需求为核心重构非遗产品的创新转化能力。叶小鹏说，世界杯坐拥全球海量球迷，是一次难得的亮相机会，哪怕只是让一小部分人通过吉祥物认识黄杨木雕都是值得的。
3: 我们传统的工艺美术，像我的这种黄杨木雕赛道非常小，那么我们如何让这个小众进入人家的另外一个圈，打一点名气？世界杯有那么多的粉丝，赛事有100多场，能不能给我们加持，带一点流量？
2: 最初，静态的木头如何刻出足球运动的活力感，成为设计阶段摆在团队面前最大的难题。为了找到答案，设计师们翻遍了历届世界杯的周边产品，从毛绒玩偶到 PVC 手办，研究大众喜爱的形象表达。为平衡传统木作质感与赛事热烈氛围，设计团队推翻了初代单色原木雕刻的方案，创新研发胡桃木与黄杨木拼接套色工艺，搭配非遗传统手工彩绘技法。吉祥物的主体保留黄杨木温润浅白的天然原色， 服饰部分采用深棕色胡桃木拼接镶嵌，一浅一深的木色层次清晰勾勒出白头海雕克拉奇、美洲豹萨尤、驼鹿梅普尔三大吉祥物的肢体动态，让静态木头生出足球运动独有的鲜活张力。整套工艺工期长达十多天，团队还主动吸纳当下潮玩流行设计语言，用通透玻璃眼替代木雕眼珠，还在随身挂件款中加入趣味表情包造型，兼顾非遗工艺质感与年轻群体审美偏好，希望让海外消费者读懂中国手工艺独有的温度与匠心。
3: 原来呢，黄杨木雕呢，它是单色的，行业里面有一段时间就说做一些套色，那么我们想我们也去做这个，中间的衣服是胡桃木边上黄杨木，这样的话呢，就是让传统的工艺美术带一点时尚感。
2: 世界杯 IP 审核标准极为严苛，从造型设计、产品结构、包装方案到定价体系均需层层上报审核，稍有偏差便需要全盘修改。叶小鹏带着团队精雕细琢，改设计、调细节，从造型到结构来回调整了四五次，连包装定价体系都按照要求反复打磨。
3: 从设计到改版，从去年的六月多做到今年才最后才定下来，而且呢，人家是大公司哦，要求也挺严的，价格体系、质量体系、造型体系、包装啊，如果总部那边不通过的话，我们有可能就前期白干，其实是一般的工艺美术人会受不了的。
2: 经过整整九个月的打磨，本届世界杯终于为最终的授权亮起了绿灯。其实早在本次世界杯合作之前，叶小鹏带领的黄杨木雕团队早已沉淀完整 IP 转化全路链经验，成为他们获得授权的加分项。2022年，依托电影《雄狮少年》打造醒狮木雕，单日销量突破数千件，验证了非遗 IP 联名的巨大市场潜力。承接杭州亚运会浙 BA 篮球联赛联名木雕时，仅一周就完成1:1大型木雕掌控的设计打样。温州工艺美术大师直播基地办公室主任陈如，
4: 这边做了一个板，实物的话篮球是1:1的，实物会比较大一点点，我们还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掌控，接到任务开始就一个礼拜时间做出来的。
2: 这次世界杯吉祥物的联名木雕雕刻、拼接、彩绘、推光等全套古法工序，完整保留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百年传承的技艺内核，既能沉淀稀缺收藏价值，也能成为年轻人随身把玩、社交分享的潮流单品，真正实现非遗可用、可玩、可收藏。年轻化的设计让世界杯吉祥物的联名木雕获得了授权方的一致认可，也为非遗跨界出圈、年轻化指引了新的方向。其实前不久，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第七代传承人严伟博也主动尝试与明星的二次元 IP 周同学联动，设计了多款黄杨木雕的盲盒，成功让黄杨木雕同时在歌迷圈和娃圈火爆一时。严伟博
5: 把周同学刻进黄杨木雕里，并不是想要改变非遗，而是想让像我们一样的年轻人能够用一种他们最熟悉最喜欢的方式走进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希望这种传统技艺不再是博物馆里的禁物，而是能够被年轻人捧在手掌心，摆在案头的日常潮玩。
2: 从周同学联名的周周牌盲盒，到此次世界杯的吉祥物挂件、冰箱贴，非遗破圈从来不是单方面迎合市场，而是传统匠心主动拥抱时代潮流，实现传统文化与年轻消费群体的双向奔赴。据了解，本次非遗遇见世界杯项目也是世界杯百年发展历史中首次大规模吸纳中国传统手工艺纳入官方授权文创体系。这场跨越国际的跨界合作，为中国国内非遗出海开辟出国际顶级体育 IP 加非遗文创全新可持续发展路径。车间里的刻刀划过黄杨木的细碎声响还在持续， 一只只融合东方手工匠心与世界杯潮流元素的木雕吉祥物陆续成型，随着世界杯即将奔赴全球各地。存续数百年的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也正在全新时代浪潮中找到属于自己面向世界的全新赛道，全新绿茵场。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有一位老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6: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7: 第一次迈开双腿。
1: 第一次吃饭。
8: 爸，烫，慢慢吃。
7: 第一次系鞋带。
1: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7: 第一次
1: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6: 来，爸爸抱。哎，
1: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7: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1: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9: 我心中的共产党员是
10: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1: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11: 把那个卡卡果果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12: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13: 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7: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14: 同志们辛苦了。
1: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0: 群众有素，我们必应。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雪域高原上，藏族邮递员齐美多吉驾驶邮车30多年如一日，没有发生一次责任事故。
1: 这份工作是我自己儿时的一个梦想，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
0: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张红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40年，被他从死亡瘫痪边缘上治愈的患者远超万人。
2: 作为一名中医的专家，就是要努力的为每一位病人解其痛苦。
0: 仪表失灵，他愈发清醒。
3: 38633，
0: 川航机长刘传健以36个精准动作成功迫降，拯救了119名旅客的生命。他们同为巴蜀儿女，在平凡的岗位上，以责任与担当，坚守初心，不负使命。
4: 话说当年，华山论剑，欧阳锋的一套贯拳。每招每式都攻人要害，不料半个时辰便欲念攻心，气血逆行。
5: 何种拳法诡异得很啊！
4: 这就是传说中的滥用直拳。
6: 直拳在手，尺度在心，守戒守戒方得始终。
7: 北京时间12:30。

0: 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7: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8: 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
9: 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10: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9: 哦，都是好吃的。
10: 嘿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8: 清明至青团，立夏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浆，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7: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不知不觉间，农家书屋走过了近20年的发展历程。小小一间书屋不仅覆盖了所有行政村，它的角色也超越了单纯的阅读空间。这一方天地有阅读的静谧，有参与的欢腾。浙江德清县开元书院一楼汇聚万余册图书，二楼是艺术培训与文化交流场地，门前空地则引入了本土茶饮品牌。到了节假日，这处农家书屋日均客流量

0: 近年来，一些地方探索百姓点单，把选择权交给群众，无疑是接地气，也是合民意的尝试。比如天津专门举办农家书屋选书活动，由各区宣传部门、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以及农家书屋管理员和村民代表共同组成选书团，让乡村书橱里的书更对村民的口味。把人长久留住，还得为书香多找几个搭子，同各种热热闹闹的文化活动融为一体，打造乡村新型文化空间。在浙江，农家书屋已升级为多功能的文化综合体，除了有图书借阅、文明实践、红色宣讲等功能，还举办了农技讲座、研学旅游、非遗传承等活动。活动照着本地特色来搞，服务顺着群众的意愿去添，每一间农家书屋都能在乡土中国找到属于自己的活法。文化活动天然具备搭台的功能，农家书屋的魂在乡土，但触角要伸出去。今天的书，今天的人，今天的信息，今天的资源，都可以从很远的地方来。近年来，多地出现以书换书、以书换服、以书换咖等创新实践，就体现了这种连接的活力。别小看这一换，城乡之间资源流动起来了，互动渠道变多了，彼此了解也加深了。创意开辟新路，机制跑出长效。江苏苏州吴江区200多个农家书屋和一家图书总馆，29家镇社区分馆三级联网，2辆图书流动车每月定期对农家书屋的图书进行流转。依托这样的文化网络，更多农家书屋有了源头活水，可以为乡亲们提供更加新鲜而长久的精神食粮。最是书香能致远，作为基层文化阵地，农家书屋不仅是一项重要的文化惠民工程，也承担着将更多优质文化和资源导入乡村腹地的重要作用。立足农村人口结构变化，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不断提升书的品质，丰富屋的功能，培厚读的氛围，让农民在阅读中看见更大的世界，也让外界在互动中发现乡村的魅力，定能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深沉而持久的文化力量。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这里没有响亮的书声朗朗，却有着更为动人心魄的无声拼搏与心灵对话。在这里，有一位教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他用母亲般的温暖胸怀为残障学子的心灵撑起一片晴空。他就是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教师杜燕飞，2025年第二批吉林好人获得者。从少年时埋下的一颗种子，到中年时毅然跨界奔赴，他将热爱化为坚守，用专业与爱心在特殊教育的园地里点亮一盏盏心灯，守护着一个个特殊生命向阳绽放。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
2: 1998年，杜燕飞与一次特殊教育师范的面试机会擦肩而过，遗憾之余，一颗关于特殊教育的种子却深种心底，悄然生长。大学他选择了心理学作为深造方向，一路攻读至博士。2007年，他站上普通学校的讲台，成为一名教师，潜心研究教学方法，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2019年，一个偶然的消息，长春大学特殊教育专业教师岗位空缺，唤醒了杜燕飞在心底埋藏了21年的种子。

0: 当时我博士毕业，有一个主任，他跟我提了一下，说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特殊教育专业缺少教师，让我试一试。当时我一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感觉埋藏在心目中多年的那个种子再次发芽了，立刻报名，经过一系列的选拔，最终成功的来到了长春大学，成为了一名特殊教育专业的教师。
1: 从熟悉的心理学领域毅然跨界到充满未知挑战的特殊教育，杜燕飞的抉择在旁人看来或许有些冒险，然而对他而言，这是一场迟到了21年的圆梦。初登特教讲台，杜燕飞面对的是一堂特殊的融合教育课。28名视障学生与普通学生同堂学习，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与压力。
0: 我在用我的课件给他们讲课的时候，他们是看不见的，但是我有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方式传递，其实也不敢和他们有过多的交往，我怕我说的某一句话说错了，然后伤他们自尊，我也怕引起他们这个情绪上的反应。
1: 教学无从下手，杜燕飞有些沮丧，但他没有退缩，他大胆创新，将视障学生与普通学生混合编成学习小组，用详尽的语言描述替代 PPT 上的视觉图表，引导学生们围绕问题自主讨论，互相解答。针对视障学生阅读纸质教材的难题，他发动普通学生将教材章节录制成音频，让知识以声音的形式传递，课堂活了，沉默被打破，视障学生在倾听与表达中找到了自信，普通学生在帮助与协作中学会了理解与尊重。
0: 那对于视障学生来说，他没有办法那么容易的接受视觉信息，但是他听觉能力强啊，而且他们有很强的思维能力，所以通过这种教学的方式的改革，然后发现哎，他们不仅能够融入这个课堂中，也扩大了他们的知识面和交往的范围。
1: 这场成功的教学改革不仅让杜燕飞找到了特教的门径，更让他深刻认识到，对于残障学生而言，获取知识固然重要，但拥有健康强大的内心才是他们应对未来人生风雨的基石。
0: 我特别希望自己能成为残障学生的引路人，使他们在模糊的世界或者是无声的世界中得到最大的生命的绽放。
1: 教学步入正轨，杜燕飞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了残障学生不易被察觉的心灵世界。他发现，相比于普通学生，残障大学生在自我认同、人际交往、学业压力、未来规划等方面面临着更复杂、更隐秘的心理挑战。而中国国内高校针对这一群体的系统性心理健康服务几乎是一片空白。2020年10月，他牵头组织了首次融合式团体心理辅导，16名残障学生与16名普通学生结对，在专业引导下共同完成活动，历时近4个月，效果令人欣喜。参与学生的自我接纳程度和人际和谐水平显著提升，这次尝试让他看到了希望，也坚定了方向。
0: 有一次我看到一排的视障学生在那准备期末的叫综合考试，当我路过这个孩子这个群体的时候，我就说了一句话，他们就说：杜老师，是你吗？哎，我说是我，都跑过来和我拥抱。哎呀，那个时候就觉得一切的付出都值得。
1: 2021年刚刚休完产假的杜燕飞做出了一个旁人看来更艰难的决定，撰写一部专门针对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的著作，为全国高校提供参考。彼时他家中还有备战中考的大儿子和嗷嗷待哺的小女儿，无数个夜晚在安顿好孩子入睡后，他开始在灯下查阅寥寥无几的文献，梳理长春大学近40年的特教实践经验，整合心理学理论框架。没有先例可循，他就一点一点摸索，时间碎片化，他就左手抱娃，右手写书， 终于，中国首部系统论述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实践正式出版，填补了中国国内该领域的空白。
0: 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教学改革一方面能够让他们在知识的学习上获益，另外一方面对于他们的这个融入社会的能力的提升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1: 低视力学生崔毅带着9年融合教育的亲身经历，立志研究 AI 技术赋能融合教育，从选题到调研，从撰写报告到修改细节，杜燕飞都是全程陪伴，悉心指导。
2: 在这个过程中，杜老师给了我很多帮助，从前期的选题到中期的一些调研的方向，以及说报告的撰写的方向，都是杜老师给我提供的。而且杜老师还在资源上给了我很多支持。
1: 在同事史威看来，杜燕飞是对分课堂专业发展的掌舵人，更是心系每一位学生的暖心师者，用爱心与责任呵护每一位学生，用行动诠释优秀特教教师的初心与使命。
3: 杜老师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这样一位教育者，工作当中呢，他也是非常的认真和负责，尤其是对身体或者是其他方面有一些特殊的障碍呀，或者是情况的这样一些学生，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当中，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1: 凭借多年敬业奉献与突出事迹，杜燕飞入选2025年第二批吉林好人，成为吉林省师德师风的典型标杆。从心理学博士到特教园丁，他始终以师德为魂，以专业为艺，把爱心、耐心、责任心融进每一堂课、每一次辅导。
0: 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这个方面，我一定会继续的做下去，多开展干预实践，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比如说在心理健康服务的形式上要更丰富，过程上要更加系统，针对不同类型的残障大学生开展不同形式的心理健康服务，甚至可以给他们做心理健康的档案，追踪他们从大一刚入学一直到他们毕业，甚至是他们毕业之后走向就业岗位，也要进行追踪式的服务。
1: 从青涩少年到中年师者，杜燕飞用28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场关于热爱的漫长跋涉。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有的只是在日复一日的课堂里思考如何让知识被听见，在夜深人静的灯光下斟酌如何让心灵被照亮。他以心理学者的智慧破解教学难题，以师者的仁爱润泽特殊心灵。他守护的不仅是学生的课堂，更是他们的心灵世界。他点燃的不仅是求知的热情，更是面对生活的勇气与尊严。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被外界称为百年环保第一村。在这里，时光被镌刻在苍翠的树木中，世居于此的村民们恪守古人留下的碑刻契约文书，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数着一圈圈古树年轮，培育出一片片森森古树，茂林修竹，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
6: 沿清水江顺流而下呢，在碧波荡漾的三板溪库区邂逅看得见历史的村寨锦屏文斗苗寨。有人说呢，走进绿意盎然的文斗苗寨，就像是路过一段魂朴清幽的往事。这段往事有多耐人寻味，咱们这就一探究竟，

0: 伴随着苗家古朴悠扬的歌声，漫步于凤尾山半山腰的文斗苗寨，苍翠的古树、清脆的鸟鸣以及清新的空气让人沉醉。这里前有宽阔的湖面，左右分别有风光旖旎、清澈见底的乌榜溪、乌斗溪环绕，300多幢清一色的木质吊脚楼掩映在翠竹和灌木丛中，环境十分优雅。整个村寨保留有30多个树种，被600多棵参天古树环抱，其中有很多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红豆杉、银杏、楠木等，森林覆盖率达95%以上。而文斗古树参天的景象和保存至今的环保器、环保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 不计远见沙漠吾等所靠，不许大人小孩。
0: 在文斗寨门的诸多石碑中，有一块立于乾隆38年的六进碑，上面刻着对树木保护的明文规定，如到游山不许乱伐乱剪，如违罚银5两等，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一件以碑记形式留存下来的古代少数民族生态保护实物资料。这块碑也被誉为民族环保第一碑。87岁高龄的文斗村村民江高松，
1: 这6条规定呢，实际上就是人与周围的沙树、茶树的关系，互相依靠，不能破坏。在那个时候，老人家都有这么一个思维来维护这个地方的生态。时代向前发展了，但3年也没有人随便乱偷砍了，我们地方还是保持青山绿水。
0: 一系列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古训和大量以林业契约为主体的锦屏文书，至今被文斗人视作自我管理的习惯法，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在文斗，祖祖辈辈流传的规矩就是，生一个娃要栽一棵树，接一个新娘子就要修一段路，村里环绕的古树、青石板铺就的步道很多都是由此而来。
1: 夫妻结婚之后共同去栽2棵常青树，小孩出生了之后也要到一些路口啊，比较潮湿一些的地方啊，去栽一棵常青树和栽一棵竹子，就希望这个小孩快长快大。夫妻结婚的第二年，夫妻要栽一片沙树，姑娘啊长到18岁结婚呢，就作为一种婚礼，这就形成一种优良的习俗。
0: 数百年来，文斗人爱树、敬树、栽树、护树，以山里人的特有智慧与草木对话，代代传承着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的环保理念。这个过程中，文斗人也曾面临诱惑和犹豫。曾经担任过文斗村村主任的江庭化说起了一件往事。
2: 03年的下半年，有个广东的客商，当时出了100万块钱买着比较大的几棵树，当时100万是个天文数字。我们准备修公路，但是没有钱，就召集村代表和群众开会商讨，大家说不能卖。
0: 文斗在苗语中意为树木葱茏之岭，至今文斗村还保存着30000多份以林业契约为主体的锦屏文书，这是明清至民国时期清水江流域苗侗民众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反映民间习俗、生态环保、区域经济等方面的历史记录，也是我国乃至世界保存较为完整、系统集中的重要历史文献和珍贵民间档案之一，更是文斗山水人合一的生动体现。人不负青山，青山也未曾负人。借助寨内的古寨门、古石碑等30多处文物古迹，以及郁郁葱葱的600多株巨大古树群和地理区位优势，文斗村获得中国传统村落、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等荣誉称号，吸引着游客、文人、学者纷至沓来。自2019年首次来到文斗苗寨进行40多天的田野调查后，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吴磊再度造访村寨。
3: 锦屏文斗苗寨是属于我们黔东苗语方言的这么一个东部苗语方言，近来10年左右吧，会说苗语的人越来越少了，然后赶紧过来做一个了解和调研。
0: 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近年来文斗

0: 苗寨不断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新建文化广场三处，观景台两处，铺装了5公里青石板路，建设上下寨停车场、太阳能路灯等，同时还成立文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接游客的吃住行和少数民族文化表演，带动发展了10多家农家乐和民宿。村医江秀全平时工作的重心在村卫生室，每逢旅游旺季，他家的民宿和农家乐就会开门迎客，为游人提供贴心服务。
1: 我家里面有8个床位，3层楼，每层楼都有冲凉的卫生间，接待了以后一年也收入2-3千。
0: 穿行寨中，木质吊脚楼、梯田与绿水青山交相辉映，紫薇、月季、美人蕉等花木半亮庭院。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文斗人不仅吃上了旅游饭，还享受到了生态红利。巍巍文斗后龙山自古就有种油茶的历史，如今1500亩翠绿的油茶树依山成行，一个个油茶果挂满枝头。文斗村负责人江峰说，下一步将积极引导群众参与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项目，打造美丽田园综合体，以生态加模式发展产业，带动全村300多户、1400多人稳定增收，让文斗苗寨持续焕发生机。
2: 利用我们的优势环保，同时要结合我们自己的文化以及我们当地的一些习俗，来作为乡村旅游当中具有特色的观光旅游以及生态保护这一块相结合。
0: 靠山吃山，吃山养山，大自然馈赠山民一片苍翠，文斗人也怀揣着一份山水深情。文斗寨老江高松把身心都寄予这方养育他的山水，他花了整整10年写成《文斗苗寨》一书。村医江秀全计划着在村里建一个森林康养的幸福院，进一步提升文斗的魅力和服务。现在村里正在动员更多年轻人回乡，一同绘就文斗的乡村振兴画卷。每个人眼里都藏了一句话：文斗未来可期。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4: 我心中的共产党员是
5: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6: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7: 把那个卡卡果果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6: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
8: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6: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9: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10: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11: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

0: 群众有素，我们必应。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北京时间1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0: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3: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6: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7: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5: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4: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8: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9: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0: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1: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0: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12: 六层到了。
10: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1: 给我的手！
1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4: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3: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1号共同发布公告，打击非法买卖人民币活动，规定了人民币可以买卖和禁止买卖的情形。市场监管总局21号发布6起助力整治内卷式竞争典型案例， 北京时间21号凌晨，参加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的中国空军多型战机和参训官兵跨洲际投放至埃及空军某基地，这是两国空军第二次开展联合训练。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布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推进1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声明称，以色列政府此举破坏两国方案前景。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14: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5: 这边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本月呢，我们迎来了第四个全国生态环境日，今年的主题是后置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而也是在同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8月15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的生态环境领域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典，它也标志着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全面进入到了法典化、系统化、法治化的新阶段。在这部法典施行了以后，很多的朋友都有疑问，这个法典看了很多的新闻报道，我们都了解了，它重构了生态环境的法治体系，也统一了执法标准，压实了各方责任，细化了监督底线。那么它对于贵州省的生态环境执法工作会带来哪些变革呢？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就邀请到了贵州省环境监察局嘉宾们走进我们的节目，来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法典的核心要义，执法落实的相关举措，对于我们的民生生态保障、企业合规监管、基层执法的提质增效，以及在今年以来我们贵州省的生态环境执法工作成效如何，有哪些攻坚亮点呢，与大家进行交流。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有请带队嘉宾。
16: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环境监察局业务四处副处长许静，今天我和我的同事一起上线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核心要义、执法落实举措，以及群众关心的污染投诉、企业关切的规范执法等热点问题与大家交流。 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们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15: 今天和许处长一起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还有贵州省环境监察局业务六处的郭坤副处长，欢迎两位来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也已经为您开通，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贵州综合广播学习强国动静 APP 收听节目。在线收听的过程当中，如果有问题想要和嘉宾们进行沟通交流，可以拨打热线，您也可以通过综合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平台留下您的问题。刚才提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8月15号正式施行，法典这个词大家已经不陌生了，应该说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综合性法典。那么从此以后，我国的生态环境治理就从单行法、分散的规制、分头管理，正式的迈入了法典化系统治理的新阶段。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首先请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学习生态环境法典。那许处，您先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吧。生态环境法典它实施的这个重大意义呢，大家可能通过相关的报道有所了解，但是大家可能不太清楚，这和我们以往看到的，比如说噪音的也好，空气的也好，污水的也好，这样的一些法律法规相比啊，它到底新在哪些地方，和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又有些什么样的关系？
17: 好，听众大家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颁布的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生态环境法典不仅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更是中华民族对现代法治文明的独特贡献。整部法典共包括了5编1242条，16万余字。相较以往单行的环保法律法规，它的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集中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本内容予以法律化的表达。修改完善了生态环境保护遵循的基本原则，提炼概括了生态环境领域的通用性制度规范，整合替代10余部单行法律，解决了以往多头立法、法条交叉、监管空白等关系到老百姓切身环境利益的痛点问题。第二方面是坚持以系统观念指导生态环境治理，确立了预防为主、系统治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公众参与、损害担当的生态环境保护全链条的闭环管理体系。第三个方面，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聚焦了实践中的突出性问题，增强了法律责任的针对性，是回应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新期待、守护民生福祉的深情答卷。法典不仅仅是写在纸上的条文，更是守护千家万户安宁与幸福的坚固屏障，是对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理念最生动的法治实践。
15: 如果说刚才您的这一介绍哈，大家可能觉得具体跟我们的生活如何来挂钩，不管是咱们生活所要接触到的水、气、土、噪音、固体废弃物、碳排放等等等等，其实在法典施行了以后，像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等10部单行法律就同时废止了。所以我们说这个法典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那么在这样一个变化之后，它对于我们贵州省的，因为大家知道其实贵州省在我们的环境保护方面有很多的立法创新，那这部法典施行以后，对于我们贵州省地方法规体系又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许处。
17: 法典的实施对地方法规的体系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这意味着地方层面的所有生态环境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都必须在法典统领的新坐标体系下重新校准。 这不是零星的条款修订，而是一次地方生态环境法治的系统性的重塑。为了迎接法典的实施，我们省内已经提前配套修改了25件地方性法规，还清理了一批规范性文件，各个市州对地方性法规也相应部署了 一轮系统性的清理，目的就是要确保法典的精神和要求在各县层、各基层、各领域都能落地生根。
15: 您刚才提到我们提前配套修改25件地方性法规哈，这些地方性法规它是比如说是贵州省，还是已经具体到了比如说哪个市，甚至哪条河这样的法规？
17: 有，这个法规的源头很多，因为25件这个地方性法规就包含了大气、水、土壤、固体废物，以及我们跟大家息息相关的噪声、生活污水，还有生活垃圾等等一系列的。现在这一批法规正在根据这个法典的要求再进一步的修改。

0: 完善。
1: 也就是说在不久大家就会看到一些新的地方法规修订的重新公布的这样一些法规。
0: 对对。
1: 所以呢咱们比如说啊，大家都知道我们贵州省的地方性的法规，比如说像赤水河呀、五羊河等等，这些都有地方性的一些保护的这样、一些法规制定施行。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些我们曾经一度也是在全国创新性的立法的这样一些法规，根据法典又进行了修订？
0: 对，
1: 今后大家又会看到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绿水青山的这样一些地方法规内容哈。好，现在呢导播为我们接进了一门热线，我们来看看，这是白云区的沈女士啊，她的热线想要反映什么问题。沈女士您好。
2: 哎、啊、你好。
1: 请说您的问题。
2: 我就是在贵阳市白云区云村上平的一个居民。我们楼下有一家就是烧烤店，烧烤店我们从2018年搬进来到现在，这个烧烤油烟污染问题我们已经通过多次多方面多次投诉，但是一直没有效果，现在怎么办？
1: 您这个它是个烧烤摊是吧？只有一个还是已经成行成市？
2: 什么？
1: 就是它只是一个烧烤摊，还是说这已经形成了一个夜市带，成行成市了，有多家的经营摊点？
2: 它是落在门面里面的。
1: 就一家对吗？
2: 我们这一栋只有一家，还有其他栋楼下也有。
1: 就是在你们小区有多个点？
2: 对，其他业主、其他栋的业主反映不反映，我不问了，我就不知道。我就知道我们这一栋，我们小区业主已经维权多少年了，但是一直没有效果。
1: 就是这个烧烤摊，你们在投诉的时候是向哪里反映的？反映的是油烟污染呢，还是噪音污染呢？
2: 油烟污染。油烟污染，我们最初是通过12345。通过345热线打电话的时候，然后最初他家就没有这个净化器，但是我们最初投诉的时候，相关部门给我们回复说，他家是数据达标的，是有净化器的。当时他家是根本就没有净化器，但是他们相关部门还是这么回复，当时肉眼都是很大的烟子，但是他们相关部门还是给我们这么回复，然后我们就没办法到2021年中央环境督察署到贵阳来督察的时候，我们就投诉以后，然后就区里面接到这个案件以后，就亲自到现场商家现场去看，他家的确，然后又到业主家调查，的确污染是我们业主说的这么严重。后来他们就督察叫他家安了一个净化器。安了一个净化器，然后当时2021年督察组在的时候，安了净化器期间，的确督察组在期间的确没有这个油烟味了，但是一旦督察组一返返往北京的时候，马上第二天这个油烟味又重复又死灰复燃了。
1: 也就是说这个净化器虽然在当时装了，但是事后你们怀疑并没有使用起来，才会再度出现油烟污染是吧？
2: 反不反用不用我们不知道，我们是知道督察组一走以后，这个油烟又死灰复燃了，又恢复了。然后到这是2021年的时候，然后后来应该是2022年还是2023年，我们业主们又投诉，又把这个联名投诉，我们联名写信到这个区里面，白云区里面，2019年写了一次。2019年写了一次，然后2021年他们商家把督察组来的时候安了净化器，然后应该是2023年吧，我们的业主又签字，是在2022年还是2023年？
1: 大家投诉到白云区以后，结果如何？
2: 我们2次联名以后，当时联名到区里面，我们要求就是商家搬迁，因为我们小区专门有个商业区。我们要求他们搬到商业区去经营，然后当时区里面的区委书记，我通过内部消息哈，就说的是要求他们满足业主们的要求，但是后来又也是听到内部消息说的是因为是钱的问题，所以又没搬成， 所以没搬迁，一直到现在。然后2024年督察组又来，哎，我们又投诉，
1: 嗯，
2: 又投诉，然后我们又当时区里面的书记，区里面书记现在又已经调职了，
1: 嗯，
2: 已经没有在。
1: 就是督察组来，你们又反映了以后的结果怎样？
2: 反映了结果，也第一次2021年来反映的时候。来督察期间的时候，的确油烟他将安庆化区有改善了，
1: 嗯，
2: 但是2024年督察组在的时候，油烟都根本一点都没有反应，好像我们已经投诉，我们投诉好像已经成习惯，他们好像职能部门已经好像已经也习惯我们在投诉了，好像也无所谓了。第一次督察组来的时候，投诉期间督察组在期间还起作用，但是现在2024年投诉的时候，督察组在的时候，我们清楚说嘛。现在是督察组在的期间都没有人管，他们只是一个强调说的加强管理，加强管理。我们说你们这个加强管理，
1: 督察组来的那一期间有没有像第一次那样，督察组在的期间就没有油烟呢？
2: 没有，没有。第二次来的时候，督察期间也是油烟味，都是这样子的。
1: 就是第二次督察组再来，你们在投诉的时候，这个油烟问题依然存在。
2: 嗯，对对，他们然后就是一句话回答我们，净化是合格的。
1: 嗯，好，
2: 他家说这个商家，关键是他家前面的人门，我们的住户直接是被他们的这个商家包围住的，这个油烟前面是门，后面是窗，
1: 嗯，
2: 我们一个方向都不能开。他家油烟味重的时候，我们前面的门、前面的窗也不能开，后面八尺窗这个窗也不能开。
1: 嗯，
2: 当时区里面的书记，哎，就是第二年督察组来的时候哈，我们也投诉当时区里面是亲自到业主家里面来，嗯，了解情况嘛。
1: 嗯，
2: 然后也到我家来了嘛，我亲自带他看，我说你家我家这一扇窗子直接是把胶布封起的，
1: 嗯，
2: 到晚上的时候窗户关起都密封不了，这个烟味都会跑进家里面。我亲自到他去看了，这是事实，窗户封起的这扇窗是长期是不能开。然后我家客厅和厨房这边，
1: 嗯，
2: 他当时书记亲自了解，那时候厨房这边下面就是他家床缝，我说睡的。
1: 就当时也入户来调查了解了情况，
2: 对，
1: 处理的结果如何？
2: 没有结果，因为当时他到我家，来调查的时候，他给我承诺的，他说以党的名义，以一个党的干部、党的名义来给我承诺，说嘞，有。尽快解决，但是时间他跟我承诺保证时间不会很长。
1: 嗯，
2: 2024年到现在，到现在当时督察组2024年是应该是9月份还是10月份？
1: 就是到现在也依然没有变化吗？
2: 对，
1: 嗯，
2: 一到晚上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门、我们的这个窗户就不能开，一直都是这样子。
1: 明白了，所以居民们因此也是苦不堪言啊。那您也希望当一部新的法典开始落地实施了以后，是不是能够改变基层执法难的这个问题啊？
2: 对，
1: 这样啊，那刚才呢，您说到的楼盘啊，我们再核对一下，是白云区的云景上城，
2: 白云的云，
1: 嗯，
2: 城市的城，
1: 嗯，
2: 高尚的尚，
1: 嗯，
2: 品德的品。
1: 好，我们把这个楼盘也记录一下啊。好，这样，针对我想针对您说到的这个烧烤摊儿哈，它会存在烧烤店的这个油烟污染，或者是因为我们还接到有也是针对烧烤店的哈，是噪音污染等等方面的。那现在法典的施行，对于这类问题能不能有效的措施解决这个执法难，一起来听嘉宾给您回应一下好吗？
2: 嗯，还有个问题啊，
1: 嗯，
2: 我知道还有个问题，我们的信息能不能保密？
1: 那肯定是要保密的哈，要对于大家投诉的这个问题的话，您刚刚呢已经详细的讲述了，您的这个电话呢是留给了我们的导播啊，这样，导播呢也会对您的信息进行一个保护。
2: 还有一个强调哈，老师，就是新的法典哈，因为现在他们的给我们的常识就是一直是达标，因为我看新的法典里面除了达标，还要保证就是不污染生活环境哈，加强了这一句话。
1: 嗯，
2: 所以我们老百姓真是无法。你说那噪音，我们小区这个就是次要的，我现在主要是油烟太痛苦了。
1: 嗯，
2: 我们小区当时有一个门面的下面的噪音已经不了，也是他家用喇叭喊喊了几年了。然后昨天我还跟他们相关的部门说，我说你们新的法典出来8月15号执行，现在以前是不能超过什么，之前有领导跟我们回复说的不能超过什么分贝，意思他家心里想，我说我们在家里面读的音你们还不相信是污染环境是不是吗？还要达到什么噪音，达到什么分贝，现在是不没有分贝，直接是禁止喇叭叫卖，连锁反复这样叫卖。我说叫他们写一个，到时候给商家发一个警示函，然后写一个广宣传牌，这个不在我们居住的这个上面这个地方，但是我是昨天跟他们提出的，不知道他们后期这个有效果没有。
1: 嗯，噪音污染问题也向相关部门进行了反映哈。
2: 对，
1: 好，行。您说的问题呢，其实您在讲述的过程当中，两位嘉宾也在做记录。那因为马上要接近我们下一时段的这个广告时间了，可能呢他们没有办法跟您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一个对话，但是刚才您说的他们都做了记录，一会儿一起来听一下他们的回应好吗？
2: 好的，好。
1: 嗯，好，感谢您对节目的信任，沈女士再见。
2: 嗯，好，谢谢。
1: 好，这样的这个投诉可能作为咱们业务六处来说，是不是也经常会接到？郭处长，
0: 会经常接到这方面的投诉。
1: 嗯，好，那因为现在生态环境法典的施行哈，让沈女士觉得啊，我们解决这类问题是不是能够有所突破？那来，您也给回应一下。
0: 这个案例是非常典型的，正好体现了法典回应民生痛点的一个重大突破。法典的第547条明确，噪声污染不仅指超过噪声排放标准，还包括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这种关键的变化就在于唯数值论的转向实质损害导向。过去只看分贝是否超标，现在只要没有采取防控措施，确实干扰了别人，哪怕仪器设备测不出超标，也可以认定为噪声污染。
1: 嗯，
0: 然后对于广场舞音响，然后装修噪声、商铺促销喇叭这些家门口的烦心事来说呢，是一次制度性的突破。法典把社会噪声全面纳入了监管，在公共场所组织或开展娱乐健身活动，必须遵守公共场所管理有关活动区域时段、音量等规定，违规拒不改正的，由地方人民政府指定部门说服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1: 嗯，这是针对沈女士所提到的，他们也现在正在反映的这个噪音污染哈，那我们就可以依据这一点啊，包括我们的执法部门开展执法，还是大家对于学法用法保护自己的这个小区环境来说。另外一方面他提到的让小区居民们苦不堪言的烧烤店油烟污染问题如何看待？
0: 因为油烟污染这问题呢，从结合我省的立法来看，这里需要明确一个执法的边界，就包括这个贵州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规定，由城市综合执法部门依法行使行政处罚权。比如说群众遇到了这种餐饮油烟的扰民问题，可以直接向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进行投诉并依法处置。
1: 嗯，其实他们已经向12345哈反映过，应该说呢12345政务服务中心也会进行一个分流。那如果说是向咱们环境监察局来进行反映了，你们是不是也会接到关于油烟污染方面的投诉？
0: 会。
1: 嗯，也是相应的进行转办是吗？
0: 转办。
1: 嗯，转办到我们的
0: 城市综合执法部门，
1: 也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城管部门。
0: 城管部门。
1: 嗯，好，因为马上要来到我们的这个半点广告的时间了啊，稍后呢我们再和大家一起具体的来了解我们的生态环境执法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以后，大家执法的核心侧重点都带来了哪些变化？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节目。
3: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 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6: 真的，快去看看。
5: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7: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8: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9: 下一个千年，
1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1: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你推我车干什么？
13: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2: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3: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2: 啊？什么区域？
13: 安全区域。
14: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3: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4: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3: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5: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3: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5: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3: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6: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2: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7: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8: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9: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20: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青年一生，干净一生。
21: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2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2: 唉，今天又得迟到。
2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3: 美女，等一下，美女，
22: 别理他。
2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4: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5: 刚上车的乘客，
2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28: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9: 青年强则国家强。
30: 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29: 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
31: 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善作善成。
30: 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
32: 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0: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环境监察局业务四处副处长许静。今天我和我的同事一起上线阳光九四六挡风、阵风、航风热线，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核心要

0: 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欢迎回到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贵州省环境监察局业务四处的许静副处长，业务六处的郭坤副处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已经施行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在落地的过程当中，对于我们贵州省的生态环境执法工作带来了哪一些改变。刚才呢，我们也接听了一位白云区沈女士的热线啊，沈女士反映了他们小区烧烤店油烟污染和小区内的噪音污染的这个问题。那郭处长，刚才您也给沈女士介绍了，当生态环境法典8月15号开始正式施行了以后，对于噪音类的污染，具体的这样一个相关的一个内容，包括我们的执法以哪些方面啊进行监管等等，都给做了介绍。那具体到他们小区这个情况的话，会怎么办理？
2: 这个我先给观众普及一下，这个噪声污染可以向哪些部门进行投诉？一是工业噪声可以向生态环境部门投诉，比如企业生产风机设备、生产线、厂区机械噪声等；二是建筑施工噪声可以向住建城管综合执法部门投诉，比如说工地的打桩、浇筑、机械施工、渣土作业等。晚上10点至次日6点夜间严禁施工，抢险救灾、工地连续作业特殊情况必须审批加公示。第三个是交通运输噪声，可以向公安交通部门进行投诉，比如机动车的乱鸣笛、改装车的炸街、主干道车流噪声、轨道交通噪声等。第四是社会生活噪声，可以向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进行投诉，比如广场舞、露天 K 歌、商铺喇叭宣传、邻里深夜装修、宠物持续吠叫、室内喧哗等扰民等。然后涉及到它的这个油烟的问题的话，我们下来以后会转给相关的部门，然后进一步调查，然后给他一个答复。
1: 好，就是油烟的这个污染也是我们一个联合执法的一个范畴的话，所以呢，沈女士，您的这个刚才反映的情况，两位嘉宾已经做了记录，那您的电话呢，我们导播也已经记录下来了，事后我们会进行一个转办。但是也像沈女士所说的啊，她也希望呢，对于咱们反映问题的这个情况做了记录进行处理的同时，也保护好他们的个人信息哈。嗯，好，在说到这个法典的落地的时候，刚才呢，许处长给大家介绍了法典落地对于我们地方性的法规也是相应来说，除了我们单行的这些法律法规进行废止之外，地方性的法规也根据法典进行修改，不日呢也会陆续的公布修改的一个情况。那对于依法执法的职能部门来说，对于我们贵州省的生态环境执法工作来说，大家也想了解法典的落地对于执法部门来说，你们的工作有了哪些新的要求、新的规范？你们的工作的核心侧重点是不是也会发生转变？许处。
3: 法典对我们生态环境执法工作来说，提出了更规范、更精准、更严格、更温情的全新要求，主要呢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的转型。过去呢，我们的执法工作哈，更多聚焦于对于已经发生了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属于事后追责模式。法典的实施更加注重源头的防控和风险预警，要求我们将执法的关口前移，重心下移，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做到早识别、早干预、早处置。第二个呢，是从单一处罚向系统治理的转型。过去的执法工作侧重于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法典着重强调综合施策、协同治理，这就要求我们的执法工作不仅要依法查处违法行为，还要更加注重环境问题的系统。

0: 新的整改，实现了标本兼治的这么一个治理理念。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从末端管控向全程监管的转型，法典的实施将我们的监管重点啊，由原来的末端管控逐步向覆盖生产的全周期，贯穿管理各环节的全过程的监管的转变。这不仅仅提升了这个监管执法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同时呢，也倒逼了企业由被动达标转向主动守法，真正的实现了环境治理从管得住向管得好的跃升。
1: 嗯，其实这样一些转型也是法典施行的意义所在，但是关键在于我们以一些什么样的举措来保证生态环境法典的新规则能够平稳的落地，让我们执法队伍能够精准履职呢？目前咱们贵州省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
0: 为了迎接这个法典的实施，省生态环境厅已经提前部署，采取了更新执法清单、开展全员轮训、强化驻点帮扶等一系列的措施，坚决做好法典实施的衔接工作。一方面呢，主要是聚焦法典的新规，全面梳理更新这个执法的清单。我们厅组织修订了全省的生态环境行政执法裁量的基准、行政执法事项的目录清单、行政执法工作指引等重大的执行标准，统一了全省的执法流程、文书规范、取证标准，清理废止和法典不符的旧规旧制，确保我们省的执法标准与法典相统一。第二方面呢，就是聚焦一线执法人员，开展全员全覆盖的法典的轮训，围绕法典的五大板块核心条款、新旧法的条款差异、执法裁量的规范、责任竞合的适用、信用修复机制等重点内容开展了专题培训，全面提升执法人员的新法适用、精准办案的能力。第三方面呢，就是聚焦工作的实效，强化了新法落地的督导帮扶，结合这个执法监管的驻点帮扶工作，同时呢，就是指导地方的执法部门对照法典的规定，重点排查企业的排污、生态修复、违废处置、在线监测等监管环节，在严格执法监管的基础上，同步强化了对企业的普法帮扶，指导企业快速的适应新法要求，整改存量问题，杜绝增量风险。
1: 这是对于我们的队伍如何去适应、去学习，保证新法、确保新法能够平稳落地，我们做的一些工作哈。但实际上，在最终面对群众所投诉的每一个问题的时候，基层生态环境执法是法典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比如说像刚才沈女士所说的这个油烟污染问题，职能部门也来看了，甚至投诉了以后，当督查的部门在的时候，这油烟问题好像它就能够治理好，但是走了以后呢，它又死灰复燃了，让居民们是苦不堪言。那我们的基层执法会面临一些什么样的难点？现在法典施行了以后，如何去破解这些基层执法的难点，提升我们基层执法的规范化、专业化的这种水平和质量呢？郭处。
2: 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针对基层执法中存在的标准不熟、能力不足、取证不规范等痛点，我们省厅主要从四个方面为基层进行了赋能，提升执法执效。一是标准化赋能，我们统一了全省基层执法办案流程、取证规范、文书模板和裁量尺度，编制了工作指引，让基层同志执法时有范本、有标准，不偏差。二是数字化赋能，我们依托省里的智慧监管体系，打造了1+4+1+1非现场智化监管架构。
1: 您刚才说的这个1+4+1+1，可能大家不太懂，因为这些都是数字。那这个一是什么？四又是什么？
2: 一的话就是生态环境智慧监管平台。四的话，我们有四个中心，主要是数据资源中心、环境质量分析中心、污染源监管中心和预警中心。还有一个一的话就是生态环境 AI 助理，现在目前我们的非现场执法可以通过 AI 的智能研判锁定一下，比如说上游的污染源重点区域在哪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用于我移动执法人员的一个办案宝，就是钱环宝，大家可以通过手机端用钱环宝查询，比如说周围的一些环境质量，还有包括企业的一些基本信息。

0: 然后我们非现场自化监管，这个以污染源自动监控为核心手段，推进了非现场执法监管体系建设试点，实现了重点排污单位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联网全覆盖，以联网排污单位1431家，站点共计2303个，建成投运贵州省污染源非现场执法监管信息平台，运用信息化手段对违法线索进行了分析筛查，精准生成执法任务，并通过非现场的方式固定违法证据。2022年至2025年，累计向属地执法人员推送超标核实处置信息37299条，实现了环境问题的精准识别、快速响应与闭环处置，推动生态环境监管从人防向技防转型。
1: 嗯，
0: 第三，
1: 这是针对就是大家所说的，如果要靠我们的执法人员去一家一家企业的去巡视，那即便每天巡视一家，我们走一圈下来，就是就像刚才沈女士所说的那样，我们没有办法保证我每天都有人在巡视这家企业的生产情况，所以用数字化来赋能，实现一个我们没有人去巡查，但是设备帮助我们做了，一个是问题的收集，证据的固定，啊，帮助我们更好的来完成这样一个环境的监管。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二个方面，叫数字化赋能。那其实在这个执法的工作进行的过程当中，像刚才的听众所反映的那样，就是我们都觉得比如说噪音污染都觉得在家里都很大声了，可是工作人员来了以后呢，说是要看分贝，所以执法人员的专业性这方面怎么样在我们法典施行了以后，让我们基层执法在专业化这一点也能够提高我们执法的专业化水平。
0: 下一步呢，我们将常态化开展以案代训、案例复盘、执法比武等活动，通过梳理典型案例，统一疑难问题的处置口径，提升基层执法人员的新法适用和风险研判能力。第四方面是制度化赋能，我们健全了执法监督、案卷评查、过错追责等机制，及时纠正基法执法不规范、程序有瑕疵等问题，全面规范了执法行为。通过上面这些举措，上半年我们的执法效能已经有了很明显的提升。比如我们国家重点排污单位异常电子告知与督办平台推送的线索，企业的反馈率和属地核实率相比去年同期分别提升了13个和16个百分点。
1: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其实接到沈女士的这个热线啊，我是觉得沈女士反映的这两个方面的问题都是大家现在非常关心的热点问题。比如说大家可能通过媒体的报道也关注到的很有意思的一个案例，就是浙江衢州的一家商铺养鱼，它的鱼缸制氧设备呢属于是低频噪音，这个低频噪音啊让楼上的老人睡不着觉，那法院适用法典判了商户整改，这也被称为生态环境法典施行第一案。在生活当中，除了像沈女士所说的那样，哎，这些商铺、这些广场舞的这种噪音之外，这一类的低频噪声它不超标，但是呢就是扰民，以前维权是非常难的。所以通过这个第一案啊，我们今天也请郭处长来给大家分析一下，他解决了什么问题。
0: 这个案例是非常典型的，正好体现了法典回应民生痛点的一个重大突破。法典第547条明确，噪声污染不仅指超过噪声排放标准，还包括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的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他的关键变化就在于为数字论转向了实质损害的导向，过去只是看喷费是否超标，现在只要没有采取防控措施，确实干扰了别人，哪怕仪器测不出来超标，我们也可以认定为噪声污染。
1: 那像我们贵州省的话，其实我们之前就有贵州省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的，那现在结合法典了以后，这个问题的解决是不是更有针对性？
0: 这个更有针对性，因为8月15号法典实施以后，我们现在的执法的标准就按照法典来这个办了。 然后就可以说，比如说现在测出来噪声是不超标，但是他没有安装采取防控措施产生了噪声，影响了他人和正常生活和学习，这个也属于这个法典的范围。
1: 嗯，就不再是会出现沈女士刚才所说的那样了。以前我们的执法人员来了以后说，哎，测下来他没有超标啊，多少多少分贝，现在不需要看多少分贝了。嗯，好，生态环境的执法工作其实是我们生活的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个基础性的工作。那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高水平保护，法典是有力的武器，而落实法典的每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我们执法工作的关键所在。那许处长，其实从2026年上半年，咱们的全省的生态环境执法监管就有一些重点工作在做。借着今天节目的机会呢，虽然那个是在法典施行之前啊，我们也借着今天节目机会，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贵州省在2026年以来我们执法的效果。
2: 2026年上半年，我们全省的生态环境执法的队伍，仅靠这个污染防治攻坚这条主线，统筹了省级专项督导、市县常态化的执法、跨区域的协同治理、环境风险应急处置全链条的工作，整体的监管执效是稳步提升的。具体来说呢，我们重点完成了三件大事。
1: 嗯，
2: 第一件大事呢，就是狠抓重点案件的办理。我们针对一些社会关注度高的问题，比如说前段时间这个遵义的爱田河的污染问题，第一时间就制定了排查方案，先后三轮次对爱田河流域的污染源开展了全面调查，发现了71个生态环境问题，并交办下去，目前已经整改完成了53个。
1: 嗯，
2: 我们还持续数周派员对这个爱田河的整改工作进行常态化的督导，推进污水处理池、围堰工程和围网的建设。现在这个涌点下游的4000米处哈，汇入特别是汇入乌江前的100米处，乌江下游100米处的水质已经稳定达到了地表水的3类标准。另外，针对于麦架河水体异常的问题，我们也第一时间派人赴现场组织开展这个溯源的排查。
1: 嗯，
2: 先后派出了7批人次25人，采取了明察暗访等方式对麦架河的污染问题进行调查，发现问题22个，督促完成了15个整改。
1: 嗯，
2: 第二件大事呢，就是强化这个执法的监管。上半年全省累计出动了执法人员15760人次，检查企业呢是7143家次，排查除各类环境问题是2416个，我们立案查处了340件。
1: 这340件都涉及到了一些什么样的违法行为？
2: 主要的这些违法行为就是一些企业的污染防治设施不正常运行、超标或者是超总量的排污、逃避监管排污、篡改和伪造这个监测数据、未批先建，同时呢还有一些就是违反这个环评的三同时制度等等方面。在这案件的办理当中呢，我们移送的行政拘留是11件，涉刑案件是1件。同时呢，我们也落实了包容审慎的一个监管，对44件轻微的违法不予处罚，实现了严打恶意违法、宽容轻微过错的双向平衡。第三件大事呢，主要就是统筹开展全省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的排查整治与部省的联动核查。今年呢，我们印发了全省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的监管执法工作的方案，在全省部署开展了对这个重点污染源、生活污水以及垃圾处理设施、畜禽养殖污染、饮用水源保护地安全、溶洞污染等5个方面的专项排查整治。全省累计出动了执法人员16387人次，排查点位呢是7868个，走访群众呢是2180人，共发现呢问题是1967个。
1: 嗯，好，像刚才说到的这些数据当中啊，多次提到了，比如说我们现场检查的企业啊、处罚的企业啊等等的哈。说到这里呢，我们也来回应很多企业关心的一个问题， 就很多企业也反映，在环境监察的过程当中，他们头疼的是

0: 多头检查、重复检查这样的问题。我们一方面在解决市民朋友们关心的环境污染，但同时守好生态和发展两条底线，也要把发展问题啊同时重视起来。所以今年呢，我知道咱们全省持续整治生态环境执法的一刀切，也在规范涉企的执法行为。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来也请郭处长给大家说一下，介绍一下，尤其是法典施行了以后啊，我们在执法的过程当中，作为执法部门来说，怎么样来守生态发展这两条底线，怎么来减轻企业的负担啊，解决好企业所担心的这个多头检查、重复检查的问题。
1: 首先我们始终坚持严管有力度，服务有温度，把规范涉企执法工作、优化营商环境的作为核心的抓手。第一，我们出台了专项整治方案，全省排查了110项不规范执法问题，整改完成了86项，坚决杜绝一律关停这种简单的执法。第二，我们先推行非现场监管优先，上半年全省开展了非现场执法456次，依托国家重点排污单位超标电子告知与督办平台，推送了上万条线索，95%以上都是通过线上核实，大大减少了上门的频次。我们还落实了扫码入企，综合查一次，实现了执法检查人次加次，2025年比2023年分别下降了56.46%和54.03%，达成了减负增效、精准监管的执法监管成效。第三，我们还落实了包容审慎的免罚机制，上半年我们共办理了134件不予处罚案件。比如盘州市有一家这个生物能源科技公司，未办理环评手续就建成了项目，但是在建成后一直没有投产，没有造成污染。企业认识到问题以后，也主动承诺完善手续，我们依据相关规定对其做出了不予处罚的决定，并进行了普法的教育，这体现了我们的执法的尺度，也彰显了我们执法的温度。第四，我们建立了正面清单差异化监管。2023年以来，我们将730家信用良好的企业纳入了正面清单管理，对守法企业降低抽查频次，对高风险失信企业重点监管，真正做到了无事不扰、违法必查的。
0: 今天节目来到这里呢，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如何去落实生态环境法典，我们执法工作还有哪些举措，希望能有更多时间和大家进行交流，但节目已经来到了尾声。刚才节目当中呢，郭处长给大家介绍了如果大家再碰到问题如何去进行投诉和反馈。那最后一点时间要请许处长简要的给大家说一下，今年下半年剩下的这些时间当中，生态环境执法会聚焦哪些重点的攻坚任务。
2: 接下来我们将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的重大决策的部署，坚持守底线、优服务、强队伍至顽疾的四条主线，系统推进以下6个方面的重点工作。一是坚决落实重大政治任务，持续跟进中央领导批示件、中央环保督察、国家审计反馈问题的消耗整改工作，确保爱田河。
0: 好，这样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动静 APP 详细了解这6大任务。感谢两位做客节目，也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3: 北京时间1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5: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4: 爸爸，我吃不下了。
5: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4: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5: 你啊，鬼机灵。
6: 哎，张哥，一会儿能打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7: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6: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3: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8: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 间，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3: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1: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1号共同发布公告，打击非法买卖人民币活动，规定了人民币可以买卖和禁止买卖的情形。市场监管总局21号发布6起助力整治内卷式竞争典型案例。北京时间21号凌晨，参加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的中国空军多型战机和参训官兵跨洲际投放至埃及空军某基地，这是两国空军第二次开展联合训练。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布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推进1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声明称，以色列政府此举破坏两国方案前景。
12: 评书联播，
13: 我们这么干，不为别的，就为了救济山东的老百姓啊。二哥，您是个明白人，什么事儿您都清楚。当今皇上是个无道的昏君呐，弑父夺权，欺娘戏妹，镇兄屠嫂，他简直都不是个人。作为我们当他的顺民呐，我们觉着委屈，因此我们哥俩商量好了，要重整乾坤，另立明主。眼实来说，要救济山东90州10府138县的老百姓，因此我们才结了黄冈。二哥，事情就是这些，您看着办。您愿意把我们送到官府呢，您就送。既然是朋友，我们绝不能叫您为难。程咬金站起来了，那话别说啊，好汉做事好汉当。二哥呀，跟尤俊达没什么关系，劫黄冈是我劫的，罪是我犯的，祸是我闯的。二哥，您把我马上送到官府，万剐凌迟，我担着。尤俊达说：“那对，我要不跟你说这个事儿，你怎么能干呢？看来我是罪魁祸首，我应当去打官司，你应当保护你娘，赶紧逃走才是。”秦琼一听，真够义气，这才叫好朋友呢。叔宝听罢，多时一笑：“二位贤弟，算了算了，谁也别争了。你们把事情跟我说了，这事儿就算完了。”程咬金和尤君达就一愣：“完了？那也太简单了。”程咬金就问：“二哥，怎么能完得了呢？您能不能详细的跟我们说说，你兄弟心里的还有个底呀？”二位贤弟不必着急，听愚兄道来。秦琼听罢程咬金、尤俊达的诉说之后，一阵大笑啊。二位贤弟，不就是这么回事吗？你们尽管放心，这场官司完了。程咬金和尤君达有些不懂啊，就问秦琼：“哥哥，您说的太简单了吧，这么大个事儿能完得了吗？”“完了。”“二位贤弟放心，你哥哥 不是自吹自擂。在这几年呢，我狠交了几位知己的朋友，上边下边都有咱的人，只要我厚着脸皮出出面，跟他们好好的讲一讲，我相信这事儿是烟消雾散。话说到这儿，咱们就告一段落。你们弟兄放心，在最近一个时期深居简出，严守秘密，不得向外人透露，有哥哥我去替你们周旋，我敢保着什么事儿都没了。哎呀，尤俊达和程咬金还是半信半疑，但是秦琼呢扭过头去跟程母谈起话来了，干脆不谈这个事儿了。要谈了那么一会儿，秦琼起身告辞，姚俊达、程咬金送到二门，没敢到门口。叔宝千叮咛万嘱托，上了黄表马，他走了。程咬金回到屋里头，让娘放心，到内宅去休息。让姚俊达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哥俩是边吃边谈。三杯酒一入肚，老程打开话匣子了。哎，老姚，你看我这干哥哥怎么样？我们俩从小在一起长大的光屁股的娃娃，我就知道他叫太平郎，他就知道我叫阿丑。嘿，甭提我们哥俩多好了，一晃多年不见，都到了这般年纪了，可我哥哥还是那么豪爽。就拿这件事来说，多够意思。咱们俩人觉着这事儿比天都大，比泰山都重，可放到人家身上三言两语完事儿了。不用问，我哥哥不定得怎么为难呢。到了真格的时候，就能看出真朋友还是假朋友来了。往后啊，咱们得好好的跟我秦哥哥进这一步。程咬金叨叨咕咕，是边吃边喝。姚俊达冷笑不语。程咬金瞅这玩意儿挺别扭，把酒杯放下了。哎，我说你乐什么？你呲着个牙要咬我是怎么的？不，我说这些话你不爱听。常德哥，我是有点不爱听。为什么？我说的哪点不对？哥哥，我对秦琼的话有怀疑。你想，48万国币躺银被劫，举国都震动，咱们山东都开了锅了。我这么想着，也慢说秦二哥就是靠山王杨林找不回这笔银子也吃罪不起。那么咱二哥说的也太简单了，他上上下下说一说这事儿就算完了，不见得是这么回事，其中必定有诈。哦，那么你指的这个诈是什么？不是我脏心呐，我认为这秦琼先把咱们哥俩给安抚住，这叫稳军计。他回去肯定调兵去了，那时候翻回头来抓个老实的也未可知。你待着！哎，我姚俊达，你脏心烂肺呀！你外表像个君子，实则你是个小人呐！你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我哥哥绝不是那种人，我不准你侮辱他的人格。他要抓咱们，刚才抓好不好？他何必还使稳军计回去再调兵呢？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费事吗？哎，大哥， 行行行，全当我没说行不行？我也不是脏心烂肺，我就记住这句话了，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因此我才跟你说出心里话来，你不爱听就当我没说。我告诉你啊，往后在我面前不准你侮辱我哥哥，你要说一个不字，咱俩就掰交情。就二人争执不下，尤俊达呀耐着性子跟常咬金解释说这事儿如何了不起，如何了不起。因此呢，我觉着二哥说的话好像糊弄小孩似的，你呢也别说不能，我也别说非能不可，咱这么办行不行？我派一个人跟着秦琼，暗中监视他，究竟看这一宝咱俩谁压得准。嗯，那倒可以。就这样，尤军达把飞毛腿朱能给叫来了。呀，这朱能能力可大呀，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千家，走百户，如履平地。尤军达告诉他，你现在就起身跟着秦琼秦叔宝，看他都上哪儿去，晚上都谈些什么，有意外的情况是速报我知。
14: 遵命。
13: 朱能化了妆，背了把刀走了。暗中跟踪秦琼咱不必说，单说尤俊达，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准备的，暗地之中吩咐打手以备万一。单说秦琼骑着黄骠马一直回到家里，马交给仆人到内室见老娘问安。秦母一看儿子回来，还惦记这个事儿呢，儿啊，但不知案情可有眉目？娘哪有那么快的，儿认真调查过，尚无眉目。哦，你要认真要抓紧呐，县太爷亲自到咱家来过数次，千万不要叫人家失望啊，儿谨遵母命。秦琼说了几句瞎话，回到自己屋里的门一关，坐在那儿愁眉不展，是长吁短叹。秦琼的夫人贾氏，贾氏有个哥哥叫贾云福，在济南府东关外开了一座贾柳楼，饭馆带便房。老贾家家趁人知，因为喜爱秦琼，把妹子许配给他。这夫人非常贤惠呀，对丈夫知疼知热。最近一个时期，她发现丈夫总是发愁，别看在娘的面前有说有笑，只要回到自己的屋里头，几乎一句话都不说。这夫人不敢惊动，赶紧把镜面水、烫脚水全端来，服侍着秦琼梳洗，让他早早的休息。秦琼一摆手，慢着，你把这些东西都端出去，坐在我的面前，我有话说。夫人一看丈夫满面严肃，哎呀，心里的蹦蹦直跳，不知道是什么事儿，赶紧把这些东西清理完了，门关上，坐到秦琼的对面。有什么话你就说吧。哎，夫人呐、啊，我太对不起你了。自从你许配给老秦家，没过几天安生的日子，为我提心吊胆操持家务，每当想起这些，我实实在在觉着对不住你。贾氏一听，这叫什么话呀？夫妻吗？还谈得着这个吗？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秦琼看出夫人有点着急，接茬跟他说：“夫人呐、啊，最近有件麻烦的事儿，还需要我出头。但这个事情，我必须原原本本跟你讲清楚。”你要仔细地听。秦琼就把6月23长夜林小孤山出了火，响马

0: 劫黄冈，杨林要杀罗芳、薛亮，后来画影图形，捉拿响马头子程达、尤金，严惩了山东七十二贪官。知县大人徐有德三次到咱们家来，怎么聘请我出头？咱娘命我帮助县衙破案，我是怎么三探汝南庄的？怎么见着程咬金、尤君达的？他们跟我是什么关系？等等等等等。秦琼讲了有一个多时辰，把话全说完了，贾氏夫人也全听懂了。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夫人呐、啊，重点咱谈的就是这个事儿啊。你想这么大的官司完得了吗？现在所有的责任都在我身上，娘让我破案，知县求我破案，我要破不了此案，就救不了山东七十二贪官，也救不了山东的百姓。我要破案又对不起我两个好兄弟，他们做的不算不对呀、啊，他们劫了这笔银子不是为了自己发财，而是要救济山东的百姓，侠肝义胆，可亲可敬。我能卖友求荣吗？更不能。因此我打算禀明冒替，装这个程达，化了妆涂了面，去搅闹登州。我一个人去打官司，靠山王杨林把我抓住也好，把我打死也好，人一死就算完了，他也不能深追了。我觉着这样做有几件好处：第一，我遵从了母命；二，受人之托我也尽到我的责任；第三，也对得起朋友，也能救得了山东七十二贪官呢、啊、非得把我自己豁出去不可了，除此之外别无他路。
1: 啊，你要去死？
0: 正是。夫人呐、啊、不必难过，人迟早是有这一天的，死有重于泰山，有轻如鸿毛啊。当然你是非常难过的，假如我死后，希望你在老娘面前尽孝，好好教子成人，将来给我烧上一张纸，哭上两声，为父在九泉之下我也就瞑目了。秦琼说到这儿眼圈一红，眼泪也掉下来了。要换一般的女人嚎啕大哭，贾氏没那样，用袖子掩面，眼泪好像珍珠断线一般在那掏着哭。谁愿意发生这种事儿啊？似乎贾氏认为丈夫这样做有点太蠢，有点太愚，也有点太傻。但是她也替丈夫想了，不这么做怎么办？能说服得了谁呀、啊？那靠山王杨林能答应吗？这个事儿怎么收场啊？她又想不出好办法了。可夫妻二人在屋里谈论这些话，被房上的人全都听见了。房上是谁？正是尤俊达派来的飞毛腿朱能。朱能一听，暗挑大指称赞罢了，秦琼不愧叫交友似梦长啊，为朋友舍得掉脑袋豁出命去，这种人真是天下难找，把他感动的也偷着掉眼泪。单说秦琼嘱咐完了，不多说了，话说一遍，车走一转呢，反反复复就没意思了。秦琼到了床边，看了看儿子秦怀玉，这小胖小子正在熟睡呀、啊、秦琼爱惜的亲亲脸蛋，亲亲脑门，摸着他的小手，难过了好一阵，最后把双剪取出来了，选出一只轻轻放到床边。妻呀、啊、双剪我把它分开，我带一只给你留一只，你见着剪就如同见着我了，将来孩子长大要问

0: 那他爹，你把这只茧给他，作为父子的纪念，千千万万不要忘记。我记住就是。紧跟着秦琼又说，我母亲不容易啊，我死之后你一定要在堂前尽孝，我当儿子没办到的事儿你来弥补，这一点我是非常放心的。还有我那老哥哥秦安，虽然跟我不是亲弟兄，但是比亲弟兄还要亲，为了我们老秦家，把他老人家累坏了，心都累碎了。对待这老哥哥，在何时何地你也要尊重，不得慢待。还有我那傻兄弟罗世信，比常人少个心眼儿，但是这个人的心非常善良，在任何时候你要好好疼爱咱兄弟。哎，你不用嘱咐，为妻全都知道。秦琼把该说的话都说完了，这才上床休息。睡得着吗？睡不着，心里跟开了锅了一样。天似亮似不亮，秦琼一咕噜身起来了，穿好了衣服，带着单简到马号，把黄骠马牵出来。贾氏夫人一直把丈夫送到门外，别的人全都没惊动啊。秦琼一狠心，飞身上了黄骠马，是直奔登州。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3: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2: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4: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3: 机会可不等人。
2: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5: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2: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6: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7: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8: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9: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8: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
10: 别了，快上车。
9: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8: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11: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12: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13: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14: 明天带咱爸去看一场电影吧。
15: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4: 明天带咱爸做个体检吧。
15: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4: 明天带咱爸去海南玩玩。
15: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6: 忽然有一天，
17: 爸，爸，
16: 这个世界上有千万种等，但最不能等的就是孝。孝敬父母，请从现在做起。
18: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9: 来，手给我。
20: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9: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20: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21: 加油，
19: 加油，
18: 加油，
19: 加油！
18: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 一无所知的世界， 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1: 文本启恩第三集。
22: 岑文昭接旨。
23: 草民接旨。
22: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岑文昭学识渊博，忠君爱国，特封教书郎一职，钦此。
2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2: 今天二公子进封教书郎，没想到又是老夫人您大寿之日，真是双喜临门呐。老奴恭祝老夫人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25: 公公太客气了。
26: 公公在舍下喝一杯寿酒再走吧。
22: 老奴还要回复圣旨，不打扰岑大人了，寿礼改日补上。
26: 公公您太客气了，我送您出去。请。
23: 娘，孩儿终于也当官了。
25: 好孩子，你有了成就，也不枉你大哥对你的谆谆教导了。
23: 孩儿和大哥一样，一定做一个好官。
26: 文昭，你做了官，你的一言一行都将成为天下万民的表率，以后你要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才行。
23: 是，大哥。
21: 这一日，文昭在街上行走，见众人围拢在一起，他走过去一看究竟。
27: 求求你了，全给我没收了。
28: 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29: 下回我一定再也不敢了。
30: 绝对不行，
29: 我再也不犯了，好不好？求求你了，大人。
31: 妈，就是，
32: 你
31: 怎么这么话？
32: 您是这样，
31: 谁
32: 做的？就是，太过分了，
33: 真人了。
32: 不是，
23: 吴大人，这是出了什么事啊？
34: 啊，您是？
23: 我是岑文昭啊。
34: 我想起来了，您是教书郎岑大人，中书令大人的弟弟。
23: 不错不错，正是在下。
34: 岑大人，这两个人在这摆摊偷斤短两，多次被人投诉，我奉府尹大人之命没收他们的货物。
23: 做生意要讲究诚信，公平买卖，你们怎么可以欺诈客人呢？
29: 你是文昭？
23: 你们认识我？
29: 我是朱有德，他是张德利。你把我们给忘了？
23: 有德、德利，是你们？你们怎么会？
29: 都怪我们糊涂，当初没有跟你一起去读书。如今你当了大官，而我们，
23: 就算是做小买卖，也不应该欺骗客人啊。
29: 你以为我们想啊？我们的生意不好，交了税，连温饱都成问题。我们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
34: 是啊，文昭，你现在衣食无忧，你是不会明白我们的处境的。岑大人，您认识他们？
23: 是啊，他们是我幼年时的朋友，吴大人能不能高抬贵手，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
34: 岑大人， 不是我不想帮你，府尹大人的命令我们不敢违抗啊。
2: 吴大人，
34: 岑大人，这件事我真的做不了主，如果您要为他们俩求情，去找府尹大人吧，把他们的货物没收，带回府衙。
3: 应该没收。
4: 是。
29: 哎，大人，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2: 是啊，大人，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34: 你们再啰嗦，连你们一块儿抓去府衙。
29: 文昭，你倒是帮我们说几句话呀。
34: 岑大人，在下有公务在身，告辞。
21: 文昭跟两位朋友来酒馆喝酒。
2: 有德，得力，先别着急，喝杯茶，慢慢想办法。
29: 我们能不着急吗？我们就那么点家当，被没收了，让我们以后怎么活呀？
2: 文昭，你想想办法救救我们吧。这件事闹到府尹大人那里，我也没有办法呀。 你没有办法？那你大哥？ 吴大哥？
29: 是啊，文昭，你大哥是中书令，一定认识府尹大人，求你大哥为我们说几句话，给我们俩一条活路，求求你了。
2: 有德，你快起来，这是做什么？文昭，我们要不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也不会这样求你啊，你就帮帮我们吧，求求你帮帮我们吧。 好，这次我帮你们去求大哥，不过你们两个以后可不能再做这种欺骗客人的事情了。
29: 我们经过这次教训，哪还敢这样做呀？
2: 是啊，文昭，我们不敢了。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文昭，有事吗？
1: 哥，您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0: 文昭，到底什么事啊？
1: 哥，我有两个朋友，他们的摊子被府尹大人没收了。您能不能去府尹大人那儿说一说，求府尹大人放他们一马？
0: 他们的摊子为何会被府尹大人没收？
1: 是因为他们缺斤短两，欺骗客人。
0: 哦，我若去求府尹大人，岂不是阴私废公？
1: 哥，有德和得利是我小时候最好的朋友，他们有难，我不能不帮啊。
0: 你说的两个朋友是朱有德和张得利？
1: 是。
0: 你与他们二人还有来往？
1: 不是的，大哥，我们是日间在街上偶然遇到的。
0: 他们二人年幼之时德行便有缺失，如今又欺骗客人，你与这样的人交往有害而无益，你以后还是不要与他们再交往了。
1: 哥，他们欺骗客人也是受生活所迫呀，逼不得已啊。
0: 受生活所迫就可以骗人吗？
1: 这
0: 府尹大人没收他们的摊子是他们二人应受的惩罚。
1: 哥，他们要是没有那批货物，真的就走投无路了。毕竟朋友一场，我若是不帮他们，也太没有义气了吧。
0: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绝对不能够因为私情而置国家的法规于不顾。
1: 那就眼看着他们自生自灭。
0: 你把这些银子送给他们，虽然不多。

0: 文昭，怎么样？文昭，你再好好求求你大哥，没有那批货，真的会死人的。我大哥那人很固执，他认准的事情是不会改变主意的。
1: 那我们该怎么办呀？这是我的一点积蓄，你们先拿去用，以解燃眉之急。
2: 这怎么可以？
1: 是啊，我们怎么可以拿你的钱呢？你们要是还把我当朋友，你们就收下。等你们以后有了钱再还我，不是一样吗？
0: 文昭，太感谢你了。
1: 大家都是老朋友了，还这么客气干什么呀？不过，你们以后千万不要再做这种欺骗客人的事情了。
3: 一定，文昭，你对我们俩这么好，我们俩请你喝酒，
4: 喝酒不好吧？喝一点没事的，走吧，走吧，走。皇宫大殿内，诸位爱卿，朕今天想听听你们对治国有何谏言？
5: 岑文本谏言。
3: 启禀陛下，臣以为要想国家长治久安，应从教育入手。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只有培养出优秀的人才加以重用，国家方能富强。不错，如今教育偏重于理论和学说的培养，臣认为德行才是教育的根本。爱卿说的有理，德行才是根本。 如今秘书省正在整理编纂圣贤之学，臣认为此项工程意义重大，不可掉以轻心呐。爱卿说的对，那就有劳爱卿监管此项工程，以免出错。臣遵旨。下官参见岑大人。免礼，我奉陛下之命。 检查一下你们的编纂工作进行的怎么样了？启禀大人，编纂工作一切顺利，请大人放心。这是谁的座位？这是？到底是谁？大哥，你坐这里。是。办公时间你去了哪里？我无故旷工，应如何惩罚？
5: 应罚俸半月，依例惩罚。是，将你编纂的书籍给我看看。这本书重新编纂。回到家中，
4: 文昭来找哥哥。
5: 哥，这些日子你都在干什么？我没干什么。那你为何工作迟到？
4: 你去喝酒了，是不是？哥，我错了，我也不想。可是朋友盛情难却，我不好推辞啊。朋友？什么朋友？朱有德和张德利。
1: 是。哼，
4: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他们两个德行有失，让你不要再跟他们交往了。你怎么就是不听啊？
1: 哥，我从小到大就这么两个要好的朋友。
4: 怎么能说断交就断交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跟他们在一起，你的言行举止会受他们的影响，他们会害你一辈子的。
1: 哥，我以后不再饮酒，不再迟到，也就是了。我真的忍不下心与他们绝交啊。
4: 这不只是饮酒和迟到的问题，你看看你编纂的书籍啊，里边有多少错误？
1: 子曰：“吾有不如己者，你整理的注解是，不要结交不如自己的朋友。”你告诉我，这是哪位先贤的注解？整理编纂圣贤之学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一定要有严谨的态度。像你这样没有任何根据、任意胡解，不仅是对古圣先贤的不敬，更会误导后人，你知道吗？哥，我错了。 我今后一定改。
4: 你整日与德行有失的人为伍，

0: 你怎么改呀？
1: 我
0: 看来今天我不执行家法，你是不会认识自己的错误。来人
1: 啊，
2: 老爷，
0: 取家法。
2: 是。
3: 文本刚刚举起一根长棍，母亲到了。
4: 文本，你在干什么呢？
0: 娘，打扰您休息，孩儿知罪。
4: 文本，到底出了什么事？你要家法惩罚你弟弟。
0: 娘，弟弟他结交损友，严重影响了他的工作和生活。孩儿劝他远离损友，可他就是不听啊。
1: 娘，孩儿有错，孩儿不该饮酒，不该迟到，不该工作不认真，可这一切都是孩儿自己的错。孩儿不能将错推到朋友的身上，更不能因此跟朋友绝交啊。
4: 文昭别哭，你改正错误也就是了，不必与朋友绝交。
0: 娘。
4: 文本啊，文昭说的也未尝没有道理，他也大了，有他自己的交友方法，只要没犯大错，我们就不要干涉他了。
0: 是的，娘，但
4: 不用再说了。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3: 文本夜间被召入宫。
0: 臣参见陛下。
6: 爱卿平身。
0: 陛下连夜召臣进宫，可是出了什么大事啊？
6: 文本呐，朕这次召你入宫是为了你弟弟岑文昭。
0: 啊，陛下，臣弟最近怠忽职守，编纂失误，是臣教导不严，请陛下降罪。
6: 爱卿啊，这件事朕已经调查过了，与你无关，全是因为你弟弟结交轻薄之人所致。正像你日间所说，整理编纂圣贤之学意义重大，不能有一丝的错误。朕想教书郎这个职务不适合令弟来担任。
0: 陛下的意思是？
6: 朕想将他调到边关任职。
0: 啊，臣请陛下收回成命，臣愿代弟受罚。
6: 哎，你弟弟是指与你何干？
0: 陛下，臣不想失去老母。
6: 朕只是将令弟调去边关任职，怎会让爱卿失去令堂？
0: 陛下有所不知，臣自幼丧父，与母亲弟弟相依为命，家母对舍弟非常宠爱。如果陛下调舍弟出外，家母一定会忧愁成疾。臣倘若没有了弟弟，也就没有了母亲。臣请陛下可怜微臣偌大年纪，尚未能孝顺老母，给臣一个孝顺母亲的机会，饶恕舍弟，臣愿意代弟受罚。
6: 爱卿言重了，朕不知你家有老母在堂，思念令弟，朕不是不孝之人，朕明白你的心意。
0: 谢陛下。
6: 那朕再给令弟一个机会，希望他能够痛改前非，好好做人。
0: 谢陛下隆恩，臣一定极言劝诫舍弟，让他改过。
6: 朕相信你。
3: 文本回到家中，下人急急来报。
1: 老爷，太夫人她
0: 太夫人怎么了？
1: 太夫人病倒了。
0: 啊，大夫，我娘她，
7: 老夫人感染风寒，病情不轻啊。
1: 我娘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吧？
7: 熬过今晚当可无事，若熬不过今晚，怕是……
0: 啊啊！文昭，
4: 文昭，
1: 娘，孩儿在这儿呢。
4: 文昭，娘快不行了，你打小就顽皮不听话，娘不在你身边，你要学会照顾自己呀。
1: 娘，你不会有事的。
4: 文本，
2: 娘。
4: 文本啊，你自小稳重，娘很放心你，你要照顾好弟弟，别让他出什么事啊。
2: 娘，您放心吧，孩儿一定照顾好弟弟。
4: 那我就放心了。
2: 娘，
1: 娘，
2: 娘。
8: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6: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5: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7: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6: 机会可不等人。
5: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8: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5: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9: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10: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11: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12: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11: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
13: 别啰嗦，快上车。
12: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11: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14: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15: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16: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17: 明天带咱爸去看一场电影吧。
18: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7: 明天带咱爸做个体检吧。
18: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7: 明天带咱爸去海南玩玩。
18: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7: 忽然有一天，
19: 爸，爸，
17: 这个世界上有千万种等，但最不能等的就是孝。孝敬父母，请从现在做起。
16: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8: 文本启恩第四集。
4: 娘，
15: 您醒了。
4: 你醒了。
15: 大夫，我娘她怎么样？
20: 两位大人不用担心，老夫人她没事了。
4: 娘，您吓死我们了。
21: 只要你们兄弟俩平安无事，娘就算走也走得安心了。
15: 娘，您安心养病，别想那么多。您啊，不会有事的，我和文昭也不会有事的。
22: 参见岑大人。
23: 啊，免礼。我让你调查的事可有结果？
22: 大人，小人已经调查清楚，那朱有德和张德利。
24: 文本的属下走上前跟他耳语。
4: 大哥。
23: 文昭，你跟我来，我有事跟你说。
25: 是。
23: 文昭，我上次要你跟朱有德、张德利二人断绝来往，你不以为然。
4: 大哥，从那以后我没有再饮酒，没有再迟到，工作也没有再犯错误，您为什么总是要我跟朋友绝交啊？
23: 因为他们二人德行有失。
4: 哥，您不能总是看人家的过去啊，他们已经痛改前非了。
23: 你怎么知道他们已经痛改前非了？
4: 他们现在开了店面，生意特别的红火。
23: 是他们跟你说的吗？
4: 是啊。
23: 好，那你随我来，看看他们究竟在干什么。
26: 来看一看吧，都来看一看，上好的货呀。
27: 这位客官，您可真识货呀，您手上拿的正是当今皇上小时候佩戴过的。
28: 什么？你说这块玉石是当今皇上佩戴过的？
27: 是啊。
28: 这皇上佩戴过的玉石你们是怎么拿到的？
27: 不瞒您说，我们有个朋友能够自由出入皇宫，这玉石、这字画，包括这个夜壶，都是皇宫里边的东西。
28: 真的假的？你们那个朋友是干什么的？
29: 我们这个朋友啊，可是大有来头。他呀，官拜校书郎，名字叫岑文昭。
28: 岑文昭？
27: 是啊，岑文昭，他的大哥就是中书令岑文本大人。
28: 岑文本大人的弟弟是你们的朋友？
29: 如假包换。
28: 如此说来，这玉石真的是皇上佩戴过的了。我要了。
27: 客官，您还要点什么？
28: 今天先不要别的了，以后再说吧。
24: 朱有德和张德利认出了站在街对面的文昭和文本。
4: 你们竟然欺骗我。
27: 文昭，你听我解释。
4: 你还解释什么？你告诉我你们开了店面，做了正当的生意，你们是在做正当的生意吗？
27: 文昭，你听我说呀，我们做正当生意得需要大量的资金呢。
4: 于是你们就接着欺骗客人，而且是用我和我大哥的名义去骗人。
29: 文昭，我们这是迫不得已呀。这样吧，我们赚的钱咱们五五分账。
4: 你们犯了错误死不悔改，还要用钱来贿赂我，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27: 文昭，
4: 不要再说了，咱们从此恩断义绝。
24: 文昭扯下衣服的一角，以表决心。
27: 文昭，
23: 不要再骚扰我弟弟了，望你们好自为之。
24: 文昭来到小溪边，跪在地上，愧悔交加。哥哥来到了他的身边。
4: 大哥，我错了。
0: 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只要过而能改，你仍然是我的好弟弟。
4: 大哥。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娘，给您。娘，大夫说了，您喝完这碗药就会痊愈了，您感觉怎么样啊？
2: 我已经没事了，这些日子你们每天都陪着我，辛苦你们了。
3: 娘，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娘，你只要没事就好。
1: 娘，您再休息几天，我们兄弟俩呀，陪您外出散心去。
2: 好好，你们真是孝顺。
4: 老爷，德龙钱庄的赵掌柜前来拜访，说要见您。
1: 德龙钱庄？我与这家钱庄并无关系啊，请客人去客厅相见。
4: 是，老爷。
5: 参见岑大人。
1: 赵掌柜免礼，不知赵掌柜找本官有何贵干啊？
5: 草民此番来见岑大人，是请岑大人还债的。
1: 啊，还债？本官似乎并没有向贵钱庄借债吧？
5: 岑大人，您是没有借债，可是另一位岑大人……
1: 你是说我的弟弟文昭？
5: 嗯，正是。
6: 那本人岑文昭向德龙钱庄借贷白银5000两，以此为据。
1: 赵掌柜，舍弟借债一事，本官并不知情，待本官问明舍弟之后，欠债一定归还。
5: 有岑大人这句话，草民也就放心了。草民告辞。
7: 文昭正在给母亲捶背，哥哥走了进来。
1: 文昭。
3: 大哥。
1: 文昭，你随我来，我有事跟你说。
2: 文本，看你这么着急，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啊？
1: 没事，娘，孩儿有些工作上的事要跟文昭说。
2: 哦，文昭啊，快跟你大哥去吧，不用管我。
3: 是的，娘，孩儿马上就回来。
1: 文昭，去把门关上。
3: 是。
7: 文本从衣袖里掏出借据，
1: 你看看，这是什么？
3: 这……
1: 文昭，你怎么解释？
3: 哥，这字是我签的，可我不知道这是张借据啊。
1: 这话怎么说？
3: 我记得有一回我喝醉了，有德和德利让我帮他们签一份担保书，我当时神志不清，稀里糊涂的就签了字，换了押。后来我问他们，他们说没事了。原来他们是在骗我。
1: 这二弟呀，你太糊涂了。
3: 大哥，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1: 为今之计，只有找到朱有德和张德利，方能证明你的清白。
3: 那我现在就去找他们。
1: 他们就住在这里？
3: 是的。有德、德利，你们在家吗？有德、德利，我是文昭啊。
7: 旁边屋子里走出来一位妇女。
8: 你们找朱有德和张德利吗？
3: 是啊，大嫂，您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
8: 你们不用在这儿等了，他们前几天就搬家了。
3: 搬家了？大嫂，您知不知道他们搬哪儿去了？
8: 不知道。
7: 回到家中，文昭跪在文本面前承认错误。
3: 大哥，都怪我不好，不听您的劝，和德行不好的人交往，才会有今天的恶果。大哥，我该怎么办呢？
1: 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别的办法，明日我试试求其他的同僚帮忙，希望能够筹到5000两白银。不过这件事千万不能让娘知道。
3: 我知道， 大哥，我对不起您。
1: 我们兄弟之间不要说这些客套话了，你能够从这件事中真正汲取到教训也就是了。
3: 大哥，
1: 时候不早了，你回去休息吧。
3: 是，大哥。
7: 掀开门帘，母亲站在门外。
3: 啊，娘。
1: 啊，娘，您想见孩儿，让下人通传也就是了，怎么您……
2: 你们兄弟俩还想瞒我到几时？
1: 孩儿不孝。
2: 我知道你们不把事情告诉我是怕我担心，可这么大的事你们俩隐瞒我就不会知道了吗？
3: 娘，是孩儿不孝，是孩儿连累了大哥，连累了咱们岑家，孩儿真后悔没有听大哥的话。
2: 这一切都是娘的过错。在你小的时候，你大哥就反对你跟那两个人来往，可娘一直没有重视，才会酿成今天的大祸。
3: 娘，你是爱护孩儿，可孩儿却害了您。
1: 娘，事情已经过去了，您不要难过了。
2: 事情已经过去了，温昭欠下的债如何偿还？
1: 娘，明天孩儿求同僚帮忙，相信能够筹到银子的。
2: 文本，你不能这么做。
1: 娘的意思是，
2: 你这样做会影响你的清誉，况且这是咱们自家的事，没有理由去麻烦别人。
1: 那我们，
2: 我们卖了大宅。
3: 啊，娘，我们卖了大宅住哪儿啊？
2: 随便一间茅屋便可以居住。
1: 娘，万万使不得，您的身体。
2: 我没事，古人说无债一身轻，你去求同僚帮忙同样是欠人家的债，就算住在大宅里也不会心安。什么是福？心安是福。
3: 可是娘，我这……
2: 我意已决，你们不用再劝我了。
3: 是，
1: 娘。
7: 兄弟俩从外面回到简陋的新家，推门进屋，但见母亲在抹泪哭泣。
3: 娘，
1: 娘，
3: 我们回来了。
1: 啊！娘，
3: 娘，您怎么了？
2: 娘，对不起你们兄弟俩。
1: 娘，您何出此言呢？
2: 为娘，我一直溺爱文昭，孰料爱之不以其道，世所以害之。如今你们兄弟俩住在如此简陋的茅屋里，都是为娘的错呀。
3: 娘，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孩儿，您如此自责，孩儿实在没有脸再活在这个世上了。
2: 文昭，你要是有什么意外，让娘怎么活呀？
3: 娘，
1: 娘，事情已经过去了，您不要再去想了，咱们一家人都平安无事，夫复何求啊。
7: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9: 这是岑大人的家吗？岑大人，您搬来了这里可真难找啊。
3: 公公，您这是？
9: 洒家奉皇上之命前来宣旨，岑文昭接旨。
3: 臣岑文昭接旨。
9: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教书郎岑文昭德行有失，致使家人流离失所，大逆不道，今贬岑文昭去边疆任职，静思己过，钦此。
7: 听闻此消息，岑母当即晕倒在地。
3: 娘，
1: 娘，您醒了。
2: 文本，你一定不能让你弟弟有事啊。
1: 娘，您放心，孩儿一定不会让弟弟有事的。
10: 钟爱卿今日有何事启奏？臣岑文本有事启奏。启禀陛下，臣代设弟来赴京请罪。岑爱卿，犯错的是你弟弟，你何罪之有？陛下，设弟德行有失，全是因为微臣教导无方，臣请陛下宽恕设弟，臣愿意代设弟受罚。
7: 岑文本使劲叩头，额头青黑，流出血迹。
3: 大哥，您不要这样。大

0: 卿，这件事与你无关，你不许如此。
1: 陛下，微臣这样做不单单是为了设弟，更是为了家母。
0: 爱卿，你与朕说过，令堂特别关爱令弟，可令弟的行为实在让朕无法忍受。由于他欠人钱债，害得爱卿和令堂流离失所。不孝之人必是不忠之臣，这样的人让朕如何放心将他留在朝堂之上呢？
2: 陛下，一切都是微臣的错，微臣愧对陛下，愧对母亲，愧对大哥，微臣受罚罪有应得。微臣只想恳请陛下不要将微臣调离京城，微臣还有老母亲需要照顾。
1: 陛下，家母今日卧病在床，嘴里喃喃叫着舍弟的名字，如果舍弟此时离开京城，家母命不久矣。臣请陛下可怜家母年迈，宽恕舍弟吧。
2: 陛下，只要不将微臣调离京城，微臣愿意接受任何惩罚。您可以罢微臣的官，削微臣的职，您不要让微臣离开老母亲。陛下，求您了。
1: 陛下，臣也愿意接受任何惩罚，求您了，不要让舍弟离开家母。陛下，求您了。这，
3: 陛下，岑大人母子情深，您就饶恕他们兄弟吧。
4: 是啊，陛下，教书郎大人也已悔过，您就再给他一个机会吧。
0: 众爱卿平身，爱卿请起，朕答应你。
1: 谢陛下。
0: 朕看在你们母子情深，你有心改过，满朝文武又为你求情，朕饶你这次，下次若再犯错误，朕断不轻饶。
2: 谢陛下开恩。

0: 文昭，你没事了？娘，孩儿没事了，孩儿让您担心了。自此以后，一家人过着母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幸福生活。文本其恩的感人事迹，不仅在当时传为佳话，而且流传至今。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 均取材于25始终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 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1: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才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2: 那我就刷五分钟。
1: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3: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4: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5: 预备，唱。

0: 这里真不错，
1: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4: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3: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4: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5: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3: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5: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6: 放心吧，还有我们。
3: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7: 我们有救了！
8: 救了！救了！
7: 谢谢！
8: 谢谢！谢谢大家！
7: 谢谢小水滴！
8: 谢谢！
9: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0: 评书联播。
11: 朱能呢，把所有的话听到了，回到汝南庄给姚俊达、程咬金送信去了。不说他送信，单说秦琼，上了马之后，双脚一点蹬，这匹马如飞似箭，是赶奔沿海登州府。路上无话，这天进了登州了，正好是过午的时候。秦琼一想，先找座店房。机关一看，路边就一座店房，里秦琼好了，然后一拨马到十字街杂货铺。买了些应用之物，买的都是什么呢？几支笔，各种各样的燃料和各种各样的药，把这燃料跟药配在一起，他准备染面涂须，化妆改扮。把东西备办齐了，来到李记店，伙计一看来客人了，笑脸相迎：哟，大爷，您住店吗？正是。有闲房间吗？有，前院后院东西跨院全有闲房，我包跨院正房三间。遵命，您随我来。秦琼告诉我，这匹马还有用场，宝草宝料好好给我喂着，要刷洗得干干净净。遵命。有专人把马牵下去了，秦琼背着单简来到房中，告诉伙计先给我备办一桌酒宴，不怕多花钱，越好是越好。哎，是了，那舍得花钱什么玩意儿买不来？一桌酒宴摆下，秦琼是饱餐战饭， 一边吃一边琢磨下一步的行动以及可能发生的事情。他有意的多喝，脑筋也蹦起来了，眼珠子也发了红了，觉着晕晕乎乎的。他才把让伙计把残席撤下，同时告诉伙计拿大木桶给我提一桶温水，再给我准备一只大号的脸盆，别的都不用了。哎，伙计以为呢，大概他要烫澡呗，用木桶拎了一桶热水，又端了一盆温水放到这儿，伙计退出去了。秦琼把门关上，躺在床上稍微休息了一会儿，心里头琢磨着下一步的具体行动。他也躺不住也睡不着啊，他一咕噜声又起来了，觉着这时间差不多少了，一看桌上有铜镜，他把镜子摆好了，把买的东西都打开了，把燃料跟药混在一块儿，配好了一定的比例，用水研开，拿着笔蘸着水开始往脸上抹糊。抹什么呢？程咬金长什么模样他就抹什么样，哪儿不像哪一块再修整，最后觉着差不多了才把笔放下，然后染眉毛跟头发，因为程咬金呢满脑袋红发还

带卷的，眼眉也发红，这玩意儿可费事啊。染一遍它掉色，染第二遍还掉色，最后把药的比例加多了，嗯，这才挂住色。秦琼一想，糊弄到掉了脑袋就得呗，左照右照差不多了，嗯，行，就这模样吧。另外呢，他对着镜子把大嘴一咧，学程咬金，还叫唤了两声，嗯，对，差不多。他觉着有底了，把东西才收拾完了，收拾完塞到床底下，以防被人发现。这屋里收拾利索之后，秦琼又坐下休息，一直等着日头往西转了，眼看要压山的时候，他觉着差不多了。再看秦琼就像疯了一样，把桌子冷不丁一拍，啪，把茶壶茶碗摔了个粉碎呀，高声喊叫，店家，店家哪里来呀，把这伤憋得贼粗。这店家闻听，撒脚如飞跑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大爷稍后我来了，把门推开了。秦琼脸背着里，伙计也没注意，大爷您还没歇着呢，您准备还用点什么，只管吩咐。秦琼冷不丁把脸转过来了，对着这个伙计把牙一呲，哇呀呀呀呀呀，伙计瞅，我的妈呀，好像没尿到裤子里头，你怎么变了？店家，你可认识猫家？我不认得。嘿嘿，这也难怪，我乃山东兖州府的人士，你怎么会认识？可是大概你能听过某的大名，6月23。我在长叶林小孤山断截黄冈，劫了国币躺银48万，那银子就是我劫的，我就是头号的大响马，程达便是。慢说是伙计，现在连小孩都知道这件事儿，山东都开了锅了，是家喻户晓啊。而且店方也接过通知，曾经把画像也叫大家看见过。伙计一听，是什么？劫黄冈的响马住到我们店房了，我的天，可要了命了，撒脚如飞往外就跑。实质上秦琼就是借他的嘴替自己宣传。就见这伙计一边跑一边喊，了不得啦，不好啦，劫黄冈的响马程达来了，响马跑到登州来了。这下李家店可热闹了，住店的老客来了个鸡飞狗跳墙啊，有的连门都找不着了。知道这响马厉害，连黄冈都敢劫，那肯定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谁的命也不是大风刮来的，都是吃咸盐换的。俩鸭子加一个鸭子都撒了鸭子了，见人就说，见人就讲，整个西关为之震动。又那胆小的关门闭户啊，单说秦琼觉着行了，到外边找着黄标宝马，任邓搬鞍，飞身上马，是手提单锏冲到大街上了。他就像疯了似的，哇哇暴叫，一边往前跑着一边报名，俺程达来了啊，48万银子不够花，僧多粥少啊，我找那老匹夫杨林再要48万。杨林，你赶紧给我凑银子。哇呀呀呀呀呀，这一折腾，登州府的大街上是路径人稀，全吓跑了。胆儿大的
开开窗户，隔着门缝往外边看热闹，胆儿小的躺在那儿是直翻白眼儿。早有人撒脚如飞跑到王府给报信。靠山王杨凌竟跟十二家太保在屋里商量事儿呢。杨凌这两天火大了，因为给山东七十二堂官一个月的期限破获此案，现在眼看到日子了，连点眉目都没有。杨林心说，到了日期你们要跟我摆肉头阵，我一定是杀无赦。正这时有人送信儿报王爷，大事不好，响马成达搅闹登州。靠山王杨林正在王府跟十二家太保谈话，听说劫黄冈的响马成达杀到登州来了，在大街上连喊带叫，要管老王子再要四十八万银子。杨凌闻听，好悬没气趴下，心说反了反了，这响马多大的胆子，犯下弥天大罪，还不说远遁他乡，公然找到我的面前要银子，这不是造反是什么？把杨凌气得浑身力抖，吩咐一声：“来啊，外边给我点兵一千，带马抬坝，本王要亲自捉拿于他。”扎实。十二家太保都跟着，总兵、副将、将军也跟了四五十人呢、像众星捧月一般来到辕门。靠山王飞身上马，从德胜沟上摘下一对囚龙双棒，他这对双棒五金打造的，就是两条龙，不但坚硬无比，而且分量加重，足有八九十斤呢、他把囚龙棒棒左右一分，吩咐一声：“来呀、四门紧闭，封锁大小路口，你等随本王来。”赶奔西关，刚走到十字街，迎面正遇上秦琼。因为秦琼这一折腾，大街上路径人稀，关门闭户，所以看的是非常清楚。大太保罗芳、二太保薛亮一看，父王千岁，就是他。这时候四掌灯四不掌灯，为了抓贼嘛，所以杨林命人掌起灯球火把，借着这个光看呢，怎么也不像白天，命还要日头照着，跟灯光照着那截然不同啊，不然的话画的那脸怎么跟自然的它也有区别，你要仔细看能看出破绽来。为什么秦琼耗来耗去非得耗到傍晚的时候呢？这是有原因的。闲言少叙，单说老王子杨林听完之后，双脚点蹬，马往前蹄，跟秦琼是马打了对头，他把双棒往一起一碰，抬来了，抬对面的狂徒，你可是江洋大盗成达不成？咦，秦二爷把黄骠马带住了，单手提剪，拢目光观看。他一看对面来了一千多军兵，在最前面有一匹闪电白龙驹，马鞍桥端坐一员老将，凤翅鎏金盔，二龙斗宝，黄金抹讷，身穿鹅黄色的滚龙袍，内衬金锁连环甲，手中端着一对囚龙棒。别看鬓发洁白，但是老头长得五官端正，是一派的正气，
让人望

真要把死豁出去，没有可担心的。现在秦琼就是这样，因此他显得格外坦然。听了杨林的话，一阵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老匹夫，你算说对了，毛就是劫黄冈的成达。老匹夫啊，自从你到了山东之后，刮减地皮，苦害百姓啊！你把老百姓的血汗48万银子，要交给昏君杨广去挥霍。某家我不同意，我打算让你给银子留到山东，因此我才劫了黄冈。另外，我再告诉你，我的帮头大，弟兄多，僧多粥少，不够分的。这48万到手，一转圈都没了，因此还要管你借48万。老匹夫，把银子凑齐，我就离开登州，牙甭半个说个不字。今天我要把登州杀一个麻羊人贩。呵，杨林气得咬碎了钢牙。老头子催马晃棒，是直奔秦琼，搂头便打。秦琼用单锏往上一架，三件兵刃碰到一块儿，他俩把秦叔宝震得在马上摘了两摘，晃了两晃，虎口流血，膀臂酸麻。他这才知道靠山王真有能耐呀。那杨林是本套书13条好汉的第8名，秦琼排号排到13，他怎么能跟杨林比呢？从力量上来讲，秦琼也不如人家。二爷只好皱着眉头继续应战，马打盘桓和杨林是站在一处，也就是16、17个照面。秦琼越打越不行了，浑身上下都出了汗了。一个是他使单锏，这面他别扭；二没有杨林能耐大；三没有人家力量大；第四呢，秦琼想死也不想活呀，也无心恋战，因此就吃了大亏了。一个没注意，被杨林轻舒圆背，砰，把腰带子给抓住了。走马活禽，杨林把秦琼抓了个俘虏，砰，往地下一摔，砰，军兵往上一闯，把秦琼五花大绑起来。杨林拨马先回了府了，到辕门外下马，气呼呼升坐延安宝殿。12家太保、各位将军、总兵、副将都过来给贺喜。杨林一挥手，心说不那么简单，才抓住一个，还有个尤金呢，他手下还不定有多少人呢，他一个人决定不敢来，寺外肯定有伏兵，看来这登州免不了是一场大战呢。因此老王的心乱如麻，决定撬开他的嘴巴问一个详细。他稍微休息了片刻，吩咐一声，来，把罪犯给我带上来，带上来，把响马推上来。这军兵们如狼似虎，是拳打脚踢，给秦琼揍的这顿可也不轻啊。秦二爷咬着牙挺着。等到了延安宝殿，秦琼视死如归，是立而不跪。杨林手捻银髯往下看了看，哼，这小子真是个亡命徒，滚刀筋呐、啊！把桌子一拍，小马听着，你究竟叫什么名字？成达，我都说了多少遍了，你还问个什么劲儿？哪里的人士？就山东人。家中还有何人？你甭问，有什么人也不告诉你。我问你，那有

0: 金现在何处？你们同伙还有多少人？你们是怎么计划的？怎样要砸我的登州？还不从实讲来，免得皮肉受苦。哎，姚林，你少耍官腔。爷爷怕不来，来了就不怕。我早把这一堆这一块豁出去了，你随便吧，弯眼睛割舌头拔牙割肉，你看着怎么高兴你就这么来。我要皱皱眉头就不算英雄好汉。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4: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3: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4: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5: 这边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本月呢，我们迎来了第四个全国生态环境日，今年的主题是后置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而也是在同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8月15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的生态环境领域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典，它也标志着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全面进入到了法典化、系统化、法治化的新阶段。在这部法典施行了以后，很多的朋友都有疑问，这个法典看了很多的新闻报道，我们都了解了，它重构了生态环境的法治体系，也统一了执法标准，压实了各方责任，细化了监督底线。那么它对于贵州省的生态环境执法工作会带来哪些变革呢？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就邀请到了贵州省环境监察局嘉宾们走进我们的节目，来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法典的核心要义，执法落实的相关举措，对于我们的民生生态保障、企业合规监管、基层执法的提质增效，以及在今年以来我们贵州省的生态环境执法工作成效如何，有哪些攻坚亮点呢，与大家进行交流。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有请带队嘉宾。
6: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环境监察局业务四处副处长许静，今天我和我的同事一起上线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核心要义、执法落实举措 以及群众关心的污染投诉、企业关切的规范执法等热点问题与大家交流。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们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5: 今天和许处长一起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还有贵州省环境监察局业务六处的郭坤副处长，欢迎两位来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也已经为您开通，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贵州综合广播学习强国动静 APP 收听节目。在线收听的过程当中，如果有问题想要和嘉宾们进行沟通交流，可以拨打热线，您也可以通过综合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平台留下您的问题。刚才提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8月15号正式施行，法典这个词大家已经不陌生了，应该说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综合性法典。那么从此以后，我国的生态环境治理就从单行法、分散的规制、分头管理，正式的迈入了法典化系统治理的新阶段。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首先请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学习生态环境法典。那许处，您先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吧。生态环境法典它实施的这个重大意义呢，大家可能通过相关的报道有所了解，但是大家可能不太清楚，这和我们以往看到的，比如说噪音的也好，空气的也好，污水的也好，这样的一些法律法规相比啊，它到底新在哪些地方，和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又有些什么样的关系？
6: 好，听众大家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颁布的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生态环境法典不仅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更是中华民族对现代法治文明的独特贡献。整部法典共包括了5编1242条，16万余字。相较以往单行的环保法律法规，它的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集中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本内容予以法律化的表达。修改完善了生态环境保护遵循的基本原则，提炼概括了生态环境领域的通用性制度规范，整合替代10余部单行法律，解决了以往多头立法、法条交叉、监管空白等关系到老百姓切身环境利益的痛点问题。第二方面是坚持以系统观念指导生态环境治理，确立了预防为主、系统治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公众参与、损害担当的生态环境保护全链条的闭环管理体系。第三个方面，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聚焦了实践中的突出性问题，增强了法律责任的针对性，是回应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新期待、守护民生福祉的深情答卷。法典不仅仅是写在纸上的条文，更是守护千家万户安宁与幸福的坚固屏障，是对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理念最生动的法治实践。
5: 如果说刚才您的这一介绍哈，大家可能觉得具体跟我们的生活如何来挂钩，不管是咱们生活所要接触到的水、气、土、噪音、固体废弃物、碳排放等等等等，其实在法典施行了以后，像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等10部单行法律就同时废止了。所以我们说这个法典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那么在这样一个变化之后，它对于我们贵州省的，因为大家知道其实贵州省在我们的环境保护方面有很多的立法创新，那这部法典施行以后，对于我们贵州省地方法规体系又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许处。
6: 法典的实施对地方法规的体系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这意味着地方层面的所有生态环境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都必须在法典统领的新坐标体系下重新校准。这不是零星的条款修订，而是一次地方生态环境法制的 系统性的重塑。为了迎接法典的实施，我们省内啊已经提前配套修改了25件地方性法规，还清理了一批规范性文件，各个市州对地方性法规也相应部署了一轮系统性的清理，目的就是要确保法典的精神和要求在各县层、各基层、各领域都能落地生根。
5: 嗯，您刚才提到我们提前配套修改25件地方性法规哈，这些地方性法规它是比如说是贵州省，还是已经具体到了比如说哪个市，甚至哪条河这样的法规？
6: 有，这个法规的源头很多，因为25件这个地方性法规就包含了大气、水、土壤、固体废物，以及我们跟大家息息相关的噪声、生活 污水，还有生活垃圾等等一系列的。现在这一批法规正在根据这个法典的要求再进一步的修改完善。
5: 嗯，也就是说在不久大家就会看到一些新的地方法规修订的重新公布的这样一些法规。
6: 对对。
5: 嗯，所以呢咱们比如说啊，大家都知道我们贵州省的地方性的法规，比如说像赤水河呀、五羊河等等，这些都有地方性的一些保护的这样一些法规制定施行。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些我们曾经一度也是在全国创新性的立法的这样一些法规，根据法典又进行了修订？
6: 对，
5: 今后大家又会看到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绿水青山的这样一些地方法规内容哈。好，现在呢导播为我们接进了一门热线，我们来看看，这是白云区的沈女士啊，她的热线想要反映什么问题。沈女士您好。
7: 哎，你好。
5: 嗯，请说您的问题。
7: 在贵阳市白云区云村上品的一个居民，我们楼下有一家就是烧烤店，烧烤店我们从2018年搬进来到现在，这个烧烤油烟污染问题我们已经通过多方面投诉，但是一直没有效果，现在怎么办？
5: 嗯，您这个它是个烧烤摊是吧？只有一个还是已经成行成市？
7: 什么？
5: 就是它只是一个烧烤摊，还是说这已经形成了一个夜市带，成行成市了，有多家的经营摊点？
7: 它是个在门面里面的。
5: 就一家对吗？
7: 我们这一栋只有一家，还有其他栋楼下也有。
5: 就是在你们小区有多个点。
7: 嗯，对，因为其他业主、其他栋的业主反应不反应，我不然我就不知道。
5: 嗯，
7: 我就知道我们这一栋，我们小区业主已经维权多少年了，但是一直没有效果。
5: 嗯，就是这个烧烤摊，你们在投诉的时候是向哪里反映的？反映的是油烟污染呢，还是噪音污染呢？
7: 油烟污染。
5: 嗯。
7: 油烟污染，我们最初是通过12345，通12345热线打电话的时候，然后最初他家就没有这个净化器，但是我们最初投诉的时候，相关部门给我们回复说，他家是数据达标的，是有净化器的。当时他家是根本就没有净化器，但是他们相关部门还是这么回复。当时肉眼都是很大的烟子，但是他们相关部门还是给我们这么回复。然后我们就没办法到2021年中央环境督察署到贵阳来督察的时候，我们就投诉以后，然后就区里面接到这个案件以后，就亲自到现场，当家现场去看，他家的确，然后又到业主家调查，的确污染是我们业主说的这么严重。后来他们就督促叫他家安了一个净化器，然后当时2021年督察组在的时候，安了净化器期间，的确督察组在期间的确没有这个油烟味了，但是一旦督察组一犯， 赶往北京的时候，马上第二天这个营业会又重复又死灰复燃
8: 了。也就是说，这个净化器虽然在当时装了，但是事后你们怀疑并没有使用起来，才会再度出现油烟污染，是吗？
7: 反不反？

0: 用不用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知道朱砂痣一走以后，这个油烟又是恢复燃了，又恢复了。
1: 嗯，
0: 然后到这是2021年的时候，然后后来应该是2022年还是2023年，我们业主们又投诉，又把这个年龄投诉，我们年龄写信到这个区里面，白云区里面，2019年写了一次。2019年写了一次，然后2021年他们商家把朱砂痣来的时候按了电话去，然后应该是2023年吧，我们的业主又签字，应该是2022年还是2023年？
1: 大家投诉到白云区以后，结果如何？
0: 我们两次联名以后，当时联名到区里面，我们要求就是商家搬迁，因为我们小区专门有个商业区。我们要求他们搬到商业区去经营，
1: 嗯，
0: 然后当时区里面的区委书记，我通过内部消息哈，就说的是要求他们满足业主们的要求，但是后来又也是听到内部消息说的是因为是钱的问题，所以又没搬成，所以没搬成，一直到现在。然后2024年督察组又来，哎，我们又投诉，
1: 嗯，
0: 又投诉，然后我们又当时区里面的书记。区里面书记现在又已经调职了，已经没有在。
1: 就是督察组来，你们又反映了以后的结果怎样？
0: 反映了结果，也第一次 2021年来反映的时候，来督察期间的时候，的确油烟他将安净化区有改善了。
1: 嗯。
0: 但是2024年督察组在的时候，油烟都根本一点都没有反应，好像我们已经投诉，我们投诉好像已经成习惯，他们好像职能部门已经好像已经也习惯我们在投诉了，好像也无所谓了。第一次督察组来的时候，投诉期间督察组在期间还起作用，但是现在2024年投诉的时候，督察组在的时候，我们清楚说嘛，现在是督察组在的期间都没有人管，他们只是一个强调说的加强管理，加强管理。我们说你们这个加强管理，
1: 督察组来的那一期间有没有像第一次那样，督察组在的期间就没有油烟呢？
0: 没有没有，第二次来的时候督察期间也是油烟味，都是这样子的。
1: 嗯，就是第二次督察组再来，你们在投诉的时候，这个油烟问题依然存在。
0: 嗯、对对，他们然后就是一句话回答我们，净化是合格的。
1: 嗯，
0: 他家说这个商家，关键是他家前面的是门。我们的住户直接是被他们的这个商家包围住的，这个油烟前面是门，后面是窗、
1: 嗯、
0: 我们一个方向都不能开，他家油烟味重的时候，我们前面的门前面的窗也不能开，后面八尺窗这个窗也不能开。
1: 嗯，
0: 当时区里面的书记，哎，就是第二年督察组来的时候哈，我们也投诉当时区里面书记亲自到业主家里面来了解情况嘛。
1: 嗯，
0: 然后也到我家来了嘛，我亲自带他看，我说你家我家这一扇窗子直接是把胶布封起的。
1: 嗯，
0: 到晚上的时候窗户关起都密封不了，这个烟味都会跑进家里面。我亲自到他去看的，这是事实。窗户封起的这扇窗是长期是不能开、
1: 嗯、
0: 然后我家客厅和厨房这边、
1: 嗯、
0: 他当时书记亲自了解，那时候厨房这边下面就是他家窗户，我说是
1: 就当时也入户来调查了解了情况，
0: 对，
1: 处理的结果如何？
0: 没有结果，因为当时他到我家来调查的时候，他给我承诺的，他说以党的名义，以党一个党的干部，党的名义来给我承诺，说呢，又尽快解决，但是时间他跟我承诺，保证时间不会很长。
1: 嗯，
0: 2024年到现在，到现在当时督察组2024年是应该是9月份还是
1: 10月份？就是到现在也依然没有变化吗？
0: 对。
1: 嗯，
0: 一到晚上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门，我们的这个窗户就不能开，一直都是这样子。
1: 明白了，所以居民们因此也是苦不堪言啊。那您也希望，当一部新的法典开始落地实施了以后，是不是能够改变基层执法难的这个问题啊？
0: 对，
1: 这样啊。嗯，那刚才呢您说到的楼盘啊，我们再核对一下，是白云区的云景上城，
0: 云城白云的云，
1: 嗯，
0: 城市的城，
1: 嗯，
0: 高尚的上，
1: 嗯，
0: 品德的品。
1: 好，我们把这个楼盘也记录一下啊。好，这样，针对我想针对您说到的这个烧烤摊儿哈，它会存在。 啊，烧烤店的这个油烟污染，或者是因为我们还接到有也是针对烧烤店的哈，是噪音污染等等方面的。那现在法典的施行，对于这类问题能不能有有效的措施解决这个执法难？一起来听嘉宾给您回应一下，好吗？
0: 嗯，还有个问题啊，我知道，还有个问题，我们的清洁能不能保密？
1: 那肯定是要保密的哈。要对于大家投诉的这个问题的话，您刚刚呢已经详细的讲述了，您的这个电话呢是留给了我们的导播啊，这样导播呢也会对您的信息进行一个保护。
0: 还有一个强调哈，老师，就是新的法典哈，因为现在他们的给我们的搪塞就是一直是达标达标，因为我看新的法典里面除了达标还要保证就是不污染生活环境哈，加上来加了这一句话。所以我们老百姓真是无法，你说那噪音，我们小区这个就是次要的，我现在说是油烟太痛苦了。我们小区当时有一个门面的下面的噪音已经污染，也是他家用喇叭喊喊了几年了，然后昨天我还跟他们相关的部门说，我说你们新的法典出来8月15号执行，现在以前是不能超过什么，之前有领导跟我们回复说呢不能超过什么分贝，意思他家心里想，我说我们在家里面读的音你们还不相信是污染环境是不是吗，还要达到什么噪音达到什么分贝，现在是不没有分贝，直接是禁止喇叭叫卖，连锁反复这样叫卖，我是叫他们写一个，到时候给商家发一个警示函，然后写一个广宣传牌，这个不在我们居住的这个上面这个地方。但是我是昨天跟他们提出来，不知道他们后期这个有效果没有。
1: 噪音污染问题也向相关部门进行了反映哈。
0: 对，
1: 好，行。您说的问题呢，其实您在讲述的过程当中两位嘉宾也在做记录，那因为马上要接近我们下一时段的这个广告时间了，可能呢他们没有办法跟您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一个对话，但是刚才您说的他们都做了记录，一会儿一起来听一下他们的回应好吗？
0: 好的，好。
1: 好，感谢您对节目的信任，沈女士再见。
0: 好，谢谢。
1: 好，这样的这个投诉可能作为咱们业务六处来说，是不是也经常会接到，郭处长？
2: 会经常接到这方面的投诉。
1: 好，那因为现在生态环境法典的施行哈，让沈女士觉得我们解决这类问题是不是能够有所突破了？来，您也给回应一下。
2: 这个案例是非常典型的，正好体现了法典回应民生痛点的一个重大突破。这法典的第547条明确，噪声污染不仅只超过噪声排放标准，还包括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这种关键的变化就在于唯素质论的转向实质损害导向。过去只看分贝是否超标，现在只要没有采取防控措施，确实干扰了别人，哪怕仪器设备测不出超标，也可以认定为噪声污染。然后对于广场舞音响，然后装修噪声，商铺促销喇叭，这些家门口的烦心事来说呢，是一次制度性的突破。法典把社会噪声全面纳入了监管，在公共场所组织或开展娱乐健身活动，必须遵守公共场所管理有关活动区域时段音量等规定，违规拒不改正的，由地方人民政府指定部门说服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1: 这是针对沈女士所提到的，他们也现在正在反映的这个噪音污染哈，那我们就可以依据这一点啊，包括我们的执法部门开展执法，还是大家对于学法用法保护自己的这个小区环境来说。另外一方面他提到的让小区居民们苦不堪言的烧烤店油烟污染问题如何看待？
2: 因为油烟污染这问题呢，从结合我省的立法来看，这里需要明确一个执法的边界，就包括这个贵州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规定，由城市综合执法部门依法行使行政处罚权。比如说群众遇到了这种餐饮油烟的扰民问题，可以直接向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进行投诉并依法处置。
1: 其实他们已经向12345哈反映过，应该说呢12345政务服务中心也会进行一个分流。那如果说是像 咱们环境监察局来进行反映了，你们是不是也是也会接到关于油烟污染方面的投诉？
2: 会。
1: 嗯，也是相应的进行转办是吗？
2: 转办。
1: 嗯，转办到我们的
2: 城市综合执法部门，
1: 也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城管部门。
2: 城管部门。
1: 嗯，好，因为马上要来到我们的这个半点广告的时间了啊，稍后呢，我们再和大家一起具体的来了解我们的生态环境执法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以后，大家执法的核心侧重点都带来了哪些变化？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节目。
3: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4: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3: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4: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3: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4: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3: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4: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3: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4: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5: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哎，你推我车干什么？
7: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6: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7: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6: 啊？什么区域？
7: 安全区域。
8: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7: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8: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7: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9: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7: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9: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7: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0: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6: 预防多一点， 危险少一点。
11: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5: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2: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5: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3: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4: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3: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4: 唉，今天又得迟到。
13: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5: 美女，等一下，美女，
14: 别理他。
13: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6: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7: 刚上车的乘客，
13: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5: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8: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3: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9: 青年强则国家强。
20: 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19: 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
21: 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善作善成。
20: 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
22: 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23: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环境监察局业务四处副处长许静。今天我和我的同事一起上线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核心要义、执法落实举措，以及群众关心的污染投诉、企业关切的规范执法等热点问题与大家交流。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们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5: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 欢迎回到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我是朝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贵州省环境监察局业务四处的许静副处长，业务六处的郭坤副处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已经施行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在落地的过程当中，对于我们贵州省的生态环境执法工作带来了哪一些改变。刚才呢，我们也接听了一位 白云区沈女士的热线啊，沈女士反映了他们小区烧烤店油烟污染和小区内的噪音污染的这个问题。那郭处长，刚才您也给沈女士介绍了，当生态环境法典8月15号开始正式施行了以后，对于噪音类的污染，具体的这样一个相关的一个内容，包括我们的执法以哪些方面啊进行监管等等，都给做了介绍。那具体到他们小区这个情况的话，会怎么办理？
0: 这个我先给观众普及一下，这个噪声污染可以向哪些部门进行投诉？
1: 嗯，
0: 一是工业噪声可以向生态环境部门投诉，比如企业生产风机设备、生产线、厂区机械噪声等。二是建筑施工噪声，可以向住建城管综合执法部门投诉，比如说工地的打桩、浇筑、机械施工、渣土作业等。晚上10点至次日6点夜间严禁施工，抢险救灾、工地连续作业特殊情况必须审批加公示。第三个是交通运输噪声，可以向公安交通部门进行投诉，比如机动车的乱鸣笛、改装车的炸街、主干道车流噪声、轨道交通噪声等。第四是社会生活噪声，可以向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进行投诉，比如广场舞、露天 K 歌、商铺喇叭宣传、邻里深夜装修、宠物持续吠叫、室内喧哗等扰民等。然后涉及到它的这个油烟的问题的话，我们下来以后会转给相关的部门，然后进一步调查，然后给他一个答复。
1: 好，就是油烟的这个污染也是我们一个联合执法的一个范畴哈。所以呢，沈女士，您的这个刚才反映的情况，两位嘉宾已经做了记录，那您的电话呢，我们导播也已经记录下来了，事后我们会进行一个转办。但是也像沈女士所说的啊，她也希望呢，对于咱们反映问题的这个情况做了记录进行处理的同时，也保护好他们的个人信息哈。嗯，好，在说到这个法典的落地的时候，刚才呢，许处长给大家介绍了法典落地对于我们地方性的法规也是相应来说，除了我们单行的这些法律法规进行废止之外，地方性的法规也根据法典进行修改，不日呢也会陆续的公布修改的一个情况。那对于依法执法的职能部门来说，对于我们贵州省的生态环境执法工作来说，大家也想了解法典的落地对于执法部门来说，你们的工作有了哪些新的要求、新的规范，你们的工作的核心侧重点是不是也会发生转变？许处。
23: 法典对我们生态环境执法工作来说提出了更规范、更精准、更严格、更温情的全新要求，主要呢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的转型。过去呢，我们的执法工作哈，更多聚焦于对于已经发生了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属于事后追责模式。法典的实施更加注重源头的防控和风险预警，要求我们将执法的关口前移，重心下移，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做到早识别、早干预、早处置。第二个呢，是从单一处罚向系统治理的转型。过去的执法工作侧重于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法典着重强调综合施策、协同治理，这就要求我们的执法工作不仅要依法查处违法行为，还要更加注重环境问题的系统性的整改，实现了标本兼治的这么一个治理理念。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从末端管控向全程监管的转型。法典的实施将我们的监管重点由原来的末端管控逐步向覆盖生产的全周期、贯穿管理各环节的全过程的监管的转变。这不仅仅提升了这个监管执法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同时呢，也倒逼了企业由被动达标转向主动守法，真正的实现了环境治理从管得住向管得好的跃升。
1: 嗯，其实这样一些转型也是法典施行的意义所在，但是关键在于我们以一些什么样的举措来保证 生态环境法典的新规则能够平稳的落地，让我们执法队伍能够精准履职呢？目前咱们贵州省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
23: 为了迎接这个法典的实施，省生态环境厅已经提前部署，采取了更新执法清单、开展全员轮训、强化驻点帮扶等一系列的措施，坚决做好法典实施的衔接工作。一方面呢，主要是聚焦法典的新规，全面梳理更新这个执法的清单。我们厅组织修订了全省的生态环境行政执法裁量的基准、行政执法事项的目录清单、行政执法工作指引等重大的执行标准，统一了全省的执法流程、文书规范、取证标准，清理废止和法典不符的旧规旧制，确保我们省的执法标准与法典相统一。第二方面呢，就是聚焦一线执法人员，开展全员全覆盖的法典的轮训，围绕法典的五大板块核心条款、新旧法的条款差异、执法裁量的规范、责任竞合的适用、信用修复机制等重点内容开展了专题培训，全面提升执法人员的新法适用、精准办案的能力。第三方面呢，就是聚焦工作的实效，强化了新法落地的督导帮扶，结合这个执法监管的驻点帮扶工作，我们同时呢，就是指导地方的执法部门对照法典的规定，重点排查企业的排污、生态修复、违废处置，在在线监测等监管环节，在严格执法监管的基础上，同步强化了对企业的普法帮扶，指导企业快速的适应新法要求，整改存量问题，杜绝增量风险。
1: 这是对于我们的队伍如何去适应、去学习，保证新法、确保新法能够平稳落地，我们做的一些工作哈。但实际上，在最终面对群众所投诉的每一个问题的时候，基层生态环境执法是法典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比如说像刚才沈女士所说的这个油烟污染问题，职能部门也来看了，甚至投诉了以后，当督察的部门在的时候，这油烟问题好像他就能够治理好，但是走了以后呢，他又死灰复燃了，让居民们是苦不堪言。那我们的基层执法会面临一些什么样的难点？现在法典施行了以后，如何去破解这些基层执法的难点，提升我们基层执法的规范化、专业化的这种水平和质量呢？郭处。
0: 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针对基层执法中存在的标准不熟、能力不足、取证不规范等痛点，我们省厅主要从四个方面为基层进行了赋能，提升执法执效。一是标准化赋能，我们统一了全省基层执法办案流程、取证规范、文书模板和裁量尺度，编制了工作指引，让基层同志执法时有范本、有标准，不偏差。二是数字化赋能，我们依托省里的智慧监管体系，打造了1+4+1+1非现场智化监管架构。
1: 您刚才说的这个1+4+1+1，可能大家不太懂，因为这些都是数字。那这个一是什么？四又是什么？
0: 一的话就是生态环境智慧监管平台。四的话，我们有四个中心，主要是数据资源中心、环境质量分析中心、污染源监管中心和预警中心。还有一个一的话就是生态环境 AI 助理，现在目前我们的非现场执法可以通过 AI 的智能研判锁定一下，比如说上游的污染源重点区域在哪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用于我移动执法人员的一个办案宝，就是钱环宝，大家可以通过手机端用钱环宝查询，比如说周围的一些环境质量，还有包括企业的一些基本信息。然后我们非现场执法监管这个以污染源自动监控为核心手段，推进了非现场执法监管体系建设试点，实现了重点排污单位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联网全覆盖，已联网排污单位1431家，站点共计2303个，建成投运贵州省污染源非现场执法监管信息平台，运用信息化手段对违法线索进行了分析筛查，精准生成执法任务，并通过非现场的方式固定违法证据。2022年至2025年，累计向属地执法人员推送超标核实处置信息37299条，实现了环境问题的精准识别、快速响应与闭环处置，推动生态环境监管从人防向技防转型。 第三，
1: 这是针对就是大家所说的，如果要靠我们的执法人员去一家一家企业的去巡视，那即便每天巡视一家，我们走一圈下来，就是就像刚才沈女士所说的那样，我们没有办法保证我每天。

0: 边都有人在巡视这家企业的生产情况，所以用数字化来赋能，实现一个我们没有人去巡查，但是设备帮助我们做了，一个是问题的收集，证据的固定，啊，帮助我们更好的来完成这样一个环境的监管。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二个方面，叫数字化赋能。那其实在这个执法的工作进行的过程当中，像刚才的听众所反映的那样，就是我们都觉得比如说噪音污染都觉得在家里都很大声了，可是工作人员来了以后呢说是要看分贝，所以执法人员的专业性这方面怎么样在我们法典施行了以后，让我们基层执法在专业化这一点也能够提高我们执法的专业化水平。
1: 下一步呢，我们将常态化开展以案代训、案例复盘、执法比武等活动，通过梳理典型案例，统一疑难问题的处置口径，提升基层执法人员的新法适用和风险研判能力。第四方面是制度化赋能，我们健全了执法监督、案卷评查、过错追责等机制，及时纠正基法执法不规范、程序有瑕疵等问题，全面规范了执法行为。通过上面这些举措，上半年我们的执法效能已经有了很明显的提升。比如我们国家重点排污单位异常电子告知与督办平台推送的线索，企业的反馈率和属地核实率相比去年同期分别提升了13个和16个百分点。
0: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其实接到沈女士的这个热线啊，我是觉得沈女士反映的这两个方面的问题都是大家现在非常关心的热点问题。比如说大家可能通过媒体的报道也关注到的很有意思的一个案例，就是浙江衢州的一家商铺养鱼，它的鱼缸制氧设备呢属于是低频噪音，这个低频噪音啊让楼上的老人睡不着觉，那法院适用法典判了商户整改，这也被称为生态环境法典施行第一案。在生活当中，除了像沈女士所说的那样，哎，这些商铺、这些广场舞的这种噪音之外，这一类的低频噪声它不超标，但是呢就是扰民，以前维权是非常难的。所以通过这个第一案啊，我们今天也请郭处长来给大家分析一下，他解决了什么问题。
1: 这个案例是非常典型的，正好体现了法典回应民生痛点的一个重大突破。法典第547条明确，噪声污染不仅指超过噪声排放标准，还包括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的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它的关键变化就在于为数字论转向了实质损害的导向，过去只是看喷费是否超标，现在只要没有采取防控措施，确实干扰了别人，哪怕仪器测不出来超标，我们也可以认定为噪声污染。
0: 那像我们贵州省的话，其实我们之前就有贵州省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的，那现在结合法典了以后，这个问题的解决是不是更有针对性？
1: 这个更有针对性，因为8月15号法典实施以后，我们现在的执法的标准就按照法典来这个办了，然后就可以说，比如说现在测出来噪声是不超标，但是他没有安装采取防控措施产生了噪声，影响了他人和正常生活和学习，这个也属于这个法典的范围。
0: 就不再是会出现沈女士刚才所说的那样了，以前我们的执法人员来了以后说，哎，测下来他没有超标啊，多少多少分贝，现在不需要看多少分贝了。好，生态环境的执法工作其实是我们生活的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个基础性的工作，那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高水平保护，法典是有力的武器，而落实法典的每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我们执法工作的关键所在。那许处长，其实从2026年上半年，咱们的全省的生态环境执法监管就有一些重点工作在做。借着今天节目的机会呢，虽然那个是在法典施行之前啊，我们也借着今天节目机会，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贵州省 在2026年以来我们执法的效果。
2: 2026年上半年，我们全省的生态环境执法的队伍，仅靠这个污染防治攻坚这条主线，统筹了省级专项督导，实现常态化的执法，跨区域的协同治理，环境风险应急处置全链条的工作，整体的监管执效是稳步提升的。具体来说呢，我们重点完成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呢，就是狠抓重点案件的办理。我们针对一些社会关注度高的问题，比如说前段时间这个遵义的爱田河的污染问题，第一时间就制定了排查方案，先后三轮次对爱田河流域的污染源开展了全面调查，发现了71个生态环境问题，并交办下去。目前已经整改完成了53个。我们还持续数周派员对这个爱田河的整改工作进行常态化的督导，推进污水处理池、围堰工程和围网的建设。现在这个涌点下游的4000米处哈，汇入特别是汇入乌江前的100米处，乌江下游100米处的水质已经稳定达到了地表水的3类标准。另外，针对于麦架河水体异常的问题，我们也第一时间派人赴现场组织开展这个溯源的排查，先后派出了7批人次25人，采取了明察暗访等方式对麦架河的污染问题进行调查，发现问题22个，督促完成了15个整改。第二件大事呢，就是强化这个执法的监管。上半年全省累计出动了执法人员15760人次，检查企业呢是7143家次，排查除各类环境问题是2416个，我们立案查处了340件。
0: 这340件都涉及到了一些什么样的违法行为？
2: 主要的这些违法行为就是一些企业的污染防治设施不正常运行、超标或者是超总量的排污、逃避监管排污、篡改和伪造这个监测数据、未批先建，同时呢还有一些就是违反这个环评的三同时制度等等方面。在这案件的办理当中呢，我们移送的行政拘留是11件，涉刑案件是1件。同时呢，我们也落实了包容审慎的一个监管，对44件轻微的违法不予处罚，实现了严打恶意违法、宽容轻微过错的双向平衡。第三件大事呢，主要就是统筹开展全省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的排查整治与部省的联动核查。今年呢，我们印发了全省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的监管执法工作的方案，在全省部署开展了对这个重点污染源、生活污水以及垃圾处理设施、畜禽养殖污染、饮用水源保护地安全、溶洞污染等5个方面的专项排查整治。全省累计出动了执法人员16387人次，排查点位呢是7868个，走访群众呢是2180人，共发现呢问题是1967个。
0: 好，像刚才说到的这些数据当中啊，多次提到了，比如说我们现场检查的企业啊、处罚的企业啊等等的哈。说到这里呢，我们也来回应很多企业关心的一个问题，就很多企业也反映，在环境监察的过程当中，他们头疼的是多头检查、重复检查这样的问题。我们一方面在解决市民朋友们关心的环境污染，但同时守好生态和发展两条底线，也要把发展问题啊同时重视起来。所以今年呢，我知道咱们全省持续整治生态环境执法的一刀切，也在规范涉企的执法行为。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来也请郭处长给大家说一下、介绍一下，尤其是法典施行了以后啊，我们在执法的过程当中，作为执法部门来说，怎么样来守生态发展这两条底线，怎么来减轻企业的负担啊，解决好企业所担心的这个多头检查、重复检查的问题。
1: 首先我们始终坚持严管有力度、服务有温度，把规范涉企执法工作、优化营商环境的作为核心的抓手。第一，我们出台了专项整治方案，全省排查了110项不规范执法问题，整改完成了86项， 坚决杜绝鱼类关。

0: 监管的执法监管成效。第三，我们还落实了包容审慎的免罚机制。上半年我们共办理了134件不予处罚案件。比如盘州市有一家这个生物能源科技公司未办理环评手续就建成了项目，但是呢建成后一直没有投产，没有造成污染。企业认识到问题以后也主动承诺完善手续，我们依据相关规定对其做出了不予处罚的决定，并进行了普法的教育，这体现了我们的执法的尺度，也彰显了我们执法的温度。第四，我们建立了正面清单差异化监管。2023年以来，我们将730家信用良好的企业纳入了正面清单管理，对守法企业降低抽查频次，对高风险失信企业重点监管，真正做到了无事不扰，违法必查的。
1: 今天节目来到这里呢，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如何去落实生态环境法典，我们执法工作还有哪些举措，希望能有更多时间和大家进行交流，但节目已经来到了尾声。刚才节目当中呢，郭处长给大家介绍了如果大家再碰到问题如何去进行投诉和反馈。那最后一点时间要请许处长简要的给大家说一下，今年下半年剩下的这些时间当中，生态环境执法会聚焦哪些重点的攻坚任务？
2: 接下来我们将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的重大决策的部署，坚持守底线、优服务、强队伍至顽疾的四条主线，系统推进以下六个方面的重点工作。一是坚决落实重大政治任务，持续跟进中央领导批示件、中央环保督察、国家审计反馈问题的消耗整改工作，确保爱田河。
1: 好，这样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动静 APP 详细了解这六大任务。感谢两位做客节目，也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3: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4: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3: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4: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5: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4: 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时代呼唤着我们，人民期待着我们，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3: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
4: 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0: 评书联播。
1: 我知道的事儿非常多，就是不告诉你。这秦琼，张嘴老匹夫，闭嘴老匹夫，把个靠山王骂的可不轻啊！您想，杨凌能吃得消吗？那叫靠山王，敢比一国的太上皇，那皇上是他侄儿。他坐镇山东，大权在握呀，那杀人不眨眼呐，把杨林都气糊涂了，吩咐一声来呀，把他推下去万剐凌迟，杀！刀斧手往上一闯，把秦琼推出去了。其实秦琼就希望这一手，早死早活早脱手，一死了之，心也就静了。杨林气得浑身直哆嗦，啪啪啪拍桌子，快醒醒醒醒，让他零受罪，不能让他捡了便宜。大太保罗芳，二太保薛亮心里头非常高兴，说他们俩高什么兴啊，因为他们把黄冈银子丢了回来，让他爹好像没把他们宰了，幸亏大伙求情呢，哎，没死，没死是没死，官没了，革职留用，简直见着人有点抬不起脑袋来。哎，秦琼这一折腾，他们觉着高兴，心说你看我们哥俩不犯统吧，你们认为没能耐，不对，你看这响马有多凶，不仅在长夜岭敢折腾，还敢上登州来，看来我们这俩官啊还有福祉的希望，他们高兴的原因在这儿。单说秦琼被绑在辕门外头，定了个大十字架，把衣服扒掉，两臂平伸，拿绳子给吊住了，把头发破散开拴到上面的环子上头，刀斧手把皮囊打开了，和这里边家事可全了，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麻花的，拧劲的，小钩子，小剪子，小刀子，小挠子，应有尽有。两名刀斧手每人抽出一把匕首刀来，而且拽出一把钩子来，钩子搭肉，刀子好拉。这凌迟罪叫折刑，这玩意儿是最残忍不过呀，千刀万剐，把人拉零碎了，得这个罪特别大才处以这种刑法。秦琼一看心里难过，怕死倒不怕死，这个折磨有点扛不住啊，心说我姓秦的可没做过亏心事啊，临危怎么得的这么个结果，哎，到了现在后悔没用啊，挺着吧。哎，正在这么个时候，辕门外来了匹白马，后边跟着一队骑兵，像一阵旋风一样来到辕门，骑白马的这主跳下来了，可借着灯光他一看，那围着一伙人，十字架上还绑着个人，看这意思要处以极刑。这人就一愣啊，他想看看热闹，来到近前问刀斧手怎么回事。刀斧手一看，哟，中军大人您回来了啊，回来了，您该办的事办完了啊，正要见王爷交令，我没在家，这出什么事儿了？什么案子？嘿，别提了，中军大人，这位就是6月23在长夜林劫黄冈那个响马头，叫程达。您说这小子有多大胆子，跑到登州来折腾来了，被王爷亲手将他拿获，这才处以极刑，是吗？他就是程达啊！这位中军大人凑过来，要想看一看，这人胆子究竟怎么这么大？为了看得真楚，有人给他举着火把，他上一眼下一眼这么一看，发现点破绽。一个是年轻，眼睛也尖；二一个秦琼这一折腾，一身汗。这汗呢，这一出来，这色就有点冲淡了， 脑门这头发根这胡子梢胡子根颜色有点融化，显着花了虎哨的。这中军官就有点疑惑，用小手指的甲在他脸上挠了一下，结果挠下一条蓝来，地儿是黄色的，证明这色儿是涂上去的。这个人心非常细呀、哎呀，莫非此人冒名顶替不成吗？先别动手啊，先别动手，我要看个究竟。他把秦琼的头发抓住，往上一抬，面对面仔细打量，怎么看怎么眼熟。哎，我说你不是程达吧？你是谁？还不赶紧报通真名实姓？秦琼闭眼等死呢，一看面前这个人也不走，而且说话的声音有点耳熟，所以秦琼就把眼睁开了，一看呢，非是旁人。此人复姓上官，单字狄，正是好朋友上官狄。在前文书咱说过，秦琼救过他的命啊。他被空锤大将齐国远、铁枪大将李如辉给劫了，让秦琼把他给解救的，而且替他解了围呀。打那之后，两人交成好朋友了。没想到在这时候遇上上官狄了。这上官狄被秦琼救过，印象非常深，因此一眼就看出来是秦琼。上官狄就乐了：“二哥，我您这出戏唱的可真不错呀！染面涂须炸登州，冒名顶替搅闹王府，您究竟是吃错了药了，还是因为什么呢？”二哥。我是你兄弟上官狄，你就跟我说实话吧。秦琼啊，不乐意说实话，只好把脸一绷：“俺乃程达师爷，我呀，行了，别叫唤，别叫唤了，都不像。你看别人看不出毛病来，兄弟我还看不出来吗？二哥哎，肯定其中有隐情啊。”您稍后片刻，容我见王爷去讲情。秦琼干着急呀、心说：“你给我讲了情，怎么办呢？这事儿我怎么解释？”把秦琼急得真冒开大汗了。这一冒汗可了不得了，把这脸上冲的一条一条、一道一道的。刀斧手、军兵一看也看出毛病来了。上官狄告诉：“别动手啊！我不回来，谁也不准下家伙。”他把亲兵安排完了，起身赶奔阴暗宝殿，见杨林一躬到地。原来前些天杨林派他拿着大令到海防要塞前去视察，有多少兵船，有多少好的，有多少坏的，有多少该修补的，需要多少钱，他办这个事儿去了。现在把事情办结束了，回来交令，偏敢遇上秦琼。这上官狄在杨林面前说一不二，比十二太保都吃香。现在官拜二品中军主将，替杨林当半拉家。杨林一看他回来了，非常高兴，问了问情况，上官狄简单扼要地讲述了一遍，然后把大令一交。杨林说：“你够累的了，下面休息去吧，放你假三天。”谢王爷。王爷，方才我路过辕门，我看那块摆好了刑场，要剐一个人。 对，他就是劫黄冈的响马头子程达，被本王抓住，明正贬刑。
2: 王爷，您弄错了，他根本就不是程达，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叫秦琼。
1: 什么？
2: 不但杨林听着纳闷，在场的人全发傻了。杨林就问上官狄：“ 你不是说梦话吧？明明他自称成达，你怎么说他是秦琼呢？哎呀，王家千岁，不信您把他放回来，当堂净面，好好给他洗一洗，您看他长得什么模样。方才多亏我细心，仔细一看，他那胡须跟脸都是画的。他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呢，您忘了，我回来都如实地跟您讲过，是吗？放回来，把秦琼放回来了，非逼着秦琼当堂净面，不洗也不行。好几个人给摁着，把水端来了，一遍洗不净两遍，两遍洗不净八遍，最后把脸洗出来了，恢复了本来的面目。上官迪用手一指，王爷请过目。您看啊，杨林借灯光一瞅，在面前站的是黄面大汉呐，跟刚才判若两人，这才相信上官迪说话是真的。可是他糊涂，究竟秦琼演这出戏什么目的呢？他发疯了不成吗？杨林这气儿就更大了，决定问个清楚。他啪呀把桌子一拍，罪犯，你究竟是什么人？上官迪在旁边告诉秦琼，二哥耶，您可别装糊涂，有什么说什么，咱们王爷是个明白人，只要您说的在理，他一定不能怪罪你。二哥说实话吧。事到如今，秦琼想不说不行了，只好规规矩矩跪在杨林的面前往上叩头，王家千岁容禀，罪犯，我姓秦名琼，字叔宝，住在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的人，我现在在山东节度使唐弼唐将军帐下听用，身为三品棋牌长。我听上官迪跟我讲过，说你姓秦的，为人忠厚，为国家尽忠效力，很不简单。你曾经救过上官迪的命，也帮着国家立过功，可你为什么冒名顶替来反登州？究竟所为何故？讲。是王爷容禀。秦琼多聪明，说的也有真的也有假的，他是这么说的：王爷，自从6月23大太保二太保把国币躺银丢失了，王爷震怒，把山东72堂官调到登州府，王爷怒斥了一顿呐，而且限令他们1个月破案，不然就要他们的性命。王爷请想，这江洋大盗不白给呀，他既敢劫黄冈，就说明他胆大包天，他能劫这么多军队，就说明他的实力雄厚。1个月的期限，到哪里去抓，到哪里去找啊？无异于海底摸针一般呐。历城县的县令徐有德徐大人，苦于无奈，3次到我家，让我出头帮忙。王爷请想，秦琼无非是一武夫，我怎么能帮得了这个忙呢？可是受大人的重托，我母亲又答应了，我不敢违背母命，这才出头侦访此案。我鞋底都磨薄了，历尽万苦千辛，结果一无所获。后来我没办法，才想了个拙计呀，决定按着图像那个成达化妆改扮，搅闹登州，干脆我就来上这儿折腾吧，让王爷把我抓住一杀，我一死就算尽到我的职了。

0: 我也救了山东72汤官了，我这是被逼无奈才这么干的。嗯，荒唐，实属荒唐。秦琼啊，你想没想到你这样做你活得了吗？难道你就不怕死吗？回王爷，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但是我想活我活不了啊，我不办了这个案子，我见我娘无法交代，我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我除了死之外别无良策，我按着本来的面目来，王爷不能杀我呀，我就得胡折腾，这样激怒了王爷我才能死，我是以死尽职。这几句话不要紧，杨林这气呀就消了一大半，他用眼睛盯着秦琼，心里就开了锅了，心说罢了罢了啊，我活到70来岁还从来未遇上过这样的事情，这秦琼纯属是舍身取义，不图名不图利，为了别人宁愿丢脑袋，尽管这样做荒唐透顶，但说明这个人这个心有多么好了，这人有多忠厚了。哎呀，人心不古，天下大乱，要都像秦琼这样的心，这国家早就富强起来了。因此杨林不但不怪，还相反高了兴了。秦琼啊，本王念你一片忠心，能够舍身取义，取消你的死罪，站起来吧。啊，秦琼没动地方。上官迪就说，二哥，王爷赦免你的罪了，你怎么还不谢恩？秦琼往上叩头，王爷叫我起来可以，小人还有下情，回禀靠山王杨林，赦免秦琼无罪，赐平身，让他站起来。但是秦琼在那儿跪着没动，杨林很不痛快呀，问秦琼，你为什么不起来？难道本王赦免无罪你还觉着不如意吗？秦琼往上叩头，王爷对我天高地厚之恩，小人铭刻肺腑啊，只是有一点，我这次染面涂须闹登州，不是为我个人，而是为的是山东72汤官呐、啊。如今期限快到了，王爷要降旨杀他们，如果王爷能收回成命，赦免他等无罪，我才起来，不然我愿陪着各位大人一同掉头。哎呀，杨林一看这个人可真了不得呀，不是为了自己，为他人着想。当今的世界上有几个这样的正人君子呢？杨林深受感动啊，一高兴吩咐一声，来人，中军官上官迪过来了，参见王爷，拿我的大令，派人分头指挥山东州府县道，就说本王可以容其缓限，赦免他等的死罪。扎实，一句话，这些官的纱帽全保住了。秦琼这才站起来。老王退了阴暗殿，赶奔书房，让秦琼落座。12家太保，各位将军都在两旁站立。杨林就问秦琼啊，你家中还有何人？回王爷，我还有老娘，有妻室，有个老哥哥，还有个傻兄弟。哦，你家是什么出身呢？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 下回分解。
2: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3: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2: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4: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3: 机会可不等人。
2: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5: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2: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6: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7: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8: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9: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8: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
10: 别啰嗦，快上车。
9: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8: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11: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12: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13: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14: 明天带咱爸去看一场电影吧。
15: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4: 明天带咱爸做个体检吧。
15: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4: 明天带咱爸去海南玩玩。
15: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6: 忽然有一天，
17: 爸，爸，
16: 这个世界上有千万种等，但最不能等的就是孝。孝敬父母，请从现在做起。
18: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9: 来，手给我。
20: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9: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21: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22: 加油，
19: 加油，
18: 加油，
19: 加油！
18: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 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3: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3: 讲女宝弟第一集。
24: 明朝泉州人士蒋希敏的女儿，从小善良孝顺，17岁时父母双亡，为抚养两个年幼多病的弟弟，终身未嫁。后来两个弟弟像侍奉母亲一般敬爱她。
0: 蝶呀。
3: 红儿。
0: 爹爹。
3: 红儿，你看。
0: 这就是青铜树的种子？
3: 是啊。
0: 这么小的一颗种子，真的会长成那么高的大树？
23: 青铜在地上挖了一个坑，母亲端来一盆水，青铜把种子埋进地里，母亲示意他给青铜子浇点水。

0: 娘，为什么我的小名叫青藤呢？
1: 青藤树容易成活，又不怕干旱，而且即使不修剪，也能长得很高很大。娘希望我的女儿像青藤树一样茁壮成长，今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压不倒。
0: 可是她会活多久呢？会不会等徒儿长大了，她就死了呢？
2: 傻孩子，这树寿命长着呢，能活几百年，将来爹和娘都不在了，他可以一直陪你到老。

父亲在抚琴，青铜拖着下巴，琴味盎然的观摩聆听。父亲招呼女儿过去，亲自教她抚琴。

青铜树长出了小苗，铜儿也一天天长大，母亲开始耐心地教他绣花。

0: 非常用心地教导青童学习琴艺、书法、绣花等等各种才艺。不久之后，青童又多了一个弟弟。
1: 姐姐姐姐，快来啊！
2: 哎，弟弟哪儿去了？弟弟躲在大树下，姐姐却趁他不备揪起了弟弟的耳朵。
1: 姐姐快放开，好疼啊！
3: 还知道疼啊？都六岁了还这么淘气，快跟姐姐进屋写字去。
1: 姐姐等一下，马上就好。嘿，哎，
3: 弟弟，你干什么？快下来，太危险了。哎，
1: 姐姐，
3: 你，
1: 姐姐，你看这童话多好看，我给你戴上吧。
3: 弟弟，娘说了，你生下来就身体弱，平时一定要多注意，以后可不要再冒险了。
1: 姐姐，我身体好着呢，不信你来追我，看你能追上我不？
3: 弟弟，弟弟，别跑了！
1: 姐姐，姐姐，小弟醒了，我要飞了，我看小弟去喽。
4: 你们姐俩在院里笑什么呢？看把小弟弟都给吵醒了。
1: 小弟笑一个，笑一个。
3: 娘，您看弟弟又把小弟。

0: 弄哭了，
1: 我逗他玩呢，谁知道小弟这么胆小。
0: 娘，怎么没看见吴妈呢？
2: 哦，你爹捎信说今天就能到家，我让吴妈去村口迎了，这会儿也该到家了呀。
3: 夫人，夫人，不好了，出大事了！
2: 是吴妈，快出去看看。
3: 夫人，
0: 吴妈，您别急，究竟怎么了？
3: 快，快！哎，
2: 什么？连人带车都掉山下了？
3: 是，管家当场摔死了。老爷他，老爷他，
2: 老爷他怎么样？
0: 我爹他没事吧？
3: 老爷他没有生命危险，官府的人说等大夫验完伤就把他送回来。
4: 啊，是不是已经没有多少银子了？
2: 还有呢，你就安心养病好了。
4: 家里的情况我都知道，我这病已经快把银子都耗尽了。童儿十七岁了，也该嫁人了，两个儿子还小，用钱的地方多着呢。
2: 老爷你就别操心了，肯定会有办法的。
5: 夫人，药煎好了。
2: 吴妈，你一会儿到厅堂来一下。
5: 是，夫人。
2: 吴妈，拿着吧。
3: 不，夫人，
2: 拿着。
6: 为了减少开支，蒋夫人交给吴妈一些碎银子，让她回家了。
2: 路上多保重。
6: 这一日，蒋夫人的妹妹来看望姐姐。
7: 姐姐，您看您都瘦成什么样子了？
2: 你姐夫最近看起来好多了。
7: 不如您收拾一下，到我家住段时间休养一下。
2: 哎，你姐夫也是硬撑着呢，再说这家里哪能离开我呢？
7: 可是姐姐你……
2: 我既然嫁到了蒋家，就和蒋家是一家人了，一家人应该同甘苦共患难，无论如何都不能舍弃任何一个人，都要互相鼓励，共度难关才是。
7: 姐姐你一定多保重，我们离得远，不能常来看你，有什么难处就捎信儿给我。童儿，你要照顾好你娘。
0: 放心吧，姨母。

0: 扶我到外面去。
1: 老爷，这你的身体现在不易走动啊。
0: 我已时日不多，快扶我去吧。叫上孩子们，我有话要对他们说。
1: 好。
0: 兄弟姐妹本是一母所生，就像树的各大枝干，而各自的后代又是新一轮的兄弟姐妹，只有互相爱护，才能让整棵树枝繁叶茂，爹和娘才更安慰呀。
1: 爹，我记住了，我和弟弟们一定会互相爱护的，弟弟是不是？
2: 是。
3: 秋风萧瑟，黄叶飘零，青铜的父亲过世了，母亲一下子苍老衰弱了很多。
1: 您太累了，弟弟，咱们把娘扶到屋里去休息吧。
3: 青铜背着小弟弟在树下摘菜，大弟弟跑来帮忙。
1: 弟弟，这里不用你，你快去读书吧。
4: 姐姐，我都读了一上午了，该玩一会儿了。
1: 那好，姐姐考考你，子曰学而不思则罔，下句是什么？
4: 思而不学则
1: 什么？弟弟，你就是太贪玩，读书应该多用心才是。好了，快进去读书吧。
4: 是。
1: 哎，弟弟什么时候能懂事啊？
3: 蒋夫人卧病在床，咳。

0: 出了鲜血。他见女儿走过来，赶紧把带着血渍的手巾收了起来。
1: 娘，您又咳嗽了。
2: 哎，岁数大了。
1: 娘，以后就让弟弟到我房里睡吧，您晚上也能睡个好觉。
2: 童儿苦了你了，等娘身体好一点的时候，一定给你找个好婆家。
1: 娘，您说什么呢？女儿还小呢，再说有娘在，女儿一点都不觉得苦。娘，您快躺下休息吧，我带弟弟出去玩。
0: 蒋夫人端详着带着血渍的方巾，自知命不久矣。青铜承担起了照顾母亲和弟弟的重任，他做饭、纺布，为母亲熬药、喂药、绣花。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弟弟，你在家一定要照顾好娘和弟弟呀、啊！姐姐把这匹布卖完就回来。婆婆，您慢走呀。
2: 青铜刚刚卖完布，弟弟就着急忙慌地找来了。
3: 姐姐，姐姐，快快回家，娘吐血了。
2: 青铜的母亲也过世了。
1: 会照顾好两个弟弟的。弟弟还有姐姐呢，走，咱们回家去。弟弟，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
3: 姐姐，他们说咱家是卖布的，可我的衣服都这么小了还穿着呢，说我像卖艺的。
1: 弟弟别哭了，他们是逗你玩呢，姐姐晚上就给你做一件衣服好吗？
3: 好。
2: 青铜一夜未眠，为大弟弟缝补了衣服。

0: 我穿这件衣服像叫花子。
1: 弟弟，衣服只要整洁合体就好，穿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心的修为，否则即使穿得再好，又和乞丐有什么区别呢？
0: 嗯，姐姐，我知道了。明天带我去集上吧，我听说集上可热闹了，我还从来没去过呢。
1: 你在家好好读书。
0: 可是我一个人总在家待着好没意思，姐姐求求你了，就带我去一次行吗？太好喽。
2: 大神好。
3: 呀，这不是蒋家大小姐吗？你这是去干嘛呀？
2: 去集上卖布。
3: 啊，哭什么哭？要是把娘气死，你就和他们一样成了没娘的孩子了。看以后谁还疼你。
4: 白菜，新鲜的白菜，大个儿的萝卜。小姑娘来了。
2: 是啊，大妈。卖布，卖布，快来买呀。
5: 娘，您今天可一定要给女儿买个金镯子呀。
4: 好啊好啊，娘给你买。娘就你这么一个宝贝女儿，不疼你疼谁呀？
2: 大娘，买块布料吧。
0: 姐姐，我要吃糖葫芦。
1: 弟弟，糖葫芦太甜，吃糖葫芦会牙疼的。
0: 我不嘛，我不，就要。
1: 乖，听话。哎，
6: 这么年轻漂亮的媳妇儿就守寡，多可怜呐！
7: 天有不测风云嘛。
4: 你们什么眼神啊？人家这位姑娘还没结婚呢，她是两个孩子的姐姐，没看和弟弟带一样的笑吗？她的父母都没了。姑娘，别听他们瞎说，不知者不怪。
6: 哦，原来是这样啊，一个姑娘家带两个孩子真不容易啊。
7: 哎，可不是嘛。哎，
2: 卖布了，谁来买布？
8: 青铜回到家里伤心的哭泣。
0: 姐姐，姐姐，不要哭了，我以后再也不要新衣服了，也不要糖葫芦了。
1: 姐姐不哭，姐姐不哭。
3: 啊，大小姐，
1: 吴妈。
9: 哎，没想到夫人她。
3: 大小姐，有句话不知当不当讲，
1: 您说。
3: 大小姐呀，依我看，你不如把两个弟弟送给亲戚家做个继子，然后你也好找个好人家嫁了，你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1: 我不想把弟弟们送走，我能养活他们。
3: 哎，大小姐别介意啊，我也就是随便说说，我这儿还有两个鸡蛋，快拿去给弟弟吃吧。
1: 吴妈，我不要。
3: 哎，拿着。
8: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只见一群蜜蜂追着弟弟跑，青铜迎了上去，结果自己被蜜蜂蛰了。
0: 我错了。
1: 知错就好，今后不要再做捅马蜂窝之类的傻事了。哎，弟弟不能老这么在家待下去，该送弟弟去学堂了，可是这学费怎么办呢？
10: 童儿，这可是个大户人家，那公子要财有财，要貌有貌，不如……
1: 姨母，多谢您的好意。倘若我嫁了出去，那么这两个弟弟便失去看护的人， 父亲的后嗣就发生了危险，你想我肯忍心这么做吗？我情愿牺牲自己的幸福去保全我父亲百年的血脉，我意已决。
10: 拿着。
1: 姨母，这是什么？
10: 给你们的，少了点姨母的一点心意。
8: 青铜打开一看，是一些碎银子。
1: 不不，姨母，这个我不能要。姨母，您家里孩子多，更需要，我能养活弟弟的。
10: 童儿，你爹娘可把地产留给你们？
1: 地产？
10: 是啊。
1: 有啊，可我要照看弟弟，顾不过来，地都荒了。
10: 童儿，你可以把土地租出去啊，这样你每年收租子，也可以补贴家用啊。
1: 是啊，我怎么没想到呢？谢谢姨母，这样弟弟的学费就有着落了。
8: 夜晚，青铜在灯下抚摸着一对红色的枕巾，流下了眼泪，然后将它们封存于箱底。
1: 爹娘，女儿今天在此立誓，绝不让蒋家的后代失去传人。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1: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才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2: 那我就刷五分钟。
1: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3: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4: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5: 预备，唱。

0: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2: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
1: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3: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2: 机会可不等人。
1: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4: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1: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5: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6: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7: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8: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7: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别啰嗦，快上车。
8: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7: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9: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10: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11: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12: 明天带咱爸去看一场电影吧。
13: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2: 明天带咱爸做个体检吧。
13: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2: 明天带咱爸去海南玩玩。
13: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4: 忽然有一天，
15: 爸，爸，
14: 这个世界上有千万种等，但最不能等的就是孝。孝敬父母，请从现在做起。
16: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7: 讲女宝弟第二集。弟弟坐在树下的垫子上，青铜手拿棍子教他认字。
12: 你看，这是天。这是地，
17: 一阵风刮过，字瞬间就没了。
12: 小弟，坐着别动，等姐姐一下。
17: 青铜拿来了一个风车。
12: 这是风车，好玩吧？给。小弟，你看好了，不是咬的，是这样的。
17: 青铜给弟弟做示范，他用嘴轻轻一吹，风车就转了起来。
18: 喵。
19: 你吃一下。
17: 小弟却把一口痰吐到了风车上。
19: 小弟不是让你吐吐吗？是要用力吹。小弟别着急，给你再试试。
17: 在青铜的耐心示范和教导下，小弟终于学会吹风车了。
19: 小弟乖，自己玩会儿，姐姐要干活了。
17: 刮起了一阵大风，小弟的风车被吹跑了。小弟爬上前去追，差一点就要够到风车的时候，又被风吹跑了。他继续往前。大弟弟此时正在屋子里写字呢。

0: 等青铜再次回到大树下，他发现小弟竟然会走路了。
1: 弟弟弟弟，快出来！
2: 姐姐姐姐，什么事儿啊？
1: 你看，姐姐，小弟学会走路了。你抱不动，别摔了，小弟。
2: 来，小弟，再给哥哥走几步。
1: 弟弟，咱们往后站。来，小弟，到姐姐这儿来。
2: 小弟，走啊。

0: 青铜一把抱起小弟，内心百感交集。
1: 小弟会走路喽！小弟会走路喽！姐姐，明天带我和小弟去玩好吗？哦，出去玩了，出去玩了！

0: 姐姐哪儿来的船啊？是姐姐借来的。太好了！青铜姐弟三人壶中泛舟，享受难得的轻松一刻。 弟弟喂给小弟莲子一枚，小弟弟吃完了莲子，又对着湖面照镜子。青铜看着两位弟弟今天玩得这么开心，他打心眼里感到高兴。
1: 好好吃啊，小弟，你尝尝。

0: 哎，
1: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深夜，弟弟们都睡了，青铜还在织布。
3: 姐姐，您还没睡啊？
4: 就快好了，一会儿就睡，你快睡吧。
3: 姐姐，您累不累啊？
4: 姐姐不累，乖，躺下睡觉。
3: 姐姐，明天你要去集上吗？
4: 是啊，已经织好了10匹布了，明天就去集上卖。
3: 姐姐，那我明天在家看小弟。
4: 你？
3: 姐姐放心吧，我能行。
4: 你快回去吧，一会儿小弟该醒了。姐姐在晌午之前把布卖完，就回来给你们做午饭。
3: 姐姐，我会哄好小弟的。
2: 青铜推着小车上街卖布了。
5: 真不错呀！
4: 是，谢谢。
2: 快到晌午，青铜的布已所剩不多。
6: 真好，是。哎，白菜了。
3: 娘，我饿了，我要回家吃饭。
7: 好好，咱这就回家吃饭去。
2: 听着别人的对话，想到两个弟弟，他决定马上回家。
8: 我要买布。
4: 对不起，今天不卖了，明天再来买吧。
7: 不卖了，难得今天生意这么好，你怎么说走就走啊？
4: 大妈，我两个弟弟在家还等着我呢，他们一定饿坏了。
7: 哦，孩子小不经饿，你快回去吧，要不我帮你照顾着摊子吧。
4: 不用了，谢谢大妈，您的菜也卖得差不多了，别为我耽搁时间了，我明天再来。
7: 姑娘慢点儿。
2: 看到很多人围在一起议论孩子的事儿，青铜挤了进去。
9: 幸亏马车停下来了，不然小命就没了。
4: 这孩子弟弟干什么去了？
10: 你挤什么啊？
9: 谁家？哎，是你吗？
4: 弟弟，
9: 弟弟，那小孩是你弟弟啊？来来来，快给让一下。
2: 他看见一个小男孩趴在地上。
4: 弟弟。
10: 嗨，这姑娘还哭什么？还不赶快救孩子？
9: 是啊，赶快找大夫。
2: 这时，人群中又挤进来一个男子。
9: 儿子，我的儿子。

0: 怎么这么一会儿你就哎呦，哎呀，你哎呀，他冲过来抱起男孩就走。青铜揉揉眼睛，这才发现自己认错了人。
1: 走了，走了，走了，走吧。
0: 弟弟，一推开门，青铜见小弟坐在树下，手拿糖葫芦。
2: 他正准备把糖葫芦放进嘴里，
0: 青铜一把把它打了下来。小弟，这不能吃！你哥哥呢？哥哥去哪儿了？什么葫芦？弟弟，青铜抱着小弟来到灶屋，但见二弟正在做饭。
2: 脸上黑乎乎的，姐姐，我会做饭了。姐姐吃，姐姐好吃吗？好吃。姐姐，您怎么哭了？姐姐没哭，是烟熏的。
0: 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烫的？嗯，我太笨了。青铜倒了一些深色液体到弟弟烫伤的部位，疼吗？不疼。弟弟，你长大了。姐姐。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3: 青铜的两个弟弟在玩彩影子的游戏，姐姐挑着水走了过来。姐姐，青铜就在这样的艰苦日子中照顾着两位弟弟渐渐长大，日子虽然辛苦，但也过得很幸福。
0: 姐姐分给两个弟弟一人一个桃子，小弟却把自己的那一份递给姐姐吃。

0: 先执其国，欲持其国者，先及其家。
1: 只有好好读书，我们才能增长自己的智慧。
0: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治其知。治之在格物。
1: 多吃点儿，长身体呢。
0: 谢谢姐姐。
1: 小弟也多吃点儿，长大了要超过哥哥。去了学堂，一定要听先生的话，好好念书。
0: 姐姐，我知道了。
2: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于。下面谁来说说这几句话的意思？李福，你来说说。没人知道吗？我上堂课都讲过了。
0: 先生，
3: 青铜的弟弟举起了手。
2: 好，你来说说。
0: 意思就是说，君子要致力于根本，根本确立了，治国做人的原则就产生了。所谓孝悌，可谓人之根本。
2: 说得很好，能具体说说悌的意思吗？
0: 悌就是敬爱兄长，也要敬爱姐姐。
2: 不要笑，说得没错，无论兄弟还是姐妹，都要互相爱护，就像人的手足一样。我们同学之间也要有爱，世上所有人都要有爱，像一家人一样和睦相处，如此才能天地祥和，国运昌盛，此乃自然之道也。好，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3: 青铜的弟弟大踏步地往家走，他的同学李福追了上来。
4: 喂，等等我。
0: 你叫我？
4: 是啊，不叫你叫谁啊？
0: 我有名字。
4: 你还生我的气啊？以前是我不好，不该老欺负你，我以后再也不欺负你了，咱们一起回家吧。
0: 我没生你的气，我还要上山拾柴火呢，不能和你一起回家了。
4: 拾柴火？好，我也去，我家也没柴火了。
0: 那好，咱们一起去。
3: 青铜推着小车，带着小弟一起回家。邻居大婶在门口已等候多时。
5: 大婶，哎呀，你可回来了，我都等半天了。
6: 等我？
5: 是呀，我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这不找你来借花样了吗？
6: 大婶，快进屋说吧。
0: 姐姐，您回来了。大婶好。
5: 好好，常听我们家福儿夸你功课好呢。我们家福儿就是不爱读书，以后你可得多多帮助他。
0: 好的，我会的。
3: 进得屋来，大婶儿端详着青铜绣的花布，
5: 真漂亮。哎，你不但模样俊，更是心灵手巧啊。
6: 哪里呀？
5: 最近你的布卖得怎样啊？
6: 卖得还可以，只是。
5: 这是什么？
6: 即使我每天都织，也还是织不多少，而且品种单一，花色也少。大婶儿，我有个想法。
5: 什么想法？
6: 开个店铺。
5: 什么？你要开店？这可不行。
6: 为什么？
5: 别怪我多嘴，这自古以来女子都是织布绣花，你自己织布卖也就罢了，这开店麻烦大了，你一个女孩子家怎么能行呢？何况这本钱可不小，钱从哪里来呢？
6: 我可以把土地抵押出去。
5: 抵押土地？那可是你父母留给你们的遗产呢，万一赔了如何是好？
6: 我想试试，咱们这儿开布庄的没几家，我可以收购布匹，这样邻里乡亲的姐妹们也不用为织好的布匹卖不出去而发愁了。
5: 这倒是个好办法，不过你可要想好了啊。
6: 原来的花色比较单一，这样可以根据不同需要来织布，还可以捎带着卖些绣品。
5: 让你这么一说，我琢磨这事儿还真行，干脆也算我一个，以后你要啥样的布，我就给你张罗着。
6: 谢谢您。
5: 哎，邻居住着见外了，那就这么定了，我先走了。
3: 青铜跪在父母的牌位前。
6: 爹娘，两个弟弟一天比一天大了，也越来越懂事了。可是大弟弟要去学堂读书，小弟再有几年也要上学了。弟弟长大了还要成家立业，女儿仅靠织布绣花和收地租已经难以维持家用，所以女儿想拿着地契抵押出去开个店铺，希望您们的在天之灵保佑女儿一切顺利。
3: 青铜的蒋氏布庄就在鞭炮声中开张了。
4: 娘，您看那边新开了一个布庄，您给我买块布料呗，女儿都好久没做新衣服了。
5: 好好，娘给你买。
2: 听说在集上卖布的那个女孩子开店了。
7: 是啊，好像就在前面，咱们捧个场去。
2: 哎，好啊，走啊。
4: 娘，这块布料越看越好看。
5: 还是我女儿眼光好，她家布料卖的也不贵。
4: 嗯，那以后咱们就在她家买布料吧。
5: 那还用说，你看人家的女孩子和你差不多大，还带着个小弟弟，多不容易。
4: 娘，女儿以后一定会多孝敬您的。
5: 真是娘的好女儿。
6: 慢走啊，下次再来。
5: 多好吧。
2: 这布料真不错。
7: 是啊，又好看又便宜，嫂夫人一定很高兴。
6: 来，小弟，姐教你念书。瞧你这小脸儿都弄脏了。
8: 姐姐。
6: 什么？你刚才叫我什么？
8: 姐姐。
6: 小弟，小弟会说话了。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这里真不错，
1: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4: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3: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4: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5: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3: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5: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6: 放心吧，还有我们。
3: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5: 我们有救了，
7: 救救救！
5: 谢谢大家，谢谢小水滴，
7: 谢谢。
8: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9: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0: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1: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9: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0: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3: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今天，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顺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南出发，仅用15天便直达贵阳。此次班列的顺利抵达，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贵州与东南亚之间的国际物流通道建设取得重大突破。今天，满载约2800吨磷酸铀氧化肥的480094货物列车从贵阳改贸站驶出，开往近3000公里外的黑龙江绥化站。这是国铁成都局贵阳铁路物流中心首次采用运仓配模式发运化肥。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7: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近年来，贵州全省各地围绕守护自然瑰宝、绘就生态新篇这一主线，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贵州台一同走进瑰宝可感，文脉可及。
14: 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最多的省份，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近年来，贵州全省各地围绕守护自然瑰宝、绘就生态新篇这一主线，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来听贵州台发来的报道。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在贵州省安顺市各景区景点，安顺地戏、侗族大歌、哥老族傩戏轮番上演。贵州全省九个市州还带来了各具特色的非遗文创产品和特色旅游商品，集中展示着贵州非遗的丰富多彩。贵州安顺某银饰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鲍波：
15: 我们从2014年就开始把屯堡文化融入文创产品，目前我们有小莲子加书法的一个摆件，屯堡服饰书签，屯堡文化的一个挂画摆件。
14: 贵州某布依蜡染坊总经理伍德华：
16: 我们在黄果树景区这里呢，做一个非遗的一个体验馆。体验馆里面呢是有蜡染，还有安顺的布雕，可以进行 DIY 的模式来体验。一天接待量的话，200多人，游客来自全国各地，有马来西亚的，还有一些德国、英国。
14: 在安顺古城，百桌小吃宴热闹开席，安顺破酥包、豆腐圆子等小吃供游客免费品尝。非遗展示之夜，邀请云南、重庆、四川等周边省份以及省内各市州的非遗节目进行展演，成为当地文旅融合的生动缩影。贵阳游客郭一帆：
17: 好吃的好玩的特别多，不仅有歌舞，还有器乐表演，让我耳目一新。
14: 北京游客刘可欣：
18: 因为听到有这个活动，在安顺的行程多待了2天，我们跟着起跳呀舞呀，非常不错的。
14: 安顺市文物事业发展中心主任王继平：
19: 近年来，我们安顺把很多屯堡的民俗活动邀请进城里边来进行集中展演，同时呢，也把我们的这些非遗活动也引进了我们的景区，让更多的游客走进安顺，感受丰富的非遗文化。
14: 截至去年底，贵州拥有历史文化名城12座，历史文化名镇22个，还有世界文化遗产一处、世界自然遗产地4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3项、中国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99项、152处、老字号229家。全省正将保护传承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现代生活，让文化和自然遗产可感可及，融入大众日常。在贵阳、遵义、六盘水、黔西南等地，非遗展示、互动体验、汉服装造、老字号品鉴等活动同步开展，古韵国风成了这个夏天的顶流审美。游客郭廷芳：
20: 很有特色，银子设计也有新一代的设计，像我这种专心手饰的人会找到喜欢的啦。
14: 游客连可欣：
21: 我们可以近距离的观赏非遗匠人现场创作，把传统匠心好物带回家。
14: 贵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勇：
22: 我们将持续探索，以文处理，以礼兴商，实现非遗让生活更美好，避暑让城市更活力的双向赋能。
14: 在兴义、策亨、务川等地，非遗传承的触角也在不断延伸。非遗进校园、进社区、进景区，展示空间从固定场馆走向更广阔的天地。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大坪街道中心玩小副校长田毅：
23: 哥老族傩戏是本土最具代表性的非遗，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以趣味课堂的形式，引导孩子们主动守护非遗，传承文脉。
14: 非遗保护不仅留住了文化根脉，更带动了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目前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已建成141家非遗工坊，92家非遗旅游体验空间，带动近1.3万人就业。侗族大歌、苗族歌舞等非遗展演深度融入村 BA、村超等赛事活动，让古老艺术在火爆赛事中焕发新活力。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县拥有各级非遗项目61个，非遗产业带动3.7万名群众就近就业。传承人中80后、90后正成为主力。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水族马尾袖代表性传承人宋水仙。
1: 马尾袖传承2000年，承载着水族的文化记忆，现在海内外游客学子都来体验学习老手艺，通过纹理融合幻化新生。
14: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苗绣工坊负责人王建明。
2: 目前我们公司呢在台江九块乡镇一共有15个工坊，带动绣娘的灵活就业有500余人，让更多绣娘参与进来，让她的经济变成直接经济。
14: 文化与自然根脉相连，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中国唯一位列中国南方喀斯特与中国丹霞两大世界遗产项目的省份。开展自然遗产与国家公园保护管理工作意义深远，责任重大，一系列扎实举措正在黔桂大地上持续推进。初夏时节，荔波喀斯特山水清丽，绿意盎然。作为贵州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保存着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喀斯特原始森林、张江风景名胜区和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个核心区，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当地已建立起政府、居民、科研机构、保护组织、企业多方协同的守护体系，布设常态化生态监测样线，持续摸清物种资源底数，丰富区域生物多样性。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于登利。
4: 世界自然遗产它的本色就是良好的生态和丰富的自然珍宝，持续的加强生态保护的力度，把这一块金字招牌持续的利用好。
14: 在铜仁梵净山，当地严格划定核心保护区、缓冲区，实施珍稀物种保护繁育工程，建立常态化巡护机制，修建生态廊道，森林覆盖率高达97%，7900多种野生动植物在此栖息繁衍。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教育管理科科长李启芳。
6: 建设生态廊道是梵净山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原生态修复的核心原则，巧妙地将行人、车辆和栖息地的动物日常活动与迁徙路径分隔开来，保证了动物的迁徙自由和安全，减少了生态干扰。
14: 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赤水丹霞保护工作也在持续推进。中国丹霞赤水世界自然遗产管理局副局长罗俊杰。
24: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赤水丹霞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常态化开展遗产地巡查、生态监测、环境修复、科研科普等工作，确保保护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14: 目前贵州三叠纪化石群作为中国今年唯一正式申报的世界自然遗产项目，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从非遗工坊的巧手匠心到自然遗产地的严格守护，贵州正以扎实行动守护自然瑰宝，传承文化根脉，让这份山水与人文交相辉映的厚重家底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北京的西市皇家园林，颐和园的草木芳菲间，有一个诗意的空间。朴素的房间里，古朴的案几，精美的瓶器，艳丽的花材，华美的插花。这是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走入其中，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相比其他插花流派，宫廷插花源自于宫廷，风格自然，富有皇家气派。张莹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画中学习造型，汲取灵感， 还原着宫廷插花的风范，也依托越来越丰富的鲜花品种，发展着宫廷插花的现代感。张莹是如何从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为花艺师？颐和园赋予了他什么灵感？他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是哪些？稍后北京台就带我们来听张莹和花的故事。
3: 宫廷插花的特色呢，叫做庄严隆盛，造型丰盈，色彩富丽，寓意祥瑞，花材珍贵，器物精美。
5: 在位于颐和园养云轩内的创新工作室，张莹手指着一盆插花作品向记者娓娓道来。
3: 这件作品虽然非常小，它是非常具有我们宫廷插花特色的。中国人非常喜欢不对称式的自然山水，这件作品就是形成了一个不对称式的三角形。这件作品用的植物材料是西府海棠、芍药、鸢尾，是我们春末夏交正在盛放的植物材料。它体现的是时令感。时令是什么？是一年四季的流转，和春生、夏长、秋收和冬藏。
5: 插花分为东方式插花和西方式插花。中国的传统插花已有了近3000年的历史，包括人文插花、宫廷插花、民间插花和寺庙插花四大类。
3: 宫廷插花不仅仅是一个插花的过程，它更是整个的空间环境的一个布置。这么多年以来，我们颐和园的宫廷插花团队完成了北京夏奥会、冬奥会、IPAC 服务接待这种重大的国事活动，通过宫廷插花给中外政要人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花载礼，用花传情。
5: 2021年底，北京冬奥会进入冲刺阶段，张莹和他的团队接到一项任务，一个月内完成冬奥会相关场馆、酒店9个景观节点花卉布置及17组大型宫廷插花作品的创作。这次任务特殊，鲜花不能频繁更换，常规鲜切花无法满足10多天的展示需求。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凭借多年钻研的扎实功底，连夜拿出了永生花，也就是干花的插花解决方案。
3: 宫廷插花器型非常大，如果用永生的月季，它是压不住这些大瓶子的。所以当时我们从菏泽调了300个牡丹的干花，制作过程就很复杂，之后运输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插花是用花枝的，颐和园冬天的时候会有一批的老的牡丹干枝淘汰嘛，我当时可能也是冥冥之中吧，就把这些老的枯枝啊都收藏了起来，没想到就在2022年冬奥会的时候就用上了，呈现的真的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生长状态。
5: 作品呈现的过程也是最困难的环节，为了达到最佳效果，他反复调整每一根枝条的角度，每一朵花的位置，常常一站就是一整天，眼睛熬得通红也不肯休息。最终17组大型宫廷插花惊艳亮相冬奥会场馆与接待酒店，平气典雅，构图大气，松枝苍劲，花韵隽永，既有皇家园林的雍容气度，又饱含美好寓意。
3: 2米高的台子上，台子上面也就2平米，不仅要放花瓶，还要放花缸，脚能挪动的地方可能连1平米都不到，但是最高的作品要3米高呢，大高枝将近50斤。如何把这个平衡做好？主展位3米高的作品下面是一咖啡厅，我用了各种方式和方法把它做得最牢固，在架构上整个花枝上进行了一个平衡。酒店的那经理是个外国人，一直陪我干到了夜里4点，当我从那个高台上下来的时候，他一下搂住我说真厉害。我看到很多中外记者在我们作品前面打卡拍照。
5: 1995年，19岁的张莹怀揣着对园林事业的热爱走进颐和园。园林专业毕业的他被分配到园林队，负责植物的日常养护管理。此后多年，他终日与泥土、苗木、药剂为伴。张莹与宫廷插花的结缘是兴趣与机遇的双向奔赴。2007年，市公园管理中心举办奥运主题插花比赛，张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这是他第一次系统接触传统插花。备赛中他越钻研越着迷。
3: 竹子我们表达的是虚心向上，节节高。芍药呢，它是花相，有4相簪花这么一个美好的传说故事。所以宫廷插花它不仅仅是一个借花传情的载体，更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
5: 2013年起，张莹带领颐和园团队启动插花科研课题，着力挖掘分散在浩如烟海古籍中的宫廷插花文献和古画资源。
3: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搜集了将近20万字的文献记载，宫廷插花的古画搜集了300余幅，不仅仅为我们提供了宫廷插花的样式，更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里边的文化内涵。您看这幅《吕端集庆图》，是明代的宫廷画师叫边文进绘制的，它表达的是十全十美的意思。吕端就是斜尖儿的意思，引申为大年初一。您看，我也是做了一个咱们宫廷插花古画的解码人。
5: 2026年4月29日下午，张莹作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参加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这是张莹人生的高光时刻，而张莹的初心更加坚定。
3: 特别荣幸哈，首先我是一个光荣的园林绿化人，第二个呢，我代表的是非遗传承人，非遗之光，园林之美，这是对我们20年来工作的一个肯定。今后呢，我们肯定会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往前走，把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我们手中继续的发扬光大。
5: 张莹认为，荣誉不是光环，而是沉甸甸的责任。他正在不遗余力地培养传承宫廷插花的接班人。现在他牵头的创新工作室成员已有14位，
3: 这些成员都是跟我一起进行文献资料的挖掘和整理的，再加上实践的研究。我插一个花的话，我会告诉他你为什么要用这个花，把20年的这些成果毫无保留的教授给他们。再有一个呢，带他们出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以赛促学，互相交流和吸取经验也是非常重要的。
5: 新时代的新技术在宫廷插花传播方面也有很大的应用前景。
3: 我们去年做了一个宫廷插花的眼镜的软件的研发，把宫廷插花数字化了。我们把3维环境设置为颐和园的谐曲园和德和园，让游客沉浸式的体验宫廷插花，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个创新呢，也是全国的首例。
5: 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莹始终把传承与普及当作使命，潜心复原古画插花，让百年宫廷美学重焕生机，坚持创新创作，让传统插花贴近当代生活，走进大众视野。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线上科普等活动，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让更多的人爱上传统插花。
3: 最开始去小学去进行传播，我有点抗拒，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小学生他不太能理解的。但是当我真正的站到讲台上的时候，孩子们的眼睛闪烁着光，他们的回应简直就铺天盖地的，这种回应啊，振奋了我。孩子们对中国文化的这种渴求程度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5: 记忆没有捷径，唯有沉下心，俯下身，把每一只剪到位，把每一件事做极致。这是张莹对工匠精神最朴素也是最深刻的理解。
3: 昔日堂前燕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了，颐和园已经连续举办了3年岁朝插花展。岁朝就是每年的大年初一嘛，春节的时候我为大众讲解我们的宫廷插花，是我最开心最

0: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1: 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7: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6: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8: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得。
9: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8: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9: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10: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11: 您好，您的快递。
1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1: 您好，您的快递。
1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0: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心跳指数上升中。
4: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5: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3: 健康指数下降中。
4: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
0: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双台风盘踞我国近海海域，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
0: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汇集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

0: 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1: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0: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十二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3: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0: 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县乡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4: 今年一到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0: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5: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6: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7: 监测显示，8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20%。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8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9: 卖了7-8年的鸡蛋，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般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10来天吧。
8: 数据显示，8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8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全国层面，8月前2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

0: 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八月下旬一直到九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1: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九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说，
2: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但是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3: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5: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人物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6: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7: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8: 地上多芬美景吗？
9: 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河夜话持续推新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七点，主题游船起航，途经亳州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10: 东方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9: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11: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12: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报道。
13: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14: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13: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15: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是一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13: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

0: 户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1: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传承的建筑的魅力。
0: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传承活起来？遵义传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遵义传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2: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3: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16部优秀入围影片将角逐本届电影节金鹿奖。总台记者尹仲旺报道。
4: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将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拉开帷幕。开幕式将以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结合影片推介，创新呈现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三个篇章。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璐介绍，今年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经过严格评选，给阿嬷的情书、志愿军浴血和平、标人风起大漠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
5: 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传统文化、青春励志、文艺美学、人文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集中展现了近一年来华语电影创新上的新突破、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作潜力。
4: 本届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永波表示，电影节将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地的深厚底蕴，着力发掘青年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平台。
6: 我们将更加突出青春新力量、电影新力量、文学新力量，共有36部影片报名角逐金鹿奖的处女作奖。我们面向全国开展金鹿创投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努力让每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人都能从长春电影节起幕。
4: 本届电影节还将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28号举行。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7: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正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双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元报道。
8: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9: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8: 张玲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9: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
3: 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岷江全县今天出现超警洪水。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
10: 其中岷江宁明县城河段还在缓慢涨水中，需要做好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涉水景区涉河工程防洪安全工作，堤防巡查检查及水库隐患排查等。
7: 暴雨导致崇左市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在宁明县城中镇北斗社区，社区干部、应急消防人员等轮流值守，紧急转移受困人员。宁明县希望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黄玉成：
11: 宁明县已转运了4719人。城区比较严重的片区是城中镇花山路、桥东路，目前累计出动334人、58辆消防救援车辆、5艘冲舟、25艘橡皮艇。
2: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广东有15个镇街出现大暴雨，97个镇街暴雨。目前广东已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出海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风电作业船只全部撤离回港。截至昨天18点，广东有9处滨海景区关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工作人员徐峰：
12: 预计8月23日20点至24日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13: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9至10级。海南今天发布台风4级预警、海浪3级预警和风暴潮4级预警。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14: 持续加强海岸线的巡查和涉海旅游景区旅游项目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事件降雨量比较大，有一定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针对昌江、乐东、白沙、儋州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市县，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的消息。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打破了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又以2.8843米的成绩打破2.45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7: 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出发直达贵阳，仅用时5天。
1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当地时间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还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也持续升级。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叙利亚问题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方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同时他还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7: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7: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18: And while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19: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互利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
18: To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17: 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1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9月8号起，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加征关税。去年，美加两国互卖商品和服务总额高达8800亿美元。这条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贸易纽带之一，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改善程度。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7: 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5.9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3: 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假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
7: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程慧，主播婉莹、陈亮。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爱护地球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3: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4: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5: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新纪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1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3: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5: 逼我的手。
13: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6: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昨天，2026年中国贵阳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在贵州彩湖国际攀岩中心开幕。在当天上午举行的 U17 男子、女子攀石决赛中，中国队包揽女子组全部奖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比赛。参赛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平均年龄21岁，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 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1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8: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0: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8: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9: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0: 这边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本月呢，我们迎来了第四个全国生态环境日，今年的主题是后置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而也是在同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8月15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的生态环境领域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典，它也标志着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全面进入到了法典化、系统化、法治化的新阶段。在这部法典施行了以后，很多的朋友都有疑问，这个法典看了很多的新闻报道，我们都了解了，它重构了生态环境的法治体系，也统一了执法标准，压实了各方责任，细化了监督底线。那么它对于贵州省的生态环境执法工作会带来哪些变革呢？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就邀请到了贵州省环境监察局嘉宾们走进我们的节目，来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法典的核心要义，执法落实的相关举措，对于我们的民生生态保障、企业合规监管、基层执法的提质增效，以及在今年以来我们贵州省的生态环境执法工作成效如何，有哪些攻坚亮点呢，与大家进行交流。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有请带队嘉宾。
21: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环境监察局业务四处副处长许静，今天我和我的同事一起上线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核心要义、执法落实举措，以及群众关心的污染投诉、企业关切的规范执法等热点问题与大家交流。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们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20: 今天和许处长一起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还有贵州省环境监察局业务六处的郭坤副处长，欢迎两位来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零八五幺八五九八六九 46也已经为您开通，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贵州综合广播学习强国动静 APP 收听节目。在线收听的过程当中，如果有问题想要和嘉宾们进行沟通交流，可以拨打热线，您也可以通过综合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平台留下您的问题。刚才提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8月15号正式施行。法典这个词大家已经不陌生了，应该说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综合性法典。那么从此以后，我国的生态环境治理就从单行法、分散的规制、分头管理，正式的迈入了法典化系统治理的新阶段。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首先请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学习生态环境法典。那徐处，您先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吧。生态环境法典它实施的这个重大意义呢，大家可能通过相关的报道有所了解，但是大家可能不太清楚，这和我们以往看到的，比如说噪音的也好，空气的也好，污水的也好，这样的一些法律法规相比啊，它到底新在哪些地方，和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又有些什么样的关系？
1: 好，听众大家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颁布的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生态环境法典不仅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更是中华民族对现代法治文明的独特贡献。整部法典共包括了5编1242条，16万余字。相较以往单行的环保法律法规，它的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集中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本内容予以法律化的表达，修改完善了生态环境保护遵循的基本原则，提炼概括了生态环境领域的通用性制度规范，整合替代十余部单行法律，解决了以往多头立法、法条交叉、监管空白等关系到老百姓切身环境利益的痛点问题。第二方面是坚持以系统观念指导生态环境治理，确立了预防为主、系统治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公众参与、损害担当的生态环境保护全链条的闭环管理体系。第三个方面，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聚焦了实践中的突出性问题，增强了法律责任的针对性，是回应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新期待、守护民生福祉的深情答卷。法典不仅仅是写在纸上的条文，更是守护千家万户安宁与幸福的坚固屏障，是对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理念最生动的法治实践。
20: 如果说刚才您的这一介绍哈，大家可能觉得具体跟我们的生活如何来挂钩，不管是咱们生活所要接触到的水、气、土、噪音、固体废弃物、碳排放等等等等，其实在法典施行了以后，像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等十部单行法律就同时废止了。所以我们说这个法典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那么在这样一个变化之后，它对于我们贵州省的，因为大家知道其实贵州省在我们的环境保护方面有很多的立法创新，那这部法典施行以后，对于我们贵州省地方法规体系又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徐处。
1: 法典的实施对地方法规的体系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这意味着地方层面的所有生态环境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都必须在法典统领的新坐标体系下重新校准。这不是零星的条款修订，
21: 而是一次地方生态环境法治的系统性的重塑。为了迎接法典的实施，我们省内啊已经提前配套修改了25件地方性法规，还清理了一批规范性文件。各个市州对地方性法规也相应部署了 一轮系统性的清理，目的就是要确保法典的精神和要求在各县层、各基层、各领域都能落地生根。
20: 嗯，您刚才提到我们提前配套修改25件地方性法规哈、啊，这些地方性法规它是比如说是贵州省，还是已经具体到了比如说哪个市，甚至哪条河这样的法规？
21: 有，这个法规的源头很多，因为25件这个地方性法规就包含了大气、水、土壤、固体废物。以及我们跟大家息息相关的噪声、生活污水，还有生活垃圾等等一系列的，现在这一批法规正在根据这个法典的要求再进一步的修改完善。
20: 嗯，也就是说，在不久大家就会看到一些新的地方法规修订的、重新公布的这样一些法规。
21: 对对。
20: 嗯，所以呢，咱们比如说啊，大家都知道我们贵州省的地方性的法规，比如说像赤水河呀、五羊河等等，这些都有地方性的一些保护的这样一些法规制定施行。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些我们曾经一度也是在全国创新性的立法的这样一些法规，根据法典又进行了修订？
21: 对，
20: 今后大家又会看到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绿水青山的这样一些地方法规内容哈。好，现在呢，导播为我们接进了一门热线，我们来看看，这是白云区的沈女士啊，她的热线想要反映什么问题？沈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20: 嗯，请说您的问题。
2: 我就是在贵阳市白云区云村上坪的一个居民。我们楼下有一家就是烧烤店，
20: 嗯，
2: 烧烤店我们从2018年搬进来到现在，这个烧烤油烟污染问题，我们已经通过多方面投诉，但是一直没有效果，现在怎么办？
20: 嗯，您这个它是个烧烤摊是吧？只有一个还是已经成行成市？
2: 什么？
20: 就是它只是一个烧烤摊，还是说这已经形成了一个夜市带，成行成市了，有多家的经营摊点？
2: 它是落在门面里面的。
20: 就一家对吗？
2: 我们这一栋只有一家，还有其他栋楼下也有。
20: 就是在你们小区有多个点？
2: 嗯，对，因为其他业主、其他栋的业主反映不反映，我不污染我就不知道。
20: 嗯，
2: 我就知道我们这一栋，我们小区业主已经维权多少年了，但是一直没有效果。
20: 嗯，就是这个烧烤摊，你们在投诉的时候是向哪里反映的？反映的是油烟污染呢，还是噪音污染呢？
2: 油烟污染。
20: 嗯。
2: 油烟污染，我们最初是通过12345，
20: 嗯，
2: 通12345热线打电话的时候，然后最初他家就没有这个净化器，但是我们最初投诉的时候，相关部门给我们回复说，他家是数据达标的，是有净化器的。当时他家是根本就没有净化器，但是他们相关部门还是这么回复。当时肉眼都是很大的烟子，但是他们相关部门还是给我们这么回复。然后我们就没办法到2021年中央环境督察署到贵阳来督察的时候，我们就投诉以后，然后就区里面接到这个案件以后，就亲自到现场，商家现场去看，他家的确，然后又到业主家调查，的确污染是我们业主说的这么严重。后来他们就督察叫他家安了一个净化器，然后当时2021年督察组在的时候，安了净化器期间，的确督察组在期间的确没有这个油烟味了，但是一旦督察组一返往北京的时候，马上第二天这个油烟味又重复又死回去。

0: 就是说这个净化器虽然在当时装了，但是事后你们怀疑并没有使用起来，才会再度出现油烟污染，是吗？
1: 反不反用不用我们不知道，我们是知道朱砂自己走以后，这个油烟又是恢复燃了，又恢复了。
0: 嗯，
1: 然后到就是2021年的时候，然后后来应该是2022年还是2023年，我们业主们又投诉，又把这个联名投诉，我们联名写信到这个区里面，白云区里面，2019年写了一次。2019年写了一次，然后2021年他们商家把朱砂纸买的时候安了净化器，然后应该是2023年吧，我们的业主又签字，是在2022年还是2023年？
0: 大家投诉到白云区以后，结果如何？
1: 我们两次联名以后，当时联名到区里面，我们要求就是商家搬迁，因为我们小区专门有个商业区。我们要求他们搬到商业区去经营，然后当时区里面的区委书记，我通过内部消息哈，就说的是要求他们满足业主们的要求，但是后来又也是听到内部消息说的是因为是钱的问题，所以又没搬成，所以没搬成，一直到现在。然后2024年督察组又来，哎，我们又投诉，又投诉，然后我们又当时区里面的书记。区里面书记现在又已经调职了，已经没有在。
0: 就是督察组来，你们又反映了以后的结果怎样？
1: 反映了结果，也第一次 2021年来反映的时候，来督察期间的时候，的确油烟它将干净化器有改善了。但是2024年督察组在的时候，油烟都根本一点都没有反应，好像我们已经投诉，我们投诉好像已经成习惯，他们好像职能部门已经好像已经也习惯我们做投诉了，好像也无所谓了。第一次督察组来的时候，投诉期间督察组在期间还起作用，但是现在2024年投诉的时候，督察组在的时候，我们清楚说嘛，现在是督察组在的期间都没有人管，他们只是一个墙角石的加强管理，加强管理。我们说你们这个加强管理，
0: 督察组来的那一期间有没有像第一次那样，督察组在的期间就没有油烟呢？
1: 没有，没有。第二次来的时候，督察期间也是油烟味，都是这样子的。
0: 就是第二次督察组再来，你们在投诉的时候，这个油烟问题依然存在。
1: 对对，他们然后就是一句话回答我们，净化是合格的。
0: 好，
1: 他家说这个商家，关键是他家前面的人门。我们的住户直接是被他们的这个商家包围住的，这个油烟前面是门，后面是窗，我们一个方向都不能开。他家油烟味重的时候，我们前面的门、前面的窗也不能开，后面80层这个窗也不能开。当时区里面的书记，就是第二年督察组来的时候哈，我们也投诉，当时区里面书记亲自到业主家里面来，了解情况嘛。然后也到我家来了嘛，我亲自带他看，我说你家我家这一扇窗子直接是把胶布封起的，到晚上的时候窗户关起都密封不了，这个烟味都会跑进家里面。我亲自带他去看的，这是事实，窗户封起的这扇窗是长期是不能开。然后我家客厅和厨房这边，他当时书记亲自了解，那时候厨房这边下面就是他家窗缝，我说这个。
0: 就当时也入户来调查了解了情况，
1: 对，
0: 处理的结果如何？
1: 没有结果，因为当时他到我家来调查的时候，他给我承诺的，他说以党的名义，以党以一个党的干部、党的名义来给我承诺，说嘞，又。尽快解决，但是时间他跟我承诺保证时间不会很长。2024年到现在当时督察组2024年是应该是9月份还是10月份，
0: 就是到现在也依然没有变化吗？
1: 对。
0: 嗯，
1: 一到晚上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门、我们的这个窗户就不能开，一直都是这样子。
0: 明白了，所以居民们因此也是苦不堪言啊。那您也希望当一部新的法典开始落地实施了以后，是不是能够改变基层执法难的这个问题啊？
1: 对，
0: 这样啊，那刚才呢，您说到的楼盘啊，我们再核对一下，是白云区的云景上城，
1: 云城，
0: 白
1: 云的云，
0: 嗯，
1: 城市的城，
0: 嗯。
1: 高尚的善，
0: 嗯，
1: 品德的品。
0: 好，我们把这个楼盘也记录一下啊。好，这样，针对我想针对您说到的这个烧烤摊儿哈，它会存在烧烤店的这个油烟污染，或者是因为我们还接到有也是针对烧烤店的哈，是噪音污染等等方面的。那现在法典的施行，对于这类问题能不能有有效的措施解决这个执法难？一起来听嘉宾给您回应一下，好吗？
1: 嗯，还有个问题啊，我知道，还有个问题，我们的信息能不能保密？
0: 那肯定是要保密的哈。要对于大家投诉的这个问题的话，您刚刚呢已经详细的讲述了，您的这个电话呢是留给了我们的导播啊，这样导播呢也会对您的信息进行一个保护。
1: 还有一个强调哈，老师，就是新的法典哈，因为现在他们的给我们的搪塞就是一直是达标达标，因为我看新的法典里面除了达标，还要保证就是不污染生活环境哈，加强了加了这一句话。所以我们老百姓真是无法，你说那噪音，我们小区这个就是次要的，我现在主要是油烟太痛苦了。我们小区当时有一个门面的下面的噪音已经污染。也是他家用喇叭喊喊了几年了，然后昨天我还跟他们相关的部门说，我说你们新的法典出来8月15号执行，现在以前是不能超过什么，之前有领导跟我们回复说呢不能超过什么分贝，意思他家心里想，我说我们在家里面读的音，你们还不相信是污染环境是不是吗？还要达到什么噪音，达到什么分贝，现在是不没有分贝，直接是禁止喇叭叫卖，连锁反复上叫卖。我是叫他们写一个，到时候给商家发一个警示函，然后写一个广宣传牌，这个不在我们居住的这个上面这个地方。但是我是昨天跟他们提出的，不知道他们后期这个有效果没有。
0: 噪音污染问题也向相关部门进行了反映哈。
1: 对，
0: 好，行。您说的问题呢，其实您在讲述的过程当中，两位嘉宾也在做记录。那因为马上要接近我们下一时段的这个广告时间了，可能呢他们没有办法跟您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一个对话，但是刚才您说的他们都做了记录，一会儿一起来听一下他们的回应好吗？
1: 好的，好。
0: 好，感谢您对节目的信任，沈女士再见。
1: 好，谢谢。
0: 好，这样的这个投诉可能作为咱们业务六处来说，是不是也经常会接到？郭处长，
2: 会经常接到这方面的投诉。
0: 好，那因为现在生态环境法典的施行哈，让沈女士觉得我们解决这类问题是不是能够有所突破了？来，您也给回应一下。
2: 这个案例是非常典型的，正好体现了法典回应民生痛点的一个重大突破。这法典的第547条明确，噪声污染不仅只超过噪声排放标准，还包括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这种关键的变化就在于唯数值论的转向实质损害导向。过去只看分贝是否超标，现在只要没有采取防控措施，确实干扰了别人，哪怕仪器设备测不出超标，也可以认定为噪声污染。然后对于广场舞音响，然后装修噪声，商铺促销喇叭，这些家门口的烦心事来说呢，是一次制度性的突破。法典把社会噪声全面纳入了监管，在公共场所组织或开展娱乐健身活动，必须遵守公共场所管理有关活动区域时段音量等规定，违规拒不改正的，由地方人民政府指定部门说服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0: 这是针对沈女士所提到的，他们也现在正在反映的这个噪音污染哈，那我们就可以依据这一点啊，包括我们的执法部门开展执法，还是大家对于学法用法保护自己的这个小区环境来说。另外一方面，他提到的让小区居民们苦不堪言的烧烤店油烟污染问题，如何看待？
2: 因为油烟污染这个问题呢，从结合我省的立法来看，这里需要明确一个执法的边界，就包括这个贵州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规定，由城市综合执法部门依法行使行政处罚权。比如说群众遇到了这种 餐饮油烟的扰民问题，可以直接向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

0: 进行投诉并依法处置。
1: 嗯，其实他们已经向12345哈反映过，应该说呢12345政务服务中心也会进行一个分流。那如果说是向咱们环境监察局来进行反映了，你们是不是也会接到关于油烟污染方面的投诉？
0: 会。
1: 嗯，也是相应的进行转办是吗？
0: 转办。
1: 嗯，转办到我们的
0: 城市综合执法部门，
1: 也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城管部门。
0: 城管部门。
1: 嗯，好，因为马上要来到我们的这个半点广告的时间了啊，稍后呢我们再和大家一起具体的来了解我们的生态环境执法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以后，大家执法的核心侧重点都带来了哪些变化？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节目。
2: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你这人怎么这样？
5: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4: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6: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5: 让开，别挡路。
7: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5: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8: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9: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0: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9: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1: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2: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3: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4: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15: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16: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5: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6: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7: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2: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1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9: 青年强则国家强。
20: 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19: 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
21: 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善作善成。
20: 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
22: 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23: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环境监察局业务四处副处长许静。今天我和我的同事一起上线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核心要义、执法落实举措，以及群众关心的污染投诉、企业关切的规范执法等热点问题与大家交流。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们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24: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 欢迎回到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我是朝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贵州省环境监察局业务四处的许静副处长，业务六处的郭坤副处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已经施行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在落地的过程当中，对于我们贵州省的生态环境执法工作带来了哪一些改变。刚才呢，我们也接听了一位白云区沈女士的热线啊，沈女士反映了他们小区烧烤店油烟污染和小区内的噪音污染的这个问题。那郭处长，刚才您也给沈女士介绍了，当生态环境法典8月15号开始正式施行了以后，对于噪音类的污染，具体的这样一个相关的一个内容，包括我们的执法以哪些方面啊进行监管等等，都给做了介绍。那具体到他们小区这个情况的话，会怎么办理？
0: 这个我先给观众普及一下，这个噪声污染可以向哪些部门进行投诉？一是工业噪声，可以向生态环境部门投诉，比如企业生产风机设备、生产线、厂区机械噪声等。二是建筑施工噪声，可以向住建城管综合执法部门投诉，比如说工地的打桩、浇筑、机械施工、渣土作业等。晚上10点至次日6点夜间严禁施工，抢险救灾、工地连续作业特殊情况必须审批加公示。第三个是交通运输噪声，可以向公安交通部门进行投诉，比如机动车的乱鸣笛、改装车的炸街、主干道车流噪声、轨道交通噪声等。第四是社会生活噪声，可以向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进行投诉，比如广场舞、露天 K 歌、商铺喇叭宣传、邻里深夜装修、宠物持续吠叫、室内喧哗等扰民等。然后涉及到它的这个油烟的问题的话，我们下来以后会转给相关的部门，然后进一步调查，然后给他一个答复。
1: 好，就是油烟的这个污染也是我们一个联合执法的一个范畴哈。所以呢，沈女士，您的这个刚才反映的情况，两位嘉宾已经做了记录，那您的电话呢，我们导播也已经记录下来了，事后我们会进行一个转办。但是也像

0: 会陆续的公布修改的一个情况。那对于依法执法的职能部门来说，对于我们贵州省的生态环境执法工作来说，大家也想了解法典的落地对于执法部门来说，你们的工作有了哪些新的要求、新的规范？你们的工作的核心侧重点是不是也会发生转变？许处。
1: 法典对我们生态环境执法工作来说提出了更规范、更精准、更严格、更温情的全新要求，主要呢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的转型。过去呢，我们的执法工作哈，更多聚焦于对于已经发生了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属于事后追责模式。法典的实施更加注重源头的防控和风险预警，要求我们将执法的关口前移，重心下移，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做到早识别、早干预、早处置。第二个呢，是从单一处罚向系统治理的转型。过去的执法工作侧重于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法典着重强调综合施策、协同治理，这就要求我们的执法工作不仅要依法查处违法行为，还要更加注重环境问题的系统性的整改，实现了标本兼治的这么一个治理理念。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从末端管控向全程监管的转型。法典的实施将我们的监管重点由原来的末端管控逐步向覆盖生产的全周期、贯穿管理各环节的全过程的监管的转变。这不仅仅提升了这个监管执法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同时呢，也倒逼了企业由被动达标转向主动守法，真正的实现了环境治理从管得住向管得好的跃升。
0: 嗯，其实这样一些转型也是法典施行的意义所在，但是关键在于我们以一些什么样的举措来保证生态环境法典的新规则能够平稳的落地，让我们执法队伍能够精准履职呢？目前咱们贵州省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
1: 为了迎接这个法典的实施，省生态环境厅已经提前部署，采取了更新执法清单、开展全员轮训、强化驻点帮扶等一系列的措施，坚决做好法典实施的衔接工作。一方面呢，主要是聚焦法典的新规，全面梳理更新这个执法的清单。我们厅组织修订了全省的生态环境行政执法裁量的基准、行政执法事项的目录清单、行政执法工作指引等重大的执行标准，统一了全省的执法流程、文书规范、取证标准，清理废止和法典不符的旧规旧制，确保我们省的执法标准与法典相统一。第二方面呢，就是聚焦一线执法人员，开展全员全覆盖的法典的轮训，围绕法典的五大板块核心条款、新旧法的条款差异、执法裁量的规范、责任竞合的适用、信用修复机制等重点内容开展了专题培训，全面提升执法人员的新法适用、精准办案的能力。第三方面呢，就是聚焦工作的实效，强化了新法落地的督导帮扶，结合这个执法监管的驻点帮扶工作，同时呢，就是指导地方的执法部门对照法典的规定，重点排查企业的排污、生态修复、违废处置、在线监测等监管环节，在严格执法监管的基础上，同步强化了对企业的普法帮扶，指导企业快速的适应新法要求，整改存量问题，杜绝增量风险。
0: 这是对于我们的队伍如何去适应、去学习，保证新法、确保新法能够平稳落地，我们做的一些工作哈。但实际上，在最终面对群众所投诉的每一个问题的时候，基层生态环境执法是法典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比如说像刚才沈女士所说的这个油烟污染问题，职能部门也来看了，甚至投诉了以后，当督察的部门在的时候，这油烟问题好像它就能够治理好，但是走了以后呢，他又死灰复燃了，让居民们是苦不堪言。那我们的基层执法会面临一些什么样的难点？现在法典施行了以后，如何去破解这些基层？

0: 执法的难点，提升我们基层执法的规范化、专业化的这种水平和质量呢？郭处。
1: 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针对基层执法中存在的标准不熟、能力不足、取证不规范等痛点，我们省厅主要从四个方面为基层进行了赋能，提升执法执效。一是标准化赋能，我们统一了全省基层执法办案流程、取证规范、文书模板和裁量尺度，编制了工作指引，让基层同志执法时有范本、有标准，不偏差。二是数字化赋能，我们依托省里的智慧监管体系，打造了1+4+1+1非现场智化监管架构。
0: 您刚才说的这个1+4+1+1，可能大家不太懂，因为这些都是数字。那这个一是什么？四又是什么？
1: 一的话就是生态环境智慧监管平台。四的话，我们有四个中心，主要是数据资源中心、环境质量分析中心、污染源监管中心和预警中心。还有一个一的话就是生态环境 AI 助理，现在目前我们的非现场执法可以通过 AI 的智能研判锁定一下，比如说上游的污染源重点区域在哪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用于我移动执法人员的一个办案宝，就是钱环宝，大家可以通过手机端用钱环宝查询，比如说周围的一些环境质量，还有包括企业的一些基本信息。然后我们非现场执法监管这个以污染源自动监控为核心手段，推进了非现场执法监管体系建设试点，实现了重点排污单位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联网全覆盖，以联网排污单位1431家，站点共计2303个，建成投运贵州省污染源非现场执法监管信息平台，运用信息化手段对违法线索进行了分析筛查，精准生成执法任务，并通过非现场的方式固定违法证据。2022年至2025年累计向属地执法人员推送超标核实处置信息37299条，实现了环境问题的精准识别、快速响应与闭环处置，推动生态环境监管从人防向技防转型。第三，
0: 这是针对就是大家所说的，如果要靠我们的执法人员去一家一家企业的去巡视，那即便每天巡视一家，我们走一圈下来，就是就像刚才沈女士所说的那样，我们没有办法保证我每天都有人在巡视这家企业的生产情况，所以用数字化来赋能，实现一个我们没有人去巡查，但是设备帮助我们做了，一个是问题的收集，证据的固定，

0: 叫数字化赋能。那其实在这个执法的工作进行的过程当中，像刚才的听众所反映的那样，就是我们都觉得比如说噪音污染都觉得在家里都很大声了，可是工作人员来了以后呢说是要看分贝，所以执法人员的专业性这方面怎么样在我们法典施行了以后让我们基层执法在专业化这一点也能够提高我们执法的专业化水平。
1: 下一步呢，我们将常态化开展以案代训、案例复盘、执法比武等活动，通过梳理典型案例、统一疑难问题的处置口径，提升基层执法人员的新法适用和风险研判能力。第四方面是制度化赋能，我们健全了执法监督、案卷评查、过错追责等机制，及时纠正基法执法不规范、程序有瑕疵等问题，全面规范了执法行为。通过上面这些举措，上半年我们的执法效能已经有了很明显的提升。比如我们国家重点排污单位异常电子告知与督办平台推送的线索，企业的反馈率和属地核实率相比去年同期分别提升了13个和16个百分点。
0: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其实接到沈女士的这个热线啊，我是觉得沈女士反映的这两个方面的问题都是大家现在非常关心的热点问题。比如说大家可能通过媒体的报道也关注到的很有意思的一个案例，就是浙江衢州的一家商铺养鱼，它的鱼缸制氧设备呢属于是低频噪音，这个低频噪音啊让楼上的老人睡不着觉，那法院适用法典判了商户整改，这也被称为生态环境法典施行第一案。在生活当中，除了像沈女士所说的那样，哎，这些商铺、这些广场舞的这种噪音之外，这一类的低频噪声它不超标，但是呢就是扰民，以前维权是非常难的。所以通过这个第一案啊，我们今天也请郭处长来给大家分析一下他解决了什么问题。
1: 这个案例是非常典型的，正好体现了法典回应民生痛点的一个重大突破。法典第547条明确，噪声污染不仅指超过噪声排放标准，还包括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的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他的关键变化就在于为数字论转向了实质损害的导向，过去只是看喷费是否超标，现在只要没有采取防控措施，确实干扰了别人，哪怕仪器测不出来超标，我们也可以认定为噪声污染。
0: 那像我们贵州省的话，其实我们之前就有贵州省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的，那现在结合法典了以后，这个问题的解决是不是更有针对性？
1: 这个更有针对性，因为8月15号法典实施以后，我们现在的执法的标准就按照法典来这个办了，然后就可以说，比如说现在测出来噪声是不超标，但是他没有安装采取防控措施产生了噪声，影响了他人和正常生活和学习，这个也属于这个法典的范围。
0: 就不再是会出现沈女士刚才所说的那样了，以前我们的执法人员来了以后说，哎，测下来他没有超标啊，多少多少分贝，现在不需要看多少分贝了。好，生态环境的执法工作其实是我们生活的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个基础性的工作，那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高水平保护，法典是有力的武器，而落实法典的每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我们执法工作的关键所在。那许处长，其实从2026年上半年，咱们的全省的生态环境执法监管就有一些重点工作在做，借着今天节目的机会呢，虽然那个是在法典施行之前啊，我们也借着今天节目机会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贵州省在2026年以来我们执法的效果。
2: 2026年上半年，我们全省的生态环境执法的队伍仅靠这个污染防治攻坚这条主线，统筹了省级专项督导，实现常态化的执法，跨区域的协同治理， 环境风险应急处置全链条的工作，整体的监管执效是稳步提升的。具体来说呢，我们

0: 重点完成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呢，就是狠抓重点案件的办理。我们针对一些社会关注度高的问题，比如说前段时间这个遵义的爱田河的污染问题，第一时间就制定了排查方案，先后三轮次对爱田河流域的污染源开展了全面调查，发现了71个生态环境问题，并已交办下去，目前已经整改完成了53个。我们还持续数周派员对这个爱田河的整改工作进行常态化的督导，推进污水处理池、围堰工程和围网的建设。现在这个涌点下游的4000米处哈，汇入特别是汇入乌江前的100米处，乌江下游100米处的水质已经稳定达到了地表水的3类标准。另外，针对于麦架河水体异常的问题，我们也第一时间派人赴现场组织开展这个溯源的排查，先后派出了7批人次25人，采取了明察暗访等方式对麦架河的污染问题进行调查，发现问题22个，督促完成了15个整改。第二件大事呢，就是强化这个执法的监管。上半年全省累计出动了执法人员15760人次，检查企业呢是7143家次，排查出各类环境问题是2416个，我们立案查处了340件。
1: 这340件都涉及到了一些什么样的违法行为？
0: 主要的这些违法行为就是一些企业的污染防治设施不正常运行、超标或者是超总量的排污、逃避监管排污、篡改和伪造这个监测数据、未批先建，同时呢还有一些就是违反这个环评的三同时制度等等方面。在这案件的办理当中呢，我们移送的行政拘留是11件，涉刑案件是1件。同时呢，我们也落实了包容审慎的一个监管，对44件轻微的违法不予处罚，实现了严打恶意违法、宽容轻微过错的双向平衡。第三件大事呢，主要就是统筹开展全省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的排查整治与部省的联动核查。今年呢，我们印发了全省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的监管执法工作的方案，在全省部署开展了对这个重点污染源、生活污水以及垃圾处理设施、畜禽养殖污染、饮用水源保护地安全、溶洞污染等5个方面的专项排查整治。全省累计出动了执法人员16387人次，排查点位呢是7868个，走访群众呢是2180人，共发现呢问题是1967个。
1: 好，像刚才说到的这些数据当中啊，多次提到了，比如说我们现场检查的企业啊、处罚的企业啊等等的哈。说到这里呢，我们也来回应很多企业关心的一个问题，就很多企业也反映，在环境监察的过程当中，他们头疼的是多头检查、重复检查这样的问题。我们一方面在解决市民朋友们关心的环境污染，但同时守好生态和发展两条底线，也要把发展问题啊同时重视起来。所以今年呢，我知道咱们全省持续整治生态环境执法的一刀切，也在规范涉企的执法行为。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来也请郭处长给大家说一下、介绍一下，尤其是法典施行了以后啊，我们在执法的过程当中，作为执法部门来说，怎么样来守生态发展这两条底线，怎么来减轻企业的负担啊，解决好企业所担心的这个多头检查、重复检查的问题。
2: 首先我们始终坚持严管有力度、服务有温度，把规范涉企执法工作、优化营商环境的作为核心的抓手。第一，我们出台了专项整治方案，全省排查了110项不规范执法问题，整改完成了86项，坚决杜绝一律关停这种简单的执法。第二，我们先推行非现场监管优先，上半年全省开展了非现场执法456次，依托国家重点排污单位超标电子告知与督办平台，推送了上万条线索，95%以上都是通过线上核实，大大减少了上门的频次。我们还落实了扫码入企、综合查一次，实现了执法检查人次加次 2025年比2023年分别下降了56.46%和54.03%，达成了减负增效、精准监管的执法监管成效。第三，我们还落实了包容审慎的免罚机制。上半年，我们共办理了134件不予处罚案件。比如，盘州市有一家这个生物能源科技公司未办理环评手续就建成了项目，但是在建成后一直没有投产，没有造成污染。企业认识到问题以后，也主动承诺完善手续。我们依据相关规定，对其做出了不予处罚的决定，并进行了普法的教育，这体现了我们的执法的尺度，也彰显了我们执法的温度。第四，我们建立了正面清单差异化监管。2023年以来，我们将730家信用良好的企业纳入了正面清单管理，对守法企业降低抽查频次，对高风险失信企业重点监管，真正做到了无事不扰、违法必查的。
1: 今天节目来到这里呢，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如何去落实生态环境法典，我们执法工作还有哪些举措，希望能有更多时间和大家进行交流，但节目已经来到了尾声。刚才节目当中呢，郭处长给大家介绍了如果大家再碰到问题如何去进行投诉和反馈。那最后一点时间要请许处长简要的给大家说一下，今年下半年剩下的这些时间当中，生态环境执法会聚焦哪些重点的攻坚任务？
0: 接下来我们将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的重大决策的部署，坚持守底线、优服务、强队伍至顽疾的四条主线，系统推进以下6个方面的重点工作。一是坚决落实重大政治任务，持续跟进中央领导批示件、中央环保督察、国家审计反馈问题的消耗整改工作，确保爱田河。
1: 好，这样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动静 APP 详细了解这6大任务。感谢两位做客节目，也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3: 北京时间2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8: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9: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8: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8: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0: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1: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8: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2: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并启动应急物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协调10家基金会和社会平台援助捐赠矿泉水等物资2.7万件，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国家管网集团消息，西气东输二线三线首站霍尔果斯压气首站累计输送天然气突破6000亿立方米，为国内天然气市场稳定供应、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供了保障。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13: 评书联播，
14: 这秦琼没敢说实话，如果把祖宗三代说出来，恐怕杨林犯疑。所以秦琼说，我家世世代代祖居历城县，我父在世是经商的小买卖人，我祖父是种地的农民。哦，这就是了。哎，难得呀，两母贤妻孝子都凑到一家，深让本王佩服啊。秦琼，我看你在山东节度使衙门效力当差，有点大材小用，本王决意把你调到登州府我的府中，你可愿意？多谢王爷的栽培。这样吧，本王现在就加封你为十三太保。原来这杨林呢，一辈子没结婚，当然就谈不到有儿女了。他收了12个干儿子，像罗芳、薛亮，这都是。没事儿，这老头就稀罕干儿子。如今给秦琼又给补上了，排号是第13号，故此叫十三太保。那就了不得，靠山王的育儿干殿下呀。就头上没有什么功名，那别人也惹不起呀。秦琼赶紧跪倒谢恩。明不乐意也得装着。靠山王非常高兴，马上把12家太保叫过来，给秦琼做了介绍。秦琼还得管他们叫哥哥。哎呀，消息传出，王爷府的人都高兴了，纷纷前来贺喜，里里外外跪倒一大片呐、什么中军官呐、辕门官呐、棋牌官呐、棋牌长啊，文武各官员属下都来了，杨林分别都给予赏赐，而且传旨，王府热烈祝贺。同时还晓谕手下的人，对十三太保，你们要格外敬重，如果小瞧他，就是小瞧本王，我绝不容情。扎事儿。这一句话把秦琼捧到天上去了，超过了其他人。靠山王呢，越跟秦琼谈越投机，越谈越高兴。老头一边吃着一边喝着，一边问秦琼的武艺。秦琼呢，真的也有假的也有，把自己的武艺讲述一遍。秦琼啊，你现在是十三太保了，你不能没有甲胄啊。来，本王送你一套纪念。来人，拿我的钥匙，把天字一号库房打开，有一个黄包袱给我拎来。哎，贴身管事的都知道，拿着钥匙去了，时间不大，拎了个沉甸甸的包裹，放到旁边茶几上。杨林亲手把包袱打开，从里面取出一身甲胄和盔头战靴。秦琼啊，你穿戴起来，本王我看一看。儿谢爹爹赏。那12家太保紧打溜须，帮着秦琼，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蹬靴子、系鱼塔尾。哟，这套挺麻烦的。等一直都收拾好了，秦琼二次来见杨林，杨林就是一愣，他忽然想起个人来。想谁呀？当年在马明关大战的时候，马明关的大元帅叫秦仪，秦子浩。怎么这个秦琼跟秦仪长得这么相似？他们还都姓秦，莫非 他们是一家人吗？杨林俩眼就有点发直啊。秦琼儿

0: 你往前走几步。哎，秦琼走了几步，杨林说，你再往后退几步。哎，秦琼又退了几步。儿啊，你再转转圈。秦琼一听，什么毛病这是，心里头有点犯嘀咕。等转完圈之后，杨林自言自语，太像了，哎呀，太像了，真好像此人重生一般。秦琼不明白，就问：“爹爹，您说的是什么呢？哪个人？”“哦哦哦，是这样。想当初，我认识一个朋友，此人乃是大名鼎鼎的武将，可惜以身殉职。这身甲胄就是这人留下的。”我因为爱惜此人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一直把他的遗物保留至今呐、啊。因为我喜欢你，才赠给你。你如今这一穿戴上，跟那个人是一般不二啊，故此叫本王吃惊。秦琼，你好好想想，你们家到底是干什么的？你爹究竟是干什么的？回王爷，不用想啊，我爹就是个小商人，卖过鞋，卖过线，后来卖杂货。我那阵不小了，净跟着我爹了，那我还不清楚吗？哦哦哦，既然这样，这事儿太巧合了。算了算了，不谈了不谈了。秦琼重新归座。老王爷打量了多时，一瞅秦琼顶盔挂上去啊，跟刚才大不相同啊，人配衣服，马配鞍呢、啊。那往这一站，那简直就是领兵的大元帅，举止动作言谈哪方面都配呀、啊。杨林一高兴，把自己的防身宝剑摘下来赐给秦琼。给了宝剑，觉着还不行，还不够。他又想起一件事儿来着呢，再到弟子二号库房之中，有一条大枪，给我取来。是，把枪取来了。这条枪太沉，一个人拿着费劲，俩人扛着。外头有蟒套罩着。杨林接过来，把蟒套的扣解开，去掉枪衣。露出这条大枪啊，秦琼，你好好看看这条枪，你使着合适吗？秦琼本不使枪，自从发配到北平府，认识了表弟罗成之后，表兄弟二人在后花园递剪穿枪。打那之后，他对大枪才发生了兴趣，而且跟罗成学了一套五虎断门枪。因此他把大枪接过来，阴阳一合把，抖了两抖，颤了两颤，砰砰砰，也觉着个轻重正合适。仔细观看这条枪，枪长1丈08寸，要不怎么叫丈八大枪呢？可不是1丈8，那也太长了，使着有多笨呢。而且这条枪刘金党是个虎头，虎嘴张着，舌头吐出来，这虎舌头就是枪尖子。三愣一个尖儿，两道血槽，二指宽的锋刃，是锃明刷亮。虽然这么多年不用了，仍然是锋利无比。再看枪杆，是一条怪蟒，上头都站着花，鱼龙变化，北斗七星。后边是枪钻，掂量掂量，能有60斤开外吧。秦琼是赞不绝口，好枪，好枪。儿啊，这条枪虽然不是宝，也配得上宝枪二字啊，名字叫虎头造金枪。儿啊，这也是我最佩服那个人留下的遗物，今天也赠给你吧，多谢爹爹。 那十二家太保一听啊，都金了鼻子了，心说我爹这老头偏心眼儿，我们十二个人伺候您这么多年了，您怎么不说给我们呢？今天把库底儿都翻出来了，都给了十三太保，看来我们没那福分呐。心里不痛快，脸上不敢带出来，还得向秦琼祝贺。咱这么说吧，杨林这一晚上没睡觉，通宵达旦，大家陪着在这推杯换盏，这顿喝呀越喝越痛快。不过杨林可说，秦琼啊，虽然说我赦免你无罪，也赦免了山东七十二堂官，不等于这个事情结束了，本王让他们如期缓线捉拿响马，此案是非破不可呀，不破我没法交代呀。你现在是十三太保，要协助本王破获此案，不得有误，而明白。秦琼准知道这事儿完不了，那四十八万银子扔出去能说不要了吗？杨林的确没法交代，尤其这个跟头也栽不起。天亮了，杨林的本意要回房去休息，让秦琼他们也休息休息。要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撒脚如飞跑进来，噔噔噔噔噔噔，报，报王爷大事不好！哦，何时情况？接黄冈那俩响码头，一个叫程达，一个叫尤金，领兵带队来攻打登州，现在何处？在东关外。气死我也！屋里就开了锅了，所有的将军全都站起来，一个个摩拳擦掌等待厮杀，心说这响马有多大的胆子，闹了半天真来了，找到门上来了，这不是找死是什么呢？这不是造反又作何解释？单说秦琼本来心里挺痛快，这件事办得太完满了，大大出乎意料之外，也感谢杨林，这是遇上明白人了。要遇上一个残暴的王爷，这事儿说什么也解决不了。你看本来挺好个事儿，如今又出来岔头了。他一听说程咬金、尤军达找到登州来了，秦琼的脑袋嗡了一声，好像没瘫软到椅子上，心中暗自埋怨两个不懂事的兄弟，你们干什么来？在我离开汝南庄的时候一再告诉你们深居简出，听我的信儿啊，可你们怎么就不听话呢？这可好，刚焖好了一锅饭让你们给撒了一下沙子，刚做好的一锅菜让你们给扔了一块狗屎，满砸了。这下子秦琼这汗也滴得下来了，就见靠山王杨林豁然站起，吩咐一声，来呀，给我点对抬吧，老头子要亲自应战。秦琼一想，不行，杨林要去了，我那俩兄弟一个也活不了，要把他们抓住更好不了，怎么办呢？急中生智，秦琼赶紧站起来，爹爹且慢，您老人家偌大年纪一夜未眠，我看您应当好好休息，再者一说杀鸡焉用宰牛刀啊，这件事情就交给孩儿也就是了。杨林你听，你听听，这秦琼多明白事儿，这么疼我。叔宝啊，这江洋大盗甚是猖狂，也非常厉害，为父放心不下。嘿嘿，老爹爹您放心，亮着响马翻不起大风浪来，您老人家就只管听喜信儿，孩儿替您走一趟。好吧，因我吃酒过量，有点头重脚轻，老了人不服老不行啊，孩儿啊，那你就替我走一趟吧，可千万谨慎，而遵命。十二家太保也要跟着， 秦琼也没让，有别人跟这事儿不好办。其实这些人嘴上说跟着，心里不乐意去，知道响马厉害，怕送了命，所以秦琼这一让，他们也就不客气了。单说秦叔宝，在教军场点兵3500，飞身上了黄骠马，手提虎头造金枪，背背单锏，杀出东门。到了东门外3里地，往对面一看，呵，并排2匹高头大马，上垂手的正是程咬金，下垂手铁面判官尤俊达。其实就他们俩人，他们怎么来的呢？上回书咱说了，尤俊达对秦琼怀疑，派飞毛腿朱能跟踪秦琼刺探实情。朱能把秦琼夫妻的谈话全听去了，秦琼单剪别妻那些经过把他感动得掉了眼泪。因此第二天朱能回到汝南庄，见着尤俊达和程咬金，把所听到的事情讲述了一遍。程咬金一听，嘿，他把大拳头举起来，在尤俊达的面前晃了好几晃。我尤俊达怎么样？怎么样？我哥哥是什么人呢？掷金子，掷银子，撂地下摔3节，那才叫好汉呢。人家所说的主意是豁出自己来救大伙儿，你脏心烂肺！你说我哥哥要使用稳军计，领兵带队来抓咱们，你算他妈个什么东西？你要跟我哥哥比起来，人家是神仙，你是臭狗屎！把尤俊达骂的衣裳都没了。后来他点了点头，行了，大哥，大哥，我服了，我服了，还不行吗？你说我比狗屎还臭，我也服气。不过为今之计，咱得怎么办呢？没说的，赶紧集合弟兄，杀奔邓州去救我哥哥。程大哥说的是，不过呢，二哥临走交代的明白，叫咱哥俩深居简出啊，遇事咱得好好商议商议，不可鲁莽。待着你的吧，我胆小怕死的人都会找借口，你刚才这就叫借口。等你把主意想好了，我哥哥脑袋瓜早都搬家了，你想你的，我去了。姚俊达让程咬金损的这脸上是红一块紫一块的，姚俊达也沉不住气了。好吧，程大哥，舍命陪君子，我陪你去，不过别带人呐，这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多一个人多一份累赘，要去就是咱哥俩比较妥当。行，就咱俩也可以。就这样，他俩飞身上了马，带着应手的家伙是起身直奔邓州。到了东关外就讨敌骂阵，当然他没提秦琼这茬，他们也编了套瞎话，说僧多粥少，48万银子不够分的，来找靠山王杨凌再借一笔银子，答应了还则罢了，不答应要踏平邓州。哎，这套话跟秦琼说的还基本吻合。闲言少叙，单说秦琼，让3军守住城门，秦琼好把他们甩开点，双脚一点飞虎颤，黄骠马前腿弓，后腿绷，翻蹄腕亮掌兵，马跑快如风，是直奔二将。等来到近前，把黄骠马带住了，要吁，手中平端虎头造金枪。程咬金和尤俊达一看，俩人愣了。开始前没看清楚，现在看清楚，这不是二哥吗？啊，二哥怎么变模样了？顶上盔冠上甲了，还换了家伙了，后边还带着军队。不对，不是二哥，肯定是其他的人。他问他，不对，还是二哥。这人长得相似的倒有，哪有这么一点不差的？程咬金张开大嘴，刚要叫哥哥， 秦琼冲着他一挤眼睛。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即日起，凡一次性订购三个周期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复星还原活水机一台。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Z12020191，精选何首乌、杜仲、忍冬藤、地黄等13倍珍稀药材组方，三提三炼，九蒸九晒，以同仁堂300年传统古法炮制为依托，结合现代工艺，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直接进入细胞，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一天三片，延寿片自力更生过百年。复星还原活水机，以斯里兰卡神秘水源地蓝宝石为核心原料，通过高科技宝石高压技术，采用小分子核心电分解，历经6年最终研发而成。复星还原活水机，好水养出好身体，一清二通三激活，四世同堂百年乐。复星还原活水机全国仅限1800台，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4: 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身心健康节目《百年天寿》。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给大家邀请到了细胞博养疗法的创始人、同仁堂特聘医学顾问朱琦朱老师走进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细胞补养疗法的长寿之道。场外24小时的咨询订购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那在接下来呢，我们就首先来有请出朱老师。朱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旁的我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朱琦。国医国药养国人，健康快乐到百年。欢迎大家伙每天呢节目同一时间跟随着朱老师，我们一起学习关于健康和长寿的知识。其实呢，要想过上美好的生活，也或者说咱们中老年朋友要想健康长寿，真的得用知识来指导生活。因为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啊，真的我们一生当中遇到的事儿太多了啊，咱们且不说其他方面的事儿，就拿我们健康方面的事儿来讲啊，真的很多，对不对啊？有的人说我失眠了，有的人呢说我食欲不好，还有的人说我已经有老慢病了，这些都是健康问题。但是如果面临这些健康问题，我们不懂知识，不知道疾病的来龙去脉，我们就会得病乱求医。你看现在有很多老人家们因为治病啊，经济上入不敷出，同时呢自己可啊验证了很多很多的方法，是钱也花了，罪也受了，最后呢没有获得健康。那么终其原因是什么呢？还是因为我们对疾病不了解，对疾病产生的根本原因我们不了解。那这一段时间呢，朱老师自打开辟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在节目当中讲这些疾病的知识之后啊，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醒悟了，知道了我们人体呢就是由细胞组成的，如果细胞缺氧之后啊，我们人体就会产生相应的病变。那反过来说，我们给细胞进行及时的补养啊，疾病呢就可以回头；如果我们给细胞进行充足的补养啊，疾病就可以康复。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健康快乐到百年就不是一个梦想，它会成为现实。当然朱老师回国以来啊，随着在全国各地呢我们推广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啊，真的通过细胞疗法恢复健康的朋友越来越多。昨天呢大家伙也在节目当中听到了好消息，细胞不养

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啊，第一，我们在国内最低的推广价就是2.9元，啊，这2.9元呢是低于国际推广价1/10的价格。这样的话，让更多的老百姓在治疗疾病的时候啊，不用担心经济负担。另外，在这个基础上啊，咱们一次性订购3个疗程的，可以免费获赠到一台价值4180元的父亲还原活水机。哎呦，这个消息公布了之后啊，咱们场外的电话真的几乎就是24小时都没有闲着。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加班加点的接受全国患者的报名。昨天呢，朱老师也跟随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一起呢，在工作岗位上。我加班呢，加到深夜12点。虽然很累，但是朱老师呢，很高兴，因为知道我们的付出就是在帮助大家恢复健康，这就是在做善事儿。常说一句话呀，说凡是利他的人，最终呢，你会获得快乐。这就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那今天呢，我早晨呢又特别早的就醒来了，5点多钟。出门早啊，因为昨天晚上睡得晚，这抵抗力呢就差了点儿，这不就感冒了。可能大家伙也听出来了，我这说话的声音啊和平时不一样啊。但是呢，即便感冒，今天呢也必须要去工作岗位。为什么？因为这样的优惠太难得了，而且呢，这次活动之后，以后这样的优惠给大家申请不到了。这是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我觉得也是大家伙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必须呢要坚持来工作。但是在这儿呢，朱老师啊，也要跟大家伙啊，转达一下来自我们加班加点的工作人员，给我这儿反映的一些个情况啊。已经报上名的朋友们，咱们就放宽心，不要再重复拨打再确认了。因为系统当中都有来电话的时间和顺序，我们工作人员都会反复核对的，一定不会有任何的差池。大家伙只要报上名，我们会按照大家伙报名的时间顺序啊，给大家呢来派送啊。那么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一次性订购细胞不要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3个周期呢，在享受每片2.9元优惠的基础上，就可以免费获得价值4180元的父亲还原活水机一台啊。因为这次数量啊确实非常有限，全国只有1800台，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这1800台在全国各地啊被瓜分了之后啊，真的每个地区啊没有多少名额啊，大家伙一定抓紧时间先把名额抢上再说。那说到反复拨打电话呀，昨天有一个老姐姐可是着急的不行啊，还真的是反反复复给我们工作人员打了10几个电话，她就怕没给她订上。这位老姐姐呀，有风湿性的关节炎、膝关节滑膜炎，还有糖尿病，其实呢已经早早的报上名了。这不，我昨天节目当中讲到这个父亲还原活水机的时候，我说如果有国外有亲戚的话，咱们可以呢在国外打听一下这父亲还原活水机他在国外的售价和口碑。正好呢他的女儿在德国，他就跟女儿视频说了这个事儿。他女儿呢也是个有心眼的人，在德国一打听啊，一模一样的父亲还原活水机竟然呢要卖到7788元，而且呢还很不好买，要预定才行。所以呢他就赶紧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说能不能商量一下，哪怕再花4180元再给女儿买上一台。就为这个事儿啊，他给我们工作人员打了10几个电话。咱们工作人员说了确实不行，因为这父亲还原活水机啊，在我们中国大陆，我们给大家申领到的不是为卖钱的，就是为了配合服用细胞不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帮助咱们老慢病患者尽快康复，尽最大效果的去康复的。所以这给多少钱也不能卖呀，这是违规的。所以这老姐姐呢又去跟女儿商量，这思来想去呢，正好女儿的婆婆啊跟这老姐姐住的不远，女儿的老婆婆呢有心脏病，脑供血不足，有高血压。

就跟他报名定了三个周期的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那这父亲还原活水鸡呀，这位老姐姐就准备把她自己的那台给女儿寄过去。啊，因为呢，她和亲家的家呢离得比较近，就隔一条街。她说呢，我自己呢准备天天去亲家家里打水喝啊，既锻炼身体了，又串了亲戚了，同时还解决问题了。其实啊，真的可以说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呀，哪个人不图个方便呀？这老妈妈呀，是自己得着健康，她忘不了自己的女儿呀，这就是伟大的母爱。虽然呢，只有这位老姐姐打来这种电话，但是我相信啊，类似的情况绝对不是一个个例，很多老年朋友啊都有这个想法。那么，为什么她女儿非得想要咱们的父亲还原活水鸡呀？这么大费周折呢？在这儿啊。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在父亲水市场啊，不管是父亲水杯还是父亲制水机，也不管是宝石高压技术还是小分子电解技术，咱们的这款父亲还原活水机都是顶级的。那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问了，朱老师，什么是自由基呀？其实呢，有很多人已经有所了解了。啊，因为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一个对人类生命探究的结果。自由基呢是身体内的万恶之源，是缺失了电子的物质，可以四处攻击细胞。其实说白了就是身体内的土匪，它是一种变异的细胞。当它变为了自由基之后啊，专门在暗处去伤害细胞。那这细胞呢，它还受不了这个自由基的攻击，只要一攻击它，它立刻呢也变成了自由基细胞。平时你想治疗它吧，它还躲起来了。让很多药物对它无可奈何，为什么呢？因为啊，很多药物的分子特别细小，它进入不了这些自由基细胞当中。在这儿啊，朱老师也跟大家伙说一说啊，全国呢一共1800台，啊，真的分散到各地啊，各地区都有有限的名额，没有几台，所以在这儿我提醒大家啊，这个报名呢一定抓紧时间，如果错过的话。你再找朱老师，我也没办法让大家再如愿以偿了啊！在这儿呢，我也可以自信地告诉大家，上至上百岁的老人，下至刚出生的孩子，咱们都可以放心地用我们的父亲还原活水鸡。这老姐姐的女儿，她在国外啊，一问就知道，这样高质量的父亲水，很多的美容院里就靠着这一台父亲还原活水鸡制出来的高浓度父亲水。给顾客进行皮肤保养，那为什么呢？现在很多疾病啊，它越来越年轻化呀，是因为呢，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真的，我们的饮食环境、饮水环境、生存环境和过去不一样了，包括我们的喝的水，对不对呀？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导致我们身体的机能真的外强中干。你看很多的。过去老人才得的病，心脑血管病、肝胆肾的疾病，现在呢，很多年轻人早早就得了。为什么？身体基础没有打好。我刚才讲的这位反复打电话的大姐，她的女儿在德国有2个孩子，所以当然是着急想给孩子用上最好的高浓度的父亲水了。所以你看我说的啊，这大姐为了自己的女儿费尽周折，她的女儿啊。为了自己的孩子健康，也是时刻操心啊，所以我们常说啊，可怜天下父母心呀，有点好东西呀，第一个想到的都是自己的孩子。这好在呀，最后的结果还是皆大欢喜的，全家如意了，全家也都会健康了，女儿呢也得到了想要的父亲还原活水鸡，自己的母亲和婆婆身体好了。这他们在国外也可以放心的工作和生活了，但是呢，咱们这次的活动啊，还没有申请到父亲还原活水鸡的朋友，咱们就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就剩下不到24小时了，很多地区的名额呢已经没有了，所以呢，现在赶紧参与活动，一次性咱们订购3个周期的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咱们就可以免费获得父亲还原活水鸡一台。一定呢，现在赶紧先打电话，先预定上，先把名额占上，否则错过了就真的没有

机会了。有时候我们想想啊，这当母亲的永远第一个想的都是自己的孩子，很多的家庭都一样。真的，我们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的，攒了钱给孩子买房子付首付，帮着还贷款，帮着带孩子，就算是老了一身老慢病的时候呀，还是数着药力吃药，能省出来一分一毛的都想给孩子留着，就是有病了也舍不得花，就挺着挺着，结果呢，挺不住了，小病成了大病，大病又成了重病，那扛不住了就抬进医院里了。有的老两口啊，有时候啊躺在被窝里还相互说呢，说谁先走啊，谁算是降服了，剩下的那个啊就被疾病折磨着，还没钱治病，抢救一次啊最少好几万，到了医院呢，钱就不是钱了，那就是纸了，真就是这么回事儿呀。前段时间不是有个报道吗，一个中产家庭一年收入20万的，因为一个老人急性脑出血，一次抢救加上中后期的治疗费用花进去了100多万，一下子变成了负债家庭。咱们做父母的老了啊，就一定要让自己的身体好好的，这就是给儿女挣钱了，给儿女省钱了。这次活动当中呢，咱们一次性订购3个周期的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还是在国际售价1/10的基础上，咱们每片呢才2.9块，3个周期下来，也就是老两口一个人一个月甚至不到一个月的退休金。

哪些人最适合得到，哪些人最应该把握机会。我们尽可能呢，让这好钢啊用在刀刃上，不要造成浪费。第一类呢，就是咱们心脑血管疾病患者。那么这些患者呢，在用细胞补养疗法之前呢，不但是原来吃各种中药西药啊，大把大把的吃。第一类呢，是咱们心脑血管病患者啊。我在临床当中呢，也不断的做临床数据分析。经我手治疗的一共是28798名患者，那么通过细胞补养疗法再也不怕有危险了。其实我们说人活的是什么呀，要的就是一份安心，对不对呀？这钱呢，多挣多花点，少挣少花点，我们不在健康上有恐惧心理，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是健康的，我们不会面临生命危险，这个时候啊，你才有充足的心态去享受幸福。所以这些年我的努力呀，真的不白费。我让这么多的人获得了幸福感，对我来讲，我觉得真的很有成就感的。那第二类呢，是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这高血压这一块啊，临床的实验有8954位患者。这用完以后啊，血压平稳了，并且这并发症呢跟着也消失了。糖尿病呢，我们验证的人群呢是9487名，后期的血糖平稳了，可以恢复正常饮食了。有的糖尿病皮肤瘙痒的，浑身呢都是血道子，配合上细胞补养疗法之后啊，擦一个星期左右很快就不痒了。他们怎么做的呢？就把那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取一片碾碎了，用父亲还原活水机里的水呢把它融化了，然后呢用棉签蘸上，那身上溃烂不爱好的地方啊，就用这个方法连续抹三天，这溃烂呢自然就封口了。同时呢，他们在配合口服细胞补养疗法，同时用高浓度的父亲水呢往下送服，很快的呢身体上的疾病呢都在康复。那第三类呢，就是风湿骨病患者。我们临床呢给12472位患者做过了试验，不管是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或者是膝关节滑膜炎、颈椎病，还有腰椎间盘突出症，包括老寒腿等等等等，这些骨关节的疾病呢完全可以达到康复，能跑能跳，能大步走，能甩起胳膊，也能抬起头。第四类啊，就是老肺病、咳喘的患者。这些呢，我们经过了6846位患者的人体试验，因为他们二者的配合啊，细胞补养疗法给细胞呢进行充足的补养，补养之后呢，细胞的免疫修复功能就能回来，所以相当于是两个大将军在合并到一起去对抗敌人，大家想想这力量有多强大呀。临床上这些老肺病的患者啊，通过这样的治疗方法，再也不怕咳嗽痰咳不上来了，这呼吸就畅快了，心情也好了，有的呢就想唱几嗓子，感觉呢唱出来这歌啊自己都美美的。人健康之后啊，那种愉悦的心情真的就是幸福的基础。这第五类呢，是肝肾不全的患者。这些患者呢，因为各类各样的疾病，常年吃药，导致呢肝肾的损伤，啊，还有胃肠功能的慢性疾病患者，我们也都经过了大量的临床试验，这些老慢病有效率达到了100%。让咱们这些老胃病、老肠炎、老肝病、老肾病的患者都能吃得香、睡得好、活得自在，不用再去医院折腾，不用让儿女操心，更不怕治病把咱兜里的钱都掏光了。所以这五类老慢病患者啊，咱们一定要抓紧最后的机会。咱们的报名时间呢，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一共只有1800台，谁先报名抢到父亲还原活水机，谁就先受益。那电话如果打得晚了，父亲还原活水机没了，

0: 们呢，该治病不还得治啊？但是啊，朱老师还是希望咱们能得到最好的，大家都不要错过，把健康带给自己，更能带给咱们全家人。好，今天呢，知识我就讲到这里吧，线上很多朋友在等候了，我们来接听大家伙的电话。
1: 即日起，凡一次性订购三个周期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复星还原活水机一台。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Z12020191，精选何首乌、杜仲、忍冬藤、地黄等13味专心药材组方，三提三炼，9蒸9晒，以同仁堂300年传统古法炮制为依托，结合现代工艺，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直接进入细胞，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1天3片。延寿片，自力更生，过百年。复星还原活水机，以斯里兰卡神秘水源地蓝宝石为核心原料，通过高科技宝石高压技术，采用小分子核心电分解，历经6年最终研发而成。复星还原活水机，好水养出好身体，1清2通3激活，40同堂百年乐。复星还原活水机全国仅限1800台，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2: 那为了收音机前的千千万万的被慢性病折磨的老慢病患者朋友能够早日的恢复健康，朱老师舍弃了高额的利益，决定免费把复星还原活水机送给收音机前需要健康的有缘人。活动期间，在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以每片2.9元低价推广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三个周期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既可以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复星还原活水机一台。那今天大家就可以报名预定，今天是报名领取的第二天，还没有申领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了。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复星还原活水机全国仅有1800台，算下来啊，其实每个地区可能也就仅有不到100台，数量非常有限，先定先得。希望大家一定把握住这次花小钱治好病，让身体真正康复的机会。复星还原活水机24小时的免费申领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一起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1: 即日起，凡一次性订购三个周期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复星还原活水机一台。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Z12020191，精选何首乌、杜仲、忍冬藤、地黄等13味专心药材组方，三提三炼，9蒸9晒，以同仁堂300年传统古法炮制为依托，结合现代工艺，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直接进入细胞，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1天3片。延寿片，自力更生，过百年。复星还原活水机，以斯里兰卡神秘水源地蓝宝石为核心原料，通过高科技宝石高压技术，采用小分子核心电分解，历经6年最终研发而成。复星还原活水机，好水养出好身体，1清2通3激活，40同堂百年乐。复星还原活水机全国仅限1800台，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身心健康节目《百年天寿》，细胞补养身体好，春秋百岁笑到老。在这儿呢，也特别提醒大家，全民补养惠民活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活动期间呢，在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以每片2.9元低价推广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三个周期细胞补养疗法百年

0: 同仁延寿片，即可以免费的领取价值4180元的富清还原活水机一台。今天大家就可以报名预定。今天是报名领取的第二天，还没有申领的朋友们，请您抓紧时间了。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富清还原活水机，全国仅有1800台，算下来啊，其实每个地区可能也就仅有不到100台，数量非常有限，先定先得。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花小钱治好病，让身体真正康复的机会。富清还原活水机24小时的免费申领热线号码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喂，朱老师你好。
2: 你好，欢迎你。
1: 好的，朱老师啊，真高兴跟你通上电话了。那个，我在这里要说一句，你辛苦了。听说是你在带病为我们讲课，真的是难为你了，让你辛苦了。
2: 哎呦，没关系，大家健康就好，对大家有帮助就好啊。今天需要我帮您什么呢？
1: 确实是我这个需要你帮忙，朱老师。我这也是实在是没办法，我才给你打电话的，因为谈完电话一直都忙线着，打不进去呀。
2: 哦。
1: 你看我老伴呢，他又在那不停的叨叨着，说他听节目，这个一报名也就2天时间，今天这是最后一天，
2: 对，
1: 尤其是那个富清水机啊，全国才是1800台呢，你看这么好的这个宝贝呢，平常花4000多都买不到，现在的朱老师免费给咱们领了，这多好的机会呀！
2: 啊，对，这个机会的确很好啊。大家可能只要订购3个周期，同样我们花的是低于国际推广价1/10的价格，2.9元一片。订购3个周期的话，可以免费获赠到富清活氧水机。但是现在呢，咱们名额啊，各地区真的十分有限啊，所以呢，报名最多是2天的时间，全国才1800台呀，太少了，
1: 对，确实太少了。我打电话就是，想跟这个杜老师再商量商量，我还想要一个名额。
2: 您具体是什么情况？您先说一说啊。
1: 我要跟你说的是，你看咱们的细胞不要疗法同仁延寿片呢，咱们这个和老伴儿两个人呢都在用的这么好的，现在又赶上这2.91元的这个低价格。这就是每人介绍3个周期的，这也花不了多少钱，还能领到2台的这个复印机。
2: 你们是想报两个名额是不是啊？
1: 我现在我想再报一个，是这样吗？回事？
2: 再报一个，您具体把您的情况先说一说，不着急啊。
1: 哦，好好好。我和老伴两个人呢，都是你的老患者了。而且我们俩身体都不好。现在也都是用着你推广的这个细胞补氧疗法同仁延寿片的。上次呢，我们是一人申请了1个周期的。现在这马上就要用完了。说实话，这个身体还比过去也是大不一样了，好了很多。我老伴呢，他尤其是从生完孩子以后，这就落下了这个怕冷怕凉的这个老病根。他就感觉到这个。全身呢，骨缝都往外冒凉风呢。要是赶这个阴天下雨，他这更不行，更遭罪。他这个全身关节嘎嘎响都不说了，关键是那个，胳膊腿呀、疼的都抬不起来呢。
2: 哦，你看我们人老了呀，就怕这。说年龄大了，孩子们好容易利索了，不用咱们操心了，该享福了。你看这身体的毛病都来了啊，这很遭罪的。
1: 对，尤其是一到冬天呢，家里这个暖气那么好的，他还得铺上这个电热毯，还要包个暖水袋呢。就是这样，这一摸他这个身上呢，还都是冰冰凉的，没温度。你像这个平常过夏天，不单是这个伏天的时候，别人呢都是穿着这个背心短裤，都热得出汗的，但是他得穿上毛衣毛裤。
2: 对，
1: 就是他这个都感觉到冷。但是你看，自从用上朱老师你推广的这个细胞补氧疗法同仁延寿片，你看这1个周期用下来吧，也没花多少钱，主要是效果好。朱老师，你看这段时间这不是成天的下雨呢，他那又不吵吵说是这个腿疼胳膊疼了。
2: 好。
1: 再有就是，你看他这多少年也都没见他穿上裙子，因为不敢穿。这两天他说是这个热，把裙子都给穿上了。
2: 这说明身体机能正常了。
1: 我的是。

0: 这样的，那个朱老师，
1: 嗯，
0: 我有高血压这个老毛病呢，
1: 嗯，
0: 之前虽然一直都吃的降压药，
1: 嗯，
0: 这个血压它也是忽高忽低的，不稳定，
1: 嗯，
0: 人呢整天就感觉到是昏昏沉沉的，没精神，
1: 嗯，
0: 再一个就是走路脚底下也感觉没根儿，
1: 嗯，
0: 就像踩到棉花上似的，
1: 嗯。
0: 尤其是从这个去年开始啊，不但是我这个心脏它三天两头的闹毛病，犯心绞痛，
1: 嗯，嗯，
0: 再一个就是总感觉到这个胸口就像憋着什么似的，
1: 嗯，
0: 难受。第二是赶上天气不好的话，我这个心情就烦躁的，哎呀，这个心它就砰砰砰的跳，
1: 嗯，
0: 而且跳个不停，一分钟大概有个150-160下
1: 的。哎呦，那你这太高了啊！
0: 对，
1: 你心跳的这个频率这么高的话，下一步面临的是什么？就是心衰。你现在叫心动过速。
0: 哦、
1: 啊。心动过速之后呢，下一步面临的就是心衰。那心衰就是要人命的了。
0: 对，就是、啊、我之前也担心这个。
1: 嗯。
0: 我的医院去，大夫也给我配了好多的药让我吃，
1: 嗯，
0: 但是吃的药呢还是不行。我在今年春天的时候还犯了一次腔隙性脑梗呢。
1: 哦，
0: 当时呢我这是正在吃饭呢，一个手抖着筷子就掉在地上来，对，腿也哆嗦。
1: 嗯，
0: 我去医院呢，又是给我做那个脑 CT， 又是那个心脏彩超。
1: 嗯，
0: 大夫说我这个毛病呢还就怕二犯。
1: 嗯嗯。
0: 但是医院开的药呢，吃了也只是能那个控制，
1: 嗯，
0: 这个缓解的。最后呢，我这个还是听到别人给我介绍，我才用上细胞补氧疗法。
1: 现在身体是什么情况啊？
0: 我现在这个身体情况好多了。嗯、我现在首先是那个啊，就是不但这个心脏它舒服多了，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我得有一个多月这个心绞痛是一次都没犯过了，
1: 哎呀，
0: 说话都感觉到。有底气了，那个有精神了。
1: 对，不犯心绞痛，说明心肌细胞啊，通过补氧之后啊，它的功能正常了啊。
0: 对
1: 那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心里就不担忧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心绞痛是很危险的，就像我们在生死边缘一样啊。你现在不犯了，心里就踏实坦然了啊。
0: 你看，这不是我正好把这个手里的药快吃完了吗？我一想，当时用的时候。就是两个周期的、
1: 嗯、
0: 我和老伴一个人一个周期，
1: 嗯，
0: 现在是不是三个周期也能用一段时间吧，所以我就申请进了三个周期的，
1: 嗯，
0: 拿到了一台父亲手机，但是没想到老伴他不干呢，他说是我这不会算账呢，
1: 啊，
0: 尤其是昨天这个父亲手机送到家里之后，老伴他直接就用上了、
1: 嗯、
0: 你看从这个过滤出来的水啊，既清澈又透亮的，在这个太阳底下都发光的，
1: 嗯。
0: 而且我老伴儿用他这个泡茶和蒸米饭，不但这个茶香四溢的，而且就是蒸出来这个米饭呢，他这个吃起来又筋道又甜，特别的好吃。
1: 嗯，好。
0: 再一个就是连晚上这个睡觉，我们比过去的都睡得好，白天人都精神了。
1: 嗯。
0: 这不是我老伴儿，他就开始叨叨我，要进少了嘛。我这也是没办法，所以我就给朱老师你打电话，我想请朱老师你给我帮个忙。
1: 嗯，
0: 就是帮忙让我再进上三个周期的，不要你看我们家两个人的身体都不好，
1: 哎、
0: 也确实符合这个要求。
1: 那我明白了，明白您说的意思了啊、
0: 嗯。
1: 您这个情况啊，您找我帮忙，我还帮不了您，您得通过场外电话报名啊。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
0: 哦，
1: 因为我们各地区的量特别少，所以我这儿没法帮你、
0: 哦，
1: 好吧？
0: 好，那我知道了，
1: 啊、
0: 那杜老师、嗯，我就不为难你，我自己。再继续打场外电话去。
1: 为难我谈不上，关键得抓紧时间了啊！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时间、
0: 哦，
1: 各地区名额又有限，有的地方啊已经没有名额了。
0: 好好，我知道。
1: 说到
0: 那我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去了。
2: 即日起，凡一次性订购三个周期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复星还原活水机一台。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Z12020191，精选何首乌、杜仲、忍冬藤、地黄等13味专心药材组方，三提三炼，9蒸9晒，以同仁堂300年传统古法炮制为依托，结合现代工艺，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直接进入细胞，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一天3片延寿片，自力更生过百年。 富强还原活水鸡，以斯里兰卡神秘水源地蓝宝石为核心原料，通过高科技宝石高压技术，采用小分子核心电分解，历经六年最终研发而成。富强还原活水鸡，好水养出好身体，一清二通三激活，四世同堂百年乐。富强还原活水鸡全国仅限1800台，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3: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全民补养惠民活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那么在这次活动期间呢，在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以每片2.9元低价推广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3个细胞周期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以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富清还原活水机一台。今天大家就可以报名预定。今天是报名领取的第二天，还没有申领的朋友们请您抓紧时间了。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富清还原活水机全国仅有1800台，算下来啊，其实每个地区可能也就仅有不到100台，数量非常有限，先定先得。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花小钱治好病，让身体真正康复的机会。复兴还原活水机24小时的免费申领热线号码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朱老师啊，
1: 是我，你好。
4: 朱老师，我听节目说现在这个细胞补养疗法同仁延寿片，还是按这个2.9元的推广价，说是只要申请3个周期的同仁延寿片，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价值4180的这个富清水机。这预报名是2天时间，这都第二天了。
1: 对，今天是最后一天预报名的时间。
4: 哦，那朱老师，这次机会对我太重要了，不但能享受2.9元的推广价，这一次性订购3个周期的同仁延寿片，还给一台富清水机。前两天呢，我还打电话说这药不好定啊。我想都没想到，这一下子就这么天大的好事。郭老师啊，我跟您说，我过去啊是脑梗偏瘫患者，别说打电话了，就是跟您聊天说话啊都觉着费劲，就像嘴里边喊了个东西似的啊。
1: 有
4: 什么呀？
1: 听不出来啊。
4: 是是，那会儿说什么人家都听不懂。你说这胳膊腿不好使，这腿是耷拉着，使不上一点劲儿，过个小沟小坎的吧，都要用手拽着那个裤管提起来，这样啊才不会被摔倒啊。那胳膊呀，就这个左胳膊能拿点东西，这右胳膊啊，不但伸不展，也抬不起来，还放不下，就跟拐了个篮儿似的啊。这一点也使不上劲儿。我现在通过这个细胞补养疗法同仁延寿片，还有2个周期的治疗。现在不单这个聊天说话没问题了，就包括给朱老师打电话，我不说我有那么严重的脑梗患者吧？真是你们都
1: 听不
4: 出来是吧？
1: 是听不出来啊。
4: 啊，
1: 挺好的啊。
4: 对对，再有呢，就是我现在这个腿除了走路稍微慢点，其他都跟正常人没多大区别了。这右胳膊现在拿个东西放下东西是一点问题没了，包括洗脸梳头，自己都完全可以了。朱老师，
1: 我听着您说您这么多的健康收获啊，感觉您这个心情特别好啊，真的是春回大地了。其实咱老年朋友就要活出这个状态，不要被疾病折磨，不要受这种疾病的恐惧。很多人说得了这么重的病啊，真的怕自己一直这样下去，甚至因为这个病要了命。现在咱就没这个恐惧，是不是啊？
4: 对，
1: 哎，
4: 没了没了。说实在的，朱老师，我能恢复到现在就是这个样子这么好啊，都是托您的福。用上这个细胞补养疗法同仁延寿片，这都是他的功劳。
1: 我一直说我们之间真的是缘分，这是一种特殊的缘分。大家伙信任我，把身体呢交给我，我就更加有责任还给大家健康。另外，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啊，它本身的作用啊，它就是从根本上让细胞健康，人体健康。所以只要选择了咱们系统治疗之后啊，都会获得很大的健康收获。这次我也很高兴能给大家配上富清水机 很多朋友说，哎呦，4000多的父亲水晶，朱老师。

0: 给我们这些患者就免费送了。其实我告诉大家，真的很多的医学上的科研成果啊，我觉得实惠于老百姓才能体现出它最大化的价值。我呢，并不是用钱买回来送给大家的，是因为父亲水滴的研发呢，我是主导人。当时呢和国外这个企业合作的时候啊，我就提出要求，咱们国内呀，这个销售我说了算啊。现在呢，他们在国外呢，用我这个科研成果啊，不少赚钱。所以在我这儿啊，我跟您讲，我不缺钱，我的生活也简单，但是我缺的是什么呀？实践我的承诺啊！我和我的启蒙老师高爷爷承诺过，我今生今世为医之后，就多为老百姓做一些实事啊。所以这些咱们就不说了，大家伙把这个机会把握住，因为父亲水滴配合上细胞补氧疗法，效果啊会更好
1: 是，
0: 啊。
1: 这次能赶上这么好的机会，真是太感谢你们了。不但用药便宜，3个周期一共也没多少钱，最主要的是能配合这个复星水滴一起用啊，
0: 对，
1: 恢复起来更快更好，并且呢，
0: 谢字
1: 见
0: 咱
1: 以
0: 们就
1: 后
0: 不
1: 同仁
0: 说
1: 言受
0: 了，
1: 骗啊
0: 对，谢字咱们就不说了啊，
1: 啊，
0: 最主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就好啊，
1: 好，
0: 啊，
1: 那我就赶紧的把这活动再给参加上报名了。
0: 好，场外的工作人员会帮助您的啊，我这就没法给您登记了，
1: 好，谢谢您，
0: 再
1: 那我
0: 见，
1: 就跟场外联系。
2: 即日起，凡一次性订购3个周期细胞补氧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复星还原活水机一台。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Z12020191，精选何首乌、杜仲、忍冬藤、地黄等13味珍稀药材组方，3提3炼，9蒸9晒，以同仁堂300年传统古法炮制为依托，结合现代工艺，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直接进入细胞，给全身细胞快速补氧。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1天3片。延寿片，自力更生，过百年。复星还原活水机，以斯里兰卡神秘水源地蓝宝石为核心原料，通过高科技宝石高压技术，采用小分子核心淀分解，历经6年，最终研发而成。复星还原活水机，好水养出好身体，1清2通3激活，4世同堂百年乐。复星还原活水机，全国仅限1800台，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3: 朱老师舍弃了高额的利益，决定免费把复星还原活水机送给收音机前需要健康的有缘人。活动期间，在细胞补氧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以每片2.9元低价推广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3个周期细胞补氧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既可以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复星还原活水机一台。那今天大家就可以报名预定，今天是报名领取的第二天，还没有申领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了。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复星还原活水机，全国仅有1800台，算下来啊，其实每个地区可能也就仅有不到100台，数量非常有限，先定先得。希望大家一定把握住这次花小钱治好病，让身体真正康复的机会。复星还原活水机24小时的免费申领热线号码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这个朱老师你好。
0: 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欢迎您。
4: 我能不能够给您提个意见哦？
0: 哦，那您说什么建议啊？
4: 你把那个预报名那个时间你往后再延延嘛，你再多少给我们几天的时间嘛，你这样。你好歹多给点机会噻。
0: 哦，您听到这个消息了，今天呢的确是预报名的最后一天啊。
4: 哎呀，就是你本来你像那个细胞培养疗法哈，同仁延寿片2块就一片那个价格，像对我们这些老顽皮那些患者来说的话，真的都是天大的一个恩惠，因为让我们又花小钱都可以治大病噻。现在你又为了让我们能 就可以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一台价值4180元那个抚恤税金。
0: 对，
4: 你那拿了钱的话，能够干上那么大好事情。
0: 您觉得这个是大好事儿？所有的人都觉得是大好事
4: 儿。哦，就是
0: 啊。而且呢，咱们全国呢只有1800台抚恤税金，这各个地区这一分呢，每个地区真的没多少。啊，所以您说让我多延几天的时间，时间可以延，这父亲水机咱们去哪儿找啊？
4: 我跟你讲，你现在就是你看，你就两天时间了，我现在我就第二天了，我那个电话现在都打不进去，我现在着急得很。
0: 哦，一直没打进去电话啊。
4: 就是啥就是啥。
0: 哦，您是给谁订啊？
4: 哎呀，我自己想要。
0: 您身体怎么不好啊？
4: 哎，我就是那个有20多年糖尿病噻。
0: 哦，老糖人了。
4: 哎，老唐人，老唐人，现在天天打上50个当我的胰岛素啊。
0: 哦。
4: 哎，说个不好听的话，我现在那个肚皮上都是扎的，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啊。
0: 嗯。
4: 哎呀，就是这个样子啊，平常我都是那种谨小慎微的，我啥我都不敢吃啊。
0: 哦。
4: 哎，我听那个大夫他说，不是要管住嘴，要迈开腿噻啊。哎呦，但还是那些合并了好多好多的并发症都来了。
0: 其实糖尿病产生的根本原因呢，不是说我们吃东西吃坏了，是因为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缺氧了，不能正常的分泌胰岛素。那么我们糖尿病人听一些临床大夫的建议，说我们要管住嘴，迈开腿。你严格忌口之后，营养就更加不够了。你本来糖尿病血糖高，这些糖毒呢就会导致细胞缺氧。你再让细胞缺的营养，你身体机能能扛得住吗？
4: 对呀，对呀。
0: 嗯，
4: 就是啊。你看现在我不但是血压高，现在心脏也出毛病了。
0: 嗯，
4: 我做那个心电图啊，那个医生就说现在出现的那个早搏哈。
0: 哦。
4: 哎，我老感觉像那个前胸后背那些啊，反正胀起胀起的不舒服。
0: 嗯。
4: 哎，就是那种心慌气短嘛哈。
0: 嗯。
4: 哎，尤其我那个心脏就是跳得特别不规律。
0: 嗯。
4: 啊，有时候他突然跳着跳着，感觉他不跳了。
0: 嗯。
4: 哎，他就脖子那么几秒钟才恢复正常啊。
0: 心跳没有规律啊，这个时候我们是最难过的时候，就心里就像荡秋千一样。
4: 是，就是就是。哎，还有就是要不那个心脏，他的那个啪啪啪，他的连着要跳好几下。
0: 嗯嗯。
4: 啊，你看那个医生，他让我把那个杨桔黄连心我都加上那种，
0: 嗯，
4: 但是我还是感觉这个心脏不行了。
0: 嗯。
4: 哎，这个
0: 你这个心脏的根本原因同样也是心肌细胞缺氧了。你用杨棣黄，你就是天天我就吃这救心丸，它也不解决根本作用。
4: 是。
0: 最解决作用的方法呢，就是给你心肌细胞和胰岛贝塔细胞补上氧。那么细胞能正常的为我们身体呢，啊，胰岛贝塔细胞分泌这个胰岛素，心肌细胞呢能够合作起来正常的泵血，你这身体机能就好了。所以治病要治根儿啊，
4: 嗯！
0: 你不治根儿，再想什么办法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身体该难受不还难受吗？
4: 是。我跟你说，我以前我跟你说，心头非常担心害怕哈。
0: 嗯。
4: 我就担心你说那个心脏，万一哪一天他不工作了，他罢工了，这辈子你说我就是交代了噻。哎呀，但是这些年我在医院哈，也是不停的是啊，往到那个医院大医院小医院都跑了。
0: 哦，
4: 但是这个情况还是越来越严重。
0: 嗯，
4: 哎，还有就是加上我那个糖尿病呢，就是导致我那个下肢又出现浮肿哈。
0: 哦，
4: 就是上次因为不小心，就是把那个左脚啊，就是破了点皮都碰破了。
0: 嗯，
4: 哎呀，用了好多好多的药，这个伤口它不但不愈合，反倒就伤口开始就是流脓淌水了。
0: 嗯，
4: 啊，那个创口那个面积都是越来越大，越来越深了。
0: 嗯，
4: 在后头和幸好还是用上你们这个同仁延寿片过后。
0: 哦，现在您已经用上同仁延寿片了。
4: 用上了，
0: 那好了，就放心了。有什么健康收获了？
4: 哎呀，有收获大哟！我跟你说哈，
0: 嗯，
4: 我就根据你们常委那个老师他跟我说的，一个是口服，一个是外用哈。
0: 嗯。
4: 哎，我就把那个同仁延寿片，我就把它研碎了过后啊，把那个面子撒在那个伤口上。哎，你看现在我那个不但是脚好的零零说说的了，
0: 嗯，
4: 那个以前那个伤口那些现在也就是愈合了。
0: 哦，很好。
4: 哎，现在我那个心脏那些像原来啥子头停啊跳得快那些症状现在都恢复正常了。
0: 哎呦，那就太好了。
4: 是啥、
0: 啊、如果说这个出现破口不好好，让咱们感受的是疼痛之外啊， 疼痛的话，那其实你这个心脏的病啊，真的是要命的病。
4: 我一瞅，
0: 你现在这个心脏的情况能好？

0: 起来呀，这是咱们最大的收获，非常好啊。
1: 哎呀，现在我这个心跳，这个一分钟的话，飞上去也就个八九十下了。
0: 哎呦，这多正常呀！好，
1: 是是是，像那个胸口憋闷呐，像心慌气短那些毛病，现在都没有再出现了。
0: 太好了，血糖怎么样啊？
1: 血糖呀，血糖现在也很好啊。我从原来到五十个单位的胰岛素，现在我减到28个单位了。
0: 哦。
1: 现在那个产前一般的保持在可能5点多一点。
0: 嗯。
1: 产后最多8点。
0: 好。
1: 哎呀，我觉得。现在有时候还可以吃点那个少量的哈，这个水果呀，像吃半个桃啊，这吃一小块那个苹果这些都可以了。
0: 哦，饮食一定要多元化，保证咱们细胞的营养。
1: 啊、
0: 同时呢，细胞不要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又给你保证给细胞补氧剂，这样的情况下，咱们细胞的免疫修复力就越来越好了。另外，您之前用药啊，还没配合上。咱们的父亲水机呢，你喝上父亲水之后，你就能感受到啊，这二者配合起来对老慢病的调理治疗啊，那就像坐上火箭了一样，速度会更快了。
1: 就是，
0: 所以这次机会一定把握住，千万不要错过啊。
1: 哎呀，就是嘛，所以现在我就是还没报上病，我着急的很呢。我还是想啊，就是朱老师，哎呀，干脆在你那里，你给我争取个报个名算了。
0: 哎呀，这个报名您得拨打常来电话。另外呢，给您争取时间，或者给听众朋友们争取时间啊，是我最想做的一件事情，但是呢难度太大了，所以今天能报上咱们就赶紧趁今天吧，啊，别再等我给大家争取时间了、
1: 啊、
0: 好吧。
1: 哦，哎呀，好呀、
0: 嗯、
1: 好，可以，
0: 我就先说到这里吧，早日康复，再见。
1: 好，再见。
2: 即日起，凡一次性订购三个周期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复星还原活水机一台。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Z12020191，精选何首乌、杜仲、忍冬藤、地黄等13味珍稀药材组方，三提三炼，九蒸九晒，以同仁堂300年传统古法炮制为依托，结合现代工艺，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直接进入细胞，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一天三片，延寿片自力更生过百年。复星还原活水机，以斯里兰卡神秘水源地蓝宝石为核心原料，通过高科技宝石高压技术，采用小分子核心电分解，历经6年最终研发而成。复星还原活水机，好水养出好身体，一清二通三激活，四世同堂百年乐。复星还原活水机全国仅限1800台，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朱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4: 我就是要报个名，这电话总是占线。现在买同仁延寿片还是2.9元一片，而且买3个周期还要送什么复星水机啊？这么好的机会，我如何都不想错过，也不能错过。我就是要报名。
0: 报名您得拨打场外电话啊。
4: 哎呦，我那电话打就打不进去。你说一直到现在很好容易我想起来，我把电话打您那了，无论如何你得帮我这个忙，
0: 那您这样
4: 您帮也得帮，不帮也得帮。
0: 您听我讲啊，现在节目时间到了，您稍后拿着电话不要挂断，我在导播间来接听您的电话吧。
3: 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全民补养惠民活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那么在这次活动期间呢，在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以每片2.9元低价推广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3个细胞周期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以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复星还原活水机一台，大家就可以报名预定。今天是报名领取的第二天，还没有申领的朋友们，请您抓紧时间了。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复星还原活水机，全国仅有1800台。算下来啊，其实每个地区可能也就仅有不到100台，数量非常有限，先定先得。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花小钱治好病，让身体真正康复的机会。复星还原活水机24小时的免费申领热线号码是400-993-0989，400-993-0989。那今天的节目内容啊，就是这么多，非常感谢各位的

0: 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朋友们，我们再见。
1: 即日起，凡一次性订购三个周期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复星还原活水机一台。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Z1202-0191，精选何首乌、杜仲、忍冬藤、地黄等13味专心药材组方，三提三炼，九蒸九晒，以同仁堂300年传统古法炮制为依托，结合现代工艺，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直接进入细胞，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一天三片，延寿片自力更生过百年。复星还原活水机全国仅限1800台，数量有限，先定先得。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细胞补养走进全民健康新时代。他潜心研究细胞补养疗法，人心人数，只为造福百姓，救死扶伤，只为保一方安康。他就是细胞补养疗法的创始人朱琦。
2: 百年同仁延寿片是我研究细胞补养疗法的新成果。
1: 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Z1202-0191，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不是儿戏，救死扶伤是医生的本分。作为一名医生，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把治病救人变成赚钱的工具。细胞补养延寿片由百年老字号同仁堂生产，每片只售2.9元，真正让您少花钱看好病。
1: 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2.9元细胞补养活力足，2.9元新陈代谢循环好，2.9元身康体健免疫强，腰腿关节气血棒，现在只需2.9元治病良药就到手，四世同堂活百年，就用百年同仁延寿片，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最多的省份，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近年来，贵州全省各地围绕守护自然瑰宝、绘就生态新篇这一主线，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来听贵州台发来的报道。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在贵州省安顺市各景区景点，安顺地戏、侗族大歌、哥老族傩戏轮番上演。贵州全省9个市州还带来了各具特色的非遗文创产品和特色旅游商品，集中展示着贵州非遗的丰富多彩。贵州安顺某银饰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鲍波：
5: 我们从2014年就开始把屯卜文化融入文创产品，目前我们有小莲子加书法的一个摆件，屯卜服饰书签，屯卜文化的一个挂画摆件。
4: 贵州某布依蜡染坊总经理伍德华：
6: 我们在黄果树景区这里呢，做一个非遗的一个体验馆。体验馆里面呢是有蜡染，还有安顺的布雕，可以进行 DIY 的模式来体验。一天接待量的话，200多人，游客来自全国各地，有马来西亚的，还有一些德国、英国。
4: 在安顺古城，百桌小吃宴热闹开席，安顺破酥包、豆腐圆子等小吃供游客免费品尝。非遗展示之夜，邀请云南、重庆、四川等周边省份以及省内各市州的非遗节目进行展演，成为当地文旅融合的生动缩影。贵阳游客郭一帆：
7: 好吃的好玩的特别多，不仅有歌舞，还有器乐表演，让我耳目一新。
4: 北京游客刘可欣：
8: 因为听到有这个活动，在安顺的行程多待了2天，我们跟着起跳呀舞呀，非常不错的。
4: 安顺市文物事业发展中心主任王继平：
5: 今年呢，我们

0: 安顺把很多屯部的民宿活动邀请进城里面来进行集中展演，同时呢也把我们的这些非遗活动也引进了我们的景区，让更多的游客走进安顺感受丰富的非遗文化。
1: 截至去年底，贵州拥有历史文化名城12座，历史文化名镇22个，还有世界文化遗产一处、世界自然遗产地4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3项、中国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99项、152处、老字号229家。全省正将保护传承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现代生活，让文化和自然遗产可感可及，融入大众日常。在贵阳、遵义、六盘水、黔西南等地，非遗展示、互动体验、汉服装造、老字号品鉴等活动同步开展，古韵国风成了这个夏天的顶流审美。游客郭廷芳：
2: 很有特色，银子设计也有新一代的设计，像我这种关心首饰的人会找到喜欢的啦。
1: 游客连可心：
3: 我们可以近距离的观赏非遗匠人现场创作，把传统匠心好物带回家。
1: 贵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勇：
4: 我们将持续探索，以文处理，以礼欣商，实现非遗让生活更美好，避暑让城市更活力的双向赋能。
1: 在兴义、策亨、务川等地，非遗传承的触角也在不断延伸。非遗进校园、进社区、进景区，展示空间从固定场馆走向更广阔的天地。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大坪街道中心玩小副校长田毅：
5: 哥老族罗戏是本土最具代表性的非遗，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以趣味课堂的形式，引导孩子们主动守护非遗，传承文脉。
1: 非遗保护不仅留住了文化根脉，更带动了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目前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已建成141家非遗工坊、92家非遗旅游体验空间，带动近1.3万人就业。侗族大歌、苗族歌舞等非遗展演深度融入村 B A、村超等赛事活动，让古老艺术在火爆赛事中焕发新活力。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县拥有各级非遗项目61个，非遗产业带动3.7万名群众就近就业。传承人中80后、90后正成为主力。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水族马尾袖代表性传承人宋水仙：
6: 马尾袖传承2000年，承载着水族的文化记忆，现在海内外游客学子都来体验学习老手艺，通过文理融合幻化新生。
1: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苗绣工坊负责人王建明：
7: 目前我们公司呢在台江9块乡镇一共有15个工坊，带动绣娘的灵活就业有500余人，让更多绣娘参与进来，让她的直接技艺变成直接经济。
1: 文化与自然根脉相连，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中国唯一位列中国南方喀斯特与中国丹霞两大世界遗产项目的省份。开展自然遗产与国家公园保护管理工作意义深远，责任重大，一系列扎实举措正在黔桂大地上持续推进。初夏时节，荔波喀斯特山水清丽，绿意盎然。作为贵州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保存着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喀斯特原始森林、张江风景名胜区和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个核心区，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当地已建立起政府、居民、科研机构、保护组织、企业多方协同的守护体系，布设常态化生态监测样线，持续摸清物种资源底数，丰富区域生物多样性。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于登利：
8: 世界自然遗产它的本色就是良好的生态和丰富的自然珍宝，持续的加强生态保护的力度，把这一块金字招牌持续的利用好。
1: 在铜仁梵净山，当地严格划定核心保护区、缓冲区，实施珍稀物种保护繁育工程，建立常态化巡护机制，修建生态廊道，森林覆盖率高达97%，7900多种野生动植物在此栖息繁衍。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教育管理科科长李启芳：
9: 建设生态廊道是梵净山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原生态修复的核心原则，巧妙地将行人、车辆和栖息地的动物日常活动与迁徙路线分隔开来，保证了动物的迁徙自由和安全， 减少了生态干扰。
1: 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赤水丹霞保护工作也在持续推进。中国丹霞赤水世界自然遗产管理局副局长罗俊杰：
10: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赤水丹霞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常态化开展遗产地巡查、生态监测、环境修复、科研科普等工作，确保保护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1: 目前贵州三叠纪化石群作为中国今年唯一正式申报的世界自然遗产项目，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从非遗工坊的巧手匠心到自然遗产地的严格守护，贵州正以扎实行动守护自然瑰宝，传承文化根脉，让这份山水与人文交相辉映的厚重家底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2: 宫廷插画的特色呢，叫做庄严隆盛，造型丰盈，色彩富丽，寓意祥瑞，花材珍贵，器物精美。
13: 在位于颐和园养云轩内的创新工作室，张莹手指着一盆插花作品向记者娓娓道来。
12: 这件作品虽然非常小，它是非常具有我们宫廷插画特色的。中国人非常喜欢不对称式的自然山水，这件作品就是形成了一个不对称式的三角形。这件作品用的植物材料是西府海棠、芍药、鸢尾，是我们春末夏交正在盛放的植物材料。它体现的是时令感。时令是什么？是一年四季的流转，和春生、夏长、秋收和冬藏。
13: 插花分为东方式插花和西方式插花。中国的传统插花已有了近3000年的历史，包括人文插花、宫廷插花、民间插花和寺庙插花四大类。
12: 宫廷插花不仅仅是一个插花的过程，它更是整个的空间环境的一个布置。这么多年以来，我们颐和园的宫廷插花团队完成了北京夏奥会、冬奥会、IPAC 服务接待这种重大的国事活动，通过宫廷插花给中外政要人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花载礼，用花传情。
13: 2021年底，北京冬奥会进入冲刺阶段，张莹和他的团队接到一项任务，一个月内完成冬奥会相关场馆、酒店9个景观节点花卉布置及17组大型宫廷插花作品的创作。这次任务特殊，鲜花不能频繁更换，常规鲜切花无法满足10多天的展示需求。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凭借多年钻研的扎实功底，连夜拿出了永生花，也就是干花的插花解决方案。
12: 宫廷插花器型非常大，如果用永生的月季，它是压不住这些大瓶子的。所以当时我们从菏泽调了300个牡丹的干花，制作过程就很复杂，之后运输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插花是用花枝的，颐和园冬天的时候会有一批的老的牡丹干枝淘汰嘛，我当时可能也是冥冥之中吧，就把这些老的枯枝啊都收藏了起来，没想到就在2022年冬奥会的时候就用上了，呈现的真的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生长状态。
13: 作品呈现的过程也是最困难的环节，为了达到最佳效果，他反复调整每一根枝条的角度，每一朵花的位置，常常一站就是一整天，眼睛熬得通红也不肯休息。最终17组大型宫廷插花惊艳亮相冬奥会场馆与接待酒店，平气典雅，构图大气，松枝苍劲，花韵隽永，既有皇家园林的雍容气度，又饱含美好寓意。
12: 2米高的台子上，台子上面也就2平米，不仅要放花瓶，还要放花缸，脚能挪动的地方可能连1平米都不到，但是最高的作品要3米高呢，大高枝将近50斤。如何把这个平衡做好？主展位3米高的作品下面是一咖啡厅，我用了各种方式和方法把它做得最牢固，在架构上整个花枝上进行了一个平衡。酒店的那经理是个外国人，一直陪我干到了夜里4点，当我从那个高台上下来的时候，他一下搂住我说真厉害。我看到很多中外记者在我们作品前面打卡拍照。
13: 1995年，19岁的张莹怀揣着对园林事业的热爱走进颐和园。园林专业毕业的她被分配到园林队，负责植物的日常养护管理。此后多年，她终日与泥土、苗木、药剂为伴。张莹与宫廷插花的结缘是兴趣与机遇的双向奔赴。2007年，市公园管理中心举办奥运主题插花比赛，张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这是他第一次系统接触传统插花。备赛中，他越钻研越着迷。
12: 竹子，我们表达的是虚心向上，节节高。芍药呢，它是花相，有四象簪花这么一个美好的传说故事。所以宫廷插花它不仅仅是一个借花传情的载体，更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
13: 2013年起，张莹带领颐和园团队启动插花科研课题，着力挖掘分散在浩如烟海古籍中的宫廷插花文献和古画资源。
12: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搜集了将近20万字的文献记载，宫廷插花的古画搜集了300余幅，不仅仅为我们提供了宫廷插花的样式，更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里边的文化内涵。您看这幅《吕端集庆图》，是明代的宫廷画师叫边文进绘制的，它表达的是十全十美的意思。吕端就是斜尖儿的意思，引申为大年初一。你看，我也是做了一个咱们宫廷插花古画的解码人。
13: 2026年4月29日下午，张莹作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参加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这是张莹人生的高光时刻，而张莹的初心更加坚定。
12: 特别荣幸哈，首先我是一个光荣的园林绿化人，第二个呢，我代表的是非遗传承人，非遗之光，园林之美，这是对我们20年来工作的一个肯定。今后呢，我们肯定会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往前走，把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我们手中继续的发扬光大。
13: 张莹认为，荣誉不是光环，而是沉甸甸的责任。他正在不遗余力地培养传承宫廷插花的接班人。现在他牵头的创新工作室成员已有14位，
12: 这些成员都是跟我一起进行文献资料的挖掘和整理的，再加上实践的研究。我插一个花的话，我会告诉他你为什么要用这个花，把20年的这些成果毫无保留的教授给他们。再有一个呢，带他们出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以赛促学，互相交流和吸取经验也是非常重要的。
13: 新时代的新技术在宫廷插花传播方面也有很大的应用前景。
12: 我们去年做了一个宫廷插花的眼镜的软件的研发，把宫廷插花数字化了。我们把3维环境设置为颐和园的谐曲园和德和园，让游客沉浸式的体验宫廷插花，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个创新呢，也是全国的首例。
13: 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莹始终把传承与普及当作使命，潜心复原古画插花，让百年宫廷美学重焕生机，坚持创新创作，让传统插花贴近当代生活，走进大众视野。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线上科普等活动，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让更多的人爱上传统插花。
12: 最开始去小学去进行传播，我有点抗拒，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小学生他不太能理解的。但是当我真正的站到讲台上的时候，孩子们的眼睛闪烁着光，他们的回应简直就铺天盖地的这种回应啊，振奋了我。孩子们对中国文化的这种渴求程度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13: 技艺没有捷径，唯有沉下心，俯下身，把每一枝剪到位，把每一件事做极致。这是张莹对工匠精神最朴素也是最深刻的理解。
12: 昔日堂前燕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了，颐和园已经连续举办了3年岁朝插花展。岁朝就是每年的大年初一嘛，春节的时候我为大众讲解我们的宫廷插花，是我最开心最高兴的时候。

0: 黄其慧，她是家住烟台龙口市的一位19岁的中医少女。黄其慧出生于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这让她在中医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黄其慧在2岁的时候就开始接触针灸，1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她目前已经掌握了飞针的技巧，可以识别几百味药材的功效，对千余种药味的名称了如指掌。
1: 因为我的爸爸妈妈都是中医嘛，所以我觉得中医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我有责任和义务去传承和弘扬它。
0: 据了解，黄其慧家祖上出过一位名医，那就是他的太祖爷爷黄元玉。作为曾经的乾隆皇帝的御医，他的医术高超，名声远扬，为中医文化做出了卓越贡献。受黄元玉的影响，中医在这个家族得到了世代传承。到黄其慧父亲黄明启这代，已经在烟台龙口市经营了2家中医馆，治病救人。黄其慧说，小时候经常跟爸爸妈妈去诊所，见到了很多中草药，他觉得这些中草药可以治疗身体的疾病，非常神奇。针灸中药在他看来就像是武林秘籍，都有着不凡的口诀窍门，例如肚腹三里流，腰背尾中求，这讲的就是肚子不舒服了，首先得想到足三里穴，腰背不舒服，尾中穴可以很好的缓解。又例如治疗感冒的药方有四字真言，干妈贵姓，这是指其中包含了甘草、麻黄、桂枝、杏仁等四味药材。慢慢的，黄其慧就对中医越来越感兴趣，越来越离不开了。
1: 经常看啊摸呀、发现不同形状的药材，慢慢的就对中药产生了兴趣，然后慢慢的就熟悉了起来。有一天就试试可不可以蒙着眼睛去识别这些药材，然后发现现在是了解名字的可能有1000味左右，然后闭着眼睛摸出来就是一些常用药，能知道有什么功效的药材大约是有200种左右。
0: 黄其慧的父亲黄明启骄傲地说，女儿虽然年纪尚小，但经过10年的沉淀之后，她相信女儿一定能够取得中医执政资格，正式行医。
2: 耳濡目染呢，一点点的对中药啊、中医的知识啊了解，就攒到了现在这个认识。当然了，黄其慧她年龄还小，还在不断的学习，大约还有10年的时间，她才能拿到这个中医师证，才能真正的为大家伙行医治病。
0: 除了对传统中医文化感兴趣，黄其慧还在传统武术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作为烟台龙口市六合螳螂拳掌门人的亲传弟子，黄其慧从5、6岁起就开始练习武术。6岁时曾经获得了世界上年龄最小的会前空桥的女孩记录。他的师父赵国忠每次提起黄其慧都是满心满眼藏不住的喜欢。
3: 黄其慧啊，这小姑娘啊，从小哈，大概5、6岁吧，就跟着我练习这个螳螂拳。小姑娘很聪明，学什么哈，上手很快。其实咱的传统的武术啊，跟中医啊，有些都是上古融通的。中医吧讲究五行，咱们这个螳螂拳呢，就叫六合螳螂拳啊。所谓天地之合，也与自然之合呀，要顺其自然啊，也违和了中医的理论。
0: 黄其慧继承了中国传统中医文化的精髓，他也会在网络上分享各种中医养生知识和实践经验。同时也受到了广大网友的喜爱和支持，他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传播着中医的智慧，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中医的魅力。
4: 这样对应的话，这是脸，然后这是眼睛的位置，这是对应的胳膊，胳膊肘不舒服，这样针刺这里。腰不舒服呢，这个代表躯干，您可以揉一揉这里。下身的开关就是在中指和无名指这个缝，配着这两个穴位一起捏，腰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快速缓解。
0: 经常看黄其慧中医视频的烟台市民王蒙说，别看小姑娘年龄不大，但是她的中医知识丰富，她个人觉得看完之后受益匪浅。
5: 这真的就是家传中医，你看那个视频里面小姑娘平时她说话娇滴滴的，她一把脉她说话就特别的中气十足，气势也很足，真的很棒，很了不起。中医文化就是博大精深，也希望有更多的像黄其慧一样的年轻人能够把我们中医文化传承下去，发扬光大，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0: 谈到未来的打算，黄其慧说自己会将中医视为一种先人后己

0: 助人为乐的方式，做一名有温度的医生。
1: 中医对我来说不仅仅是血脉的传承，也是助人为乐先人后己这种精神的传承。我对中医非常感兴趣，中医的传承和宣传是我的责任和使命，所以我一定会不断努力地去学习，无论是望闻问切的方法，还是理法方药的思维，我要努力成为一个有温度的人，帮助更多的人，也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和认可中医。
0: 黄琦会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一个人的梦想和追求是可以通过不懈努力实现的。他以中医为媒介，用他的才华和热情感染着每一个人，让我们看到了年轻一代的担当和力量。中医不仅仅是古老的医学体系，更是传承千年的中华文化瑰宝。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尽管现代医学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我们不能忽视传统中医所带来的巨大贡献。中医少女黄琦慧的故事给我们带来了一缕清风，让我们看到了中医的无限可能性。相信通过一代代年轻人的传承和发扬，努力和拼搏，中医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南京中华门城墙外有一幢白色的二层小楼，别看它外表复古，内里却潮得很。直播、策划、培训，俨然一副新媒体公司的景象。这里是南京市雨花台区残疾人就业创业孵化中心。
4: 一共392层台阶，象征着当时3亿9200万同胞。
5: 你看到这一个阶段，我们可以有航拍系统，会更好看一点，显得更壮观。
6: 可以的，到时候我们在这个航拍的时候可以用一个特低。
5: 好的，好的。
3: 一部手机，一套支架，一台电脑，这是听障残疾人尤怡吃饭的家伙。1999年出生的尤怡，儿时因为一次事故听力受损，然而这不影响他成为了一名全媒体运营师。
5: 我对这份工作呢还是蛮感兴趣的，然后每天都会在固定的时间去刷一些爆款账号，去分析那些点赞量高的视频是如何刷出热点、刷出用户兴奋点的。
6: 我主要是做文案策划的，比方说本地生活内还有旅游内，比如说这条松山里的游玩攻略短视频。
4: 不要开车，二号线木许园站出来，买个小火车票，沿途的梧桐在夏天的时候最美。
6: 这就是我写的小本和文案。
3: 全媒体运营师是大数据背景下诞生的一个新兴职业，要求从业人员能够运用网络信息技术和相关工具，对信息进行加工、匹配、分发、传播、反馈等。获得新职业的道路，尤怡并不是一帆风顺。大三那年，由于反复高烧导致听力进一步受损严重，尤怡一度面临崩溃。2021年，从三江学院电子商务和法律专业毕业后，一时又找不到工作。
5: 这个专业它的要求特别高，学律师嘛，他的交流能力是非常非常高的，你还要考验反应能力，对吧？因为毕业来说去找工作，他们不太愿意接受。因为交流能力也不行，然后反应能力也不行，所以当时我说有点焦虑嘛，一打这四年觉得事实都白学了。
3: 于是尤怡选择了耳蜗手术，手术后在家进行反复而枯燥的康复训练。在这个过程中，眼看着同龄人走上工作岗位或者考上研究生，他十分焦虑。
5: 我以前也蛮爱跟朋友玩的嘛，但是毕业那一年我说基本上就是自我封闭，我不愿意跟别人交流，会把自己封闭起来。因为我觉得我毕业都有成就了，我啥也没有，我也不好意思跟别人去玩啊、交流啊什么的，就感觉自己很没用吧，会有这样的想法。
3: 在家人的陪伴和鼓励下，尤怡坚持完成了康复训练。
5: 我爸妈会在我的背后说很多话，让我一边一边的对这个词加强训练，比如说我这个词要做我是我是这样训练的，就很枯燥，天天去，天天要说好几百遍。
3: 对于尤怡这样的听障大学生来说，求职渠道较少，招聘会需求不匹配，再加上由于听力方面的欠缺，就业一度非常困难。而转折来自一条微信语音。
7: 你就按照这个通知上面的要求来，因为这个是培训科负责的，而且他要求就是有就有各市残联报的，你就哪个市的你就从哪边报。
3: 2022年6月，江苏省残疾人就业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朱鑫主动添加了尤怡的微信，介绍残疾大学生就业政策和一些招聘岗位。当月22号，朱鑫给尤怡转发了一篇文章，江苏省残疾人就业管理中心联合 MCN 机构组织全媒体运营师定向培训就业。这条语音消息让尤怡一下子看到了曙光。
6: 我当时就立马报了名，然后因为我本身呢也是想做新媒体这个行业，比较看好这个行业，然后也算是一个风口行业，那我也觉得我可以做好，因为我比较乐观嘛，而且说实话我没觉得我跟正常人有什么区别，我从小就是生活在正常人的圈子里，不管说遇到什么问题我都能很快的能去克服好。
8: 做门店占量的话咱不说多了，不说一万多粉丝的话，要有一万多个赞，没有。但是，也不能说啊、要有什么8000。那么这几天我们所学的内容。
3: 零经验的残疾人学员如何进行全媒体运营？南京易科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根据学员不同的特质和潜能，把学员分成内容组和直播组，在多岗位进行实战式轮训，实现即学即用。尤怡选择进入了内容组。南京易科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校长邓元杰：
9: 这个班呢，我们是在全省，就是通过我们的远程授课。70-80名的学生吧，我们挑了30个人进行为期15天的封闭学习。那么在这15天中呢，我们进行一个培训，最后进行一个综合考量。30名中选20个学生出来以后，进行一个实训。
3: 邓元杰告诉记者，由于这样的残疾人学员前期已经接受1周的线上理论培训和半个月的线下实操培训。系统学习过全媒体运营师课程后，文案策划、拍摄剪辑、主播、中控、客服等这些岗位都可以胜任。尤怡说，他过3关，通过了培训考核。
6: 他们第一阶段会教你一些简单的解析手法，反正就是各种理论知识。到后面会有一个考试嘛，理论考试，就是从100多个人选30个人。到第二阶段，就会进入那个15天线下培训。第二阶段，他是上手要实操。为期14天那个封闭培训嘛，比较更深刻一点。到第三阶段就是岗前培训了。
3: 2个月时间里，经过文案策划、视频拍摄剪辑、数据分析、直播运营等学习和实训考核，尤怡和其他9位小伙伴从20名残疾人中脱颖而出。2022年10月11号，尤怡成为江苏省首批持证上岗的残疾人全媒体运营师。
6: 我当时也很兴奋，也很生气，觉得这份胜出来去不易。虽然说那段时间比较难熬，因为你也不是这个专业的，刚开始入手的话肯定会很难的。但是有老师带领，还有同事的帮助，很快得心应手了。
3: 刚刚接触工作的时候，尤怡还是会遇到一些困难，例如实战需要和培训内容不匹配时，就会比较慌；包括数据不理想时，偶尔也会自我怀疑。不过慢慢总结经验，尤怡渐渐找到了全媒体运营师实战的感觉和窍门。
6: 但我也就算非专，因为你理解的那个策划脚本它需要网感，我没有那种网感，对于解出来的东西不是很细腻啊，所以那段时间就特别难哦。老师就带我嘛，带我说跟我说了很多细节，他把他的知识全部传授给我。
3: 现在由于工作变得得心应手，写文案的时候他习惯将左耳的头发撩至耳后，把右边的头发垂下，配上素颜妆，看起来和精致的都市白领没有任何区别。他告诉记者，忘掉自己是一名残疾人，这点很重要，不仅能让自己的精神世界强大起来，更可以为残疾朋友树立自信自强的榜样。
6: 就是没接触工作的话，我比较无忧无虑，到真正找工作的时候设一个阶段挺自卑的，然后接触到工作的时候，然后学到了一件本领，然后又变得自信了。未来的话，我希望自己能够多学点东西沉淀下来，能够做出一份真正属于我自己的事业。
3: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适合残疾人的新业态、新职种不断涌现，残疾人对时下热门的互联网就业颇有兴趣。 为满足他们的就业新需求，江苏实施了全媒体运营师培训和岗前实训项目，为残疾人进入全媒体这个新的行业就业扶上马，再送一程。今年江苏引入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理念，帮助残疾朋友就业创业。江苏省人社厅副厅长张宏伟：
10: 江苏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大力开展就业援助业、困难群体就业暖心行动、家门口就业等品牌服务，为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提供了坚实的法规制度保障。

0: 这景色啊，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1: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一二三。
2: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3: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2: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4: 小朋友，要买点什么吗？饿不饿？阿姨这里有刚蒸好的包子。哎，你家长呢？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5: 阿姨，我想请您帮个忙。
6: 同学们，今天的家庭作业是和妈妈拍一张合影。
5: 阿姨，您能当一分钟我的妈妈吗？就拍一张照片，您长得很像我想象中的妈妈。想象中的妈妈。
4: 来，靠近一点，妈妈头发不乱吧？
3: 这一分钟的妈妈是陌生人温暖的礼物。
2: 幸福不会主动敲门，但我们可以为

0: 开一扇窗。
1: 二，哎呀，这块砖今天特别倔呀。三，哎呀，
0: 广场上的每一道砖缝都刻着老王七年来的刀痕。
2: 咦，妈妈，看这上有星星。
3: 那是脏的口香糖踩到药粘鞋底。
1: 坐标9点钟方向，四颗黑斑地雷成功拔除。
4: 你舌尖轻巧一推的0.5秒，是老王用刀尖对抗大地的2555个日夜。
5: 爷爷，你手流血了。
1: 没事儿，爷爷正在挖宝藏呢。
0: 当口香糖没在垃圾桶之外，粘住的从来不是地面，而是另一个人的一生。文明从不让任何人为你的0.5秒买单。
6: 话说当年，华山论剑，欧阳锋的一套贯拳，每招每式都攻人要害，不料半个时辰便欲念攻心，气血逆行。
7: 何种拳法诡异得很呢、啊、
6: 这就是传说中的滥用直拳。
8: 直拳在手，尺度在心，手戒手戒方得始终。
9: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0: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今年6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再度让上海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高首映率、新话题度、强参与感，让这个蝉联中国唯一 A 类电影节的电影之城成为顶流 IP。 今天节目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关注 AI 进入片场的时代，光影之外链接未来。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稍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有一位教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陪后乡土阅读氛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今年6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再度让上海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金爵盛典上星光熠熠，五大类奖项来自125个国家，超4100部报名影片，41部世界首映。 五台之下，创投平台560个有效项目申报，31个优质长片项目最终入围，展现 A 类电影节的超强磁吸力。银幕之内，47家影院超1600场放映，一票难求。100多场电影主创见面会与影迷打造城市会客厅，影展观影人次超45万。银幕之外，市集、园区、街区、造梦空间无处不在，带动交通、餐饮等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每个人都可以是主角，高首映率、新话题度、强参与感，让这个蝉联中国唯一 A 类电影节的电影之城成为顶流 IP。今天节目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关注 AI 进入片场的时代，光影之外，链接未来。
11: 2026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开启超长放映模式，延长一周展映获奖影片和加场热门片，掀起了城市及片场的沉浸式观影体验。在杨浦，阔别12年重新回归的沪东工人文化宫开启了11部哈利波特系列电影联映模式，现场不仅有正版周边可以买，还能租赁到魔法杖、魔法袍，沉浸式融入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杨浦区总工会办公室张东莹说，荧幕之外，他们也在为造梦不遗余力。
12: 我们为影迷安排了6镜，专门做了导演入职手册，从 action 开机开始，让影迷可以贯穿剧组茶水间、服化道等多方位的体验，不仅可以吃吃喝喝，也能感受到当导演的一天。
11: 以电影节为契机，造梦体验不断生发。作为中国动画发源地，位于万航渡路618号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原厂址，升级动画产业生态园，从曾经神秘的造梦工厂变成了可以看展、观影、买周边的社交体验空间。上美影原厂长、知名动画导演常光熙说，这里就是一个精神家园。
13: 我是62年进来，参见大闹天宫开始，一路走过来，永远记住这个地方是中国学派的见证，也是我们动画经历的见证，把这个地方作为我们的精神家园。
11: 收集一枚徽章，共进一顿晚餐，在优美的小马路上边走边逛，仿佛不经意间就走进了荧幕，成为片场主角。在安福路永乐汇园区的梧桐影像巨好玩市集，大批文艺爱好者前来扫货。
14: 刚买了票夹，然后待会儿有时间会再去看看其他的东西。
15: 散场之后呢，就可能会去梧桐区那边，因为和朋友约了一起吃饭。
11: 一场和电影相关的 City Walk 从武康路393号出发，让不同年龄、不同爱好的影迷入戏。徐汇区文旅局副局长陈深说，
16: 我们主打的是结成联动，推出了跟老电影，特别是红色电影相关联的电影音乐和电影歌曲的这样的一个欣赏。在我们美罗城楼上还有动漫相关联的电影的元素，不仅是为了一个节而办，我们更希望它成为一种常态化。
11: 常态化的不止城市里的造梦，今年是上海电影节青年影人扶持计划的第5年，入选此次计划的制作人胡静与上海的缘分颇深，他担任制片人的《解密》、《期待》及正在拍摄的《千里江山图》全部在上海立项。他说，电影节的扶持不是单向的资源输送，而是一个能让青年影人从孤岛走向群岛的生态网络。
17: 电影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创作，它是一群人凝聚的力量。我也希望借助这个平台结识更多青年影人，大家一起做一些轻巧的议题或者一些新类型的探索。
11: 顺应时代的发展， AI 成为主角之一是上海电影节的担当。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推出了 AI 片场单元，邀请来自全球的影视和 AI 创作者共同创制 AI 短片，全流程展示创作过程，为行业剖析 AI 影像创制的能与不能。
18: Imagine waking up as a caterpillar.
19: 让妈妈哭一会儿，你妈妈可勇敢了。
20: 光仔的
11: 从业10多年的青年导演黄磊与搭档共同创作了一部名叫《我能》的现实主义短片，讲述了一个小女孩通过给路人画画为弟弟筹钱治病的温馨故事。
21: 像我们传统电影开拍之前筹备会1-2个月，现在如果有 AI 的话，这个时间可以缩短到1天之内，它大概可能几分钟就能给你出一张图，你就可以不断的选。
11: 这部全 AI 制作的8分钟影片在专门举办的首映礼和工作坊活动上获得一致好评。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院长孙冰说，这场电影节的特别实验用真实的行业案例和扎实的研究报告告诉人们，当 AI 让影视创作成本大幅下降，真正比拼的便是创作者的审美和叙事能力。
2: 人人都可以生成画面，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能完成有效的表达，真正的门槛从手上的技术转到了头脑中的判断。
11: 本届上影节闭幕影片《群星闪耀时》讲述了一段跨越65年的太空信号奇遇。来自1970年的信号打破了2035年太空的死寂。这个科幻设定与当下的现实形成了奇妙的呼应。AI 进入片场，电影真正的力量从来都是那些能穿越时间、打动人的情感。影迷是主角，行业人士主角，创作者更是主角。电影的过去从来不止在影院，未来也不一定只是一个空间内的影像。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影视制作系主任黄旺丽认为，关键在于连接。
20: 上海电影之城是消费文化、都市影像文化、城市文化的一种结合和融入，它是一种新的电影和日常人之间的联系，所以上海电影之城是一个彼此联系之城。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稍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当千年黄杨木遇上2026美加墨世界杯，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这是温州黄杨木雕首次以官方授权产品的身份亮相世界顶级体育赛事。跨越数百年光阴的黄杨木雕何以冲破小众圈层，敲开世界杯全球 IP 大门？传统非遗如何成为年轻人追捧、全球消费者喜爱的潮玩好物呢？稍后我们就一起去温州，去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
22: 刻刀划过黄杨木的细碎声，混着 3D 雕刻机的运转声，在温州永嘉工艺美术园的雕刻厂里此起彼伏响起。工作台前，叉腰昂首的美国白头海雕克拉奇，单臂抱球的墨西哥美洲豹萨尤，身姿挺拔的加拿大驼鹿梅普尔的木雕形象渐渐鲜活。作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吉祥物，他们正以温州黄杨木雕的形态打磨收尾，登陆线上官方旗舰店与全国各大城市快闪店和全球球迷相见。这次跨界合作源自非遗遇见世界杯特别项目。2025年世界杯 IP 授权方国际足联与杭州的一家公司联手，面向中国筛选适配世界杯 IP 的传统工艺、瓷器、竹编、木雕等数十类顶尖非遗同台角逐。筛选标准横跨手工工艺水准、中外文化适配度、市场化落地运营三重维度，审核流程严苛且漫长。经过多轮方案打磨、样品核验、体系审查，乐清黄杨木雕从一众非遗中脱颖而出。 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第六代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叶小鹏。
3: 因为他觉得中国有很多非遗，他又觉得东西很好，他又觉得可能又融不了世界杯，成立了这个项目以后呢，他们就一直在选择，有去找瓷器竹编，也找到了我。
22: 精湛纯熟的雕刻功底只是温州黄杨木雕成功突围的基础，真正打动国际 IP 授权方的核心是温州这批黄杨木雕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年轻用户需求为核心重构非遗产品的创新转化能力。叶小鹏说，世界杯坐拥全球海量球迷，是一次难得的亮相机会，哪怕只是让一小部分人通过吉祥物认识黄杨木雕都是值得的。
3: 我们传统的工艺美术，像我的这种黄杨木雕赛道非常小，那么我们如何让这个小众进入人家的另外一个圈，打一点名气？世界杯有那么多的粉丝，赛事有100多场，能不能给我们加持，带一点流量？
22: 最初，静态的木头如何刻出足球运动的活力感，成为设计阶段摆在团队面前最大的难题。为了找到答案，设计师们翻遍了历届世界杯的周边产品，从毛绒玩偶到 PVC 手办，研究大众喜爱的形象表达。为平衡传统木作质感与赛事热烈氛围，设计团队推翻了初代单色原木雕刻的方案，创新研发胡桃木与黄杨木拼接套色工艺，搭配非遗传统手工彩绘技法。吉祥物的主体保留黄杨木温润浅白的天然原色，服饰部分采用深棕色胡桃木拼接镶嵌，一浅一深的木色层次清晰勾勒出白头海雕克拉奇、美洲豹萨尤、驼鹿梅普尔三大吉祥物的肢体动态，让静态木头生出足球运动独有的鲜活张力。整套工艺工期长达10多天，团队还主动吸纳当下潮玩流行设计语言，用通透玻璃眼替代木雕眼珠，还在随身挂件款中加入趣味表情包造型，兼顾非遗工艺质感与年轻群体审美偏好，希望让海外消费者读懂中国手工艺独有的温度与匠心。
3: 原来呢，黄杨木雕呢，它是单色的，行业里面有一段时间就说做一些套色，那么我们想我们也去做这个，中间的衣服是胡桃木边上黄杨木，这样的话呢，就是让传统的工艺美术带一点时尚感。
22: 世界杯 IP 审核标准极为严苛，从造型设计、产品结构、包装方案到定价体系均需层层上报审核，稍有偏差便需要全盘修改。叶小鹏带着团队精雕细琢，改设计、调细节，从造型到结构来回调整了4-5次，连包装定价体系都按照要求反复打磨。
3: 从设计到改版，从去年的6月多做到今年才最后才定下来，而且呢，人家是大公司哦，要求也挺严的，价格体系、质量体系、造型体系、包装啊，如果总部那边不通过的话，我们有可能就前期白干，其实是一般的工艺美术人会受不了的。
22: 经过整整9个月的打磨，本届世界杯终于为最终的授权亮起了绿灯。其实早在本次世界杯合作之前，叶小鹏带领的黄杨木雕团队早已沉淀完整 IP 转化全路链经验，成为他们获得授权的加分项。2022年，依托电影《雄狮少年》打造醒狮木雕，单日销量突破数千件，验证了非遗 IP 联名的巨大市场潜力。承接杭州亚运会浙 BA 篮球联赛联名木雕时，仅一周就完成1:1大型木雕掌控的设计打样。温州工艺美术大师直播基地办公室主任陈如，
4: 浙 BA 做了一个板，实物的话篮球是1:1的，实物会比较大一点点，我们还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掌控，接到任务开始就1个礼拜时间做出来的。
22: 这次世界杯吉祥物的联名木雕雕刻、拼接、彩绘、推光等全套古法工序完整保留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百年传承的技艺内核， 既能沉淀稀缺收藏价值，也能成为年轻人随身把玩、社交分享的潮流。

0: 非遗可用可玩可收藏，年轻化的设计让世界杯吉祥物的联名木雕获得了授权方的一致认可，也为非遗跨界出圈年轻化指引了新的方向。 其实前不久，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第七代传承人严伟博也主动尝试 与明星的二次元IP 周同学联动，设计了多款黄杨木雕的盲盒，成功让黄杨木雕同时在歌迷圈和娃圈火爆一时。严伟博：
1: 把周同学刻进黄杨木雕里，并不是想要改变非遗，而是想让像我们一样的年轻人能够用一种他们最熟悉、最喜欢的方式走进中国传统文化。
0: 我们希望这种传统技艺不再是博物馆里的禁物，而是能够被年轻人捧在手掌心，摆在案头的日常潮玩。从周同学联名的周周牌盲盒到此次世界杯的吉祥物挂件、冰箱贴、非遗破圈，从来不是单方面迎合市场，而是传统匠心主动拥抱时代潮流，实现传统文化与年轻消费群体的双向奔赴。据了解， 本次非遗遇见世界杯项目也是世界杯百年发展历史中首次大规模吸纳中国传统手工艺纳入官方授权文创体系，这场跨越国际的跨界合作为中国国内非遗出海开辟出国际顶级体育 IP 加非遗文创全新可持续发展路径。车间里的刻刀划过黄杨木的细碎声响 还在持续，一支支融合东方手工匠心与世界杯潮流元素的木雕吉祥物陆续成型。随着世界杯即将奔赴全球各地，存续数百年的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也正在全新时代浪潮中找到属于自己面向世界的全新赛道——全新绿茵场。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有一位老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 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4: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5: 现在时间滑动，云游景点。
6: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关掉屏幕，抬起头。
7: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七岁握锤头，敲到了白头。嘿，苗家的日月星辰呐，都在我的榛子上亮堂堂安了家。
8: 苗银锻造技艺，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给闺女打的嫁妆银丝啊，得比月光软，比蛛丝细。唉，心静，手才稳呐。
9: 一分钟，银丝化作绕指柔，950度烈焰，30道工序，千百个晨昏。
10: 錾刻出银冠上的苗家春秋。
11: 爸，手抖啦，深呼吸，落锤要定，<笑>眼花了，灯挑亮，心更得亮。咱苗家的龙啊，从咱这双手里稳稳当当的飞出去。
7: 人这辈子呀，总得抓住点什么。我这辈子。

0: 又抓住他了。
1: 千度火，万变锤，练的是音，刻的是心，致敬用一生守望点燃不灭荧光的手艺人。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不知不觉间，农家书屋走过了近20年的发展历程。小小一间书屋不仅覆盖了所有行政村，它的角色也超越了单纯的阅读空间。这一方天地有阅读的静谧，有参与的欢腾。浙江德清县开元书院一楼汇聚万余册图书，二楼是艺术培训与文化交流场地，门前空地则引入了本土茶饮品牌。到了节假日，这处农家书屋日均客流量可达800人，周末甚至常常要等位。学农技，看政策，陪孩子读书，与朋友相聚，一些合理叠加功能、延伸场景的农家书屋，长进村民的生活力，有了蓬勃的生命力。乡村需要阅读，但前提是激发乡亲们的阅读兴趣。农家书屋配置什么样的书，首先要看乡亲们需要什么，喜欢什么，书对路了，人们才愿意来，坐得住，看得进。近年来，一些地方探索百姓点单，把选择权交给群众，无疑是接地气，也是合民意的尝试。比如天津专门举办农家书屋选书活动，由各区宣传部门、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以及农家书屋管理员和村民代表共同组成选书团，让乡村书橱里的书更对村民的口味。把人长久留住，还得为书香多找几个搭子，同各种热热闹闹的文化活动融为一体，打造乡村新型文化空间。在浙江，农家书屋已升级为多功能的文化综合体，除了有图书借阅、文明实践、红色宣讲等功能，还举办了农技讲座、研学旅游、非遗传承等活动。活动照着本地特色来搞，服务顺着群众的意愿取天，每一间农家书屋都能在乡土中国找到属于自己的活法。文化活动天然具备搭台的功能，农家书屋的魂在乡土，但触角要伸出去。今天的书、今天的人、今天的信息、今天的资源都可以从很远的地方来。近年来，多地出现以书换书、以书换服、以书换咖等创新实践，就体现了这种连接的活力。别小看这一换，城乡之间资源流动起来了，互动渠道变多了，彼此了解也加深了。创意开辟新路，机制跑出长效。江苏苏州吴江区200多个农家书屋和一家图书总馆，29家镇社区分馆三级联网，2辆图书流动车每月定期对农家书屋的图书进行流转。依托这样的文化网络，更多农家书屋有了源头活水，可以为乡亲们提供更加新鲜而长久的精神食粮。最是书香能致远，作为基层文化阵地，农家书屋不仅是一项重要的文化惠民工程，也承担着将更多优质文化和资源导入乡村腹地的重要作用。立足农村人口结构变化，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不断提升书的品质，丰富屋的功能，培厚读的氛围，让农民在阅读中看见更大的世界，也让外界在互动中发现乡村的魅力，定能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深沉而持久的文化力量。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这里没有响亮的书声朗朗， 却有着更为动人心魄的无声拼搏与心灵对话。在这里，有一位教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他用母亲般的温暖胸怀为残障学子的心灵撑起一片晴空。他就是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教师杜燕飞，2025年第二批吉林好人获得者。从少年时埋下的一颗种子，到中年时毅然跨界奔赴，他将热爱化为坚守，用专业与爱心在特殊教育的园地里点亮一盏盏心灯，守护着一个个特殊生命向阳绽放。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
2: 1998年，杜燕飞与一次特殊教育师范的面试机会擦肩而过，遗憾之余，一颗关于特殊教育的种子却深种心底，悄然生长。大学他选择了心理学作为深造方向，一路攻读至博士。2007年，他站上普通学校的讲台，成为一名教师，潜心研究教学方法，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2019年，一个偶然的消息，长春大学特殊教育专业教师岗位空缺，唤醒了杜燕飞在心底埋藏了21年的种子。
3: 当时我博士毕业，有一个主任，他跟我提了一下，说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特殊教育专业缺少教师，让我试一试。当时我一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感觉埋藏在心目中多年的那个种子再次发芽了，立刻报名，经过一系列的选拔，最终成功的来到了长春大学，成为了一名特殊教育专业的教师。
2: 从熟悉的心理学领域毅然跨界到充满未知挑战的特殊教育，杜燕飞的抉择在旁人看来或许有些冒险，然而对他而言，这是一场迟到了21年的圆梦。初登特教讲台，杜燕飞面对的是一堂特殊的融合教育课，28名视障学生与普通学生同堂学习，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与压力。
3: 我在用我的课件给他们讲课的时候，他们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也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方式传递，其实也不敢和他们有过多的交往，我怕我说的某一句话说错了，然后伤他们自尊，我也怕引起他们这个情绪上的反应。
2: 教学无从下手，杜燕飞有些沮丧，但他没有退缩，他大胆创新，将视障学生与普通学生混合编成学习小组，用详尽的语言描述替代 PPT 上的视觉图表，引导学生们围绕问题自主讨论，互相解答。针对视障学生阅读纸质教材的难题，他发动普通学生将教材章节录制成音频，让知识以声音的形式传递，课堂活了，沉默被打破，视障学生在倾听与表达中找到了自信，普通学生在帮助与协作中学会了理解与尊重。
3: 那对于视障学生来说，他没有办法那么容易的接受视觉信息，但是他听觉能力强啊，而且他们有很强的思维能力，所以通过这种教学的方式的改革，然后发现他们不仅能够融入这个课堂中，也扩大了他们的知识面和交往的范围。
2: 这场成功的教学改革不仅让杜燕飞找到了特教的门径，更让他深刻认识到，对于残障学生而言，获取知识固然重要，但拥有健康强大的内心才是他们应对未来人生风雨的基石。
3: 我特别希望自己能成为残障学生的引路人，使他们在模糊的世界或者是无声的世界中得到最大的生命的绽放。
2: 教学步入正轨，杜燕飞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了残障学生不易被察觉的心灵世界。他发现，相比于普通学生，残障大学生在自我认同、人际交往、学业压力、未来规划等方面面临着更复杂、更隐秘的心理挑战。而中国国内高校针对这一群体的系统性心理健康服务几乎是一片空白。 2020年10月，他牵头组织了首次融合式团体心理辅导，16名残障学生与16名普通学生结对，在专业引导下共同完成活动，历时近4个月，效果令人欣喜。参与学生的自我接纳程度和人际和谐水平显著提升，这次尝试让他看到了希望，也坚定了方向。
3: 有一次，我看到一排的视障学生在那准备期末的叫综合考试，当我路过这个孩子这个群体的时候，我就说了一句话，他们就说：“杜老师，是你吗？”哎，我说：“是我。”都跑过来和我拥抱。哎呀，那个时候就觉得一切的付出都值得。
2: 2021年刚刚休完产假的杜燕飞做出了一个旁人看来更艰难的决定，撰写一部专门针对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的著作，为全国高校提供参考。彼时他家中还有备战中考的大儿子和嗷嗷待哺的小女儿，无数个夜晚在安顿好孩子入睡后，他开始在灯下查阅寥寥无几的文献，梳理长春大学近40年的特教实践经验，整合心理学理论框架。没有先例可循，他就一点一点摸索，时间碎片化，他就左手抱娃，右手写书，终于中国首部系统论述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实践正式出版，填补了中国国内该领域的空白。
3: 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教学改革一方面能够让他们在知识的学习上获益，另外一方面对于他们的这个融入社会的能力的提升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2: 低视力学生崔毅带着9年融合教育的亲身经历，立志研究 AI 技术赋能融合教育，从选题到调研，从撰写报告到修改细节，杜燕飞都是全程陪伴，悉心指导。
4: 在这个过程中，杜老师给了我很多帮助，从前期的选题到中期的一些调研的方向，以及说报告的撰写的方向，都是杜老师给我提供的，而且杜老师还在资源上给了我很多支持。
2: 在同事史威看来，杜燕飞是对分课堂专业发展的掌舵人，更是心系每一位学生的暖心师者，用爱心与责任呵护每一位学生，用行动诠释优秀特教教师的初心与使命。
5: 杜老师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这样一位教育者，工作当中呢，他也是非常的认真和负责，尤其是对身体或者是其他方面有一些特殊的障碍呀，或者是情况的这样一些学生，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当中，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2: 凭借多年敬业奉献与突出事迹，杜燕飞入选2025年第二批吉林好人，成为吉林省师德师风的典型标杆。从心理学博士到特教园丁，他始终以师德为魂，以专业为艺，把爱心、耐心、责任心融进每一堂课、每一次辅导。
3: 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这个方面，我一定会继续的做下去，多开展干预实践，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比如说在心理健康服务的形式上要更丰富，过程上要更加系统，针对不同类型的残障大学生开展不同形式的心理健康服务，甚至可以给他们做心理健康的档案，追踪他们从大一刚入学一直到他们毕业，甚至是他们毕业之后走向就业岗位，也要进行追踪式的服务。
2: 从青涩少年到中年师者，杜燕飞用28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场关于热爱的漫长跋涉。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有的只是在日复一日的课堂里思考如何让知识被听见，在夜深人静的灯光下斟酌如何让心灵被照亮。他以心理学者的智慧破解教学难题，以师者的仁爱润泽特殊心灵。他守护的不仅是学生的课堂，更是他们的心灵世界。他点燃的不仅是求知的热情，更是面对生活的勇气与尊严。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

0: 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被外界称为百年环保第一村。在这里，时光被镌刻在苍翠的树木中，世居于此的村民们恪守古人留下的碑刻契约文书，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数着一圈圈古树年轮，培育出一片片森森古树，茂林修竹，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
2: 沿清水江顺流而下呢，在碧波荡漾的三板溪库区，邂逅看得见历史的村寨锦屏文斗苗寨。有人说呢，走进绿意盎然的文斗苗寨，就像是路过一段魂朴清幽的往事。这段往事有多耐人寻味，咱们这就一探究竟，

0: 伴随着苗家古朴悠扬的歌声，漫步于凤尾山半山腰的文斗苗寨，苍翠的古树、清脆的鸟鸣以及清新的空气让人沉醉。这里前有宽阔的湖面，左右分别有风光旖旎、清澈见底的乌榜溪、乌斗溪环绕，300多幢清一色的木质吊脚楼掩映在翠竹和灌木丛中，环境十分优雅。整个村寨保留有30多个树种，被600多棵参天古树环抱，其中有很多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红豆杉、银杏、楠木等，森林覆盖率达95%以上。而文斗古树参天的景象和保存至今的环保器、环保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 不计远见沙木，吾等所靠，不许大人小孩。
0: 在文斗寨门的诸多石碑中，有一块立于乾隆38年的六进碑，上面刻着对树木保护的明文规定，如到游山不许乱伐乱剪，如违罚银5两等，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一件以碑记形式留存下来的古代少数民族生态保护实物资料。这块碑也被誉为民族环保第一碑。87岁高龄的文斗村村民江高松，
1: 这六条规定呢，实际上就是人与周围的沙树、茶树的关系互相依靠，不能破坏。在那个时候，老人家都有这么一个思维来维护这个地方的生态。时代向前发展了，但3年也没有人随便乱偷砍了，我们地方还是保持青山绿水。
0: 一系列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古训和大量以林业契约为主体的锦屏文书，至今被文斗人视作自我管理的习惯法，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在文斗，祖祖辈辈流传的规矩就是，生一个娃要栽一棵树，接一个新娘子就要修一段路，村里环绕的古树、青石板铺就的步道很多都是由此而来。
1: 夫妻结婚之后共同去栽2棵常青树，小孩出生了之后也要到一些路口啊，比较潮湿一些的地方啊，去栽一棵常青树和栽一棵竹子，就希望这个小孩快长快大。夫妻结婚的第二年，夫妻要栽一片沙树，姑娘啊长到18岁结婚呢，就作为一种婚礼，这就形成一种优良的习俗。
0: 数百年来，文斗人爱树、敬树、栽树、护树，以山里人的特有智慧与草木对话，代代传承着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的环保理念。这个过程中，文斗人也曾面临诱惑和犹豫。曾经担任过文斗村村主任的江庭化说起了一件往事。
2: 03年的下半年，有个广东的客商，当时出了100万块钱买着比较大的几棵树，当时100万是个天文数字。我们准备修公路，但是没有钱，就召集村代表和群众开会商讨，大家说不能卖。
3: 但是那些群众大家不能卖。
0: 文斗在苗语中

0: 译为树木葱茏之岭。至今文斗村还保存着30000多份以林业契约为主体的锦屏文书，这是明清至民国时期清水江流域苗洞民众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反映民间习俗、生态环保、区域经济等方面的历史记录，也是我国乃至世界保存较为完整、系统集中的重要历史文献和珍贵民间档案之一，更是文斗山水人合一的生动体现。人不负青山，青山也未曾负人。借助寨内的古寨门、古石碑等30多处文物古迹，以及郁郁葱葱的600多株巨大古树群和地理区位优势，文斗村获得中国传统村落、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等荣誉称号，吸引着游客、文人、学者纷至沓来。自2019年首次来到文斗苗寨进行40多天的田野调查后，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吴磊再度造访村寨。
1: 锦屏文斗苗寨是属于我们黔东苗语方言的这么一个东部苗语方言，近来10年左右吧，会说苗语的人越来越少了，然后赶紧过来做一个了解和调研。
0: 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近年来文斗苗寨不断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新建文化广场3处、观景台2处，铺装了5公里青石板路，建设上下寨停车场、太阳能路灯等，同时还成立文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接游客的吃住行和少数民族文化表演，带动发展了10多家农家乐和民宿。村医江秀全平时工作的重心在村卫生室，每逢旅游旺季，他家的民宿和农家乐就会开门迎客，为游人提供贴心服务。
2: 我家里面有8个床位，3层楼，每层楼都有冲凉的卫生间，接待了以后一年也收入两千啊三千。
0: 穿行寨中，木质吊脚楼、梯田与绿水青山交相辉映，紫薇、月季、美人蕉等花木半亮庭院。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文斗人不仅吃上了旅游饭，还享受到了生态红利。巍巍文斗后龙山自古就有种油茶的历史，如今1500亩翠绿的油茶树依山成行，一个个油茶果挂满枝头。文斗村负责人江峰说，下一步将积极引导群众参与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项目，打造美丽田园综合体，以生态加模式发展产业，带动全村300多户、1400多人稳定增收，让文斗苗寨持续焕发生机。
3: 利用我们的优势环保，同时要结合我们自己的文化以及我们当地的一些习俗，来作为乡村旅游当中具有特色的观光旅游以及生态保护这一块相结合。
0: 靠山吃山，吃山养山，大自然馈赠山民一片苍翠，文斗人也怀揣着一份山水深情。文斗寨老江高松把身心都寄予这方养育他的山水，他花了整整10年写成《文斗苗寨》一书。村医江秀全计划着在村里建一个森林康养的幸福院，进一步提升文斗的魅力和服务。现在村里正在动员更多年轻人回乡，一同绘就文斗的乡村振兴画卷。每个人眼里都藏了一句话，文斗未来可期。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5: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6: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5: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6: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7: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8: 好，我带你去吧。
7: 哇， 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8: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7: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8: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7: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8: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7: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8: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7: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8: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7: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9: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7: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9: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7: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10: 放心吧，还有我们。
7: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9: 我们有救了！
11: 救了！救了！
9: 谢谢！
11: 谢谢！谢谢大家！
9: 谢谢小水滴！
11: 谢谢！
12: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3: 我心中的共产党员是
14: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15: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16: 把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5: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
17: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5: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18: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19: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20: 同志们辛苦了。
15: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0: 群众有负，我们必应。七岁握锤头，敲到了白头。嘿，苗家的日月星辰呐，都在我的榛子上亮堂堂安了家。
1: 苗银锻造技艺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这给闺女打的嫁妆银丝啊，得比月光软，比蛛丝细。唉，心静手才稳呐。
2: 一分钟银丝化作绕指柔，950度烈焰，30道工序，1000个晨昏，錾刻出银冠上的苗家春秋。
3: 爸，手抖啦，
4: 深呼吸，落锤要定。
3: 眼花啦，灯挑亮，心更得亮。咱苗家的龙啊，从咱这双手里稳稳当当地飞出去。
0: 人这辈子呀，总得抓住点什么，我这辈子就抓住它了。
2: 千度火，万变锤，练的是银，刻的是心，致敬用一生守望点燃不灭荧光的手艺人。
5: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6: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5: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3: 当然算。呵呵，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5: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7: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5: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2: 万千热爱
3: 各自发光，
2: 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光荣。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8: 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雪域高原上，藏族邮递员齐美多吉驾驶邮车30多年如一日，没有发生一次责任事故。
9: 这份工作是我自己儿时的一个梦想，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
8: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张红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40年，被他从死亡瘫痪边缘上治愈的患者远超万人。
10: 作为一名中医的专家，就是要努力的为每一位病人解其痛苦。
8: 仪表失灵，他愈发清醒。
11: 38633，
8: 川航机长刘传健以36个精准动作成功迫降，拯救了119名旅客的生命。他们同为巴蜀儿女，在平凡的岗位上以责任与担当坚守初心，不负使命。
12: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13: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12: 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1: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1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1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5: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8: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1: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立春

0: 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广告时间。
2: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3: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2: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4: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5: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好，咱们收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精啊，就是从药用梅花鹿的鹿茸根部直接抽出的新鲜鹿茸血，在高倍浓缩而成的精华，这就叫鹿血精。它相当于呢是鹿茸血的冻干粉，也是呢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那么这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它具有什么作用呢？大家拿出说明书你就能看到了。这个药盒上啊，包括说明书明确标注着它的主治范围啊，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还能够补血填精，益肾壮阳，去瘀止血，养颜安神，用于精血不足，阳痿遗精，虚损腰痛，折伤，肺痿吐血，血尿崩漏，血虚心悸，失眠，术后康复等症。大家看到了吗？说明书上标注的治疗范围是非常多的啊，这个血虚心悸失眠这个不用我多解释，心脑血管疾病呢大部分都是血虚引起的，这个心慌心悸这就是心脏病的症候，包括失眠，脑动脉硬化呀，心脏的气血虚啊，都能引起失眠。 那么重点解释呢，说明书上呢，大家呢不经常见到的字眼，咱们先说什么叫枭雍枭种。什么叫臃肿啊？啊，臃和肿其实是两种病，它是指外科常见的化脓性的病症，核心呢气血被毒邪壅塞不通，局部出现红肿热痛，范围较大，有的化脓性感染，这叫臃。臃是指呢气血受毒邪壅滞不通。那么肿呢，就局部胀起来了，胀满凸起，肿大了，它属于呢阳症热症类的体表感染，这个病灶呢比普通疖子更深，破坏范围更广。我举几个例子啊，咱们糖尿病的患者呢，糖尿病的病足就是典型的臃肿，因为你气血不通了，脚上呢出现破口了，后期溃烂流脓成蜂窝状，经常呢这个脚啊腿啊怕冷怕凉啊，甚至有的发热发燥，就这种症状啊。发热发燥呢证明什么呀，有细菌病毒感染啊，这就叫臃，有的还肿。再比如说呀，外感邪毒入侵，过食辛辣油腻食物，内生郁热，正气亏虚，无力脱毒，外面呢体表出现了臃，就烂疮什么的啊，内里呢还能出现内臃，比如说肺肠脏腑的内臃，就里面呢有感染，有溃疡，有发炎。再比如说呢，对应急性化脓性蜂窝组织炎或多发性的毛囊炎，这都叫臃，都能呢用鹿血精去解毒，因为它叫解毒因子。那初期病症呢，用它去清热解毒，去消肿，中期的症候用它扶正排脓毒消溃疡，后期用它补足气血促进创面愈合。哎，这是呢解毒因子鹿血精的消痈消肿的作用。再看说明书，它能解痘毒解药毒啊，哪个痘啊，病字头底下一个大痘的痘，这个痘毒典型的猴痘病毒啊，就是痘毒。医学上认为啊，这个痘病毒是目前已知体积最大、结构最复杂的双链 DNA 的病毒，它属于痘病科的病毒，分为脊椎动物痘病毒亚科和昆虫痘病毒的亚科。多数呢，它是感染人类和动物，引发皮肤痘疹类的疾病。咱们刚才举例子了，第一个猴痘病毒。啊，这个非常可怕，它是当前全球重点防控的人兽共患的一个病原体。第二个呢叫天花病毒，它也属于一种痘病毒，是烈性传染性的痘病毒。不过呢天花这个呢已经呢灭绝了啊，过去呢在欧洲这叫什么呀，黑死病，非常可怕，人传人啊，这都属于痘病毒。还有传染性的软疣，就身上长一些软疣，它其实也属于痘科病毒。再有呢牛痘羊痘动物源性的痘病毒，包括呢接触感染的动物啊，传播给人类，引发局部轻症皮肤病变，这叫解痘毒。用鹿血精啊，身上长疣的长那些软疙瘩的用鹿血精，它还能解药毒，这个好理解，咱们中老年人呢大把大把吃各种化学药，是药三分毒，伤害肝肾的化学毒素，这叫药毒，喝鹿血精解药毒。你再看说明书，它能治中医的蛰伤。再看治疗范围里，它有中医里的肺痿吐血。什么叫肺痿吐血？痿就是萎缩的痿，肺脏慢性虚损导致肺叶微软不用虚损的病灶。哎，换句话说就是你肺的工作越来越差，你上几层楼呼哧呼哧喘，经常干咳或者吐一些黏痰，这都是肺里的病，痰中呢甚至带血，叫肺痿吐血。 或者是呢胃热积盛，肝火犯胃引起的呢胃出血。哎，胃出血的人大家发现肺也不好，也喘，而且一吐啊痰中带血，不光是肺里出血，胃里出血都能用鹿血精，因为它有大量鹿血肽啊，是从鹿茸根部提取的呀，它能促进细胞的修复，促进血液血管的新陈代谢。它具有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作用，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还能够补血填精、去瘀止血、养颜安神，常用于精血不足、虚损腰痛、折伤、肺痿吐血、血尿崩漏、血虚心悸、失眠、术后康复等等。如果将鹿血精与鸡胸胆粉一同服用，可以说是双效解毒，平衡阴阳。这鹿血精呢，从鹿茸血中来提取的精华，可以补肾壮阳、益精血、强筋骨。这鸡胸胆呢，是黑熊的胆汁浓缩物，它的功效呢是清热平肝、明目治眼。它们两个呀，都具有化瘀解毒，而且含有啊熊缺氧胆酸的鸡胸胆，还能辅助的保护肝组织，促进胆汁分泌，还能缓解热毒。加上鹿血精呢，它偏温性，鸡胸胆呢，它偏寒性，二者药性一温一寒，正好一同服用，它就中和了，起到阴阳同补、阴阳平衡的作用。大家看到了吗？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鸡胸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快速解除人体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积极的效果。咱们中医里呢有九大毒素，包括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这九大毒素都能用这解毒因子鹿血精去解，一用一个准儿。那这中医九毒都会引起什么疾病和症状呢？咱们给大家也来讲一讲。咱们先看第一个，热毒。热毒就是热邪出盛来引起的毒，往往是急性烈性为特点啊，一着热特别的快，口舌生疮，咽喉肿痛，皮肤疖疮，红肿热痛，再严重的高热昏迷啊，尿赤便干，舌红苔黄，往往呢合并上呼吸道感染、急性咽炎、扁桃体炎、皮肤浅表脓肿等等，都是热毒。哎，别忘了呢，咱们解毒因子鹿血精解九大毒，其中第一个就是热毒，第二个是火毒。火毒呢由热毒发展而来，热邪极致就持续热毒就成火了啊！好比说呢，温度升高，升高到一定的程度就着火了，破坏力更强，可深入脏腑。典型的症状高热昏迷、胡言乱语、吐血、鼻出血、惊厥抽搐、皮肤红肿化脓啊，相关疾病重度烧伤感染属于火毒，单毒、脓毒、严重皮肤软组织感染都属于火毒，包括毛囊炎，毛囊炎也是体内火毒爆发。毛囊炎也不是小事，它是体内热毒爆发，用鹿血精给毛囊炎先灭火，火毒一消，疙瘩就全退了。第三个是寒毒，寒毒是寒邪极致的症状，会导致气血凝滞、阳气受损。典型症状呢，关节冷痛如刀割，遇寒加重，呕吐清水， 腹泻不止，四肢厥冷，面色青黑，

相关疾病呢，风寒感冒、冻疮、风湿性关节炎、脾胃虚寒症、血栓性疾病等等。啊，我们说万病从寒起，肺寒呢往往多痰，肾寒呢往往多尿，脾寒呢往往多泻，啊，包括心脏一寒，身上往往多肿，还有湿毒。湿毒是什么呀？湿邪长期淤结或与热毒相结合形成的病理的症状，啊，黏腻难除，缠绵难愈，典型的症状呀，皮肤湿疹反复发作，水泡糜烂瘙痒，大便黏腻粘马桶，小便浑浊，女性带下黄臭。相关疾病像湿疹、荨麻疹、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妇科炎症、消化不良都跟湿毒有关。还有第五个，虫毒，虫子的虫，就是人体内啊有寄生虫或者病原微生物来导致的毒害。典型症状腹痛难忍，爱食异物，也叫嗜食异物。什么叫嗜食异物啊？就你看有的小孩啊，他爱吃土啊，有的呢就爱吃一些那纸片儿，哎，总之呢他不是正经食物，他爱吃这些东西，说明什么呢？肚子里有蛔虫啊，有寄生虫。肛周夜间起痒，严重时呢出现腹部肿块啊，消瘦乏力。相关疾病有蛔虫病、挠虫病、血吸虫病、肠道寄生虫感染等等。第六个，食积之毒，饮食无度，肥甘厚味过量，导致脾胃运化失常，食物停滞胃肠，日久化热生湿形成的毒害。其实糖尿病也属于食积之毒，就过食呢肥甘厚味的食物，身体过胖了，结果呢胰岛贝的细胞不够呢分泌胰岛素的了，慢慢呢就形成了糖毒。脘腹胀痛啊，嗳气很大，就口中异味，而且呢这个胃肠的反酸，厌食恶心，大便酸臭或者便秘啊，包括功能性的消化不良，包括糖尿病、小儿积食、便秘、急性肠胃炎，都能由食积之毒导致。第七个是淤血之毒，就是你的血液呢运行不畅了，停滞或者淤久转化成了毒害，阻塞了经络脏腑。典型的症状呢，身上刺痛，固定不移，有肿块，有硬块难以消散，有出血色暗的块，有出血点，肌肤干燥如鱼鳞，面色黧黑。像冠心病、脑梗死、痛经、跌打损伤，各类结节增生。淤血越重病越多，像失眠呢、腰痛、结节背后其实都是淤血导致的。第八个，药物之毒，药物偏性失控，过量吃一些啊有毒性的药材，比如说中药，有的有毒性的炮制不当的，比如说西药，大把大把吃化学西药产生的毒害，术后康复免疫力低下，均有良好的治疗效果。每天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克，可以温水服用，可以用黄酒冲服，所以这个鹿血精呢吃起来很方便。那么说到这儿，要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咱们大家呢心心念念的1980元一盒的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咱们解毒因子鹿血精呢厂家总部特批了一小批的货源，今天给咱们举办一场特大的优惠活动。由于这段时间以来啊，越来越多的人拨打场外电话去助力申请活动，那正是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再加上黄河金标云南正松金熊胆粉马上要迎来涨价。在涨价之前呢，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他深知重病大病患者不易，也了解了

一旦亲兄难分涨价，对于正在用药治病的普通工薪阶层来讲，将面临着怎样的困境？所以在涨价之前呢，给咱们全国各地的所有听众留出了几天的缓冲期，就特别举办了鸡胸丹粉9.9加鹿血精直接赠送的特大活动。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丹粉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第一，订购30盒金熊丹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第二，订购40盒金熊丹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第三，订购60盒金熊丹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这个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大家听好了，以下疾病是非常对症的。第一个呢，鹿血精可以迅速提升血小板，所以鹿血精呢对化疗后血小板计数有好的影响。第二呢，鹿血精升高白细胞疗效显著，对放化疗病人白细胞减少有回升作用。有的人呢放化疗得打这个生白针，还有的呢得输液人血白蛋白，那一小瓶好几百啊，比这个输人血白蛋白要快3倍。第三呢，鹿血精治疗贫血症效果显著，因为再障性贫血是由慢性苯中毒引起的血病，你看鹿血精叫解毒因子，包括体内重金属它都能够分解，所以对这个苯中毒引起的血病包括再障它有治疗，血小板减少症啊，白细胞减少症啊，再生障碍性贫血啊，这些重病大病均有良好的疗效。第四呢，鹿血精还能显著提高人体免疫力和抗病毒能力，实验中呢它可以明显增强小鼠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作用，它是人参皂苷的15倍，增强 T 细胞和 B 淋巴细胞的活性，增强 NK 细胞活性，比人参要快得多。第五呢，鹿血精有效治疗神经衰弱失眠症效果好，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得出了结论，临床有效率达到 86.4%。 第六呢，治疗失眠症，鹿血精可延长小鼠的睡眠时间，比对照组要长 2.7 倍，有明显的中枢神经抑制作用。以鹿血精与五味子各等份泡酒服用，每日晚服上50毫升，连续服用20天，对失眠的疗效发现鹿血精是五味子的180倍。那为什么它效果好啊？还有一个，鹿血精不但是鹿茸根部的鹿茸血的精华，提纯的技术好，那市场上的普通鹿血制品大多采用了70到80摄氏度烘干法或者晾干，这种传统工艺呢是有弊端的。咱们的鹿血精呢可不是普通药厂生产的，它是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啊，可以说是名厂名药。这个鹿血中主要蛋白质、多种氨基酸以及活性酶在加热或者紫外线照射时它会变性分解，导致活性降低。但是云南白药厂家它独创了一种提取技术，叫零下190摄氏度液氮冷冻干燥专利技术，用这个技术提取鹿血精，它就避免了加热和紫外线的照射，最大限度的保留了它的功效成分，所以它提高了生物的利用率。再加上它采用牛黄、麝香、熊胆、蟾酥四大解毒药材去炮制鹿茸血，这就保障了解毒的临床效果，质量更加优秀，药效更大，解毒效果更好。我举几个例子吧。南京有一位高一的学生夏某，在2005年呢确诊为了强直性的脊柱炎。大家知道啊，强直啊爱找

0: 年轻人，这个孩子呢上高一，这个强直也被医学上称为不死癌症，这个病情发展很迅速，两年无法自主生活，孩子就辍学了，没法上高中了。他的家庭呢，为了给孩子治病，背负了30多万元的债务，父母双双打工挣钱，也无力承担高额医药费。他的母亲叫蒋玉莲，偶然就听到广播了，知道陆雪晶呢能够温养一身，修复骨骼，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当时是原价购买的陆雪晶，就为了给孩子吃上陆雪晶，因为当时非常贵，他依然卖掉了市区的住房，先把外债还完，剩下的钱购买陆雪晶。后来每天呢坚持给孩子服用，坚持了一年之后，夏某的病灶基本消失，不仅重新站立行走，人家后来还考上大学了，走路啊跑步啊都没有问题了。在2009年，他成功登顶海拔4800米的玉龙雪山，彻底摆脱了终身残疾的风险。哎，这个病例还被当地医药报纸所报道过，成为一段呢用坚持创造康复奇迹的感人的经历。哎，这是第一个例子。再举一个例子啊，这个是来自基层医院临床随访的一个感人的病例。患者呢是个小女孩，来自贵州黔东南山区的12岁的一个小女孩，叫做江晓彤。2021年，这个女孩确诊再生障碍性贫血，长期化疗后血小板最低跌到了12/10的9次方每升，反复出现牙龈出血、皮下瘀斑，连正常上学都无法实现。这个家庭呢为了给孩子治这个病，掏空了积蓄，在医院呢常规免疫治疗基础上，医生为他增加了陆雪晶辅助治疗，每天喝3次，每次2克，温水送服。结果呢，人家坚持服用6个月后再去复查，他的血小板稳步回升到了78/10的9次方每升，皮下瘀斑完全消退，牙龈也不再出血了，日常活动呢磕一下碰一下不再有出血风险，顺利的重返校园。2024年呢，江晓彤还在学校的运动会上跑完了800米的项目，他特意给他主治大夫寄去了自己的站在领奖台上的照片，照片背面写了一句话：谢谢医生叔叔，我终于像其他小朋友一样能跑跳了。你看，这份跨越3年的康复反馈，让这所基层医院整个科室的医护人员都深受触动啊。那好了，我也不多讲了，想要把陆雪晶与金胸胆一同用上的家人们，马上拨打电话赶快报名参加活动。那下面时间呢马上交还给主持人。
1: 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力度空前，诚意满满。原价199元的熊广堂黄河金熊胆粉，厂家专项全额补贴惠民让利，每支仅需9.9元，超值低价惠及万千患者。在此低价9.9元的基础上，厂家再加赠重磅好礼，多买多赠。活动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陆血晶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陆血晶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陆血晶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库存实时递减，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听众朋友，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

0: 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高老师。
2: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1: 高老师，咱云南正宗这个金熊奶粉，咱这活动第一天，咱这个是怎么赠送的啊？
2: 我给大家再讲一遍吧。你看近期呢，中药材市场的价格波动巨大，像鹿茸啊、鹿血呀、熊胆呀这类药材啊，因为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环节多，叠加呢这个极端天气和物流成本的上涨，这个成本大幅度上涨，所以在高成本的压力下，咱们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的金熊胆马上就要全面的涨价了。那面对全国各地依赖此类动物药来治重病大病的患者大有人在，好多人就担心呢，说药价上涨面临吃不起的问题。咱们的张厂长呢也深知大家每天需要啊这些动物药材啊，所以呢特在涨价之前为咱们全国各地的新老患者举办一次大型的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首先是金熊胆，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第一，你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第二，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第三，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送完为止，明白了吧？
1: 啊。那就是订的多送的多，
2: 哎
1: 呀，那
2: 订的多送的多，
1: 是啊，那我可不能错过了。那我也想啊，赶紧参加这活动，既省钱，还能那个治病的好机会。
2: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1: 我老朋友了，高老师。
2: 哦，
1: 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我现在用了一个疗程了，
2: 是吧？
1: 哎呀，可是，那个给我解决大问题了，
2: 解决大问题了，
1: 身体呀、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那没用咱那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之前可不行，那时候我这心脏病，犯过心梗，那个一年呢四季呀、得那个经常性的住院输液，哎呀也不见好啊，反而越来越重，平时老是感觉到心口弯闷呢、气短上不来气儿，心发慌。哎呀，有的时候就感觉像做贼提心吊胆的感觉，反正也没做啥亏心事儿，就反正心跳就是静不下来。再一个就高血压，血压吃降压药，消本地平还得在150，低压105-101那样。有的时候要高起来180的时候，脑袋太阳穴都蹦着疼。那个就感觉到那个天旋地转的，有的时候那个走路都感觉到，就感觉脚底没根儿似的。
2: 那血压这么高，咱们晚上睡眠怎么样啊？
1: 睡眠也不好，吃饭也不行，晚上睡觉，你看9点多钟睡觉，睡到有时候1点半，有时候2点，再也睡不着觉了，3个小时都睡不着啊。第二天那眼睛疼的不行。
2: 醒了之后就很难再入睡了。
1: 对，吃那个舒兰定吧也吃不行。糊涂糊涂糊涂睡一觉呢，但是在有依赖性，不吃的话呀就不行，睡不着觉。
2: 这说明什么呢？我们的血管一方面有堵，第二个就是血虚。你看高血压呀，这个压力为什么大呀？血管上呢，它都是坑坑洼洼的油脂斑块，很脆弱，这个弹性很差，所以压力就变大了，这是堵。再有呢，血液虚，正是因为血液脏了，新陈代谢慢了，血的颜色变深了，变粘稠了，它才出现这种情况。那正好熊胆干什么呢？熊胆是通血脉的，清毒解毒排毒，尤其是化栓通脉，

0: 那鹿茸血是干什么呢？就咱们这个鹿血精呢，它是呢补气血的啊，尤其它也能解毒，解人体九毒，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补血填精，益肾壮阳啊，像血虚的、心悸的、失眠的，都是鹿血精的治疗范围，明白吧？
1: 是啊，你看我那个之前用那么多药，哎呀，把肠胃都吃坏了，
0: 嗯，
1: 眼睛也不行了，哎呀，看那个老花眼，哎，而且还那个看东西不行。你看，通过用那个云南正宗鸡血暖粉，仅仅是这个，用了一个疗程，就让我感觉到现在整个人呢，就像大便一样似的，
0: 嗯，
1: 哎呀，心脏舒坦了。气儿够用了，哎呀，走走路啊，就感觉脚底下有根儿了，走路啥的腿有劲儿了。
0: 嗯，
1: 感觉心脏也不但舒坦了，那个血压也稳当了，130，哎呀，85。
0: 嗯，
1: 那个脑袋也清灵不少，也不犯困了，那不白天不犯困，晚上能睡着觉了。
0: 好，
1: 那个一觉9点能睡到3点起夜以后，再还能接着睡。
0: 嗯。
1: 哎，主要吃饭呢有食欲了，肠胃也得劲舒服了，眼睛啊看东西也清楚不少，整个人呢别人看上去都简就感觉像我，哎呀年轻了不少，不像那之前病病殃殃似的了。
0: 嗯，我得问问你啊，你当时你是把这个金熊胆鹿血精一块用的，还是仅仅用的是金熊胆啊？
1: 我就用的是金熊胆，金熊胆。
0: 鹿血精还没用过是吧？
1: 对对，没用过的。
0: 光熊胆呢，咱们这一个疗程下来效果就出来了。如果再把鹿血精把它用上，它跟熊胆配合特别好，因为都是动物药材，熊胆呢也是动物药材，鹿茸血也是动物药材，所以这俩能配在一起。因为鹿血精又叫解毒因子，它也能够解毒，金熊胆呢能清毒，清毒呢是排出去，解毒是分解，这俩一配合呢，咱们身体里还有一些犄角旮旯难以找到的毒素都能清理得干干净净，再加上鹿血精，我刚才讲了，能补血虚，让血液新陈代谢，特别适合心脑血管三高症的患者。您呢参加活动，因为是白送的鹿血精，搁到平时价值是1980一盒，这次送来特别多，明白吧？
1: 是啊，所以说机会难得，我不能错过了，给我订上60盒鸡血奶粉，这不直接能送80瓶的那个鹿血精呢？
0: 你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呢还得详细了解你的病情，因为呢根据每个人的病来定药。这60盒金熊胆可不少，一般重病大病特别的难治的才让定这一档，您现在治的都差不多了，恐怕呢场外老师不会让你定最大的一档，第一档第二档倒是有可能。这样吧，我也不多讲了，你打场外电话，你的指导老师呢都有你的病历档案，再给你做具体指导，好吧？
1: 好的，高老师，那我不多说，我赶紧去打电话去。
0: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再见，高老师，
0: 再见。
2: 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熊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下一路电话。你好，
3: 啊，高老师你好。
0: 你好。
3: 这活动是不是第一天啊？
0: 对，活动今天第一天，啊。
3: 哦，那订购40盒能送多少呢？
0: 如果咱们订购40盒金熊胆，每一只呢是9.9元，拿走原价199元一只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直接再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
3: 哦，那你帮我看看我这情况，用40盒够不够呢？
0: 你说说您的情况吧。
3: 我其实是咱们老客户了。
0: 嗯，
3: 用云南正宗金熊。

0: 觉了吧，好不容易睡着了，就睡了两三个小时就醒来了。
1: 嗯，
0: 但是睡不着了。
1: 嗯，
0: 哎，哎呀，光吃药了，什么活也干不了。
1: 光靠化学药维持啊，咱们的身体血液中就有大量的药毒，越这样的话，你越睡不好觉，就被这个化学的西药给依赖了。咱们说安眠药就是这样，老吃它就依赖了，而且它最终的耐药了。你看咱们的陆雪晶说明书上明确标注的什么呀？明确的标注的，它除了能解九大毒素之外，能治疗什么血虚心悸失眠呀，包括术后康复补充的人体的气血精，他都能做到，明白吧？
0: 对对对，哎呀，这是后来还多亏了我那个表姐啊。
1: 嗯。
0: 他这是给我，那我家里有事儿嘛，来了就给我开我这病的补气啊，就给我介绍的这个你那正宗鸡胸奶粉。
1: 嗯。
0: 他用的挺好，正好是让我赶紧用上。
1: 嗯。
0: 完了我就买了，买了这不是用了快20天了。
1: 嗯。
0: 啊，这马上20天了，哎，我这现在这。呀，是像和别人借了就换了一个人似的，而且你看现在用了30天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疼痛就明显减轻了，胳膊腿儿，啊，肿也慢慢往下消了，啊，现在这20天下来，哎，这胳膊腿儿也不疼了，肿也消了，就是一天吧，有点下雨啊什么的，还有点难受，啊，颈椎这脖子也不咔哧咔哧响了，哎，拽动也灵活多了，
1: 嗯，
0: 就是低头时间长了吧，还有点难受，
1: 嗯。
0: 我现在这哎，上厕所也好了，现在一天两三次，嗯，有时候大部分都是一天一次，一天就最多就是两次。
1: 嗯。
0: 啊，晚上失眠的这情况也好多了，现在一晚上睡5-6个小时没问题了。
1: 嗯。
0: 啊，现在呀，这白天也有精神了，哎呀，觉得现在呀，干个活，你像现在的活啊，也能干一点了，觉得活着也有意义了。
1: 多好啊！你看。
0: 嗯。
1: 这个金胸胆用上之后效果这么好，陆雪晶用了吗？当时，
0: 嗯，也用着呢。
1: 啊，你看俩药用就是比一个药还要快，是吧？
0: 是啊。对对，
1: 这个血液的质量也在提升啊，血也不虚了，
0: 嗯，
1: 失眠也开始见好了。下一步呢，可以继续的巩固一段时间，好吧？
0: 哦。
1: 嗯。
0: 这40天够了是吧？
1: 你打这个场外电话，打场外电话的话，咱们三档活动，场外老师呢，他们都有你的病历档案。咱们呢这个活动呢，因为数量特别少，你看好多人都想多订，但是呢没办法，拿够自己需要的就行了，不要多订，好吧？
0: 行行行，那我还得打那个电话是吧？
1: 对，咱们场外的电话一会儿呢主持人还会播报，哎，咱们老用户记住那个送药电话就是咱们的报名电话啊，新朋友一会儿呢要听那个主持人播报赶紧记录，好吧？
0: 嗯，好好好，那我赶紧打电话订购去。
1: 好，再见啊。
0: 哎，好好，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啊，高老师。
1: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
1: 欢迎你。
3: 有这么个事儿，我想那个咨询一下啊。
1: 哦，您说。
3: 就是啥呢，我听你讲了这个咱们这个熊胆粉来的。
1: 哦，
3: 我就有这么个事儿，我今年76了。
1: 嗯。
3: 我想和我弟弟呢，我俩联合着买。
1: 哦。
3: 因为啥呢，都得需要这个药啊。
1: 嗯。
3: 你像我吧，本人吧今年76岁，有这个腰椎呀，啊，第4节，
1: 嗯，
3: 第5节都骨质增生。
1: 嗯。
3: 哎，因为啥呢，年轻的时候我是在一个冶炼厂工作，
1: 嗯，
3: 就抬那个铁矿石啊，给他们上垛上堆，
1: 嗯，
3: 哎，那时候体力好也不在乎，到老了现在不行了，都有点直不起腰了，不敢直腰啊，一直他那骨头高出一块来，可疼可疼了。
1: 这是因为咱们年轻时候出大力，这个腰椎的承受压力太大了，椎间盘呢有的就膨出突出了，明白吧？
3: 嗯嗯嗯
1: 嗯，
3: 所以说我现在走道都得弓个腰，
1: 你看看
3: 它直不起来。
1: 嗯，
3: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我这个眼睛也挺严重的。
1: 嗯，
3: 就是老年性那个白内障啊。
1: 嗯，
3: 哎呀，成熟了之后还做一次手术了呢。
1: 嗯，
3: 但是吧，这是我说这话得有2年多了，但是呢，过了能有1年半左右。这眼睛又不行了，
1: 嗯，
3: 我现在又有大半年来的了， 这眼睛又看啥看不清了。
1: 你看看眼病呢，
3: 不敢往前迈脚，
1: 是吧？
3: 这总是低一个脑袋，本身腰公公着。
1: 嗯，
3: 那有几次闹笑话，那小学生挺那啥，挺那个热心的问我，说老爷爷你啥丢了，找啥呢？
1: 嗯，
3: 哎呀，我这一听啊，还这哪是找啥呀，看道呢。
1: 对，因为咱们呢，
3: 他有个砖头，
1: 很显然
3: 绊着摔了吧，
1: 是吧？很显然咱们这个脊柱啊严重变形，就是按咱们现在讲就是老年驼背非常严重，是吧？
3: 对，
1: 加上眼神不好，那走路呢还容易摔着。
3: 啥呀，他要是不疼不遭罪，反正弓腰也是弓腰了。
1: 嗯，
3: 哎，再一个就是我弟弟啊，他比我小三岁。
1: 嗯，
3: 他是啥呢，脑出血的后遗症。
1: 嗯，
3: 左侧身子不好使，这胳膊勾了着，手指头伸不开，完了那个左腿还拖了着点，反正也能离开点地儿，他能走。
1: 嗯，
3: 道走吧，是右侧身子朝前边，左侧身子搁后边，那么往前带着那么走。
1: 嗯，
3: 哎呀，也是够遭罪了，反正人别有病，有病都遭罪。
1: 嗯，
3: 这不是我这个跟他一商量啊，他说话啥吃饭啥都不当的。嗯，一跟他一商量，他说那咱这俩合着买吧，你联系一下子。我就问你，我联系您高老师。
1: 嗯，
3: 你
1: 看
3: 看我们哥俩，正好我也听着说现在搞什么活动挣重啥的，
1: 嗯，
3: 我还记不清楚了。那个，
1: 你们两个确实都能用，
3: 怎么买，买多些合适。
1: 如果是两个人合着买也对，为什么啊？我跟你讲那个活动就明白了。你比如说你们一个人呢，各买30盒金胸胆，因为订购3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是送20瓶，两份30盒，加起来也只送了40瓶。但是如果俩人合着买的最大的一档，如果是订购6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是80瓶，远远比40瓶又多了一倍。所以两个人合起来买这一档是合适的，明白吧？
3: 哦哦，哎呀，那行啊。
1: 对，
3: 那这个活动得到啥时候能结束？你们要啊？
1: 今天是第一天，一旦送完就结束，咱们得抓紧时间报名，因为全国各地啊，各个地方的听众啊，听到消息的都开始报名了啊。
3: 啊，那我还得问一下高老师，你像我们哥俩得到底得用多少说能？我这个腰它要不疼就可以，眼睛呢能看着东西，看清东西就可以。
1: 嗯，首先这60盒金胸胆呢不少，平均下来一人给30盒，这就吃好长时间。
3: 哦，
1: 咱们呢说一步一个台阶儿啊，一个月咱们就能上一个大台阶儿。一般呢，一个大周期100天左右，啊，咱们说呢，这个三高症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基本就平稳了。有的100天左右眼睛就亮了。看东西就清楚了。这个腰呢，它主要是有炎症，所以这个压迫的坐骨神经造成水肿，你就发疼。你再看咱们的金胸胆，它有杀菌消炎解毒包括镇痛的作用。你再看鹿血精，它能清理人体的酒毒，尤其是骨病包括寒毒湿毒。你这个腰是不是怕凉啊？一凉了就疼，一暖和它就好，对吧？
3: 哎
1: 哎，包括呢，这个骨病患者大多是体内有寒毒湿毒，糖尿病大多有热毒和火毒，所以它解的是九大毒素，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湿积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它都能解。哎，鹿血精在解毒的时候啊，因为是鹿茸血啊抽取的冻干粉，它有补益血液的作用，这一排一解，再加上一个补。咱们这个身上的各个器官功能呢，就恢复正常了，明白了吧？
3: 你这一说，我真又明白不少啊。
1: 您去参加活动，拿到药啊，你们两个就用，啊，很可能呢，哎，咱们这一个大周期下来呢，各方面问题就解决了啊。
3: 是这么回事哈，啊。那行，那我就告诉我弟弟一声，我俩赶紧把名字报上。
1: 好，
3: 嗯，
1: 那你们去报名吧。再见啊。
3: 哎，那好，再见，高老师。
1: 好，再见。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 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我听说咱们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活动是这又是第一天是吗？
1: 对呀、啊，咱们大型的订购金熊胆赠送解毒因子入血精的活动是第一天，而且订购金熊胆呢，它还有药费补贴，原价199元一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9.9元一只，明白吧？
4: 哦，那我想订那个最大量的能送多少呢？
1: 最大量就是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解毒因子入血精是送80瓶，啊。
4: 哦，那还有，因为我也是咱们那个云南郑州金熊胆粉一个受益者嘛，因为用的效果嘛确实挺好的嘛，所以我就想多订一些了。
1: 你是用过咱们的金熊胆这个入血精用过吗？
4: 哎，入血精没用过。
1: 没用过，这次真好啊，你可以订金熊胆的时候拿走咱们赠送的入血精，平时它一盒啊就1980，明白吧？
4: 哦，因为我现在已经用了2个疗程的咱们那个云南郑州的金熊胆粉了。
1: 用的怎么样你给我说说吧。
4: 嗯，因为我之前嘛就是有那个糖尿病，这个血糖嘛一直都控制的不好。
1: 嗯，
4: 就是打那个胰岛素嘛，就说的血糖嘛还是那个没吃饭嘛都达到那个7.8左右嘛，吃完饭啊都达到10点多。
1: 嗯，
4: 后来就并发到那个眼睛嘛看东西嘛也不好了。
1: 嗯，
4: 就是看什么东西嘛都是雾蒙蒙的。
1: 嗯，
4: 导致嘛心脏也不行。就是没干什么事啊，总是觉得那个心里面嘛慌慌的，稍微走几步路啊，一股气啊都喘不过来。
1: 嗯，
4: 那个脚趾头啊都变黑了。医生说啊，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有可能就要把那个脚趾头都给我要那个截肢了呢。
1: 你看看多么痛苦啊，是吧？
4: 对呀、啊，你说这几年嘛也一直嘛都在积极治疗。
1: 嗯，
4: 但是治疗之期嘛也没什么多大作用。
1: 哦。
4: 后来嘛也是听朋友介绍嘛，说咱们这个云南郑州金熊胆粉嘛治疗各种那个疾病啊，说疗效挺好的。
1: 嗯，
4: 所以我就买了2个疗程呢来用吧。
1: 嗯，
4: 因为我记得我就也就用了3-5天嘛，我就觉得我这个血糖嘛开始平稳的往下面降下来了。
1: 嗯
4: 嗯，眼睛看东西嘛明显嘛还稍微以前眼睛前面那个雾好像开始那个散一点的这样子，
1: 就是白内障也在开始减轻了。嗯，
4: 对，晚上那个睡觉嘛也睡得踏实一些了。
1: 嗯，
4: 嘴巴嘛也没有像以前那么干了，
1: 多好啊。嗯，
4: 是啊，你说用了没多少时间就看到效果吧，我就信心嘛继续用下来了。
1: 嗯，
4: 现在那个2个疗程用下来嘛，我把那个胰岛素啊现在已经没打了。
1: 嗯，
4: 就吃一些那个半糖品这样子。
1: 嗯，
4: 关键这个血糖现在也挺平稳的，一般嘛没吃饭嘛也在那个6点多一点啊，吃完饭嘛也在7左右这样子。
1: 挺好的。嗯，
4: 对啊，晚上睡觉啊也睡得挺好的，还有关键第二天起来嘛整个人的精神气色都好起来的啊。
1: 不错的。嗯，
4: 有时候到外边啊散散步啊走走路啊觉得那心脏这部位啊也比以前舒服一些了。
1: 嗯，
4: 最让我开心的就是我现在的脚趾头，以前那个脚趾头不是变黑了吗？
1: 嗯，
4: 现在慢慢不像以前这么黑了。
1: 嗯，
4: 也再也不用担心啊，你说到医院去截肢啊或许啥了。
1: 好。嗯，
4: 你说各方面嘛都明显看到效果嘛，所以听说咱们有活动嘛，我就想订那个最大量的。
1: 嗯，其实老哥哥呀，你看您现在呢各个方面恢复的挺不错的，您现在呢大概啊我估计呢你这个病症恢复的得有一半了，对不对吧？
4: 嗯嗯，对。
1: 那你没必要非得订最大量，最大量呢2个人用都可以了啊。你要是想呢报名订购中间这一档足够你用，就是订购40盒金熊胆再赠送你1980元解毒因子入血精50瓶，这个熊胆呢 它对咱们胰岛贝类细胞有一个修复治疗，让咱们的血糖平稳，对眼睛有治疗。但是鹿血精呢，它是解毒因子，它也能解什么呀？我们体内的热毒、火毒。我们的糖尿病叫什么？叫阴虚燥热体质，体内燥热就会产生热毒，包括呢，咱们身上没有免疫力啊，这个感染性的疾病啊，啊，口舌生疮啊，皮肤红肿啊，糖尿病的病毒啊，这些细菌感染呢，都是属于热毒。而且鹿血精的同时呢，它解热毒的时候，它还能补益，因为鹿茸的血呢，对骨骼、对内皮细胞、对血管细胞、对血液细胞都有生发再造作用，它还能补益我们的气血。所以气血一足啊，我们的免疫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糖尿病和并发症就彻彻底底的让咱们呢不反应出来了。所以呢，你呢参加第二档就差不多，明白吧？
4: 哦，就是参加第二档就可以了。
1: 对。
4: 我想就是说嘛，就是说那个活动力度那么大嘛，我想注定这个币值以后慢慢可以可以服用这样子。
1: 第二档呢，订购40盒啊金胸胆，但是花不了多少钱，因为现在9.9元就能拿走原价199一支，但是过了这个活动立刻就涨价了，一旦涨价9.9元就拿不走了啊。
4: 哦，好的，那我就听您的，我就订上那个第二档的。
1: 好，那您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就行了，好吧？
4: 哦，好好好，谢谢您高老师。
1: 好，再见啊。
4: 再见。
2: 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胸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

0: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1: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精啊，就是从药用梅花鹿的鹿茸根部直接抽取出新鲜鹿茸血，高倍浓缩的冻干粉精华。这就相当于什么呀？鹿茸血的冻干粉，它也是呢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那么这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它具有什么作用呢？哎，大家看啊，说明书上明确标注着它的治疗范围，它能消痈消肿，能解痘毒、解药毒等等，而且

在解毒的同时还能够补血填精，去瘀止血，养颜安神。它常用于呢，像精血不足、阳痿遗精、虚损腰痛、折伤、肺痿吐血、血尿崩漏、血虚心悸、失眠、术后康复等等。哎，大家看，这说明书呢，批准的范围很多，说明呢，它功效强大。那么讲到鹿血精，它又叫解毒因子，它能解人体的九大毒素，分别是哪九大毒素呢？咱们具体讲一讲。首先说是热毒啊，尤其是夏季天气呢干热，有的地方呢还潮湿，这个热毒啊热邪出盛，症状往往极烈，有的人突然中暑了，有的人呢口舌生疮，咽喉肿痛，皮肤痈疖红肿热痛，还有的高热，小便赤短啊，排尿刺痛，舌红苔黄。相关疾病呢，热毒引发上呼吸道感染、泌尿系统感染、急性咽炎、扁桃体炎，还有皮肤浅表脓肿等等，都由热毒引起。第二个是火毒，火毒呢是热毒发展而来，就是热邪呢它长期在你体内存在，它慢慢呢破坏力就变强了，深入脏腑形成火毒。典型的症状高热神昏，就是昏迷了，吐血，鼻子出血啊，惊厥抽搐，皮肤红肿化脓，感染范围增大，还包括毛囊炎，它是体内的火毒爆发。哎，这个时候啊都能用鹿血精去灭火啊，用它解毒排毒杀菌消炎。第三个是寒毒，寒毒是寒邪极致的状态，导致呢气血凝滞，阳气受损，典型症状呢关节冷痛如刀割，御寒加重。中医认为呢万病从寒起，我们说肺寒了多痰，肾寒了多尿，脾寒了多泻啊，就是跑厕所，肝寒了多痛啊，身上的肌肉疼痛，心寒了多斑，哎，身上有出血点，脸上呢有色斑啊，这些呢都是寒邪。因为鹿血呢它有温补作用，不但能解毒，它还能补血，所以能把这些寒毒啊给它排出去。第四个是湿毒，湿气一重，尤其是夏天呢到了伏天，不但热潮，非常湿，湿邪长期淤结与热邪结合，形成了病理的产物，黏腻难除，缠绵难愈，有的人伸出舌头来特别的黏腻，感觉这个口腔里呢发黏，有的有痰，黏痰吐不干净，有的大便呢黏马桶，小便混浊，这都是湿毒。它能引起哪些症状呢？像湿疹、荨麻疹、风湿性关节炎、妇科炎症、男性的泌尿系统炎症，还有消化不良。第五个虫毒，虫子的虫，就是指寄生虫或者部分的致病微生物侵袭人体内部造成的毒害。典型的症状呢，腹痛难忍，嗜食异物，肛周夜间起痒，严重时出现腹部肿块，消瘦乏力。第六个是糖毒，肥甘厚味过量了，长期的高糖的饮食，爱吃甜腻的食物，脾胃运化无法负担，多余的糖分无法正常代谢，在体内蓄积生湿生热，逐渐呢转化为糖毒啊。典型的症状血糖升高，常伴有口干口苦，身体困重，腹部肥胖，长期积累影响气血运行，它是诱发糖尿病的一大诱因，都能用解毒因子鹿血精。那长期服用呢，可以给你补血养颜，强心健脑，明目治病。

大家有没有发现呢？今年的中药材市场价格发生了巨大波动。你像鹿茸啊，鹿血呢，你像熊胆这类动物性的药材啊，今年涨价非常快，因为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环节多，叠加极端天气啊，流通环节成本上涨，诸多因素影响，今年成本大幅度提高。在高成本的压力下，咱们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即将全面涨价。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动物药材来治疗重病大病的患者，大家普遍担心呢，说药价上涨会面临吃不起、吃不上的困难。咱们的张厂长啊，深知每天需要动物药材的这些治疗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特在金熊胆粉涨价之前，为全国各地新老患者送上一次呢大型的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9块9一支，而且呢，在9块9的基础上，第一，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第二，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第三，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这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本次活动呢，买到就是赚到。现在能参加上活动呢，那真的就是缘分呢。过了这几天呢，药价一旦上涨，到那个时候可是在原价199的基础上再涨 50% 的药费，你再怎么补贴，你也不会再有9块9毛钱的底价了。所以大家呢，现在赶紧拨打厂外电话，赶紧抢定9块9的金熊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那么本次活动呢，昨天是正式开始啊，到今天呢，可以说短短这两天时间，我们发现拨打场外电话呀太火爆了，此起彼伏呀。为什么打来电话报名的人这么多啊？什么原因呢？一个是疗效好，第二个是价格低。疗效方面我不必多讲，你含有鹿茸血的药物，它这个疗效都错不了。咱们含有鹿茸血的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及呢啊，熊广堂的金熊胆，这都是名牌药啊。正在服用着的老用户们都说效果好，尤其这鹿血精，它在国际市场上呢是公认的细胞解毒和再生修复的好药，它适用范围广。关键一点呢，它可是著名的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正规准字号的药品。为什么效果好？人家鹿血精的提纯技术其他药厂没有，它可不是普通的鹿血制品。市面上小药厂啊，就是没有上市的药厂，也制作一些普通的鹿血制品，一般采取什么呢，就是70-80度烘干，把鹿血呢烘干或者晒干，这种传统工艺来制作。但是呢，这种工艺呢，哎，药效太低了。而云南白药厂家它生产的鹿血制品它不一样，因为鹿血中的主要蛋白、多种氨基酸以及活性解毒酶，你一加热，紫外线一照射，它就变性分解，就丧失了生物的活性，就影响了临床的疗效。你再看云南白药厂家，它是斥了巨资呀，独创了-190摄氏度液氮冷冻干燥专利技术，哎，这个有专利的。它制备的鹿血精避免了加热及紫外线照射，最大限度的保留了它的功效成分，所以它提高了生物的利用度。再加上呢，它采用了牛黄、麝香、熊胆、蟾酥四大解毒动物药材去炮制鹿茸血，
它就保证了临床的疗效，质量更加优秀，药效最大化，解毒效果更好，与咱们厂家黄河金标的金胸胆一同服用更加的匹配。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价格方面更具优势。在平时呢，这解毒因子露血精一盒是1980，如果您今天呢参加上本次药费直补，金胸胆粉每支药费补贴后你只花了9.9元，而且呢那今天参加活动呢，露血精是全部免费赠送啊，无形之中又给咱们的消费者节省了一笔很大的开支。你看现在呢，你订购3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啊，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是20瓶啊。你订购4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呢，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是50瓶啊。你订购6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是80瓶，送的太多了。药费就减去大头，再加上这么送，你核算下来真的快跟白捡都差不多了。所以说这个价格也是杀手锏，就这两天咱们场外电话都打爆了，此起彼伏，哎，这就是原因。一个是疗效好，二是价格低。咱远的不说啊，就拿咱们本省来说，你看今天打来电话报名的患者就特别多，哎，基本呢能分为两大方面。说打来这些电话的家人们分哪两个方面呢？哎，第一个方面呢，针对各类慢性病啊订药的电话，这个电话特别多。大家知道吗？夏季高温呢，北方干旱，南方潮湿，你像这样的季节你好多人就犯病了呀，什么湿疹的犯了，皮炎的犯了，脚气的犯了，什么心律失常的，心绞痛的，心梗的，心衰的，什么脑梗的啊，胸闷气短，口唇发紫的越来越重，想治疗想解决的患者太多了。那除了心脏病之外，风湿类风湿，到了夏天一潮湿，关节酸啊，麻呀，肿啊，痛啊，有的严重变形。你还有大量解毒因子的露血精，它就解这些毒啊，对风湿类风湿因子加上熊胆都能去解，对关节软骨关节硬骨有良好的修复再生能力。所以订药的朋友特别多，我们呢竭力为大家答疑解惑。就这几天啊，老师我接的电话太多了，见到了很多的病例，不瞒大家讲，有的这个患者呢病太重了啊，很危险了。有的老姐姐打来电话，哎呀，我老伴心绞疼，疼得下不了床，疼得呢直冒大汗珠子呀，啊，疼得呢脑血管又堵了。还有的说，哎呀，我老伴半身不遂了，炕上吃炕上拉，人不人鬼不鬼，躺在床上流口水，孩子们见了抹眼泪，这种场景呢多么严重啊。还有的呢严重双膝关节炎都变形了。有的老人家给我打电话，老师啊，夏天说治骨病好啊，冬病夏治啊，你给我治治吧，我这个膝盖疼得打不了弯啊，有一次买菜愣从2楼给滚下来了，还好楼不高，连人带菜滚下来了，躺在地上2小时没动，直到呢家里孩子回来才把我扶起来，多么难呀。我很理解他们，也真希望呢把含有解毒因子的国药准字号的露血精连同金胸胆粉一同送到这些重病大病患者身边，让大家呢也感受感受啊，原价1980的露血精。尤其新朋友，你来验证疗效，如果大家着急订药想早用药早康复，你就早打场外电话报名，因为这批药呢不多，送完活动就结束了啊。场外的报名电话一会儿主持人会播报，大家拿笔拿纸把它记在本子上啊。还有的朋友说，哎呀啊，高老师啊，我就想找您呢，听了您的节目，用了你们呢露血精啊，还有这个熊胆，哎呀，我这个病呢治得利利索索了，我就高兴，我就想找您，把喜悦的心情和您分享。大家伙说
啊，就算您呢，听到这样。

样的消息，您为他高兴吗？咱们都为患者高兴，谁病好了，那都是好事啊，对吧？每一个人的病好了，那大家呢就不用愁眉苦脸的了。虽然不是发生在咱们身上，咱们也为他高兴，对吧？这都是好事。不光是我呀，还有场外的指导老师，还有我们研发团队众多的医学科研人员，包括咱们的老厂长，听到大家健康的消息都为大家祝福。尤其呢，咱们这个技术啊，云南白药厂家独创的零下负190度液氮冷冻干燥技术啊，这是专利技术。这个研发团队啊，人呢是非常的庞大的啊，这么多的科研人员，他们也想把这个新特药的技术啊，让大家在身上验证，验证出好的方法、好的效果，那谁都高兴。那么说含有高活性解毒因子鹿血精，它进入人体之后，它是怎么来治病的？我们呢，下面给大家来讲一讲。简单的讲呢，就六个字，一个是激活，一个是修复，一个是再生。我举个例子吧，这个鹿茸是什么呢？鹿头上出生的幼角，还没有钙化的时候的这个幼角。鹿本身是哺乳动物，这个哺乳动物啊，如果说身上有一个几十斤的一个组织咣当它掉下来了，第二年还能长出来，这是很少见的呀。但是鹿身上就这么发生，因为这个鹿茸啊，它长成那个角，它打架它破损，而且呢它有时候自然脱落还能长。为什么能长啊？就是鹿茸血里边有再生因子呀。而且呢这个鹿啊，大家知道它不得病啊。为什么咱们说过去老寿星的这个挂图上啊，一个老寿星拿着个大仙桃，一定呢旁边呢是有一头鹿的，因为鹿不得病啊，就是因为鹿血里有大量的解毒因子还有修复因子啊。咱们中老年人说这个慢性病怎么得的呀？不就是细胞病变了吗？不就是细胞被毒素损伤或者不能自我更新了吗？咱们大脑呢细胞死亡了，或者被毒素给袭击了，不就中风了吗？糖尿病胰岛杯的细胞被毒素垃圾给堆积，给攻击了，不分泌胰岛素了，或者分泌不足了，不糖尿病了吗？骨头怎么坏死的呢？那不是化学药毒攻击你股骨头细胞，大面积的骨小梁坍塌，它不造血了，所以它不就死亡了吗？所以激活修复再生，把毒素解除，它就能让细胞再生啊。细胞健康，人不就健康了吗？所以解毒因子鹿血精，它就是细胞的修理工，它专门修复人体病损的细胞，相应呢让组织器官，让大脑，让胰腺，让胃，让肠，让骨骼逐渐的更新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你补充解毒因子鹿血精，就等于找到了陈年老慢病的一个正确康复的金钥匙。这还没加金熊胆呢啊，光讲鹿血精它就具有呢一通二解三修复的三大作用。有的朋友说什么是一通二解三修复？一通就是针对啊咱们身上不通的地方，大量的解毒因子鹿血精进入病变组织内部，打通微循环通道。由于解毒因子呢它是鹿血中提取的，它是不饱和的小分子成分，活性强，所以它通过细胞膜以原型能进入血管和血细胞内，不需要再次消化，不需要耗费能量，它吸收快，因为它这种因子呢它是肽类物质，转化吸收快，高效完全彻底。第二个是解，大量解毒因子呀，把血管血液组织细胞中有毒的有害的成分能快速分解和排泄出来，有的呢直接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有的呢通过汗液、尿液、粪便排出体外。目前已知的人体血中呢有害的毒素高达5000多种，有哪些呢？各种化学毒素，各种重金属，
过量的总胆。

0: 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大量自由基、尿素、尿酸、血肌酐大量产生的酸性物质，什么碳酸、硫酸、磷酸、乳酸、丙酮酸、瓜类多胺，以及铅、砷、汞、硫、铝、亚硝酸盐，这些化学成分都由血液给它分解排除。第三是修复，通过解毒因子路血清，将红细胞的运送氧的能力能提升8倍，白细胞的免疫抗菌能力能够提升9倍。血中的成分呢，干净之后，人体病变细胞开始真正被激活、被修复、被再生，新的细胞代替了旧的细胞，病变组织逐渐更新了，你人体呢，它就逐渐复原了，病症呢，就慢慢减轻到消失了。所以细胞健康，人健康，它就适用于呢，像三高症、像四高症、像糖尿病、像骨关节病、像前列腺病、像呼吸消化、心脑肝肾皮肤等各大器官的疾病康复。目前呢，经过10多年的临床实践，以心脑血管病、风湿类风湿骨病、前列腺、糖尿病、各类眼病、腰膝酸软、胃寒肢冷、精冷无力、血虚眩晕、须发早白、咳嗽哮喘、肝肾亏损等疾病，效果来得快，而且康复后很少复发反弹。哎，最后我提醒大家，传递健康，温暖你我，药费直补验证疗效，双重的优惠活动，大家不要错过了。那么这个活动呢，仅此一次，以后你再想参加，那基本不可能，因为未来呢，鸡胸胆粉要涨价，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盒金标金胸胆厂家补贴后，现在只花9.9元，订购30盒金胸胆，赠送解毒因子路血精20瓶；订购40盒金胸胆，赠送解毒因子路血精50瓶；订购60盒金胸胆，赠送解毒因子路血精80瓶。送完活动就结束。啊，我也不多讲了，因为以后啊，金熊胆要涨价50%，你再怎么补贴，也不会再有9.9元的低价了。所以现在大家赶紧拨打场外电话，赶快报名，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下面我们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力度空前，诚意满满。原价199元的熊广堂黄河金熊胆粉，厂家专项全额补贴惠民让利，每支仅需9.9元，超值低价惠及万千患者。在此低价9.9元的基础上，厂家再加赠重磅好礼，多买多赠。活动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路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路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路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库存实时递减，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听众朋友，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我刚听到节目，这活动是怎么优惠的，怎么赠送啊？你跟我说一下。
0: 因为呢，咱们今年以来啊，像鹿茸啊，像熊胆呀、啊，像鹿茸血呀、啊，就这类的动物性的药材啊，涨价非常快。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呢，它的成本上涨，所以咱们寻广堂厂家呀，在未来呀，要上涨零售价了。涨价之前最后一次的双重优惠，一个是平时呢原价199元一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9.9元一只，在9.9元的基础之上订购30盒金熊胆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订购40盒金熊胆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订购60盒金熊胆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你要知道平时鹿血精不但不赠送，原价是1980一盒，明白吧？
3: 是，明白明白。要那样的话呀，高老师，我参加活动，你看我得需要多少，那我也想要鹿血精。
0: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嗯，这算老朋友吧，这算，这为什么说算老朋友啊？因为说实话高老师，我当时买这一个疗程啊，就想试试，因为我的病多。那你说、
0: 只买了一个疗程的金胸胆是吧？
3: 对对对对，所以说就是想着说了呀，说是那么好，那问题是咱病多，咱也不能说哪样都见好。万
0: 一个疗程的药量啊不多，因为三个疗程一个周期，一个周期才100天，你的一个疗程时间并不多啊。
3: 对对呀、啊，要不我说，但是哎，你别看高老师这一个疗程，这不马上快用完了，这个效果啊真是不一样。我就跟您说，为什么就说没敢多买，想少买呀、啊？因为我的冠心病，这心绞痛，他说不上什么时候犯，一着急上火了犯，什么累着了犯，有的时候无缘无故也没觉这两天有什么事儿啊，也没累着，也没怎么着，哎，说个疼来了就犯病，就要命的。再加上什么，我就光跟你说我都有什么病啊？这风湿性关节炎是什么？串着疼。今天胳膊疼，明天腿疼，后天腰疼，哎呀，你都说不上，凉到冬天了，凉水不敢沾，是刮风下雨，那比天气预报都准，那不是天气预报，这一疼那准直要变天了。哎，还有一个什么的毛病啊，高老师，他左边这个脑袋啊，他不是整个头疼，人家别人说呀，头疼难受头晕什么，我是左边，就这半块疼。你听现在跟您说话没事啊？要这到冬天天一冷了，开始一咳嗽开那气管，就开始就这样了就。
0: 这个首先呢，咱们有偏头痛，啊，咱们中医讲呢，偏头痛呢就是淤血之毒，就在大脑里有的血管淤住了，淤住之后呢，大脑神经受损，它就有一侧呢它疼，哎，这一侧疼呢就这一侧血管呢流通不利了，所以它有刺痛。什么叫淤血之毒啊？咱们说呢，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血液停滞淤到里边了，产生毒素了，阻碍了经络了，它就疼。我再举个例子，有的女性呢乳房刺痛，有这个乳腺增生啊，或者是斑块，这就是淤了。淤了之后呢，它血脉不通啊，它这个斑块呢，有的时候肿块越来越硬，再加上呢你这个呼吸系统呢也不好，肺上也不好，这叫什么呀？肺热之毒。咱们说人体有九大毒素，肺呢就怕热，一热了之后就是炎症啊，咳咔咳嗽啊，咽喉肿痛啊，老慢支气管炎呢、啊、所以到了夏季呢，这个人体九毒啊就特别容易发生，明白吧？
3: 是啊，要不我说咱病多，咱不能像别人一样，人家也说好，哎，但是你别说啊，高老师，我期望值没那么高。你看这一个疗程用下来，你听我现在说话这嗓子也清亮了，也不齁齁的，当然现在是天热啊，我跟你说，天冷的时候肯定又开始那嗓子齁齁齁。哎，可是最高兴是什么？我这心绞痛，这不就刚开始用的时候犯了2回，第一次马上就得我得那速效救心丸、硝酸铵就得不离身儿，一犯就养成习惯，就马上就得吃。第二次又犯了一个，还没吃，哎，一下就过去了。你看这又好多天没犯了。我说这个是最让我高兴。再一个，这个关节，你看过去的时候，我说比天气预报的准了，现在这个天气预报失灵了，有个变天，现在哎没有像那样马上就疼了，你都知道要变天了，要不我说这看来啊真的不一样，这回我说正好有活动，又有赠送， 所以说趁着这会儿才9.9块，您怎么给我拿拿主意，高老师？我像我的情况，我参加哪一档比较合适？
0: 您呢，金熊丹粉继续用啊，因为毕竟呢刚刚开始用，只用了一个疗程啊。我们说呢，这个轻度的呢也得照着一个完整周期用啊。中医有一句话，百日周期，100天才是一个周期，3个疗程才100天。重度的呢，咱们就一个周期治，一个周期养啊。另外呢，你加上鹿血精，鹿血精呢你加上之后啊，它也具有解毒的作用。我不讲了吗？它能解人体的九大毒。这九大毒呢，在你身上呢，咱们已经看到了好几种毒了，对吧？
3: 对。
0: 那么哪九大毒啊？你看呢，包括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而且它能补益啊。你这个病啊，时间长了之后，人很虚，虚了之后啊，它就不能养血。为什么有人得心脏病啊？中医叫血虚啊。血里面呢，新鲜的营养没有了，都是毒素垃圾了，所以血管它就淤了，它就产生了斑块了。所以你这次活动呢，不但拿上金熊胆，把1980亿盒的啊解毒因子鹿血精你也拿上，因为这个活动是白送啊，白捡相当于，明白吧？
3: 对，是。那您说我的情况，那我是不是参加最多那档比较？
0: 最多这一档呢，恐怕你也用不了啊，因为这个金熊胆呢。最多那一档给60盒啊，俩人用都绰绰有余。就算让你多拿，你拿第二档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要送50瓶。哎，这一档就够你用了。
3: 哦，那好，要那样，那高老师，我先参加活动，你这回的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
0: 哎，参加活动呢，赶快报名，因为送完就结束，确实是。过这村儿没这店儿啊。
3: 那好，那我先打电话，先参加活动。谢谢你啊，高老师。
0: 您去打电话报名吧。再见。
3: 好，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是高老师吗？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4: 哎，高老师你好。哎，高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子哈，是咋的呢？我听说咋的，咱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丹粉，今天这开始有活动了，是不是？
0: 活动昨天就已经正式开始了，今天是第二天了。
4: 那我想问一下子，他那个最大的优惠活动，那个优惠那个是哪个呢？我听说有活动。
0: 最大的优惠啊，是原价199元一只，黄河金标的金熊丹，厂家补贴后。只花9.9块一只，而且在9.9块的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
4: 哎呦，那还真挺好的。
0: 对。
4: 说啥呢？你看看吧，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吧，我用的真挺好，还用的挺服的。
0: 哦。
4: 因为我已经用了是2个疗程了。我本身吧，你看看。跟你说今年68了，哎呀，有这个家里原来得过脑血栓，那个时候说话呀走道都费劲，完了本身呢还有糖尿病，眼睛呢还出现了白内障和玻璃体浑浊，哎呀，这些年吧这药物吧没少吃，钱吧也没少花，但是吧这个效果吧都不是那么太理想。
0: 非常理解你啊，老哥哥。因为快到70了嘛，人到70古来稀呀，就是快到70岁了，我们身上的各个零件啊都在退化，像心脑血管病啊，像糖尿病并发症啊，像眼睛啊都在退化，所以说呢，老年人的一体多病很常见啊，你也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啊。
4: 是啊，你看看吧，你看我现在你看这2个疗程用完以后。我就感觉到比以前的用那个药啊真强多了，见效还挺明显的。起码呢现在说话吧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说话呢你看我跟您交流吧，感觉到呢挺流利的了。
0: 对。
4: 再一个是啥的呢，你看看吧，眼睛嘛现在看东西也不那么模糊了，也那个小蚊子呀或者那个白雾啥的现在薄了。 哎，那个小蚊子啥的小黑点吧，现在也少了。
0: 嗯，
4: 哎，所以说我就。

0: 看着这个效果呀，确实挺好，比我以前呢用那个药真强多了。
1: 嗯，
0: 哎，我这一听说现在有活动了，我就着急了。你说没活动吧，我还想参加呢。
1: 对，
0: 何况这有活动了，所以说我说啥也不能错过。
1: 明白。
0: 哎，我这回是咋的呢？哎，就是想买那个最多的那个最大的一个优惠那个。哎，我寻思咋的呢？哎，把这个身体呀、啊、再巩固巩固，把这个毛病吧再，哎，在这个基础之上吧，我寻思咋的呢？趁着这活动，我把这个药你都补了。
1: 嗯。我非常理解您的，您是一个受益者啊，用上咱们黄河金庙的金胸胆，糖尿病和并发症大大见好，眼睛呢也明亮了很多。但说受益了，我们就想呢乘胜追击呀、啊、是吧，效不更方，直接把这些老慢病把根儿给拔了。胸胆呢，这是咱们非常好的名贵药材，自古以来呢，胸胆麝香牛黄虎骨四大名贵稀缺药材啊，能吃上熊胆呢，在古代那都不是普通人，帝王将相。搁到今天吃熊胆也得有点经济实力啊，对不对呀、啊？你看呢？像您那个情况呀，肯定得继续用，直接把这个老慢病的病根拔除。另外呢，这个鹿血精老哥哥，这个你用上了吗？
0: 啊，没有没有。
1: 你再加上鹿血精，我跟你讲呢，好上加好。
0: 啊、
1: 为什么呢？我跟你讲就明白了。啊、这个鹿血精啊。它也是动物药材，是梅花鹿鹿茸根部抽取的新鲜鹿茸血高倍浓缩的精华，换句话说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啊，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而且它可是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你再看说明书，心脑血管疾病明确标注的啊，血虚呀、
0: 啊、

0: 就是最多那个最大。
1: 能不能让你定最大这一档？
0: 啊，
1: 现在还不确定，因为你这个情况呀，咱们指导老师都清楚，啊，你上次拿了多少药，啊，包括你现在呢恢复到什么情况了。还需不需要用那么多药，场外老师都清楚，因为最大这一档啊，他足足够两个人用。你这样吧，你打场外电话，如果场外老师认为呢你能定最大那一档，咱们不拦着你。如果呢他认为你没必要拿那一档，你就定第一档第二档也就够用了。明白吧老哥哥？
0: 哎，那行，那我知道了。那高老师啊，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吧。能，谢谢你啊。
1: 不客气的，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云南正宗金熊腩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熊腩粉在每只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熊腩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腩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腩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下一路电话。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1: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就是那个活动是不是这个新患者也能参加？
1: 可以啊，这个活动呢咱不限新老患者。咱们这次的活动呢，叫药费直补验证疗效。啊，不但给咱们新老朋友药费直补，尤其是新朋友，没有用过咱们鹿血精的，或者没有用过咱们的黄河金标金熊胆的，可以利用这次活动啊，验证疗效啊。
3: 哦，那就好。我是想给我父亲呢，就是问一下啊，然后呢，就说父母的话身体都不好，我一听呢，就是这个新患者要是能参加的话，那就正好了，我就赶紧呢给我父母呢也报上名啊，就着这次。
1: 当然可以了，咱们说百善孝为先，好多老年人呢岁数大了，但是呢。他又舍不得花钱买好药，因为过去呢穷苦日子过过来的，有的呢到菜市场买根葱还想着让人家饶头蒜，碰到好药了都知道好，熊胆也好，鹿茸血也好，都知道好，但是舍不得吃。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儿女们直接给老父母买，买了之后啊他就用了，对吧？
3: 嗯，对对对，是的。
1: 他们什么情况呀？
3: 我先跟您说一下我父亲的情况啊。他呢就是有这个脑萎缩，就是医生说的嘛，就是那个帕金森嘛，就是那个手抖，这个头呢也有抖，然后呢就是自己像吃饭呢拿筷子呀什么的都不行，喝水的话都不行，因为他撒的到处都是嘛。
1: 你看脑窍失养啊，这就是典型的大脑血虚的表现呀。
3: 对呀。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呢，就是，哎呀，说实话，生活方面呢，就是特别的困难。
1: 嗯，
3: 你说自己在家吧，老母亲嘛，就是年龄也大了。你看我父亲的话，他又是不光是这些，还有骨质增生，平时呢腿呀、那个腰啊都不好，又走不动，然后呢自己又没办法，就是说上厕所呀，然后吃饭呢这些都完不成。
1: 嗯，
3: 哎，再加上呢也是一直常年吃药。胃呢也不好，哎呦，真的感觉就是一大堆的毛病。你说这母亲在家照顾吧，母亲呢也是自己都有糖尿病啊，一直要吃这个药啊，又还要打那胰岛素啊，其实自己都是个病人，还要照顾一病人。说句实话，这现在的儿女吧，就是这个经济压力也挺大的，哎，生活压得也喘不过气，自己都有各自的家庭啊，也又不能说天天守在父母身边，哎，就是乘着这什么周末呀啊，就是有个连假期啊赶紧回去，回去看到这样的生活状态，说句实话咱们心里呢也不是滋味，但是呢你又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现状，也只能说哎，人家说啥药好啊，咱们就买个药啊什么的。现在呢也是听到您这个节目之后啊， 哎呀，觉得能参加活动。

0: 是用的省点钱，然后我想跟高老师打个电话呢，最主要的是问问二老能不能用，那你能用的话就这活动给二老都买上呗。
1: 明白。说到这儿呢，咱们得给大家呢把这个思路打开啊，格局打开。你看看他们二老啊，这个病啊都挺重啊，老父亲呢帕金森啊，帕金森怎么得的呢？一个就是啊原发性的帕金森，就是大脑黑质细胞，尤其是中脑这儿，乙酰胆碱多巴胺受体这个分泌失衡，换句话说大脑缺血缺氧。第二种呢是脑梗之后或脑动脉硬化之后得的帕金森，就是大脑这个血供不上了，营养送不进去了，所以它就出现了呢这种黑质细胞的死亡萎缩分泌失衡啊，这就在中医里叫做脑窍失养血虚的问题。熊胆这个药材啊很轻松穿过血脑屏障，它有修复大脑神经灌注大脑血氧的能力。你再看那个鹿茸血，鹿茸血的生发再造能力很强，它也能解毒，解毒呢就能把一些感染性的因子呀毒素垃圾分解掉，另外呢它能生发再造细胞。所以你看呢，老父亲老母亲病都挺重的，对吧，是大量吃药，但是你们吃的什么药啊，无非就是一些西药呗啊，什么降脂的降压的他汀的什么治心脏的，但是你们呢没有吃过像熊胆像啊鹿茸血，就像咱们的鹿血精这样的药，对不对吧？
0: 对，
1: 因为这样
0: 的
1: 药啊市面上找不着，太贵了，平时呢199一支的金熊胆不是谁都能吃得起的，而且这个鹿血精1980一盒也不是谁都能买得上的，搁到古代那也不是普通人吃的，你鹿茸血也好你熊胆也好帝王将相吃的，到了今天呢这么重的病了再不用点好药恐怕你没机会了，所以这个机会很难得，又减了药费9.9拿199一支的熊胆，又白送了1908一盒的解毒因子鹿血精，这不跟白捡一样吗？对不对呀？
0: 是的是的是的，您说的确实，我也是这么想的呀，所以说我再赶紧给你打电话，然后能用的话咱们这不是也碰上了好机会了吗？
1: 你这个老母亲呢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0: 其他的没有，他就是糖尿病引起了眼睛模糊啊，然后呢就是这个血糖高，然后哎呀总是身上痒，他就是可能就是医生说的吧，糖尿病的并发症吧。
1: 糖尿病最重要的就是化解糖毒，我不讲了吗？解毒因子鹿血精，它能解中医里的九大毒，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其中糖毒就是糖尿病在身体里产生的毒，所以这个鹿血精啊它是从鹿茸血中提取的解毒因子啊，你像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功能性的消化不良，小儿积食便秘，急性胃肠炎，都跟咱们呢过食一些高糖饮食，爱吃一些呢肥甘厚味食物，脾胃运化无法负担，多余糖分无法代谢，体内蓄积了湿热之后转化的糖毒，糖毒还能转化成热毒和湿毒，所以说特别适合配上解毒因子鹿血精啊。
0: 哦，那行那行，那只要是能用的话行，那我就在您再跟我父母都一人报个名。
1: 您打场外电话，他们两个人用药啊，你也不用一人报一个名，因为最大那档活动呢，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80瓶鹿血精，两个人用都可以了。
0: 哦，行行行，那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嘛。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嗯嗯，好的，再见，谢谢。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高老师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谢谢你先接听我的电话，高老师。

0: 我是咱们这个云南正宗金熊奶粉的老用户了。
1: 嗯。
0: 我现在已经吃了有40天了。
1: 哦。
0: 一直我也在关注咱们的节目。这次这个活动呢，我觉得也是特别划算。
1: 嗯。
0: 原来我买的是19.9元。199块钱一只。那现在呢，在这个只需要9.9元一只。而且，但是我不知道啊，就是说我现在已经用了40天，我这个三高呢，目前来说控制的还比较可以，而且那个尤其是那个血脂这一块我没有去查，我不知道参加哪一项比较合适，你帮我分析一下好吧？
1: 嗯，今年年龄多大了？
0: 56，
1: 56，这个病多长时间了？
0: 差不多快10年了吧？
1: 也是一个老慢病了。
0: 嗯，
1: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是不是吧？
0: 对，
1: 并发症有没有？
0: 哎呦，那就一大堆呀、啊，就是，头昏头痛啊，这个对我来说还算是比较轻的。严重失眠，严重便秘。还有一个就是动脉硬化比较严重。
1: 嗯，不怕，因为拿到熊胆也好，拿到鹿血精也好，你看看说明书，哈，熊胆呢清解排。清毒解毒排毒治三高都写得很清楚，你再看鹿血精、血虚心悸、失眠、便秘、术后康复、精血不足、虚损腰痛、折伤，哎，等等都写得很清楚。两个药啊都能治疗，一配合起来呢，又能解毒化瘀降三高，又能呢修复细胞、激活细胞、再生细胞。那么病呢比较重的咱就多买点，病呢比较轻的咱就少买点，因为你一个人用嘛，不是两个人用。可以让你参加第二档活动。第二档就是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50瓶鹿血精，明白吧？
0: 哦，买40盒。因为我跟我媳妇也商量过这个事情。虽然说是时间也就在10点左右吧，但是我基本上都在全了，你知道吗？三个都在全了，血压、血糖、血脂都在全了。他说他这个40盒的话，以后因为没有这种机会了，知道吗？40盒也不知道够不够。
1: 你是什么意思吧？你可以直说。
0: 就是交的参加这个40盒，对我来说，是合适呢，还是比较有点少呢？
1: 你是认为呢40盒不够你用是吧？
0: 对对对。
1: 你呢完全放心，因为你没用过金熊胆，这个药非常快。金熊胆的清解排非常快，哎，大概1周左右你再看血糖，它慢慢就平稳了。一个疗程左右呢，好多人这个糖尿病呢，这个化学药啊、胰岛素就开始减量了。一个周期是100天，100天胰岛 V 类细胞就修复了一大半了。再加上鹿血精，这动物药材呢是血肉有情之品，它可比植物药材快呀。什么叫植物药材啊？黄芪呀、枸杞呀、红花啊、人参呢，这叫植物药材。动物药材来的比植物药材快得多得多，明白吧？
0: 哦，这个我是体验到了。这个我才几天呢，才几天。我告诉你，我以前那个便秘有多严重啊，就是一个礼拜可以这么说，他也不肚子胀，就是甚至连便秘都没有，知道吧？但是我用上那个金熊奶粉，才2-3天我就有那种便秘了。
1: 哦，你这已经用上咱们金熊胆了，就是用的还行吗？
0: 而且那个睡眠的话，以前我晚上基本上可能就是晚上7-8个小时的话，我恐怕也就睡2-3个小时。对，但是我现在可以，你知道我现在能睡多少？能睡5个多小时了。
1: 哦，你看这效果快吧？
0: 对，就是我真的是发现跟我以前用的那个普通的这个熊胆粉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咱们黄河金标呢，这个熊胆粉呢是出口的熊胆粉，它这个熊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含量高达46.7%，普通的熊胆粉呢，就算国药准字号的不超过23%，如果是保健品不超过7%，所以它是高浓缩的，而且高纯度的熊胆粉不一样。
0: 哎，对了，我顺便我还想问一下高老师啊，就是说我现在血脂不是还没有去查吗？如果说血脂下来了啊， 基本或者说是正在这个临界值的话，
1: 嗯，
0: 我吃的那个阿斯法他汀还吃不吃呢？
1: 嗯，慢慢减量，那不能一下减停啊，一点一点减，因为他汀类的药啊有剧烈的依赖性，就是它依赖性很强，得一点一点减，
0: 嗯，
1: 否则你猛一停，啊，它有呢这种药物的依赖反应，它马上就升高，明白吧？
0: 哦，那降药和这个降糖药也是一样的，是吧？
1: 都是一样的，要平稳下降的调，
0: 哦，
1: 啊。
0: 那行，
1: 长发老师会给你指导的，不用担心啊。
0: 啊，明白了。那你给我再定一下嘛，我定40盒那个。
1: 嗯，你定40盒多不多呀？你不是买过药吗？你上次买的多吗？
0: 就40天呐。
1: 上次一共是买了40天的药啊。
0: 哎。
1: 啊，那你就定第二档也可以。那打厂外电话吧，啊。
0: 哎，行，谢谢你啊，高老师。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熊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3: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10000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7: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8: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7: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8: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9: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0: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1: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2: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3: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3: 广告时间。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4: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精啊，就是从药用梅花鹿的鹿茸根部直接抽取出新鲜鹿茸血，高倍浓缩的冻干粉精华。这就相当于什么呀？鹿茸血的冻干粉，它也是呢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那么这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它具有什么作用呢？哎，大家看啊，说明书上明确标注着它的治疗范围，它能消痈消肿，能解痘毒、解药毒等等，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还能够补血填精、去瘀止血、养颜安神。它常用于呢像精血不足、阳痿遗精、虚损腰痛、折伤、肺痿吐血、血尿崩漏、血虚心悸、失眠、术后康复等等。哎，大家看这说明书呢批准的范围很多，说明呢它功效强大。那么讲到鹿血精，它又叫解毒因子，它能解人体的九大毒素。分别是哪九大毒素呢？咱们具体讲一讲。首先说是热毒啊，尤其是夏季天气呢干热，有的地方呢还潮湿，这个热毒啊热邪出盛，症状往往极烈，有的人突然中暑了，有的人呢口舌生疮、咽喉肿痛、皮肤痈疖红肿热痛，还有的高热、小便赤短啊、排尿刺痛、舌红苔黄。相关疾病呢，热毒引发上呼吸道感染、泌尿系统感染、急性咽炎、扁桃体炎，还有皮肤浅表脓肿等等，都由热毒引起。第二个是火毒，火毒呢是热毒发展而来，就是热邪呢它长期在你体内存在，它慢慢呢破坏力就变强了，深入脏腑形成火毒。典型的症状高热神昏，就是昏迷了，吐血、鼻子出血啊、惊厥抽搐、皮肤红肿化脓、感染范围增大，还包括毛囊炎，它是体内的火毒爆发。哎，这个时候啊都能用鹿血精去灭火啊，用它解毒排毒杀菌消炎。第三个是寒毒，寒毒是寒邪极致的状态，导致呢气血凝滞、阳气受损，典型症状呢关节冷痛如刀割、御寒加重。中医认为呢万病从寒起，我们说肺寒了多痰，肾寒了多尿，脾寒了多泻啊，就是跑厕所，肝寒了多痛啊，身上的肌肉疼痛，心寒了多斑， 哎，身上有出血点，脸上呢有色斑，啊，这些呢都是寒血，因为鹿血呢它有温补作用，不但能解毒，它还能补血，所以能把这些寒毒啊给它排出去。第四个是湿毒，湿气一重，尤其是夏天呢，到了伏天，不但热潮，非常湿，湿邪长期淤结，与热邪结合，形成了病理的产物，黏腻难除，缠绵难愈。有的人伸出舌头来，特别的黏腻，感觉这个口腔里呢发黏，有的有痰，黏痰，吐不干净，有的大便呢黏马桶，小便混浊，这都是湿毒。它能引起哪些症状呢？像湿疹、荨麻疹、风湿性关节炎、妇科炎症、男性的泌尿系统炎症，还有消化不良。第五个虫毒，虫子的虫，就是指寄生虫或者部分的致病微生物侵袭人体内部造成的毒害。典型的症状呢，腹痛难忍，嗜食异物，肛周夜间起痒，严重时出现腹部肿块，消瘦乏力。第六个是糖毒，肥甘厚味过量了，长期的高糖的饮食，爱吃甜腻的食物，脾胃运化无法负担，多余的糖分无法正常代谢，在体内蓄积生湿生热，逐渐呢转化为糖毒。啊，典型的症状，血糖升高，常伴有口干、口苦，身体困重，腹部肥胖，长期积累影响气血运行，它是诱发糖尿病的一大诱因，都能用解毒因子鹿血精。那长期服用呢，可以给你补血养颜，强心健脑，明目治病。大家有没有发现呢，今年的中药材市场价格发生了巨大波动，你像鹿茸啊、鹿血呢，你像熊胆这类动物性的药材啊，今年涨价非常快，因为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环节多，叠加极端天气啊，流通环节成本上涨，诸多因素影响，今年成本大幅度提高。在高成本的压力下，咱们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即将全面涨价。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动物药材来治疗重病大病的患者，大家普遍担心呢，说药价上涨会面临吃不起、吃不上的困难。咱们的张厂长啊，深知每天需要动物药材的这些治疗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特在金熊胆粉涨价之前，为全国各地新老患者

后只需9.9元一支，而且呢，在9.9元的基础上，第一，订购30盒金胸带，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第二，订购40盒金胸带，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第三，订购60盒金胸带，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这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本次活动呢，买到就是赚到。现在能参加上活动呢，那真的就是缘分呢。过了这几天呢，药价一旦上涨，到那个时候，可是在原价199的基础上再涨50%的药费，你再怎么补贴，你也不会再有9.9元的底价了。所以大家呢，现在赶紧拨打场外电话，赶紧抢定9.9元的金胸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那么本次活动呢，昨天是正式开始啊，到今天呢，可以说短短这2天时间，我们发现拨打场外电话呀太火爆了，此起彼伏呀。为什么打来电话报名的人这么多啊？什么原因呢？一个是疗效好，第二个是价格低。疗效方面我不必多讲，你含有鹿茸血的药物，它这个疗效都错不了。咱们含有鹿茸血的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及呢熊广堂的金胸胆，这都是名牌药啊。正在服用着的老用户们都说效果好，尤其这鹿血精，它在国际市场上呢是公认的细胞解毒和再生修复的好药，它适用范围广。关键一点呢，它可是著名的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正规准字号的药品。为什么效果好？人家鹿血精的提纯技术其他药厂没有，它可不是普通的鹿血制品。市面上小药厂啊，就是没有上市的药厂，也制作一些普通的鹿血制品，一般采取什么呢，就是70到80度烘干，把鹿血呢烘干或者晒干，这种传统工艺来制作。但是呢，这种工艺呢，药效太低了。而云南白药厂家，它生产呢鹿血制品，它不一样，因为鹿血中的主要蛋白、多种氨基酸以及活性解毒酶，你一加热，紫外线一照射，它就变性分解，就丧失了生物的活性，就影响了临床的疗效。你再看云南白药厂家，它是斥了巨资呀，独创了-190摄氏度液氮冷冻干燥专利技术，这个有专利的。它制备的鹿血精避免了加热及紫外线照射，最大限度的保留了它的功效成分，所以它提高了生物的利用度。再加上呢，它采用了牛黄、麝香、熊胆、蟾酥四大解毒动物药材去炮制鹿茸血，它就保证了临床的疗效，质量更加优秀，药效最大化，解毒效果更好，与咱们厂家黄河金标的金胸胆一同服用更加的匹配。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价格方面更具优势。在平时呢，这解毒因子鹿血精一盒是1980元，如果您今天呢参加上本次药费直补，金胸胆粉每支药费补贴后，你只花了9.9元。而且呢，那今天参加活动呢，鹿血精是全部免费赠送啊，无形之中又给咱们的消费者节省了一笔很大的开支。你看现在呢，你订购3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啊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是20瓶啊。你订购4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呢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是50瓶啊。你订购6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是80瓶，送的太多了，药费就减去大头，再加上这么送，你核算下来真的快跟白捡都差不多了。所以说这个价格也是杀手锏，就这两

0: 咱们场外电话都打爆了，此起彼伏。哎，这就是原因，一个是疗效好，二是价格低。咱远的不说啊，就拿咱们本省来说，你看今天打来电话报名的患者就特别多。哎，基本呢能分为两大方面，说打来这些电话的家人们分哪两个方面呢？哎，第一个方面呢，针对各类慢性病啊定药的电话，这个电话特别多。大家知道吗？夏季高温呢，北方干旱，南方潮湿，你像这样的季节，你好多人就犯病了呀，什么湿疹的犯了，皮炎的犯了，脚气的犯了，什么心律失常的，心绞痛的，心梗的，心衰的，什么脑梗的啊，胸闷气短，口唇发紫的越来越重，想治疗想解决的患者太多了。那除了心脏病之外，风湿类风湿，到了夏天一潮湿，关节酸啊，麻呀，肿啊，痛啊，有的严重变形，你还有大量解毒因子的鹿血精，它就解这些毒啊。对风湿类风湿因子加上熊胆都能去解，对关节软骨关节硬骨有良好的修复再生能力，所以订药的朋友特别多。我们呢竭力为大家答疑解惑。就这几天啊，老师我接的电话太多了，见到了很多的病例。不瞒大家讲，有的这个患者呢病太重了啊，很危险了。有的老姐姐打来电话，哎呀，我老伴心绞疼，疼得下不了床，疼得呢直冒大汗珠子呀，啊，疼得呢脑血管又堵了。还有的说，哎呀，我老伴半身不遂了，炕上吃炕上拉，人不人鬼不鬼，躺在床上流口水，孩子们见了抹眼泪，这种场景呢多么严重啊。还有的呢严重双膝关节炎都变形了，有的老人家给我打电话，老师啊，夏天说治骨病好啊，冬病夏治啊，你给我治治吧，我这个膝盖疼得打不了弯啊，有一次买菜愣从二楼给滚下来了，还好楼不高，连人带菜滚下来了，躺在地上俩小时没动，直到呢家里孩子回来才把我扶起来，多么难呀。我很理解他们，也真希望呢把含有解毒因子的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连同金熊胆粉一同送到这些重病大病患者身边，让大家呢也感受感受啊，原价1980的鹿血精，尤其新朋友你来验证疗效。如果大家着急订药，想早用药早康复，你就早打场外电话报名，因为这批药呢不多，送完活动就结束了啊。场外的报名电话一会儿主持人会播报，大家拿笔拿纸把它记在本子上啊。还有的朋友说，哎呀啊，高老师啊，我就想找您呢，听了您的节目，用了你们呢鹿血精啊，还有这个熊胆，哎呀，我这个病呢治得利利索索了，我就高兴，我就想找您，把喜悦的心情和您分享。大家伙说啊，就算您呢听到这样的消息，您为他高兴吗？咱们都为患者高兴，谁病好了那都是好事啊，对吧？每一个人的病好了，那大家呢就不用愁眉苦脸的了，虽然不是发生在咱们身上，咱们也为他高兴，对吧？这都是好事。不光是我呀，还有场外的指导老师，还有我们研发团队众多的医学科研人员，包括咱们的老厂长，听到大家健康的消息都为大家祝福。尤其呢咱们这个技术啊，云南白药厂家独创的零下-190度液氮冷冻干燥技术啊，这是专利技术，这个研发团队啊啊人呢是非常的庞大的啊，这么多的科研人员，他们也想把这个新特药的技术啊让大家在身上验证，验证出好的方法好的效果，那谁都高兴。那么说含有高活性解毒因子鹿血精，它进入人体之后它是怎么来治病的，我们呢下面给大家来讲一讲。简单的讲呢就六个字，一个是激活，一个是修复，一个是再生。我举个例子吧，这个鹿茸是什么呢？ 鹿头上出生的幼角还没有钙化的时候的这个幼角。鹿本身是哺乳动物，这个哺乳动物啊，如果说身上有一个几十斤的一个组织咣当它掉下来了，第二年还能长出来，这是很少见的呀。但是鹿身上就这么发生，因为这个鹿茸啊，它长成那个角，它打架它破损，而且呢它有的时候自然脱落还能长。为什么能长啊？就是鹿茸血里边有再生因子呀。而且呢这个鹿啊，大家知道它不得病啊。啊，为什么咱们说过去老寿星的这个挂图上啊，一个老寿星拿着个大仙桃，一定呢旁边呢是有一头鹿的，因为鹿不得病啊，就是因为鹿血里有大量的解毒因子还有修复因子啊。咱们中老年人说这个慢性病怎么得的呀？不就是细胞病变了吗？不就是细胞被毒素损伤或者不能自我更新了吗？咱们大脑呢细胞死亡了或者被毒素给袭击了，不就中风了吗？糖尿病胰岛杯的细胞被毒素垃圾给堆积，哎，给攻击了，不分泌胰岛素了，或者分泌不足了，不糖尿病了吗？股骨头怎么坏死的呢？那不是化学药毒攻击你股骨头细胞，大面积的骨小梁坍塌，它不造血了，所以它不就死亡了吗？所以激活修复再生，把毒素解除，它就能让细胞再生啊。细胞健康，人不就健康了吗？所以解毒因子鹿血精，它就是细胞的修理工，它专门修复人体病损的细胞，相应呢让组织器官，让大脑，让胰腺，让胃，让肠，让骨骼逐渐的更新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你补充解毒因子鹿血精，就等于找到了陈年老慢病的一个正确康复的金钥匙，这还没加金熊胆呢啊。光讲鹿血精它就具有呢一通二解三修复的三大作用。有的朋友说什么是一通二解三修复？一通就是针对啊咱们身上不通的地方，大量的解毒因子鹿血精进入病变组织内部，打通微循环通道。由于解毒因子呢它是鹿血中提取的，它是不饱和的小分子成分，活性强，所以它通过细胞膜以原型能进入血管和血细胞内，不需要再次消化，不需要耗费能量，它吸收快，因为它这种因子呢它是肽类物质，转化吸收快，高效完全彻底。第二个是解，大量解毒因子呀，把血管血液组织细胞中有毒的有害的成分能快速分解和排泄出来，有的呢直接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有的呢通过汗液尿液粪便排出体外。目前已知的人体血中呢有害的毒素高达5000多种，有哪些呢？啊，各种化学毒素，各种重金属，过量的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大量自由基，尿素、尿酸、血肌酐，大量产生的酸性物质，什么碳酸、硫酸、磷酸、乳酸、丙酮酸、瓜类多胺，以及铅、砷、汞、硫、铝、亚硝酸盐，这些化学成分都由血液给它分解排出。第三是修复，通过解毒因子鹿血精将红细胞的运送氧的能力能提升8倍，白细胞的免疫抗菌能力能够提升9倍，血中的成分呢干净之后，人体病变细胞开始真正被激活、被修复、被再生，新的细胞代替了旧的细胞，病变组织逐渐更新了，你人体呢它就逐渐复原了，病症呢就慢慢减轻到消失了。所以细胞健康人健康，它就适用于呢像三高症、像四高症、像糖尿病、像骨关节病、像前列腺病、像呼吸消化、心脑肝肾皮肤等各大器官的疾病康复。目前呢经过10多年的临床实践，以心脑血管病、风湿类风湿骨病、前列腺、糖尿病、各类眼病、 腰膝酸软，胃寒肢冷，清冷无力，血虚眩晕，须发早白，咳嗽哮喘，肝肾亏损等疾病，效果来得快，而且康复后很少复发反弹。哎，最后我提醒大家，传递健康，温暖你我，药费直补，验证疗效，双重的优惠活动，大家不要错过了。那么这个活动呢，仅此一次，以后你再想参加，那基本不可能。因为未来呢，鸡胸胆粉要涨价，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金胸胆厂家补贴后，现在只花9.9元，订购30盒金胸胆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订购40盒金胸胆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订购60盒金胸胆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送完活动就结束啊！我也不多讲了，因为以后啊，金熊胆要涨价50%，你再怎么补贴，也不会再有9.9元的低价了。所以现在大家赶紧拨打场外电话，赶快报名，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下面我们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力度空前，诚意满满。原价199元的熊广堂黄河金熊胆粉，厂家专项全额补贴，惠民让利，每支仅需9.9元，超值低价惠及万千患者。在此低价9.9元的基础上，厂家再加赠重磅好礼，多买多赠。活动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库存实时递减，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听众朋友，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我刚听到节目，这活动是怎么优惠的？怎么赠送啊？你跟我说一下。
0: 因为呢，咱们今年以来啊，像鹿茸啊，像熊胆呀、啊，像鹿茸血呀、啊，就这类的动物性的药材啊，涨价非常快。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呢，它的成本上涨，所以咱们熊广堂厂家呀，在未来呀，要上涨零售价了。涨价之前最后一次的双重优惠，一个是平时呢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9.9元一支，在9.9元的基础之上，订购30盒金熊胆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订购40盒金熊胆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订购60盒金熊胆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你要知道，平时鹿血精不但不赠送，原价是1980一盒，明白吧？
3: 是，明白明白。要那样的话呀，高老师，我参加活动，你看我得需要多少，那我也想要鹿血精。
0: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这算老朋友吧？这算，这为什么说算老朋友啊？因为说实话，高老师，我当时买这一个疗程啊，就想试试，因为我的病多。那你说，
0: 只买了一个疗程的金胸胆是吧？
3: 对对对对，所以说就是想着说了呀，说。

0: 那么好，那问题是咱病多，咱也不能说哪样都见好。万一
1: 一个疗程的药量啊不多，因为三个疗程一个周期，一个周期才100天，你的一个疗程时间并不多啊。
0: 对对呀、啊，要不我说，但是哎，你别看高老师，这一个疗程这不马上快用完了，这个效果还真是不一样。我就跟您说，为什么就说没敢多买，想少买呀、啊？因为我的冠心病，这心绞痛他说不上什么时候犯，你着急上火了犯，什么累着了犯，有的时候无缘无故也没觉这两天有什么事儿啊，也没累着，也没怎么着，哎，说个疼来了就犯病，就要命的。再加上什么，我就光跟你说我都有什么病啊？这风湿性关节炎是什么？串着疼，今天胳膊疼，明天腿疼，后天腰疼，哎呀，你都说不上。凉到冬天了，凉水不敢沾，是刮风下雨，那比天气预报都准。那冬天预报，这一疼，那准要变天了。哎，还有一个什么的毛病啊，高老师，他左边这个脑袋啊，他不是整个头疼，人家别人说呀，头疼、难受、头晕什么，我是左边，就这半块疼。你听，现在跟您说话没事啊，要这到冬天天一冷了，开始一咳嗽开那气管。就开始就这样了就。
1: 这个首先呢，咱们有偏头痛啊，咱们中医讲呢，偏头痛呢就是淤血之毒，就在大脑里有的血管淤住了，淤住之后呢，大脑神经受损，它就有一侧呢它疼，哎，这一侧疼呢，就这一侧血管呢流通不利了，所以它有刺痛。什么叫淤血之毒啊？啊，咱们说呢，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血液停滞淤到里边了，产生毒素了，阻碍了经络了，它就疼。我再举个例子，有的女性呢乳房刺痛，有这个乳腺增生啊，或者是斑块，这就是淤了。淤了之后呢，它血脉不通啊，它这个斑块呢，有的时候肿块越来越硬，再加上呢，你这个呼吸系统呢也不好，肺上也不好，这叫什么呀？肺热之毒。咱们说人体有九大毒素，肺呢就怕热，一热了之后就是炎症啊，咳咔咳嗽啊，咽喉肿痛啊，老慢支气管炎呢、啊、所以到了夏季呢，这个人体九毒啊就特别容易发生，明白吧？
0: 是啊，要不我说咱病多，咱不能像别人一样，人家也说好，哎，但是你别说啊，高老师，我期望值没那么高。你看这一个疗程用下来，你听我现在说话这嗓子也清亮了，也不齁齁的，当然现在是天热啊，我跟你说，天冷的时候肯定又开始那嗓子齁齁齁。哎，可是最高兴是什么？我这心绞痛，这不就刚开始用的时候犯了两回，第一次马上就得我得那速效救心丸、硝酸钠就得不离身儿，一犯就养成习惯就马上就得吃。第二次又犯了一次，还没吃，哎，一下就过去了。你看这又好多天没犯了，我说这个是最让我高兴。再一个，这个关节，你看过去的时候，我说比天气预报的准了，现在这个天气预报失灵了，有个变天，现在哎没有像那样马上就疼了，你都知道要变天了，要不我说这看来啊真的不一样，这回我说正好有活动又有赠送，所以说趁着这会儿才9.9块，您怎么给我拿主意，高老师，我像我的情况，我参加哪一档比较合适？
1: 您呢，金熊丹粉继续用。啊，因为毕竟呢刚刚开始用，只用了一个疗程啊，我们说呢这个轻度的呢也得照着一个完整周期用啊，中医有一句话，百日周期，100天才是一个周期，三个疗程才100天，重度的呢咱们就一个周期治，一个周期养啊。另外呢，你加上鹿血精呢，你加上之后啊，它也具有解毒的作用，我不讲了吗？它能解人体的九大毒，这九大毒呢在你身上呢，咱们已经看到了好几种毒了，对吧？
0: 对。
1: 那么哪九大毒啊，你看呢，包括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而且它能补益啊。你这个病啊，时间长了之后人很虚，虚了之后啊它就不能养血。为什么有人得心脏病啊？中医叫血虚啊。血里面呢新鲜的营养没有了，都是毒素垃圾了，所以血管它就淤了，它就产生了斑块了。所以你这次活动呢，不但拿上金胸胆，把1980盒的啊解毒因子鹿血精你也拿上，因为这个活动是白送啊，白捡相当于。 明白吧？
0: 对，是。
1: 嗯，
0: 那您说我的情况，那我是不是参加最多那档比较？
1: 最多这一档呢，恐怕你也用不了啊，因为这个金胸胆呢，最多那一档给60盒啊，俩人用都绰绰有余。就算让你多拿，你拿第二档，订购4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要送50瓶，哎，这一档就够你用了。
0: 哦，那好，要那样，那高老师，我先参加活动，也这回的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
1: 哎，参加活动呢，赶快报名，因为送完就结束，确实是过这村儿没这店儿啊。
0: 那好，那我先打电话，先参加活动，谢谢你啊，高老师。
1: 您去打电话报名吧，再见。
0: 好，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高老师吗？
1: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你好。哎，高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子哈，是咋的呢？我听说咋的，咱这个云南正宗的金胸胆粉，今天这开始有活动了，是不是？
1: 活动昨天就已经正式开始了，今天是第二天了。
3: 啊，那我想问一下子，他那个最大的优惠活动，那个优惠那个是哪个呢？我听说有活动。
1: 最大的优惠啊，是原价199元一只，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厂家补贴后，只花9.9一只，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6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80瓶。
3: 哎呦，那还真挺好的。
1: 对，
3: 说啥呢？你看看吧，云南正宗的金胸胆粉吧，我用的真挺好，还用的挺服的。因为我已经用了是2个疗程了。哎，我本身吧，你看看，跟你说，今年68了。哎呀，有这个家里原来得过脑血栓，那个时候说话呀、走道都费劲。完了，本身呢还有糖尿病。哎，眼睛呢还出现了白内障和玻璃体浑浊。哎呀，这些年吧，这药物吧没少吃，钱吧也没少花，但是吧这个效果吧，哎，都不是那么太理想。
1: 非常理解你啊，老哥哥，因为快到70了嘛，人到70古来稀呀，就是快到70岁了，我们身上的各个零件啊都在退化，像心脑血管病啊，像糖尿病并发症啊，像眼睛啊，都在退化。所以说呢，老年人的一体多病很常见啊，你也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啊。
3: 是啊，你看看吧，你看我现在，你看这2个疗程用完以后，哎，我就感觉到比以前的用那个药啊真强多了。哎，见效还挺明显的。起码呢，现在说话吧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说话呢，你看我跟您交流吧，哎，感觉到呢挺流利的了。
1: 对，
3: 再一个是啥的呢？哎，你看看吧，眼睛吧，现在看东西也不那么模糊了。哎，也那个小蚊子呀，或者那个白雾啥的，现在薄了。哎，那个小蚊子啥的，小黑点吧，现在也少了。哎，所以说我一看呢，这个效果呀，确实挺好，比我以前呢用那个药真强多了。哎，我这一听说现在有活动了，我就着急了。你说没活动吧，我还想参加呢。
1: 对，
3: 何况是有活动了，所以说我说啥也不能错过。
1: 明白。
3: 哎，我这回是咋的呢？哎，就是想买那个最多的那个最大的一个优惠那个。哎，我听着咋的呢？哎，把这个身体啊再巩固，把这个毛病吧在这个基础之上吧，我听着咋的呢？趁着这活动，我把这个药你都补了。
1: 我非常理解您的，您是一个受益者。啊，用上咱们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糖尿病和并发症大大见好，眼睛呢也明亮了很多。但是说受益了，我们就想呢，乘胜追击呀，是吧？效不更方，直接把这些老慢病把根儿给拔了。胸胆呢，这是咱们非常好的名贵药材，自古以来呢，胸胆、麝香、牛黄、虎骨四大名贵稀缺药材，啊，能吃上胸胆呢，在古代。那都不是普通人，帝王将相，搁到今天吃熊胆也得有点经济实力啊，对不对呀？你看呢，像您那个情况呀，肯定得继续用，直接把这个老慢病的病根拔除， 另外呢，这个鹿血精老哥哥，这个你用上了吗？
3: 啊，没有没有。
1: 你再加上鹿血精，我跟你讲呢，好上加好。
3: 啊、
1: 为什么呢？我跟你讲就明白了。
3: 啊、
1: 这个鹿血精啊，它也是动物药材，是梅花鹿鹿茸根部抽取的新鲜鹿茸血高倍浓缩的精华，
3: 啊、
1: 换句话说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啊，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而且它可是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你再看说明书，心脑血管疾病明确标注的啊，血虚呀、心悸呀、失眠呐、术后康复呀，都得用它。再加上什么呀？对糖尿病，哎，非常好，它能解酒毒。其中有一毒叫糖毒，人体身上的糖毒它能代谢，再一个它能激活细胞。这个鹿茸啊，它长得很快，有大量再生因子，它能修复咱们胰岛 β 的细胞，修复大脑神经元，人体的好多细胞它能修复。你再把它用上，再加金熊胆，两个药一块用，那真是啊，好上加好啊，如虎添翼。
3: 那高老师，你

0: 白吧，老哥哥？
1: 哎，那行那行，那我知道了。那高老师啊，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吧，能谢谢你啊。
0: 不客气的，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云南正宗金熊腩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熊腩粉在每只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熊腩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腩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腩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下一路电话。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就是那个活动是不是这个新患者也能参加？
0: 可以啊，这个活动呢咱不限新老患者。咱们这次的活动呢、叫药费直补验证疗效。啊，不但给咱们新老朋友药费直补、尤其是新朋友没有用过咱们鹿血精的、或者没有用过咱们的黄河金标金熊胆的，可以利用这次活动啊验证疗效啊。
3: 那就好。我是想给我父亲呢就是问一下啊，然后呢就说父母的话身体都不好，我一听呢就是这个新患者要是能参加的话那就正好了、我就赶紧呢给我父母呢也报上名啊，就着这次活动。
0: 当然可以了，咱们说百善孝为先。好多老年人呢岁数大了，但是呢他又舍不得花钱买好药，因为过去呢穷苦日子过过来的，有的呢到菜市场买根葱还想着让人家饶头蒜、碰到好药了都知道好，熊胆也好鹿茸血也好都知道好，但是舍不得吃、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儿女们直接给老父母买，买了之后啊他就用了，对吧？
3: 对，是的。
0: 他们什么情况呀？
3: 我先跟您说一下我父亲的情况啊。他呢就是有这个脑萎缩，就是医生说的嘛，就是那个帕金森嘛，就是那个手抖，这个头呢也有抖。然后呢就是自己像吃饭呢拿筷子呀什么的都不行，喝水的话都不行，因为他撒的到处都是嘛。
0: 你看脑窍失养、啊这就是典型的大脑血虚的表现呀、
3: 对呀，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呢，就是，哎呀，说实话，生活方面呢，就是特别的困难。你说自己在家吧，老母亲嘛，就是年龄也大了。你看我父亲的话，他又是不光是这些，还有骨质增生，平时呢腿呀、那个腰啊都不好，又走不动，然后呢自己又没办法，就是说上厕所呀，然后吃饭呐，这些都完不成。再加上呢也是一直常年吃药，胃呢也不好。哎呦，真的感觉就是一大堆的毛病。你说这母亲在家照顾吧，母亲呢也是自己都有糖尿病啊，一直要吃这个药啊，又还要打那胰岛素啊，其实自己都是个病人，还要照顾一病人。说句实话，这现在的儿女吧，就是这个经济压力也挺大的。生活压得也喘不过气，自己都有各自的家庭啊，也又不能说天天守在父母身边。就是乘着这什么周末呀啊，就是有点假期啊，赶紧回去。回去看到这样的生活状态，说句实话，咱们心里呢也不是滋味。但是呢，你又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现状，也只能说，人家说啥药好啊，咱们就买个药啊什么的。现在呢，也是听到您这个节目之后啊，哎呀，觉得能参加活动，即使用那省点钱，然后我想跟高老师打个电话呢，最主要的是问问二老能不能用。那你能用的话，就这活动给二老都买上呗。
0: 明白。说到这儿啊，咱们得给大家呢把这个思路打开。啊，格局打开，你看看他们二老啊，这个病啊都挺重，啊，老父亲呢帕金森，啊，帕金森怎么得的呢？一个就是啊，原发性的帕金森，就是大脑黑质细胞，尤其是中脑这儿，以前胆碱多巴胺受体

0: 个分泌失衡，换句话说大脑缺血缺氧。第二种呢是脑梗之后或脑动脉硬化之后得的帕金森，就是大脑这个血供不上了，营养送不进去了，所以它就出现了呢这种黑质细胞的死亡、萎缩、分泌失衡啊，这就在中医里叫做脑窍失养、血虚的问题。熊胆这个药材啊很轻松穿过血脑屏障，它有修复大脑神经、灌注大脑血氧的能力。你再看那个鹿茸血，鹿茸血的生发再造能力很强，它也能解毒，解毒呢就能把一些感染性的因子呀、毒素垃圾分解掉，另外呢它能生发再造细胞。所以你看呢、老父亲老母亲病都挺重的，对吧，是大量吃药，但是你们吃的什么药啊，无非就是一些西药呗啊，什么降脂的、降压的、他汀的，什么治心脏的，但是你们呢没有吃过像熊胆、像啊鹿茸血，就像咱们的鹿血精这样的药，对不对吧？
1: 对，
0: 因为这样
1: 的
0: 药啊市面上找不着，太贵了，平时呢199一支的金熊胆不是谁都能吃得起的，而且这个鹿血精1980一盒也不是谁都能买得上的，搁到古代那也不是普通人吃的，你鹿茸血也好，你熊胆也好，帝王将相吃的，到了今天呢这么重的病了，再不用点好药恐怕你没机会了，所以这个机会很难得，又减了药费9.9块，拿199一支的熊胆，又白送了1980一盒的解毒因子鹿血精，这不跟白捡一样吗，对不对呀？
1: 是的是的是的，您说的确实，我也是这么想的呀，所以说我再赶紧给你打电话、然后能用的话咱们这不是也碰上了好机会了吗、
0: 你这个老母亲呢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1: 其他的没有，他就是糖尿病引起了眼睛模糊啊，然后呢就是这个血糖高，然后哎呀总是身上痒，他就是可能就是医生说的吧、糖尿病的并发症吧。
0: 糖尿病最重要的就是化解糖毒，我不讲了吗，解毒因子鹿血精它能解中医里的九大毒，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其中糖毒就是糖尿病在身体里产生的毒，所以这个鹿血精啊它是从鹿茸血中提取的解毒因子啊，你像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功能性的消化不良、小儿积食便秘、急性胃肠炎，都跟咱们呢过食一些高糖饮食、爱吃一些呢肥甘厚味食物、脾胃运化无法负担、多余糖分无法代谢、体内蓄积了湿热之后转化的糖毒，糖毒还能转化成热毒和湿毒，所以说特别适合配上解毒因子鹿血精啊。
1: 哦，那行那行，那只要是能用的话行，那我就在您再跟我父母都一人报个名。
0: 您打场外电话，他们两个人用药啊，你也不用一人报一个名，因为最大那档活动呢，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80瓶鹿血精，两个人用都可以了。
1: 哦，行行行，那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嘛。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的，再见，谢谢。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谢谢你先接听我的电话，高老师。我是咱们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老用户了。我现在已经吃了有40天了。一直我也在关注咱们的节目。这次这个活动呢我觉得也是特别划算。原来我买的是19.9块，199块钱一次。那现在呢在这个只需要9.9块一支，而且但是我不知道啊，就是说我现在已经用了40天， 我这个三高呢，目前来说控制的还比较可以，而且那个尤其是那个血脂这一块我没有去查。
0: 嗯，
3: 我不知道参加哪一项比较合适，你帮我分析一下好吧？
0: 嗯，今年年龄多大了？
3: 56。
0: 56，这个病多长时间了？
3: 差不多快10年了吧。
0: 嗯，也是一个老慢病了。
3: 嗯，
0: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是不是吧？
3: 对。
0: 并发症有没有？
3: 哎呦，那就一大堆呀、啊，就是，头昏头痛啊，这个。对我来说还算是比较轻的。
0: 嗯，
3: 严重失眠，严重便秘。
0: 嗯，
3: 还有一个就是动脉硬化比较严重。
0: 嗯，不怕，因为拿到熊胆也好，拿到鹿血精也好，你看看说明书，哈，熊胆呢清解排，清毒解毒排毒治三高，都写得很清楚。你再看鹿血精、血虚心悸、失眠、便秘、术后康复、精血不足、虚损腰痛、折伤。哎，等等都写得很清楚，两个药啊都能治疗，一配合起来呢，又能解毒化瘀降三高，又能呢修复细胞、激活细胞、再生细胞。那么病呢比较重的咱就多买点，病呢比较轻的咱就少买点，因为你一个人用嘛，不是两个人用。可以让你参加第二档活动，第二档就是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50瓶鹿血精，明白吧？
3: 哦，买40盒，因为我跟我媳妇也商量过这个事情，虽然说是时间也就在10点左右吧，但是我基本上都在全了，你知道吗？三个都在全了，血压、血糖、血脂都在全了。他说他这个40盒的话，以后因为没有这种机会了，知道吗？40盒不也不知道够不够。
0: 你是什么意思吧？你可以直说。
3: 就是交的参加这个40盒，对我来说，是合适呢，还是比较有点少呢？
0: 你是认为呢40盒不够你用是吧？
3: 对对对。
0: 你呢完全放心，因为你没用过金熊胆，这个药非常快啊。
3: 哦。
0: 金熊胆的清解排非常快，哎，大概1周左右，你再看血糖，它慢慢就平稳了。一个疗程左右呢。
3: 哦，
0: 好多人那个糖尿病的这个化学药啊、胰岛素就开始减量了，一个周期是100天，100天胰岛微粒细胞就修复了一大半了，再加上鹿血精，这动物药材呢是血肉有情之品，它可比植物药材快呀。什么叫植物药材啊？黄芪呀、枸杞呀、红花啊、人参呐、啊，这叫植物药材。动物药材来的比植物药材快得多得多，明白吧？
3: 哦，这个我是体验到了。这个我才几天的，才几天，我告诉你，我以前那个便秘有多严重啊？就是说一个礼拜，可以这么说，他也不肚子胀，就是甚至连便秘都没有，你知道吧？但是我用上那个金熊胆粉，才2-3天，我就发现我就有那种便秘了。
0: 哦，你这已经用上咱们金熊胆了，就是用的还行吗？
3: 而且那个睡眠的话，以前我晚上基本上。可能就是晚上7-8小时的话，我恐怕也就睡2-3个小时。对，但是我现在可以，你知道我现在能睡多少？能睡5个多小时了。
0: 哦，你看这效果快吧？
3: 对，就是我真的是发现跟我以前用的那个普通的这个熊胆粉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咱们黄河金标呢，这个熊胆粉呢是出口的熊胆粉，它这个熊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含量高达46.7%，普通的熊胆粉呢，就算国药准字号的不超过23%，如果是保健品不超过7%，所以它是高浓缩的，而且高纯度的熊胆粉不一样。
3: 哎，对了，我顺便我还想问一下高老师啊，就是说我现在血脂不是还没有去查吗？如果说血脂下来了啊，基本或者说是正在这个临界值的话。那我吃的那个阿托法他汀还吃不吃呢？
0: 慢慢减量，那不能一下减停啊，一点一点减，因为他汀类的药啊有剧烈的依赖性，就是它依赖性很强，得一点一点减，否则你猛一停啊，它有呢这种药物的依赖反应，它马上就升高，明白吧？
3: 哦，那降药和那个加糖药也是一样的是吧？
0: 都是一样的，要平稳下降的调。
3: 哦，
0: 啊，
3: 那行。
0: 长发老师会给你指导的，不用担心啊。
3: 啊，明白了。那你给我再记一下嘛，我订40盒那个。
0: 嗯，你订四十盒多不多呀？你不是买过药吗？你上次买的多吗？
3: 就四十天呐。
0: 上次一共是买了四十天的药啊。
3: 哎。
0: 啊，那你就订第二档也可以。那打厂外电话吧。啊。
3: 哎，行行行，谢谢你啊，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3: 再见。
2: 云南正宗金熊奶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熊奶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熊奶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奶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奶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2: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6: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7: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4: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8: 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你阅读吗？
10: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9: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1: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9: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1: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2: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3: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1: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4: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5: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6: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7: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18: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17: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19: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18: 机会可不等人。
17: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20: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17: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16: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21: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22: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23: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22: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
24: 别啰嗦，快上车。
23: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22: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25: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
0: 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1: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2: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3: 明天带咱爸去看一场电影吧。
5: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3: 明天带咱爸做个体检吧。
5: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3: 明天带咱爸去海南玩玩。
5: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25: 忽然有一天，
26: 爸，爸，
25: 这个世界上有千万种等，但最不能等的就是孝。孝敬父母，请从现在做起。
27: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28: 来，手给我。
29: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28: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29: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30: 加油，
28: 加油，
27: 加油，
28: 加油！
27: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31: 登顶了！
4: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32: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33: 讲女宝弟第一集。
4: 明朝泉州人士蒋希敏的女儿，从小善良孝顺，17岁时父母双亡，为抚养两个年幼多病的弟弟，终身未嫁。后来，两个弟弟像侍奉母亲一般敬爱她。
34: 啊！好美的蝴蝶呀！
35: 红儿。红儿，你看，
34: 这就是青铜树的种子。
35: 是啊。
34: 这么小的一颗种子，真的会长成那么高的大树？
33: 青铜在地上挖了一个坑，母亲端来一盆水，青铜把种子埋进地里，母亲示意他给青铜子浇点水。

0: 娘，为什么我的小名叫青铜呢？
1: 青铜树容易成活，又不怕干旱，而且即使不修剪，也能长得很高很大。娘希望我的女儿像青铜树一样茁壮成长，今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压不倒。
0: 可是她会活多久呢？会不会等徒儿长大了，她就死了呢？
2: 傻孩子，这树寿命长着呢，能活几百年，将来爹和娘都不在了，她可以一直陪你到老。

父亲在抚琴，青铜拖着下巴，情味盎然的观摩聆听。父亲招呼女儿过去，亲自教她抚琴。

青铜树长出了小苗，童儿也一天天长大，母亲开始耐心地教他绣花。

0: 父母非常用心地教导青童学习琴艺、书法、绣花等等各种才艺。不久之后，青童又多了一个弟弟。
1: 姐姐姐姐，快来啊！
2: 哎，弟弟哪儿去了？
3: 弟弟躲在大树下，姐姐却趁他不备揪起了弟弟的耳朵。
1: 姐姐快放开，好疼啊！
4: 还知道疼啊？都六岁了还这么淘气，快跟姐姐进屋写字去。
1: 姐姐等一下，马上就好。嘿，哎，
4: 弟弟，你干什么？快下来，太危险了。哎，
1: 姐姐，
4: 你，
1: 姐姐，你看这童话多好看，我给你戴上吧。
4: 弟弟，娘说了，你生下来就身体弱，平时一定要多注意，以后可不要再冒险了。
1: 姐姐，我身体好着呢，不信你来追我，看你能追上我不？
4: 弟弟，弟弟，别跑了！
1: 姐姐，姐姐，小弟醒了，我要飞了，我看小弟去了。
5: 你们姐俩在院里笑什么呢？看把小弟弟都给吵醒了。
1: 小弟笑一个，笑一个。
4: 娘，您看弟弟又把小弟弄哭了。
1: 我逗他玩呢，谁知道小弟这么胆小。
4: 娘，怎么没看见吴妈呢？
5: 哦，你爹捎信说今天就能到家，我让吴妈去村口迎了，这会儿也该到家了呀。
6: 夫人，夫人。出大事了！
5: 是吴妈，快出去看看。嗯，
6: 夫人，
4: 吴妈，您别急，究竟怎么了？
6: 快快！
5: 什么？连人带车都掉山下了？
6: 是，管家当场摔死了。老爷他，老爷他，
5: 老爷他怎么样？
4: 我爹他没事吧？
6: 老爷他没有生命危险，官府的人说等大夫验完伤就把他送回来。
0: 啊，是不是已经没有多少银子了？哎，
5: 还有呢，你就安心养病好了。
0: 家里的情况我都知道，我这病已经快把银子都耗尽了。童儿17岁了，也该嫁人了。两个儿子还小，用钱的地方多着呢。
5: 老爷，你就别操心了，肯定会有办法的。
7: 夫人，药煎好了。
5: 吴妈，你一会儿到厅堂来一下。
7: 是，夫人。
5: 吴妈，拿着吧。
6: 不，夫人，
5: 拿着。
3: 为了减少开支，蒋夫人交给吴妈一些碎银子，让她回家了。
5: 路上多保重。
3: 这一日，蒋夫人的妹妹来看望姐姐。
8: 姐姐，您看您都瘦成什么样子了？
5: 你姐夫最近看起来好多了，
8: 不如您收拾一下，到我家住段时间休养一下。
5: 哎，你姐夫也是硬撑着呢，再说这家里哪能离开我呢？
8: 可是姐姐你……
5: 我既然嫁到了蒋家，就和蒋家是一家人了，一家人应该同甘苦共患难，无论如何都不能舍弃任何一个人，都要互相鼓励，共度难关才是。
8: 姐姐你一定多保重，我们离得远，不能常来看你，有什么难处就捎信儿给我。童儿，你要照顾好你娘。
4: 嗯，放心吧，姨母。
0: 扶我到外面去，
5: 老爷，这你的身体现在不易走动啊。
0: 我已时日不多，快扶我去吧，叫上孩子们，我有话要对他们说。
5: 好。
0: 兄弟姐妹本是一母所生，就像树的各大枝干，而各自的后代又是新一轮的兄弟姐妹，只有互相爱护，才能让整棵树枝繁叶茂，爹和娘才更安慰呀。
4: 爹，我记住了，我和弟弟们一定会互相爱护的，弟弟是不是？
9: 是。
3: 秋风萧瑟，黄叶飘零，青铜的父亲过世了，母亲一下子苍老衰弱了很多。
4: 娘，娘，你怎么了？
8: 娘没事。
4: 娘，您太累了，弟弟咱们把娘扶到屋里去休息吧。
3: 青铜背着小弟弟在树下摘菜，大弟弟跑来帮忙。
4: 弟弟，这里不用你，你快去读书吧。
1: 姐姐，我都读了一上午了，该玩一会儿了。
4: 那好，姐姐考考你，子曰学而不思则罔，下句是什么？
1: 思而不学则
4: 则什么？弟弟，你就是太贪玩，读书应该多用心才是。好了，快进去读书吧。
1: 是。
4: 哎，弟弟什么时候能懂事啊？
3: 蒋夫人卧病在床，咳出了鲜血，她见女儿走过来，赶紧把带着血渍的手巾收了起来。
4: 娘，您又咳嗽了。
7: 哎，岁数大了。
4: 娘，以后就让弟弟到我房里睡吧，您晚上也能睡个好觉。
7: 童儿苦了你了，等娘身体好一点的时候，一定给你找个好婆家。
4: 娘，您说什么呢？女儿还小呢，再说有娘在，女儿一点都不觉得苦。娘，您快躺下休息吧，我带弟弟出去玩。
3: 蒋夫人端详着带着血渍的方巾，自知命不久矣。青铜承担起了照顾母亲和弟弟的重任，他做饭、纺布，为母亲熬药、喂药、绣花。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弟弟，你在家一定要照顾好娘和弟弟呀、啊！姐姐把这匹布卖完就回来。婆婆，您慢走呀。
2: 青铜刚刚卖完布，弟弟就着急忙慌地找来了。
3: 姐姐，姐姐，快快回家，娘吐血了。
2: 青铜的母亲也过世了。
1: 我会照顾好两个弟弟的。弟弟还有姐姐呢，走，咱们回家去。弟弟，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
3: 姐姐，他们说咱家是卖布的，可我的衣服都这么小了还穿着呢，说我像卖艺的。
1: 弟弟别哭了，他们是逗你玩呢，姐姐晚上就给你做一件衣服好吗？
3: 好。
2: 青铜一夜未眠，为大弟弟缝补了衣服。

0: 我不穿了，他们说我穿这件衣服像叫花子。
1: 弟弟，衣服只要整洁合体就好，穿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心的修为，否则即使穿得再好，又和乞丐有什么区别呢？
0: 嗯，姐姐，我知道了。明天带我去集上吧，我听说集上可热闹了，我还从来没去过呢。
1: 你在家好好读书。
0: 可是我一个人总在家待着好没意思，姐姐，求求你了，就带我去一次行吗？太好喽！
2: 大婶好。
3: 呀，这不是蒋家大小姐吗？你这是去干嘛呀？
2: 去集上卖布。
3: 哭什么哭？要是把娘气死，你就和他们一样成了没娘的孩子了，看以后谁还疼你。
4: 白菜，新鲜的白菜，大个的萝卜。小姑娘来了。
2: 是啊，大妈。卖布，卖布，快来买呀。
5: 娘，您今天可一定要给女儿买个金镯子呀。
4: 好啊好啊，娘给你买，娘就你这么一个宝贝女儿，不疼你疼谁呀？
2: 大娘，买块布料吧。
0: 姐姐，我要吃糖葫芦。
1: 弟弟，糖葫芦太甜，吃糖葫芦会牙疼的。
0: 我不嘛，我不，就要就要。
1: 乖，听话。
6: 这么年轻漂亮的媳妇儿就守寡，多可怜呐。
7: 天有不测风云嘛。
4: 你们什么眼神啊？人家这位姑娘还没结婚呢，她是两个孩子的姐姐，没看和弟弟带一样的笑吗？她父母都没了。姑娘别听他们瞎说，不知者不怪。
6: 哦，原来是这样啊，一个姑娘家带两个孩子真不容易啊。
7: 哎，可不是嘛。哎，
2: 买布了，谁来买布？
8: 青铜回到家里伤心的哭泣。
0: 姐姐姐姐，不要哭了，我以后再也不要新衣服了，也不要糖葫芦了。
2: 姐姐不哭，姐姐不哭。
3: 大小姐，
1: 吴妈，

0: 没想到夫人她。
1: 大小姐，有句话不知当不当讲。
2: 您说。
1: 大小姐呀，依我看，你不如把两个弟弟送给亲戚家做个继子，然后你也好找个好人家嫁了，你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2: 我不想把弟弟们送走，我能养活他们。
1: 哎，大小姐别介意啊，我也就是随便说说，我这儿还有两个鸡蛋，快拿去给弟弟吃吧。
2: 姑妈，我不要。
1: 哎，拿着。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2: 弟弟，弟弟，你快来，看姐姐给你带什么好吃的了。弟弟，弟弟！
3: 只见一群蜜蜂追着弟弟跑，青铜迎了上去，结果自己被蜜蜂蛰了。
4: 我错了，
2: 知错就好，今后不要再做捅马蜂窝之类的傻事了。
5: 哎，弟弟不能老这么在家待下去，该送弟弟去学堂了。可是这学费怎么办呢？
6: 童儿，这可是个大户人家，那公子要财有财，要貌有貌，不如……
2: 姨母，多谢您的好意，倘若我嫁了出去，那么这两个弟弟便失去看护的人，父亲的后嗣就发生了危险，你想我肯忍心这么做吗？我情愿牺牲自己的幸福去保全我父亲百年的血脉，我意已决。
6: 拿着。
2: 姨母，这是什么？
6: 给你们的，少了点姨母的一点心意。
3: 青铜打开一看，是一些碎银子。
2: 不不，姨母，这个我不能要。姨母，您家里孩子多，更需要，我能养活弟弟的。
6: 童儿，你爹娘可把地产留给你们？
2: 地产？
6: 是啊。
2: 有啊，可我要照看弟弟，顾不过来，地都荒了。
6: 童儿，你可以把土地租出去啊。这样你每年收租子也可以补贴家用啊。
2: 是啊，我怎么没想到呢？谢谢姨母，这样弟弟的学费就有着落了。
3: 夜晚，青铜在灯下抚摸着一对红色的枕巾，流下了眼泪，然后将它们封存于箱底。
2: 娘，女儿今天在此立誓，绝不让蒋家的后代失去传人。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程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1: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才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2: 那我就刷五分钟。
1: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3: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4: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5: 预备，唱。

0: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4: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3: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4: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3: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6: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5: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7: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6: 机会可不等人。
5: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8: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5: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9: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10: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11: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12: 咱们都喝酒，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11: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
13: 别啰嗦，快上车。
12: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11: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14: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15: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16: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17: 明天带咱爸去看一场电影吧。
18: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7: 明天带咱爸做个体检吧。
18: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7: 明天带咱爸去海南玩玩。
18: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9: 忽然有一天，
20: 爸，爸，
19: 这个世界上有千万种等，但最不能等的就是孝。孝敬父母，请从现在做起。
21: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

0: 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 讲女宝弟第二集。弟弟坐在树下的垫子上，青铜手拿棍子教他的垫子上，青铜手拿棍子教他认字。
2: 你看，这是天。这是地。
1: 一阵风刮过，字瞬间就没了。
2: 小弟，坐着别动，等姐姐一下。

0: 青铜拿来了一个风车，
1: 这是风车，好玩吧？给，小弟，你看好了，不是咬的，是这样的。
0: 青铜给弟弟做示范，他用嘴轻轻一吹，风车就转了起来。
1: 你吹一下。
0: 小弟却把一口痰吐到了风车上。
1: 小弟，不是让你吐吐吗？是要用力吹。小弟，别着急，给你再试试。
0: 在青铜的耐心示范和教导下，小弟终于学会吹风车了。
1: 小弟乖，自己玩会儿，姐姐要干活了。
0: 刮起了一阵大风，小弟的风车被吹跑了。小弟爬上前去追，差一点就要够到风车的时候，又被风吹跑了。他继续往前。大弟弟此时正在屋子里写字呢。

0: 等青铜再次回到大树下，他发现小弟竟然会走路了。
1: 弟弟弟弟快出来，
2: 姐姐姐姐什么事儿啊？
1: 你看，哦，
2: 姐姐，小弟学会走路了。
1: 你抱不动，别摔了小弟。
2: 来，小弟，再给哥哥走几步。
1: 弟弟，咱们往后站。来，小弟，到姐姐这儿来。
2: 小弟，走啊。
1: 小弟，别怕，往前走。
0: 小弟小心翼翼地向前迈步。
1: 来，慢慢走。
0: 他不断地前进，青铜和大弟弟不断地退后。
2: 对，小弟就这样走。
1: 小弟真勇敢，再接着走。
0: 青铜一把抱起

0: 小弟内心百感交集。
1: 小弟会走路喽，小弟会走路喽。姐姐，明天带我和小弟去玩好吗？哦，出去玩了，出去玩了。

0: 姐姐哪儿来的船啊？是姐姐借来的。太好了！青铜姐弟三人壶中泛舟，享受难得的轻松一刻。 弟弟喂给小弟莲子一枚，小弟弟吃完了莲子，又对着湖面照镜子。青铜看着两位弟弟今天玩得这么开心，他打心眼里感到高兴。
1: 可好吃了，小弟你尝尝。

0: 哎，
1: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深夜，弟弟们都睡了，青铜还在织布。
3: 姐姐，您还没睡啊？
4: 就快好了，一会儿就睡，你快睡吧。
3: 姐姐，您累不累啊？
4: 姐姐不累，乖，躺下睡觉。
3: 姐姐，明天你要去集上吗？
4: 是啊，已经织好了10匹布了，明天就去集上卖。
3: 姐姐，那我明天在家看小弟。
4: 你？
3: 姐姐放心吧，我能行。
4: 你快回去吧，一会儿小弟该醒了。姐姐在晌午之前把布卖完，就回来给你们做午饭。
3: 姐姐，我会哄好小弟的。
2: 青铜推着小车上街卖布了。
5: 真不错呀！
4: 是，谢谢。
2: 快到晌午，青铜的布已所剩不多。
6: 真好，是。哎，白菜了。
3: 娘，我饿了，我要回家吃饭。
7: 好好，咱这就回家吃饭去。
2: 听着别人的对话，想到两个弟弟，他决定马上回家。
7: 我要买布。
4: 对不起，今天不卖了，明天再来买吧。
7: 不卖了，难得今天生意这么好，你怎么说走就走啊？
4: 大妈，我两个弟弟在家还等着我呢，他们一定饿坏了。
7: 哦，孩子小不经饿，你快回去吧，要不我帮你照顾着摊子吧。
4: 不用了，谢谢大妈，您的菜也卖得差不多了，别为我耽搁时间了，我明天再来。
7: 姑娘慢点儿。
2: 看到很多人围在一起议论孩子的事儿，青铜挤了进去。
8: 幸亏马车停下来了，不然小命就没了。
9: 这孩子
4: 弟弟干什么去了？
10: 这孩子你挤什么啊？
8: 皮匠，哎，是你吗？
4: 弟弟，
8: 弟弟，那小孩是你弟弟啊？来来来，快给让一下。
2: 他看见一个小男孩趴在地上。
4: 弟弟。
10: 嗨，这姑娘还哭什么？还不赶快救孩子？
8: 是啊，赶快找大夫啊！
2: 这时，人群中又挤进来一个男子。哎呦，
11: 儿子，我的儿子，怎么这么一会儿你就……

0: 哥去哪儿了？什么葫芦？弟弟，
1: 青童抱着小弟来到灶屋，但见二弟正在做饭，脸上黑乎乎的。
2: 姐姐，我会做饭了。姐姐吃。姐姐好吃吗？
0: 好吃。
2: 姐姐，您怎么哭了？
0: 姐姐没哭，是烟熏的。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烫的？
2: 我太笨了。
1: 青铜倒了一些深色液体到弟弟烫伤的部位。
0: 疼吗？
2: 不疼。
0: 弟弟，你长大了。
2: 姐姐，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同的两个弟弟在玩踩影子的游戏，姐姐挑着水走了过来。
2: 姐姐，
3: 青铜就在这样的艰苦日子中照顾着两位弟弟渐渐长大，日子虽然辛苦，但也过得很幸福。
1: 姐姐分给两个弟弟一人一个桃子，小弟却把自己的那一份递给姐姐吃。
2: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持其国；欲持其国者，先齐其家。
4: 只有好好读书，我们才能增长自己的智慧。
2: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治其知。治之在格物。
4: 多吃点儿，长身体呢。
2: 谢谢姐姐。
4: 小弟也多吃点儿，长大了要超过哥哥。去了学堂，一定要听先生的话，好好念书。
2: 姐姐，我知道了。
3: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下面谁来说说这几句话的意思？李福，你来说说。没人知道吗？我上堂课都讲过了。
2: 先生，
1: 青铜的弟弟举起了手。
3: 好，你来说说。
2: 意思就是说，君子要致力于根本，根本确立了，治国做人的原则就产生了。所谓孝悌，可谓人之根本。
3: 说得很好，能具体说说悌的意思吗？
2: 悌就是敬爱兄长，也要敬爱姐姐。
3: 不要笑，说得没错，无论兄弟还是姐妹，都要互相爱护，就像人的手足一样，我们同学之间也要。

0: 世上所有人都要有爱，像一家人一样和睦相处，如此才能天地祥和，国运昌盛，此乃自然之道也。好，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1: 青铜的弟弟大踏步地往家走，他的同学李福追了上来。
2: 喂，等等我。
3: 你叫我？
2: 是啊，不叫你叫谁啊？
3: 我有名字。
2: 你还生我的气啊？以前是我不好，不该老欺负你，我以后再也不欺负你了，咱们一起回家吧。
3: 我没生你的气，我还要上山拾柴火呢，不能和你一起回家了。
2: 拾柴火？好，我也去，我家也没柴火了。
3: 那好，咱们一起去。
2: 嗯。
1: 青铜推着小车带着小弟一起回家，邻居大婶在门口已等候多时。
4: 大婶，哎呀，你可回来了，我都等半天了。
5: 等我？
4: 是呀，我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这不找你来借花样了吗？
5: 大婶，快进屋说吧。
3: 姐姐，您回来了。
5: 嗯，
3: 大婶好。
4: 好好，常听我们家福儿夸你功课好呢。我们家福儿就是不爱读书，以后你可得多多帮助他。
3: 好的，我会的。
1: 进得屋来，大婶儿端详着青铜绣的花布，
4: 真漂亮。哎，你不但模样俊，更是心灵手巧啊。
5: 哪里啊？
4: 最近你的布卖得怎样啊？
5: 卖得还可以，只是……
4: 这是什么？
5: 即使我每天都织，也还是织不多少，而且品种单一，花色也少。大婶儿，我有个想法。
4: 什么想法？
5: 开个店铺。
4: 什么？你要开店？这可不行。
5: 为什么？
4: 别怪我多嘴，这自古以来女子都是织布绣花，你自己织布卖也就罢了，这开店麻烦大了，你一个女孩子家怎么能行呢？何况这本钱可不小，钱从哪里来呢？
5: 我可以把土地抵押出去。
4: 抵押土地？那可是你父母留给你们的遗产呢，万一赔了如何是好？
5: 我想试试，咱们这儿开布庄的没几家，我可以收购布匹，这样邻里乡亲的姐妹们也不用为织好的布匹卖不出去而发愁了。
4: 嗯，这倒是个好办法，不过你可要想好了啊。
5: 原来的花色比较单一，这样可以根据不同需要来织布，还可以捎带着卖些绣品。
4: 让你这么一说，我琢磨这事儿还真行，干脆也算我一个，以后你要啥样的布，我就给你张罗着。
5: 谢谢您。
4: 哎，邻居住着，见外了，那就这么定了，我先走了。
1: 青铜跪在父母的牌位前。
5: 爹娘，两个弟弟一天比一天大了，也越来越懂事了。可是大弟弟要去学堂读书，小弟再有几年也要上学了。弟弟长大了还要成家立业，女儿仅靠织布绣花和收地租已经难以维持家用，所以女儿想拿着地契抵押出去开个店铺，希望您们的在天之灵保佑女儿一切顺利。
1: 青铜的蒋氏布庄就在鞭炮声中开张了。
6: 娘，您看那边新开了一个布庄，您给我买块布料呗，女儿都好久没做新衣服了。
4: 好好，娘给你买。
7: 听说在集上卖布的那个女孩子开店了。
8: 是啊，好像就在前面，咱们捧个场去。
7: 哎，好啊，走啊。
6: 娘，这块布料越看越好看。
4: 还是我女儿眼光好，她家布料卖的也不贵。
6: 嗯，那以后咱们就在她家买布料吧。
4: 那还用说，你看人家的女孩子和你差不多大，还带着个小弟弟，多不容易。
6: 娘，女儿以后一定会多孝敬您的。
4: 真是娘的好女儿。
5: 慢走啊，下次再来。
4: 多好啊。
8: 哎，这布料真不错。
9: 是啊，又好看又便宜，嫂夫人一定很高兴。
5: 来，小弟，姐教你念书。瞧你这小脸儿都弄脏了。
10: 姐姐。
5: 什么？你刚才叫我什么？
10: 姐姐。
5: 小弟，小弟会说话了。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

0: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服务员，买单。
2: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4: 好嘞。
5: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6: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

0: 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精啊，就是从药用梅花鹿的鹿茸根部直接抽取出新鲜鹿茸血，高倍浓缩的冻干粉精华，这就相当于什么呀？鹿茸血的冻干粉，它也是呢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那么这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它具有什么作用呢？哎，大家看啊，说明书上明确标注着它的治疗范围，它能消痈消肿，能解痘毒、解药毒等等，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还能够补血填精、去瘀止血、养颜安神。它常用于呢像精血不足、阳痿遗精、虚损腰痛、折伤、肺痿吐血、血尿崩漏、血虚心悸、失眠、术后康复等等。哎，大家看这说明书呢批准的范围很多，说明呢它功效强大。那么讲到鹿血精，它又叫解毒因子，它能解人体的九大毒素，分别是哪九大毒素呢？咱们具体讲一讲。首先说是热毒啊，尤其是夏季天气呢干热，有的地方呢还潮湿，这个热毒啊热邪出盛，症状往往极烈，有的人突然中暑了，有的人呢口舌生疮、咽喉肿痛、皮肤痈疖红肿热痛，还有的高热、小便赤短啊、排尿刺痛、舌红苔黄。相关疾病呢，热毒引发上呼吸道感染、泌尿系统感染、急性咽炎、扁桃体炎，还有皮肤浅表脓肿等等，都由热毒引起。第二个是火毒，火毒呢是热毒发展而来，就是热邪呢它长期在你体内存在，它慢慢呢破坏力就变强了，深入脏腑形成火毒。典型的症状高热神昏，就是昏迷了，吐血、鼻子出血啊，惊厥抽搐、皮肤红肿化脓、感染范围增大，还包括毛囊炎，它是体内的火毒爆发。哎，这个时候啊都能用鹿血精去灭火啊，用它解毒排毒、杀菌消炎。第三个是寒毒，寒毒是寒邪极致的状态，导致呢气血凝滞、阳气受损，典型症状呢关节冷痛如刀割，遇寒加重。中医认为呢万病从寒起，我们说肺寒了多痰，肾寒了多尿，脾寒了多泻啊，就是跑厕所，肝寒了多痛啊，身上的肌肉疼痛，心寒了多斑，哎，身上有出血点，脸上呢有色斑啊，这些呢都是寒邪。因为鹿血呢它有温补作用，不但能解毒，它还能补血，所以能把这些寒毒啊给它排出去。第四个是湿毒，湿气一重，尤其是夏天呢到了伏天，不但热潮，非常湿，湿邪长期淤结与热邪结合，形成了病理的产物，黏腻难除，缠绵难愈，有的人伸出舌头来特别的黏腻，感觉这个口腔里呢发黏，有的有痰，黏痰吐不干净，有的大便呢黏马桶，小便混浊，这都是湿毒。它能引起哪些症状呢？像湿疹、荨麻疹、风湿性关节炎、妇科炎症、男性的泌尿系统炎症，还有消化不良。第五个虫毒，虫色的虫，就是指寄生虫或者部分的致病微生物 侵袭人体内部造成的毒害。典型的症状呢，腹痛难忍，嗜食异物，肛周夜间起痒，严重时出现腹部肿块，消瘦乏力。第六个是糖毒，肥甘厚味过量了，长期的高糖的饮食，爱吃甜腻的食物，脾胃运化无法负担，多余的糖分无法正常代谢，在体内蓄积生湿生热，逐渐呢转化为糖毒啊。典型的症状，血糖升高，常伴有口干口苦，身体困重，腹部肥胖，长期积累影响气血运行，它是诱发糖尿病的一大诱因，都能用解毒因子鹿血精。那长期服用呢，可以给你补血养颜，强心健脑，明目治病。大家有没有发现呢，今年的中药材市场价格发生了巨大波动，你像鹿茸啊，鹿血呢，你像熊胆这类动物性的药材啊，今年涨价非常快，因为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环节多，叠加极端天气啊，流通环节成本上涨，诸多因素影响，今年成本大幅度提高。在高成本的压力下，咱们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即将全面涨价。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动物药材来治疗重病大病的患者，大家普遍担心呢，说药价上涨会面临吃不起吃不上的困难。咱们的张厂长啊，深知每天需要动物药材的这些治疗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特在金熊胆粉涨价之前，为全国各地新老患者送上一次呢大型的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9块9一支，而且呢在9块9的基础上，第一，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第二，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第三，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这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本次活动呢，买到就是赚到，现在能参加上活动呢，那真的就是缘分呢。过了这几天呢，药价一旦上涨，到那个时候可是在原价199的基础上再涨50%的药费，你再怎么补贴，你也不会再有9块9毛钱的底价了。所以大家呢，现在赶紧拨打场外电话，赶紧抢定九块九的金熊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那么本次活动呢，昨天是正式开始啊，到今天呢，可以说短短这两天时间，我们发现拨打场外电话呀太火爆了，此起彼伏呀。为什么打来电话报名的人这么多啊？什么原因呢？一个是疗效好，第二个是价格低。疗效方面我不必多讲，你含有鹿茸血的药物，它这个疗效都错不了。咱们含有鹿茸血的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及呢啊熊广堂的金熊胆，这都是名牌药啊，正在服用着的老用户们都说效果好。尤其这鹿血精，它在国际市场上呢是公认的细胞解毒和再生修复的好药，它适用范围广，关键一点呢，它可是著名的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正规准字号的药品。为什么效果好？人家鹿血精的提纯技术其他药厂没有，它可不是普通的鹿血制品，市面上小药厂啊，就是没有上市的药厂也制作一些普通的鹿血制品，一般采取什么呢， 就是70到80度烘干。

干，把鹿血呢烘干或者晒干，这种传统工艺来制作。但是呢，这种工艺呢，哎，药效太低了。而云南白药厂家，它生产的鹿血制品它不一样，因为鹿血中的主要蛋白、多种氨基酸以及活性解毒酶，你一加热，紫外线一照射，它就变性分解，就丧失了生物的活性，就影响了临床的疗效。你再看云南白药厂家，它是斥了巨资呀，独创了零下负190摄氏度液氮冷冻干燥专利技术，哎，这个有专利的。它制备的鹿血精避免了加热及紫外线照射，最大限度的保留了它的功效成分，所以它提高了生物的利用度。再加上呢，它采用了牛黄、麝香、熊胆、蟾酥四大解毒动物药材去炮制鹿茸血，它就保证了临床的疗效，质量更加优秀，药效最大化，解毒效果更好，与咱们厂家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一同服用更加的匹配。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价格方面更具优势。在平时呢，这解毒因子鹿血精一盒是1980，如果您今天呢参加上本次药费直补，金熊胆粉每支药费补贴后，你只花了9.9元。而且呢，那今天参加活动呢，鹿血精是全部免费赠送啊，无形之中又给咱们的消费者节省了一笔很大的开支。你看现在呢，你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啊，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是20瓶啊。你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呢，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是50瓶啊。你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是80瓶，送的太多了，药费就减去大头，再加上这么送，你核算下来真的快跟白捡都差不多了。所以说这个价格也是杀手锏，就这两天咱们场外电话都打爆了，此起彼伏，哎，这就是原因，一个是疗效好，二是价格低。咱远的不说啊，就拿咱们本省来说，你看今天打来电话报名的患者就特别多，哎，基本呢能分为两大方面。说打来这些电话的家人们分哪两个方面呢？哎，第一个方面呢，针对各类慢性病啊订药的电话，这个电话特别多。大家知道吗？夏季高温呢，北方干旱，南方潮湿，你像这样的季节，你好多人就犯病了呀，什么湿疹的犯了，皮炎的犯了，脚气的犯了，什么心律失常的，心绞痛的，心梗的，心衰的，什么脑梗的啊，胸闷气短，口唇发紫的越来越重，想治疗想解决的患者太多了。那除了心脏病之外，风湿类风湿，到了夏天一潮湿，关节酸啊，麻呀，肿啊，痛啊，有的严重变形。你还有大量解毒因子的鹿血精，它就解这些毒啊，对风湿类风湿因子加上熊胆都能去解，对关节软骨关节硬骨有良好的修复再生能力。所以订药的朋友特别多，我们呢竭力为大家答疑解惑。就这几天啊，老师我接的电话太多了，见到了很多的病例，不瞒大家讲，有的这个患者呢病太重了啊，很危险了。有的老姐姐打来电话，哎呀，我老伴心绞疼，疼得下不了床，疼得呢直冒大汗珠子呀，啊，疼得呢脑血管又堵了。还有的说，哎呀，我老伴半身不遂了，炕上吃炕上拉，人不人鬼不鬼，躺在床上流口水，孩子们见了抹眼泪，这种场景呢多么严重啊。还有的呢严重双膝关节炎都变形了。有的老人家给我打电话，老师啊，夏天说治骨病好啊，冬病夏治啊，你给我治治吧，我这个膝盖疼得打不了弯啊，有一次买菜愣从2楼给滚下来了，还好楼不高，连人带菜滚下来了，躺在地上2小时没动，直到呢家里孩子回来才把我扶起来，多么难呀。
我很理解他们，也真希望呢，把含有解毒因子的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连同金熊胆粉一同送到这些重病大病患者身边，让大家呢也感受感受啊，原价1980的鹿血精。尤其新朋友，你来验证疗效。如果大家着急订药，想早用药早康复，你就早打场外电话报名，因为这批药呢不多，送完活动就结束了。场外的报名电话，一会儿主持人会播报，大家拿笔拿纸把它记在本子上。还有的朋友说，哎呀，高老师啊，我就想找您呢，听了您的节目，用了你们呢鹿血精，还有这个熊胆，哎呀，我这个病呢治得利利索索了，我就高兴，我就想找您，把喜悦的心情和您分享。大家伙说，就算您呢听到这样的消息，您为他高兴吗？咱们都为患者高兴，谁病好了那都是好事啊，对吧？每一个人的病好了，那大家呢就不用愁眉苦脸的了，虽然不是发生在咱们身上，咱们也为他高兴，对吧？这都是好事。不光是我呀，还有场外的指导老师，还有我们研发团队众多的医学科研人员，包括咱们的老厂长，听到大家健康的消息都为大家祝福。尤其呢咱们这个技术啊，云南白药厂家独创的零下负190度液氮冷冻干燥技术啊，这是专利技术。这个研发团队人呢是非常的庞大的啊，这么多的科研人员，他们也想把这个新特药的技术让大家在身上验证，验证出好的方法好的效果，那谁都高兴。那么说含有高活性解毒因子鹿血精，它进入人体之后它是怎么来治病的，我们呢下面给大家来讲一讲。简单的讲呢就六个字，一个是激活，一个是修复，一个是再生。我举个例子吧，这个鹿茸是什么呢？鹿头上出生的幼角，还没有钙化的时候的这个幼角。鹿本身是哺乳动物，这个哺乳动物啊，如果说身上有一个几十斤的一个组织咣当它掉下来了，第二年还能长出来，这是很少见的呀。但是鹿身上就这么发生，因为这个鹿茸啊，它长成那个角，它打架它破损，而且呢它有的时候自然脱落还能长。为什么能长啊？就是鹿茸血里边有再生因子呀。而且呢这个鹿啊，大家知道它不得病啊。为什么咱们说过去老寿星的这个挂图上啊，一个老寿星拿着个大仙桃，一定呢旁边呢是有一头鹿的，因为鹿不得病啊，就是因为鹿血里有大量的解毒因子还有修复因子啊。咱们中老年人说这个慢性病怎么得的呀？不就是细胞病变了吗？不就是细胞被毒素损伤或者不能自我更新了吗？咱们大脑呢细胞死亡了，或者被毒素给袭击了，不就中风了吗？糖尿病胰岛杯的细胞被毒素垃圾给堆积，给攻击了，不分泌胰岛素了，或者分泌不足了，不糖尿病了吗？骨头怎么坏死的呢？那不是化学药毒攻击你股骨头细胞，大面积的骨小梁坍塌，它不造血了，所以它不就死亡了吗？所以激活修复再生，把毒素解除，它就能让细胞再生啊。细胞健康，人不就健康了吗？所以解毒因子鹿血精，它就是细胞的修理工，它专门修复人体病损的细胞，相应呢，让组织器官，让大脑，让胰腺，让胃，让肠，让骨骼逐渐的更新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你补充解毒因子鹿血精，就等于找到了陈年老慢病的一个正确康复的金钥匙，这还没加金熊胆呢啊。光讲鹿血精它就具有呢一通二解三修复的三大作用。有的朋友说，什么是一通二解三修复？一通就是针对咱们身上不通的地方，大量

0: 的解毒因子录血清进入病变组织内部，打通微循环通道。由于解毒因子呢，它是录血中提取的，它是不饱和的小分子成分，活性强，所以它通过细胞膜以原型能进入血管和血细胞内，不需要再次消化，不需要耗费能量，它吸收快，因为它这种因子呢，它是肽类物质，转化吸收快，高效完全彻底。第二个是解，大量解毒因子呀，把血管血液组织细胞中有毒的有害的成分能快速分解和排泄出来，有的呢直接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有的呢通过汗液尿液粪便排出体外。目前已知的人体血中呢有害的毒素高达5000多种，有哪些呢？啊，各种化学毒素，各种重金属，过量的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大量自由基，尿素、尿酸、血肌酐，大量产生的酸性物质，什么碳酸、硫酸、磷酸、乳酸、丙酮酸、瓜类多胺，以及铅、砷、汞、硫、铝、亚硝酸盐，这些化学成分都由血液给它分解排出。第三是修复，通过解毒因子录血清，将红细胞的运送氧的能力能提升8倍，白细胞的免疫抗菌能力能够提升9倍，血中的成分呢干净之后，人体病变细胞开始真正被激活、被修复、被再生，新的细胞代替了旧的细胞，病变组织逐渐更新了，你人体呢它就逐渐复原了，病症呢就慢慢减轻到消失了。所以细胞健康人健康，它就适用于呢像三高症、像四高症、像糖尿病、像骨关节病、像前列腺病、像呼吸消化、心脑肝肾皮肤等各大器官的疾病康复。目前呢经过10多年的临床实践，以心脑血管病、风湿类风湿骨病、前列腺、糖尿病、各类眼病、腰膝酸软、胃寒肢冷、精冷无力、血虚眩晕、须发早白、咳嗽哮喘、肝肾亏损等疾病，效果来得快，而且康复后很少复发反弹。哎，最后我提醒大家，传递健康，温暖你我，药费直补验证疗效，双重的优惠活动，大家不要错过了。那么这个活动呢仅此一次，以后你再想参加那基本不可能，因为未来呢鸡胸胆粉要涨价，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金胸胆厂家补贴后现在只花9.9元，订购30盒金胸胆赠送解毒因子录血精20瓶，订购40盒金胸胆赠送解毒因子录血精50瓶，订购60盒金胸胆赠送解毒因子录血精80瓶，送完活动就结束啊！我也不多讲了，因为以后啊金胸胆要涨价50%，你再怎么补贴也不会再有9.9元的低价了，所以现在大家赶紧拨打场外电话赶快报名，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下面我们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力度空前，诚意满满，原价199元的熊广堂黄河金熊胆粉厂家专项全额补贴惠民让利，每支仅需9.9元，超值低价惠及万千患者，在此低价9.9元的基础上，厂家再加赠重磅好礼，多买多赠。活动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录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录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落血精80瓶。 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库存实时递减，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听众朋友，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南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我刚听到节目，这活动是怎么优惠的，怎么赠送啊？你跟我说一下。
0: 因为呢，咱们今年以来啊，像鹿茸啊，像熊胆呀、啊，像鹿茸血呀、啊，就这类的动物性的药材啊，涨价非常快。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呢，它的成本上涨，所以咱们熊广堂厂家呀，在未来呀，要上涨零售价了。涨价之前最后一次的双重优惠，一个是平时呢原价199元一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9.9元一只，在9.9元的基础之上订购30盒金熊胆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订购40盒金熊胆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订购60盒金熊胆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你要知道，平时鹿血精不但不赠送，原价是1980一盒，明白吧？
3: 是，明白明白。要那样的话，呀，高老师，我参加活动，你看我得需要多少？那我也想要鹿血精。
0: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嗯，这算老朋友吧？这算，这为什么说算老朋友啊？因为说实话，高老师，我当时买这一个疗程啊，就想试试，因为我的病多。那你说、
0: 只买了一个疗程的金熊胆是吧？
3: 对对对对，所以说就是想着说了呀，说是那么好，那问题是咱病多，咱也不能说哪样都见好。万一
0: 一个疗程的药量啊不多，因为三个疗程一个周期，一个周期才100天，你的一个疗程时间并不多啊。
3: 对对呀、啊，要不我说，但是哎，你别看高老师这一个疗程，这不马上快用完了，这个效果还真是不一样。我就跟您说，为什么就说没敢多买，想少买呀、啊？因为我的冠心病，这心绞痛他说不上什么时候犯，一着急上火了犯，什么累着了犯，有的时候无缘无故也没觉这两天有什么事儿啊，也没累着，也没怎么着，哎，说个疼来了就犯病，就要命的。再加上什么，我就光跟你说我都有什么病啊？这风湿性关节炎是什么？串着疼。今天胳膊疼，明天腿疼，后天腰疼，哎呀，你都说不上，凉到冬天了，凉水不敢沾，是刮风下雨，那比天气预报都准，那冬天预报，这一疼那准直接要变天了。哎，还有一个什么的毛病啊，高老师，他左边这个脑袋啊，他不是整个头疼，人家别人说呀，头疼难受头晕什么，我是左边就这半块疼。你听现在跟您说话没事啊。要这到冬天天一冷了，开始一咳嗽开那气管，就开始就这样了就。
0: 这个首先呢，咱们有偏头痛，啊，咱们中医讲呢，偏头痛呢就是淤血之毒，就在大脑里有的血管淤住了，淤住之后呢，大脑神经受损，它就有一侧呢它疼，哎，这一侧疼呢就这一侧血管呢流通不利了，所以它有刺痛。什么叫淤血之毒啊？啊，咱们说呢，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血液停滞淤到里边了，产生毒素了，阻碍了经络了，它就疼。我再举个例子，有的女性呢乳房刺痛，有这个乳腺增生啊，或者是斑块，这就是淤了。淤了之后呢，它血脉不通啊，它这个斑块呢，有的时候肿块越来越硬，再加上呢，你这个呼吸系统呢也不好，肺上也不好，这叫什么呀？肺热之毒。咱们说人体有九大毒素，肺呢就怕热，一热了之后就是炎症啊，咳咔咳嗽啊，咽喉肿痛啊，老慢支气管炎呢、啊、所以到了夏季呢，这个人体九毒啊就特别容易发生，明白吧？
3: 是，要不我说你咱病多，咱不能像别人一样，人家也说好。哎，但是你别说啊，高老师，我期望值没那么高。
0: 嗯。
3: 你看这一个疗程用下来，你听我现在说话，这嗓子也清亮了，也不齁齁的。当然现在是天热啊，我跟你说，天冷的时候肯定又开始那嗓子齁齁齁。哎，可是最高兴是什么？我这心绞痛，这不就刚开始用的时候犯了两回，第一次马上就得我得那速效救心丸、硝酸钠就得不离身儿，一犯就养成习惯就马上就得吃。第二次又犯了一个，还没吃，哎，一下就过去了。你看这又好多天没犯了。我说这个是最让我高兴。再一个，这个关节，你看过去的时候，我说比天气预报的准了，现在这个天气预报失灵了。有个变天，现在哎没有像那样马上就疼了，你都知道要变天了。
0: 嗯，
3: 要不我说这看来啊真的不一样。这回我说正好有活动又有赠送，所以说趁着这会儿才9.9块，您怎么给我拿主意，高老师？我像我的情况，我参加哪一档比较合适？
0: 您呢，金熊丹粉继续用啊，因为毕竟呢刚刚开始用，只用了一个疗程啊。我们说呢，这个轻度的呢也得照着一个完整周期用啊。中医有一句话，百日周期，100天才是一个周期，三个疗程才100天。重度的呢咱们就一个周期治，一个周期养啊。另外呢你加上鹿血精，鹿血精呢你加上之后啊，它也具有解毒的作用。我不讲了吗？它能解人体的九大毒，这九大毒呢在你身上呢咱们已经看到了好几种毒了，对吧？
3: 对。
0: 那么哪九大毒啊？你看呢，包括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而且它能补益啊。你这个病啊时间长了之后人很虚，虚了之后啊它就不能养血。为什么有人得心脏病啊？中医叫血虚啊，血里面呢新鲜的营养没有了，都是毒素垃圾了，所以血管它就淤了，它就产生了斑块了。所以你这次活动呢，不但拿上金熊胆，把1980亿盒的啊解毒因子鹿血精你也拿上，因为这个活动是白送啊，白捡相当于，明白吧？
3: 对，是。那您说我的情况，那我是不是参加最多那档比较？
0: 最多这一档呢，恐怕你也用不了啊，因为这个金熊胆呢，最多那一档给60盒啊，俩人用都绰绰有余。就算让你多拿，你拿第二档。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要送50瓶，哎，这一档就够你用了。
3: 哦，那好，要那样，那高老师，我先参加活动，也这回的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
0: 哎，参加活动呢，赶快报名，因为送完就结束，确实是过这村没这店啊。
3: 那好，那我先打电话，先参加活动，谢谢你啊，高老师。
0: 您去打电话报名吧，再见。
3: 好，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是高老师吗？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4: 哎，高老师你好。哎，高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子哈，是咋的呢？我听说咋的，咱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丹粉今天就开始有活动了，是不是？
0: 活动昨天就已经正式开始了，今天是第二天了。
4: 那我想问一下子，他那个最大的优惠活动，那个优惠那个是哪个呢？我听说有活动。
0: 最大的优惠啊，是原价199元一只黄河金标的金熊丹，厂家补贴后只花9.9块一只，而且在9.9块的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
4: 哎呦，那还真挺好的。
0: 对。
4: 说啥呢？你看看吧，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吧，我用的真挺好，还用的挺服的。
0: 哦。
4: 因为我已经用了是2个疗程了。我本身吧，你看看。跟你说今年68了，哎呀，有这个家里原来得过脑血栓，那个时候说话呀走道都费劲，
0: 完
4: 了本身呢还有糖尿病，眼睛呢还出现了白内障和玻璃体浑浊，哎呀，这些年吧这药吧没少吃，钱吧也没少花， 但是吧，这个效果吧，都不是那么太理想。
0: 非常理解你啊，老哥哥，因为快到七十了嘛，人到七十古来稀呀、啊，就是快到七十岁了，我们身上的各个零件啊都在退化，像心脑血管病啊，像糖尿病并发症啊，像眼睛啊都在退化。所以说呢，老年人的一体多病很常见啊，你也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啊。
4: 是啊，你看看吧，你看我现在，你看这两个疗程用完以后。我就感觉到比以前的用那个药物真强多了，见效还挺明显的。起码的呢，现在说话吧，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说话呢，你看我跟您交流吧，感觉到呢挺流利的了。
0: 对。
4: 再一个是啥的呢？你看看吧，眼睛嘛，现在看东西也不那么模糊了。也那个小蚊子呀，或者那个白雾啥的，现在薄了。那个小蚊子啥的小黑点吧，现在也少了。所以说我一看呢，这个效果呀确实挺好，比我以前呢用那个药真强多了。我这一听说现在有活动了，我就着急了。你说没活动吧，我还想参加呢。
0: 对。
4: 何况是有活动了，所以说我说啥也不能错过。
0: 明白。
4: 我这回是咋的呢？就是想买那个最多的那个最大的一个优惠那个。我听着咋的呢？把这个身体啊再巩固，把这个毛病吧，在这个基础之上吧，我寻思咋的呢？趁着这个活动，我把这个药你都补了。
0: 我非常理解您的，您是一个受益者，用上咱们黄河金庙的金熊胆，糖尿病和并发症大大见好，眼睛呢也明亮了很多。但是说受益了，我们就想呢，乘胜追击呀、是吧？效不更方。直接把这些老慢病把根儿给拔了。熊胆呢，这是咱们非常好的名贵药材。自古以来呢，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四大名贵稀缺药材啊，能吃上熊胆呢，在古代那都不是普通人，帝王将相。搁到今天吃熊胆也得有点经济实力啊，对不对呀？你看呢，像您那个情况呀，肯定得继续用，直接把这个老慢病的病根拔除。另外呢，这个鹿血精，老哥哥，这个你用上了吗？
4: 没有。
0: 你再加上鹿血精，我跟你讲呢，好上加好。为什么呢？我跟你讲就明白了。这个鹿血精啊，它也是动物药材，是梅花鹿鹿茸根部抽取的新鲜鹿茸血高倍浓缩的精华，换句话说是鹿茸血的冻干粉，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而且。它可是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你再看说明书，心脑血管疾病明确标注的啊，血虚呀、心悸呀、失眠呐、术后康复呀，都得用它。再加上什么呀？对糖尿病，非常好，它能解九毒，其中有一毒叫糖毒，人体身上的糖毒它能代谢。再一个，它能激活细胞。这个鹿茸啊，它长得很快，有大量再生因子，它能修复咱们胰岛 V 的细胞，修复大脑神经元，人体的好多细胞它能修复。你再把它用上，再加金熊胆，两个药一块用，那真是啊，好上加好啊，如虎添翼。
4: 那高老师，你要这一说，我说啥更得参加了。我那你就给我定个最多那个最大。
0: 能不能让你定最大这一档？现在还不确定，因为你这个情况呀，咱们指导老师都清楚，你上次拿了多少药，包括你现在呢恢复到什么情况了，还需不需要用那么多药，场外老师都清楚，因为最大这一档啊，它足足够两个人用。你这样吧，你打场外电话，如果场外老师认为呢你能定最大那一档，咱们不拦着你。如果呢他认为你没必要拿那一档，你就定第一档第二档也就够用了。明白吧，老哥哥？
4: 那行，那我知道了。那高老师啊，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吧，那谢谢你啊。
0: 不客气的，再见啊。
4: 好，再见。
2: 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 活动一，金熊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

0: 咱们这次的活动呢，叫药费直补验证疗效，啊，不但给咱们新老朋友药费直补，尤其是新朋友，没有用过咱们鹿血精的，或者没有用过咱们的黄河金标金胸胆的，可以利用这次活动，啊，验证疗效啊。
1: 那就好，那就好。我是想给我父亲呢，就是问一下啊。然后呢，就说父母的话身体都不好，我一听呢，就是这个新患者要是能参加的话，那就正好了，
0: 嗯，
1: 我就赶紧呢给我父母呢也报上名，就着这次。
0: 当然可以了，咱们说百善孝为先，好多老年人呢岁数大了，但是呢，
1: 嗯，
0: 他又舍不得花钱买好药，因为过去呢穷苦日子过过来的，有的呢到菜市场买根葱，还想着让人家饶头蒜。
1: 嗯，
0: 碰到好药了都知道好，熊胆也好，鹿茸血也好，都知道好，但是舍不得吃，
1: 嗯，
0: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儿女们直接给老父母买，买了之后啊他就用了，对吧？
1: 嗯，对对对，是的。
0: 他们什么情况呀？
1: 我先跟您说一下我父亲的情况啊。他呢就是有这个脑萎缩，就是医生说的嘛，就是那个帕金森嘛，就是那个手抖，这个头呢也有抖。
0: 嗯，
1: 然后呢就是自己像吃饭呢拿筷子呀什么的都不行，喝水的话都不行，因为他撒的到处都是嘛。
0: 你看脑窍失养，
1: 嗯，
0: 啊，这就是典型的大脑血虚的表现呀。 啊
1: 嗯，对呀，啊，对呀，啊，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呢就是哎呀说实话生活方面呢就是特别的困难。
0: 嗯，
1: 你说自己在家吧，老母亲嘛就是年龄也大了，你看我父亲的话他又是不光是这些，还有骨质增生，平时呢腿啊，
0: 嗯，
1: 那个腰啊都不好，又走不动，
0: 嗯，
1: 然后呢自己又没办法就是说上厕所呀，然后吃饭呢，啊，这些都完不成。
0: 嗯，
1: 哎，再加上呢也是一直常年吃药，胃呢也不好，
0: 嗯，
1: 哎呦真的感觉就是一大堆的毛病。你说这母亲在家照顾吧，母亲呢也是自己都有糖尿病啊，
0: 嗯，
1: 一直要吃这个药啊，又还要打那胰岛素啊，其实自己都是个病人，还要照顾一病人，
0: 嗯，
1: 说句实话这现在的儿女吧就是这个经济压力也挺大的。
0: 嗯，
1: 哎，生活压得也喘不过气，自己都有各自的家庭啊，也又不能说天天守在父母身边，
0: 嗯，
1: 哎，就是乘着这什么周末呀啊，就是有个连假期啊赶紧回去，回去看到这样的生活状态，说句实话咱们心里呢也不是滋味，但是呢你又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现状，也只能说哎，人家说啥药好啊咱们就买个药啊什么的。
0: 嗯，
1: 现在呢也是听到您这个节目之后啊，哎呀觉得能参加活动，即使又能省点钱，
0: 嗯，
1: 然后我想跟高老师打个电话呢，最主要的是问问二老能不能用，那你能用的话，
0: 嗯，
1: 就这活动给二老都买上呗。
0: 明白。说到这儿啊，咱们得给大家呢把这个思路打开啊，格局打开。你看看他们二老啊这个病啊都挺重啊，老父亲呢帕金森啊，帕金森怎么得的呢？一个就是啊原发性的帕金森，就是大脑黑质细胞尤其是中脑这儿乙酰胆碱多巴胺受体这个分泌失衡，换句话说大脑缺血缺氧。第二种呢是脑梗之后或脑动脉硬化之后得的帕金森，就是大脑这个血供不上了，营养送不进去了，所以它就出现了呢这种黑质细胞的死亡萎缩分泌失衡啊，这就在中医里叫做脑窍失养血虚的问题。熊胆这个药材啊很轻松穿过血脑屏障，它有修复大脑神经灌注大脑血氧的能力。你再看那个鹿茸血，鹿茸血的生发再造能力很强，它也能解毒，解毒呢就能把一些感染性的因子呀毒素垃圾分解掉，另外呢它能生发再造细胞。所以你看呢，老父亲老母亲病都挺重的，对吧？是大量吃药，但是你们吃的什么药啊？无非就是一些西药呗，啊，什么降脂的、降压的、他汀的，什么治心脏的，但是你们呢，没有吃过像熊胆、像啊鹿茸血，就像咱们的鹿血精这样的药，对不对吧？
1: 对。
0: 因为这样
1: 的
0: 药啊，市面上找不着，太贵了。平时呢，199一支的金熊胆，不是谁都能吃得起的。

0: 这个鹿血精1980一盒，也不是谁都能买得上的。搁到古代，那也不是普通人吃的。你鹿茸血也好，你熊胆也好，帝王将相吃的。到了今天呢，这么重的病了，再不用点好药，恐怕你没机会了。所以这个机会很难得，又减了药费9.9块，拿199一支的熊胆，又白送了1980一盒的解毒因子鹿血精，这不跟白捡一样吗？对不对呀？
1: 是的，是的，是的，您说的确实，我也是这么想的呀。所以说，我再赶紧给您打电话，然后能用的话，咱们这不是也碰上了好机会了吗？
0: 你这个老母亲呢，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1: 其他的没有，她就是糖尿病引起了眼睛模糊啊，然后呢就是这个血糖高，然后，哎呀，总是身上痒，她就是可能就是医生说的吧。糖尿病的并发症吧，
0: 糖尿病最重要的就是化解糖毒，我不讲了吗？解毒因子鹿血精，它能解中医里的九大毒，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其中糖毒就是糖尿病在身体里产生的毒。所以这个鹿血精啊，它是从鹿茸血中提取的解毒因子啊，你像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功能性的消化不良，小儿积食便秘，急性胃肠炎，都跟咱们呢过食一些高糖饮食，爱吃一些呢肥甘厚味食物，脾胃运化无法负担，多余糖分无法代谢，体内蓄积了湿热之后转化着糖毒，糖毒还能转化成热毒和湿毒，所以说特别适合配上解毒因子鹿血精啊。
1: 哦，那行那行，那只要是能用的话，行，那我就在您再跟我父母都一人报个名。
0: 您打场外电话，他们两个人用药啊，你也不用一人报一个名，因为最大那档活动呢，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80瓶鹿血精，两个人用都可以了。
1: 哦，行行行，那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嘛。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嗯嗯，好的，再见，谢谢。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谢谢你先接听我的电话，高老师。
0: 嗯，
3: 我是咱们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老用户了。
0: 嗯，
3: 我现在已经吃了有40天了。
0: 哦
3: 啊，一直我也在关注咱们的节目。这次这个活动呢，我觉得也是特别划算。
0: 嗯，
3: 原来我买的是19.9块，199块钱一支。那现在呢，在这个只需要9.9块一支，而且但是我不知道啊，就是说我现在已经用了40天，我这个三高呢，目前来说控制的还比较可以，而且这个尤其是这个血脂这一块我没有去查。
0: 嗯，
3: 我不知道参加哪一项比较合适，你帮我分析一下好吧。
0: 嗯，今年年龄多大了？
3: 56。
0: 56，这个病多长时间了？
3: 差不多快10年了吧。
0: 嗯，也是一个老慢病了。
3: 嗯，
0: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是不是吧？
3: 对。
0: 并发症有没有？
3: 哎呦，那就一大堆呀、啊，就是头昏头痛啊，这个。对我来说还算是比较轻的。
0: 嗯，
3: 严重失眠，严重便秘。
0: 嗯，
3: 还有一个就是动脉硬化比较严重。
0: 嗯，不怕，因为拿到熊胆也好，拿到鹿血精也好，你看看说明书哈，熊胆呢清解排，清毒解毒排毒治三高，都写得很清楚。你再看鹿血精、血虚心悸、失眠、便秘、术后康复、精血不足、虚损腰痛、折伤。哎，等等都写得很清楚，两个药啊都能治疗，一配合起来呢，又能解毒化瘀降三高，又能呢修复细胞、激活细胞、再生细胞， 那么病呢比较重的咱就多买点，病呢比较轻的咱就少买点，因为你一个人用嘛，不是两个人用。可以让你参加第二档活动，第二档就是订购4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50瓶鹿血精，明白吧？
3: 哦，买40盒，因为我跟我媳妇也商量过这个事情，虽然说是时间也就在10点左右吧，但是我基本上都在全了，你知道吗？3个都在全了，血压、血糖、血脂都在全了。他说。他这个40盒的话，以后因为没有这种机会了，知道吗？40盒不也不知道够不够。
0: 你是什么意思吧？你可以直说。
3: 就是交的参加这个40盒，对我来说，是合适呢，还是比较有点少呢？
0: 你是认为呢40盒不够你用是吧？
3: 对对对。
0: 你呢完全放心，因为你没用过金胸胆，这个药非常快。啊，金胸胆的清解排非常快，哎，大概1周左右你再看血糖，它慢慢就平稳了。一个疗程左右呢，好多人这个糖尿病呢，这个化学药啊、胰岛素就开始减量了。一个周期是100天，100天胰岛 β 细胞就修复了一大半了。再加上鹿血精，这动物药材呢是血肉有情之品，它可比植物药材快呀。什么叫植物药材呀？黄芪呀、枸杞呀、红花啊。人参呢，这叫植物药材，动物药材来的比植物药材快得多得多，明白吧？
3: 哦，这个我是体验到了，这我才几天呢，才几天，我告诉你，我以前那个便秘有多严重啊，就是说一个礼拜，可以这么说，他也不肚子胀，就是甚至连便秘都没有，你知道吧？但是我用上这个金胸胆粉，才2-3天，我就发现我就有那种便秘了。
0: 哦。你这已经用上咱们金胸胆了，就是用的还行吗？
3: 而且那个睡眠的话，以前我晚上基本上可能就是晚上7-8个小时的话，我恐怕也就睡2-3个小时。对，但是我现在可以，你知道我现在能睡多少？能睡5个多小时了。
0: 哦，你看这效果快吧？
3: 对，就是我真的是发现跟我以前用的那个普通的这个胸胆粉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咱们黄河金标呢，这个熊胆粉呢是出口的熊胆粉，它这个熊曲昂胆酸，牛黄熊曲昂胆酸含量高达46.7%，普通的熊胆粉呢，就算国药准字号的不超过23%，如果是保健品不超过7%，所以它是高浓缩的，而且高纯度的熊胆粉不一样。
3: 哎，对了，我顺便我还想问一下高老师啊，就是说我现在血脂不是还没有去查吗？如果说血脂下来了啊，或者说是正在这个临界值的话，我吃的那个阿托法他汀还吃不吃呢？
0: 慢慢减量，那不能一下减停啊，一点一点减，因为他汀类的药啊有剧烈的依赖性，就是它依赖性很强，得一点一点减，否则你猛一停啊，它有呢这种药物的依赖反应，它马上就升高，明白吧？
3: 哦，那降药和这个降糖药也是一样的，是吧？
0: 都是一样的，要平稳下降的调。
3: 哦，
0: 啊、
3: 那行，
0: 长发老师会给你指导的，不用担心啊。
3: 啊、哦，明白了，那你给我再定一下嘛，我定40盒那个。
0: 你定40盒多不多呀？你不是买过药吗？你上次买的多吗？
3: 就40天呐。
0: 上次一共是买了40天的药啊。
3: 哎。
0: 啊，那你就定第二档也可以，那打长发电话吧，啊。
3: 哎，行，谢谢你啊，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3: 再见。
2: 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胸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6: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7: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8: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4: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0: 广告时间。
4: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1: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4: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精啊，就是从药用梅花鹿的鹿茸根部直接抽取出新鲜鹿茸血，高倍浓缩的冻干粉精华，这就相当于什么呀，鹿茸血的冻干粉。 他也是呢直接口服的。

中药饮片。那么这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它具有什么作用呢？哎，大家看啊，说明书上明确标注着它的治疗范围，它能消痈消肿，能解痘毒、解药毒等等，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还能够补血填精、去瘀止血、养颜安神。它常用于呢，像精血不足、阳痿遗精、虚损腰痛、折伤、肺痿吐血、血尿崩漏、血虚心悸、失眠、术后康复等等。哎，大家看这说明书呢，批准的范围很多，说明呢它功效强大。那么讲到鹿血精，它又叫解毒因子，它能解人体的九大毒素，分别是哪九大毒素呢？咱们具体讲一讲。首先说是热毒啊，尤其是夏季天气呢干热，有的地方呢还潮湿，这个热毒啊热邪出盛，症状往往极烈，有的人突然中暑了，有的人呢口舌生疮、咽喉肿痛、皮肤痈疖红肿热痛，还有的高热、小便赤短啊、排尿刺痛、舌红苔黄。相关疾病呢，热毒引发上呼吸道感染、泌尿系统感染、急性咽炎、扁桃体炎，还有皮肤浅表脓肿等等，都由热毒引起。第二个是火毒，火毒呢是热毒发展而来，就是热邪呢它长期在你体内存在，它慢慢呢破坏力就变强了，深入脏腑形成火毒。典型的症状高热神昏，就是昏迷了，吐血、鼻子出血啊、惊厥抽搐、皮肤红肿化脓、感染范围增大，还包括毛囊炎，它是体内的火毒爆发。哎，这个时候啊都能用鹿血精去灭火啊，用它解毒排毒、杀菌消炎。第三个是寒毒，寒毒是寒邪极致的状态，导致呢气血凝滞、阳气受损，典型症状呢关节冷痛如刀割、御寒加重。中医认为呢万病从寒起，我们说肺寒了多痰，肾寒了多尿，脾寒了多泻啊，就是跑厕所，肝寒了多痛啊，身上的肌肉疼痛，心寒了多斑，哎，身上有出血点，脸上呢有色斑啊，这些呢都是寒邪。因为鹿血呢它有温补作用，不但能解毒它还能补血，所以能把这些寒毒啊给它排出去。第四个是湿毒，湿气一重，尤其是夏天呢到了伏天，不但热潮非常湿，湿邪长期淤结与热邪结合，形成了病理的产物，黏腻难除，缠绵难愈，有的人伸出舌头来特别的黏腻，感觉这个口腔里呢发黏，有的有痰黏痰吐不干净，有的大便呢黏马桶，小便混浊，这都是湿毒。它能引起哪些症状呢？像湿疹、荨麻疹、风湿性关节炎、妇科炎症、男性的泌尿系统炎症，还有消化不良。第五个虫毒，虫子的虫就是指寄生虫或者部分的致病微生物侵袭人体内部造成的毒害。典型的症状呢腹痛难忍、嗜食异物、肛周夜间起痒，严重时出现腹部肿块、消瘦乏力。第六个是糖毒，肥甘厚味过量了，长期的高糖的饮食，爱吃甜腻的食物，脾胃运化无法负担，多余的糖分无法正常代谢，在体内蓄积生湿生热，逐渐呢转化为糖毒啊。典型的症状血糖升高，常伴有口干口苦、身体困重、
腹部肥胖长期积累影响气血运行，它是诱发糖尿病的一大诱因，都能用解毒因子鹿血精。那长期服用呢，可以给你补血养颜，强心健脑，明目治病。大家有没有发现呢，今年的中药材市场价格发生了巨大波动。你像鹿茸啊，鹿血呢，你像熊胆这类动物性的药材啊，今年涨价非常快。因为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环节多，叠加极端天气啊，流通环节成本上涨，诸多因素影响，今年成本大幅度提高。在高成本的压力下，咱们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即将全面涨价。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动物药材来治疗重病大病的患者，大家普遍担心呢，说药价上涨会面临吃不起吃不上的困难。咱们的张厂长啊，深知每天需要动物药材的这些治疗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特在金熊胆粉涨价之前为全国各地新老患者送上一次呢大型的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9块9一支，而且呢在9块9的基础上，第一，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第二，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第三，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这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本次活动呢，买到就是赚到，现在能参加上活动呢，那真的就是缘分呢。过了这几天呢，药价一旦上涨，到那个时候可是在原价199的基础上再涨50%的药费，你再怎么补贴你也不会再有9块9毛钱的底价了。所以大家呢，现在赶紧拨打场外电话，赶紧抢定9块9的金熊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那么本次活动呢，昨天是正式开始啊，到今天呢，可以说短短这两天时间，我们发现拨打场外电话呀太火爆了，此起彼伏呀。为什么打来电话报名的人这么多啊？什么原因呢？一个是疗效好，第二个是价格低。疗效方面我不必多讲，你含有鹿茸血的药物，它这个疗效都错不了。咱们含有鹿茸血的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及呢啊熊广堂的金熊胆，这都是名牌药啊。正在服用着的老用户们都说效果好，尤其这鹿血精，它在国际市场上呢是公认的细胞解毒和再生修复的好药，它适用范围广。关键一点呢，它可是著名的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正规准字号的药品。为什么效果好？人家鹿血精的提纯技术其他药厂没有，它可不是普通的鹿血制品。市面上小药厂啊，就是没有上市的药厂，也制作一些普通的鹿血制品，一般采取什么呢，就是70到80度烘干，把鹿血呢烘干或者晒干，这种传统工艺来制作。但是呢这种工艺呢哎，药效太低了。而云南白药厂家它生产呢鹿血制品它不一样，因为鹿血中的主要蛋白、多种氨基酸以及活性解毒酶，你一加热，紫外线一照射，它就变性分解，就丧失了生物的活性，就影响了临床的疗效。你再看云南白药厂家，它是斥了巨资呀，独创了-190摄氏度液氮冷冻干燥专利技术，这个有专利的。
他制备的陆

睛，避免了加热及紫外线照射，最大限度的保留了它的功效成分，所以它提高了生物的利用度。再加上呢，它采用了牛黄、麝香、熊胆、蟾酥四大解毒动物药材去炮制鹿茸血，它就保证了临床的疗效，质量更加优秀，药效最大化，解毒效果更好，与咱们厂家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一同服用更加的匹配。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价格方面更具优势。在平时呢，这解毒因子鹿血精一盒是1980，如果您今天呢参加上本次药费直补，金熊胆粉每支药费补贴后，你只花了9.9元，而且呢，那今天参加活动呢，鹿血精是全部免费赠送啊，无形之中又给咱们的消费者节省了一笔很大的开支。你看现在呢，你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啊，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是20瓶啊。你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呢，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是50瓶啊。你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是80瓶，送的太多了，药费就减去大头，再加上这么送，你核算下来真的快跟白捡都差不多了。所以说这个价格也是杀手锏，就这两天咱们场外电话都打爆了，此起彼伏，哎，这就是原因，一个是疗效好，二是价格低。咱远的不说啊，就拿咱们本省来说，你看今天打来电话报名的患者就特别多，哎，基本呢能分为两大方面。说打来这些电话的家人们分哪两个方面呢？哎，第一个方面呢，针对各类慢性病啊订药的电话，这个电话特别多。大家知道吗？夏季高温呢，北方干旱，南方潮湿，你像这样的季节，你好多人就犯病了呀，什么湿疹的犯了，皮炎的犯了，脚气的犯了，什么心律失常的，心绞痛的，心梗的，心衰的，什么脑梗的啊，胸闷气短，口唇发紫的越来越重，想治疗想解决的患者太多了。那除了心脏病之外，风湿类风湿，到了夏天一潮湿，关节酸啊，麻呀，肿啊，痛啊，有的严重变形。你还有大量解毒因子的鹿血精，它就解这些毒啊，对风湿类风湿因子加上熊胆都能去解，对关节软骨关节硬骨有良好的修复再生能力。所以订药的朋友特别多，我们呢竭力为大家答疑解惑。就这几天啊，老师我接的电话太多了，见到了很多的病例，不瞒大家讲，有的这个患者呢病太重了啊，很危险了。有的老姐姐打来电话，哎呀，我老伴心绞疼，疼得下不了床，疼得呢直冒大汗珠子呀，啊，疼得呢脑血管又堵了。还有的说，哎呀，我老伴半身不遂了，炕上吃炕上拉，人不人鬼不鬼，躺在床上流口水，孩子们见了抹眼泪，这种场景呢多么严重啊。还有的呢严重双膝关节炎都变形了。有的老人家给我打电话，老师啊，夏天说治骨病好啊，冬病夏治啊，你给我治治吧，我这个膝盖疼得打不了弯啊，有一次买菜愣从2楼给滚下来了，还好楼不高，连人带菜滚下来了，躺在地上2小时没动，直到呢家里孩子回来才把我扶起来，多么难呀。我很理解他们，也真希望呢把含有解毒因子的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连同金熊胆粉一同送到这些重病大病患者身边，让大家呢也感受感受啊，原价1980的鹿血精，尤其新朋友你来验证疗效。如果大家着急订药，想早用药早康复，你就早打场外电话报名，因为这批药呢不多，送完活动就结束了啊。场外的报名电话一会儿主持人会播报，大家拿笔拿纸把它记在本子上啊。还有的朋友说，哎呀
啊，高老师啊，我就想找您呢、啊，听了您的节目，用了你们呢鹿血精，啊，还有这个熊胆，哎呀，我这个病呢治得利利索索了，我就高兴，我就想找您，把喜悦的心情和您分享。大家伙说，啊，就算您呢、啊、听到这样的消息，您为他高兴吗？咱们都为患者高兴，谁病好了，那都是好事啊，对吧？每一个人的病好了，那大家呢就不用愁眉苦脸的了。虽然不是发生在咱们身上，咱们也为他高兴，对吧？这都是好事。不光是我呀，还有场外的指导老师，还有我们研发团队众多的医学科研人员，包括咱们的老厂长，听到大家健康的消息，都为大家祝福。尤其呢，咱们这个技术啊，云南白药厂家独创的零下负190度液氮冷冻干燥技术啊，这是专利技术。这个研发团队啊，啊，人呢、啊、是非常的庞大的啊，这么多的科研人员，他们也想把这个新特药的技术啊，让大家在身上验证，验证出好的方法、好的效果，那谁都高兴。那么说，含有高活性解毒因子鹿血精，它进入人体之后，它是怎么来治病的？我们呢，下面给大家来讲一讲。简单的讲呢，就六个字，一个是激活，一个是修复，一个是再生。我举个例子吧，这个鹿茸是什么呢？鹿头上出生的幼角，还没有钙化的时候的这个幼角。鹿本身是哺乳动物，这个哺乳动物啊，如果说身上有一个几十斤的一个组织咣当它掉下来了，第二年还能长出来，这是很少见的呀。但是鹿身上就这么发生，因为这个鹿茸啊，它长成那个角，它打架它破损，而且呢它有的时候自然脱落还能长。为什么能长啊？就是鹿茸血里边有再生因子呀。而且呢，这个鹿啊，大家知道它不得病啊，啊，为什么咱们说过去老寿星的这个挂图上啊，一个老寿星拿着个大仙桃，一定呢旁边呢是有一头鹿的，因为鹿不得病啊，就是因为鹿血里有大量的解毒因子还有修复因子啊。咱们中老年人说这个慢性病怎么得的呀？不就是细胞病变了吗？不就是细胞被毒素损伤或者不能自我更新了吗？咱们大脑呢，细胞死亡了，或者被毒素给袭击了，不就中风了吗？糖尿病胰岛杯的细胞被毒素垃圾给堆积，哎，给攻击了，不分泌胰岛素了，或者分泌不足了，不糖尿病了吗？骨头怎么坏死的呢？那不是化学药毒攻击你股骨头细胞，大面积的骨小梁坍塌，它不造血了，所以它不就死亡了吗？所以激活、修复、再生，把毒素解除，它就能让细胞再生啊。细胞健康，人不就健康了吗？所以解毒因子鹿血精，它就是细胞的修理工，它专门修复人体病损的细胞，相应呢，让组织器官、让大脑、让胰腺、让胃、让肠、让骨骼逐渐的更新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你补充解毒因子鹿血精，就等于找到了陈年老慢病的一个正确康复的金钥匙，这还没加金熊胆呢啊。光讲鹿血精，它就具有呢一通二解三修复的三大作用。有的朋友说，什么是一通二解三修复？一通就是针对啊咱们身上不通的地方，大量的解毒因子鹿血精进入病变组织内部，打通微循环通道。由于解毒因子呢，它是鹿血中提取的，它是不饱和的小分子成分，活性强，所以它通过细胞膜以原型能进入血管和血细胞内，不需要再次消化，不需要耗费能量，它吸收快，因为它这种因子呢，它是肽类物质，转化吸收快，高效完全彻底。第二个是解，大量解毒因子呀，把血管、血液、组织细胞中有毒的、有害的成分能快速分解和排泄出来，
有的呢直接

0: 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有的呢通过汗液、尿液、粪便排出体外。目前已知的人体血中呢有害的毒素高达5000多种，有哪些呢？啊，各种化学毒素、各种重金属、过量的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大量自由基、尿素、尿酸、血肌酐、大量产生的酸性物质，什么碳酸、硫酸、磷酸、乳酸、丙酮酸、瓜类多胺，以及铅、砷、汞、硫、铝、亚硝酸盐，这些化学成分都由血液给它分解排出。第三是修复，通过解毒因子录血清，将红细胞的运送氧的能力能提升8倍，白细胞的免疫抗菌能力能够提升9倍。血中的成分呢干净之后，人体病变细胞开始真正被激活、被修复、被再生，新的细胞代替了旧的细胞，病变组织逐渐更新了，你人体呢它就逐渐复原了，病症呢就慢慢减轻到消失了。所以细胞健康人健康，它就适用于呢像三高症、像四高症、像糖尿病、像骨关节病、像前列腺病、像呼吸消化、心脑肝肾皮肤等各大器官的疾病康复。目前呢经过10多年的临床实践，以心脑血管病、风湿类风湿骨病、前列腺、糖尿病、各类眼病、腰膝酸软、胃寒肢冷、惊冷无力、血虚眩晕、须发早白、咳嗽哮喘、肝肾亏损等疾病，效果来得快，而且康复后很少复发反弹。哎，最后我提醒大家，传递健康，温暖你我，药费直补验证疗效，双重的优惠活动，大家不要错过了。那么这个活动呢，仅此一次，以后你再想参加，那基本不可能，因为未来呢，鸡胸胆粉要涨价。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盒金标金胸胆厂家补贴后，现在只花9.9元，订购30盒金胸胆，赠送解毒因子录血精20瓶；订购40盒金胸胆，赠送解毒因子录血精50瓶；订购60盒金胸胆，赠送解毒因子录血精80瓶。送完活动就结束。啊，我也不多讲了，因为以后啊金熊胆要涨价50%，你再怎么补贴也不会再有9.9元的低价了。所以现在大家赶紧拨打场外电话，赶快报名，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下面我们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力度空前，诚意满满。原价199元的熊广堂黄河金熊胆粉，厂家专项全额补贴惠民让利，每支仅需9.9元，超值低价惠及万千患者。在此低价9.9元的基础上，厂家再加赠重磅好礼，多买多赠。活动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录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录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录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库存实时递减，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听众朋友，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400-823-1939。 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我刚听到节目，这活动是怎么优惠的，怎么赠送啊？你跟我说一下。
0: 因为呢，咱们今年以来啊，像鹿茸啊，像熊胆呀、啊，像鹿茸血呀、啊，就这类的动物性的药材啊，涨价非常快。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呢，它的成本上涨，所以咱们熊广堂厂家呀，在未来呀，要上涨零售价了。涨价之前最后一次的双重优惠，一个是平时呢原价199元一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9.9元一只，在9.9元的基础之上订购30盒金熊胆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订购40盒金熊胆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订购60盒金熊胆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你要知道，平时鹿血精不但不赠送，原价是1980一盒，明白吧？
3: 是，明白明白。要那样的话，呀，高老师，我参加活动，你看我得需要多少？那我也想要鹿血精。
0: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嗯，这算老朋友吧？这算，这为什么说算老朋友啊？因为说实话，高老师，我当时买这一个疗程啊，就想试试，因为我的病多。那你说、
0: 只买了一个疗程的金胸胆是吧？
3: 对对对对，所以说就是想着说了呀，说是那么好，那问题是咱病多，咱也不能说哪样都见好。万
0: 一个疗程的药量啊不多，因为三个疗程一个周期，一个周期才100天，你的一个疗程时间并不多啊。
3: 对对呀、啊，要不我说，但是哎，你别看高老师这一个疗程，这不马上快用完了，这个效果啊真是不一样。我就跟您说，为什么就说没敢多买，想少买呀、啊？因为我的冠心病，这心绞痛他说不上什么时候犯，一着急上火了犯，什么累着了犯，有的时候无缘无故也没觉这两天有什么事儿啊，也没累着，也没怎么着，哎，说个疼来了就犯病，就要命的。再加上什么，我就光跟你说我都有什么病啊？这风湿性关节炎是什么？串着疼。今天胳膊疼，明天腿疼，后天腰疼，哎呀，你都说不上，凉到冬天了，凉水不敢沾，是刮风下雨，那比天气预报都准，那冬天预报，这一疼那准直接要变天了。哎，还有一个什么的毛病啊，高老师，他左边这个脑袋啊，他不是整个头疼，人家别人说呀，头疼难受头晕什么，我是左边就这半块疼。你听现在跟您说话没事啊。要这到冬天天一冷了，开始一咳嗽开那气管，就开始就这样了就。
0: 这个首先呢，咱们有偏头痛，啊，咱们中医讲呢，偏头痛呢就是淤血之毒，就在大脑里有的血管淤住了，淤住之后呢，大脑神经受损，它就有一侧呢它疼，哎，这一侧疼呢就这一侧血管呢流通不利了，所以它有刺痛。什么叫淤血之毒啊？啊，咱们说呢，通则不通，痛则不通，血液停滞淤到里边了，产生毒素了，阻碍了经络了，它就疼。我再举个例子，有的女性呢乳房刺痛，有这个乳腺增生啊，或者是斑块，这就是淤了。淤了之后呢，它血脉不通啊，它这个斑块呢，有的时候肿块越来越硬，再加上呢，你这个呼吸系统呢也不好，肺上也不好，这叫什么呀？肺热之毒。咱们说人体有九大毒素，肺呢就怕热，一热了之后就是炎症啊，咳咔咳嗽啊，咽喉肿痛啊，老慢支气管炎呢、啊、所以到了夏季呢，这个人体九毒啊就特别容易发生，明白吧？
3: 是啊，要不我说咱病多，咱不能像别人一样，人家也说好，哎，但是你别说啊，高老师，我期望值没那么高。你看这一个疗程用下来，你听我现在说话这嗓子也清亮了，也不齁齁的，当然现在是天热啊，我跟你说，天冷的时候肯定又开始那嗓子齁齁齁。哎，可是最高兴是什么？我这心绞痛，这不就刚开始用的时候犯了2回，第一次马上就得我得那速效救心丸、硝酸铵就得不离身儿，一犯就养成习惯就马上就得吃。第二次又犯了一次，还没吃，哎，一下就过去了。你看这又好多天没犯了，我说这个是最让我高兴。再一个，这个关节你看 过去的时候我说比天气预报的准呢，现在这个天气预报失灵了，
0: 嗯，
3: 有个变天，现在哎没有像那样马上就疼了，你都知道要变天了，
0: 嗯，
3: 要不我说这看来啊真的不一样，这回我说正好有活动又有赠送，所以说趁着这会儿才9.9块，您怎么给我拿那主意高老师，
0: 嗯，
3: 我像我的情况我参加哪一档比较合适？
0: 您呢金熊丹粉继续用啊，因为毕竟呢刚刚开始用，只用了一个疗程啊，我们说呢这个轻度的呢也得照着一个完整周期用啊，中医有一句话百日周期，100天才是一个周期，3个疗程才100天，重度的呢咱们就一个周期治一个周期养啊，另外呢你加上鹿血精呢你加上之后啊，它也具有解毒的作用，我不讲了吗，它能解人体的9大毒，这9大毒呢在你身上呢咱们已经看到了好几种毒了，对吧，
3: 对对，
0: 那么哪9大毒啊，你看呢包括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而且它能补益啊，你这个病啊时间长了之后人很虚，虚了之后啊它就不能养血，为什么有人得心脏病啊，中医叫血虚啊，血里面呢新鲜的营养没有了，都是毒素垃圾了，所以血管它就淤了，它就产生了斑块了，所以你这次活动呢不但拿上金熊胆，把1981盒的啊解毒因子鹿血精你也拿上，因为这个活动是白送啊，白捡相当于，明白吧，
3: 对对对对，是是是，嗯，那您说我的情况，那我是不是参加最多那档比较
0: 最多这一档呢恐怕你也用不了啊，因为这个金熊胆呢最多那一档给60盒啊，俩人用都绰绰有余，就算让你多拿，你拿第二档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要送50瓶，哎，这一档就够你用了。
3: 哦，那好那好，要那样那高老师我先参加活动，也这回的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
0: 哎，参加活动呢赶快报名，因为送完就结束，确实是过这村儿没得店儿啊。
3: 那好，那我先打电话先参加活动，谢谢你啊高老师。
0: 您去打电话报名吧，再见。
3: 好，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是高老师吗？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4: 哎，高老师你好。哎，高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子哈，是咋的呢？我听说咋的，咱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丹粉，今天开始有活动了，是不是？
0: 活动昨天就已经正式开始了，今天是第二天了。
4: 那我想问一下子，他那个最大的优惠活动，那个优惠那个是哪个呢？我听说有活动。
0: 最大的优惠啊，是原价199元一只，黄河金标的金熊丹，厂家补贴后。只花9.9块一只，而且在9.9块的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
4: 哎呦，那还真挺好的。
0: 对，
4: 说啥呢，你看看吧，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吧，我用的真挺好，还用的挺服的。因为我已经用了是2个疗程了。我本身吧，你看看跟你说今天68了，哎呀，有这个家里原来得过脑血栓，那个时候说话呀走道都费劲，完了本身呢还有糖尿病，眼睛呢还出现了白内障和玻璃体浑浊，哎呀，这些年吧这药物吧没少吃，钱吧也没少花，但是吧这个效果吧都不是那么太理想。
0: 非常理解你啊老哥哥，因为快到70了嘛，人到70古来稀呀，就是快到70岁了，我们身上的各个零件啊都在退化，像心脑血管病啊，像糖尿病并发症啊，像眼睛啊都在退化，所以说呢老年人的一体多病很常见啊，你也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啊。
4: 是啊，你看看吧，你看我现在你看这2个疗程用完以后，我就感觉到比以前的用那个药物真强多了，见效还挺明显的。起码的呢现在说话吧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说话呢你看我跟您交流吧 哎，感觉到呢挺流利的了。
0: 对。
4: 再一个是啥的呢？哎，你看看吧，眼睛吧，现在看东西也不那么模糊了。
0: 嗯。
4: 哎，也那个小蚊子呀，或者那个白雾啥的，现在薄了。哎，那个小蚊子啥的，小黑点吧，现在也少了。
0: 嗯。
4: 哎，所以说我一看呢，这个效果呀，确实挺好，比我以前呢用那个药真强多了。
0: 嗯，
4: 哎，我这一听说现在有活动了，我就着急了。你说没活动吧，
0: 嗯、
4: 我还想参加呢。
0: 对，
4: 何况这有活动了，所以说我说啥也不能错过。
0: 明白。
4: 哎，我这回是咋的呢？哎，就是想买那个最多的那个最大的一个优惠那个。
0: 嗯、
4: 哎，我听着咋的呢？哎，把这个身体啊再巩固，把这个毛病吧、
0: 嗯、
4: 再，哎，在这个基础之上吧，我寻思咋的呢？趁着这个活动，我把这个药你都补了。
0: 嗯。我非常理解您的，您是一个受益者啊，用上咱们黄河金庙的金熊胆，糖尿病和并发症大大见好，眼睛呢也明亮了很多，但是说受益了，我们就想呢乘胜追击呀、啊、是吧，效不更方，直接把这些老慢病把根儿给拔了。熊胆呢，这是咱们非常好的名贵药材，自古以来呢，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四大名贵稀缺药材啊，能吃上熊胆呢，在古代那都不是普通人，帝王将相。搁到今天吃熊胆也得有点经济实力啊，对不对呀、啊？你看呢？像您那个情况呀，肯定得继续用，直接把这个老慢病的病根拔除。另外呢，这个鹿血精老哥哥，这个你用上了吗？
4: 啊，没有。
0: 你再加上鹿血精，我跟你讲呢，好上加好。
4: 啊、
0: 为什么呢？我跟你讲就明白了。啊、这个鹿血精啊。它也是动物药材，是梅花鹿鹿茸根部抽取的新鲜鹿茸血高倍浓缩的精华，换句话说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啊，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而且它可是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你再看说明书，心脑血管疾病明确标注的啊，血虚呀、啊、心悸呀、
4: 啊、
0: 失眠呐、啊。术后康复呀都得用它，再加上什么呀，对糖尿病哎非常好，它能解九毒，其中有一毒叫糖毒，人体身上的糖毒它能代谢，再一个它能激活细胞，这个鹿茸啊它长得很快，有大量再生因子，它能修复咱们胰岛 V 的细胞，修复大脑神经元，人体的好多细胞它能修复，你再把它用上，再加金熊胆，两个药一块用，那真是啊，好上加好啊，如虎添翼。
4: 那高老师，你要这一说，我说啥更得参加了。
0: 嗯，
4: 我那你就给我定一个最最多那个最大。
0: 能不能让你定最大这一档？
4: 啊，
0: 现在还不确定，因为你这个情况呀，咱们指导老师都清楚，啊，你上次拿了多少药，啊，包括你现在呢？恢复到什么情况了，还需不需要用那么多药，场外老师都清楚，因为最大这一档啊它足足够两个人用。你这样吧，你打场外电话，如果场外老师认为呢你能定最大那一档，咱们不拦着你。如果呢他认为你没必要拿那一档，你就定第一档第二档也就够用了。明白吧老哥哥？
4: 哎那行，那我知道了，那高老师啊，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吧，那谢谢你啊。
0: 不客气的，再见啊。
4: 哎，好，再见。
2: 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熊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下一路电话。你好。
5: 哎，你好，高老师。
0: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5: 哎，高老师，就是那个活动，是不是这个新患者也能参加？
0: 可以啊， 这个活动呢，咱不限新老患者，

0: 面就说父母的话身体都不好，我一听呢就是这个新患者要是能参加的话那就正好了，我就赶紧呢给我父母呢也报上名啊，就着这次
1: 当然可以了。咱们说百善孝为先，好多老年人呢岁数大了，但是呢他又舍不得花钱买好药，因为过去呢穷苦日子过过来的，有的呢到菜市场买根葱还想着让人家饶头蒜，碰到好药了都知道好，熊胆也好鹿茸血也好都知道好，但是舍不得吃，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儿女们直接给老父母买，买了之后啊他就用了，对吧？
0: 嗯，对对对，是的。
1: 他们什么情况呀？
0: 我先跟您说一下我父亲的情况啊。他呢就是有这个脑萎缩，就是医生说的嘛，就是那个帕金森嘛，就是那个手抖，这个头呢也有抖。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自己像吃饭呢拿筷子呀什么的都不行，喝水的话都不行，因为他撒的到处都是嘛。
1: 你看脑窍失养啊，这就是典型的大脑血虚的表现呀。
0: 对呀对呀，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呢就是哎呀说实话生活方面呢就是特别的困难。
1: 嗯，
0: 你说自己在家吧，老母亲嘛就是年龄也大了，你看我父亲的话他又是不光是这些，还有骨质增生，平时呢腿呀、那个腰啊都不好，又走不动然后呢自己又没办法就是说上厕所呀，然后吃饭呢、这些都完不成。
1: 嗯，
0: 哎，再加上呢也是一直常年吃药，胃呢也不好。哎呦，真的感觉就是一大堆的毛病。你说这母亲在家照顾吧，母亲呢也是自己都有糖尿病啊，一直要吃这个药啊，又还要打那胰岛素啊，其实自己都是个病人，还要照顾一病人。说句实话，这现在的儿女吧就是这个经济压力也挺大的。哎，生活压得也喘不过气，自己都有各自的家庭啊，也又不能说天天守在父母身边。哎，就是乘着这什么周末呀啊，就是有个连假期啊赶紧回去，回去看到这样的生活状态，说句实话咱们心里呢也不是滋味，但是呢你又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现状，也只能说哎，人家说啥药好啊咱们就买个药啊什么的。现在呢也是听到您这个节目之后啊，哎呀觉得能参加活动，即使又能省点钱，然后我想跟高老师打个电话呢，最主要的是问问二老能不能用，那你能用的话就这活动给二老都买上呗。
1: 明白。说到这儿啊，咱们得给大家呢把这个思路打开啊，格局打开。你看看他们二老啊，这个病啊都挺重啊，老父亲呢帕金森啊，帕金森怎么得的呢？一个就是啊原发性的帕金森，就是大脑黑质细胞尤其是中脑这儿乙酰胆碱多巴胺受体这个分泌失衡，换句话说大脑缺血缺氧。第二种呢是脑梗之后或脑动脉硬化之后得的帕金森，就是大脑这个血供不上了，营养送不进去了，所以它就出现了呢这种黑质细胞的死亡萎缩分泌失衡啊，这就在中医里叫做脑窍失养血虚的问题。熊胆这个药材啊很轻松穿过血脑屏障，它有修复大脑神经灌注大脑血氧的能力。你再看那个鹿茸血，鹿茸血的生发再造能力很强，它也能解毒，解毒呢就能把一些感染性的因子呀毒素垃圾分解掉，另外呢它能生发再造细胞。所以你看呢，老父亲老母亲病都挺重的，对吧？是大量吃药，但是你们吃的什么药啊？无非就是一些西药呗，啊，什么降脂的、降压的、他汀的，什么治心脏的，但是你们呢，没有吃过像熊胆、像啊鹿茸血，就像咱们的鹿血精这样的药，对不对吧？
0: 对。
1: 因为这样
0: 的
1: 药啊，市面上找不着，太贵了。平时呢，199一支的金熊胆，不是谁都能吃得起的，而且这个鹿血精1980一盒，也不是谁都能买得上的。搁到古代那也不是普通人吃的，你鹿茸血也好你熊胆也好帝王将相吃的，到了今天呢这么重的病了再不用点好药恐怕你没机会了，所以这个机会很难得，又减了药费9.9，拿199一支的熊胆又白送了， 1900

0: 八一盒的解毒因子路雪净，这不跟白捡一样吗？对不对呀？
1: 是的，是的，是的，您说的确实，我也是这么想的呀。所以说，我再赶紧给你打电话，然后能用的话，咱们这不是也碰上了好机会了吗？
0: 你这个老母亲呢，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1: 其他的没有，她就是糖尿病引起了眼睛模糊啊，然后呢就是这个血糖高，然后哎呀总是身上痒，她就是可能就是医生说的吧，糖尿病的并发症吧。
0: 糖尿病最重要的就是化解糖毒，我不讲了吗？解毒因子鹿血精，它能解中医里的九大毒，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其中糖毒就是糖尿病在身体里产生的毒。所以这个鹿血精啊，它是从鹿茸血中提取的解毒因子啊。你像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功能性的消化不良，小儿积食便秘，急性胃肠炎，都跟咱们呢过食一些高糖饮食，爱吃一些呢肥甘厚味食物，脾胃运化无法负担，多余糖分无法代谢，体内蓄积了湿热之后转化的糖毒，糖毒还能转化成热毒和湿毒，所以说特别适合配上解毒因子鹿血精啊。
1: 哦，那行那行，那只要是能用的话行，那我就在您再跟我父母都一人报个名。
0: 您打场外电话，他们两个人用药啊，你也不用一人报一个名，因为最大那档活动呢，订购6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80瓶鹿血精，两个人用都可以了。
1: 哦，行行行，那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嘛。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的，再见，谢谢。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谢谢你先接听我的电话，高老师。我是咱们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老用户了。我现在已经吃了有40天了。一直我也在关注咱们的节目。这次这个活动呢，我觉得也是特别划算。原来我买的是19.9元，199块钱一只。那现在呢，在这个只需要9.9元一只，而且但是我不知道啊，就是说我现在已经用了40天，我这个三高呢，目前来说控制的还比较可以，而且那个尤其是那个血脂这一块我没有去查，我不知道参加哪一项比较合适，你帮我分析一下好吧？
0: 今年年龄多大了？
3: 56。
0: 56。这个病多长时间了？
3: 差不多快10年了吧。
0: 也是一个老慢病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是不是吧？
3: 对。
0: 并发症有没有？
3: 哎呦，那就一大堆呀、啊，就是，头昏头痛啊，这个对我来说还算是比较轻的。严重失眠，严重便秘。还有一个就是动脉硬化比较严重。
0: 不怕。因为拿到熊胆也好，拿到鹿血精也好，你看看说明书哈，熊胆呢清解排，清毒解毒排毒治三高，都写得很清楚。你再看鹿血精，血虚心悸、失眠、便秘、术后康复、精血不足、虚损腰痛、折伤，哎等等，都写得很清楚。两个药啊都能治疗，一配合起来呢，又能解毒化瘀降三高，又能呢修复细胞、激活细胞、再生细胞。那么病呢比较重的咱就多买点，病呢比较轻的咱就少买点，因为你一个人用嘛，不是两个人用。可以让你参加第二档活动，第二档就是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50瓶鹿血精，明白吧？
3: 哦，买40盒。因为我跟我媳妇也商量过这个事情，虽然说是时间 也就在10点左右吧，但是我基本上都在全了，你知道吗？三个都在全了，血压、血糖、血脂都在全了。他说他这个40盒的话，以后因为没有这种机会了，知道吗？40盒不也不知道够不够。
0: 你是什么意思吧？你可以直说。
3: 就是交的参加这个40盒，对我来说，是合适呢，还是比较有点少呢？
0: 你是认为呢40盒不够你用是吧？
3: 对对对。
0: 你呢完全放心，因为你没用过金胸胆，这个药非常快啊。
3: 哦。
0: 金胸胆的清解排非常快，哎，大概1周左右你再看血糖，它慢慢就平稳了。一个疗程左右呢。
3: 哦。
0: 好多人这个糖尿病呢，这个化学药啊、胰岛素就开始减量了。一个周期是100天，100天胰岛 β 细胞就修复了一大半了。再加上鹿血精，这动物药材呢是血肉有情之品，它可比植物药材快呀。什么叫植物药材呀？黄芪呀、枸杞呀、红花啊、人参呐，这叫植物药材。动物药材来的比植物药材快得多得多，明白吧？
3: 哦，这个我是体验到了，这个我才几天呢，才几天。我告诉你，我以前那个便秘有多严重啊，就是一个礼拜可以这么说，他也不肚子胀，就是甚至连便意都没有，你知道吧？但是我用上这个金胸胆粉，才2-3天，我就有那种便意了。
0: 哦，你这已经用上咱们金胸胆了，
3: 啊，
0: 就是用的还行吗？
3: 就是，而且那个睡眠的话，以前我晚上基本上可能就是晚上7-8个小时的话，我恐怕也就睡2-3个小时。对，但是我现在可以，你知道我现在能睡多少？能睡5个多小时了。
0: 哦，你看这效果快吧？
3: 对，就是我真的是发现跟我以前用的那个普通的这个熊胆粉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咱们黄河金标呢，这个熊胆粉呢是出口的熊胆粉，它这个熊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含量高达46.7%，普通的熊胆粉呢，就算国药准字号的，不超过23%。如果是保健品，不超过7%，所以它是高浓缩的，而且高纯度的熊胆粉不一样。
3: 哎，对了，我顺便我还想问一下高老师啊，
0: 嗯，
3: 就是说我现在血脂不是还没有去查吗？
0: 嗯，
3: 如果说血脂下来了啊，
0: 嗯，
3: 基本或者说是正在这个临界值的话，
0: 嗯，
3: 我吃的那个阿托法他汀还吃不吃呢？
0: 嗯，慢慢减量。那不能一下减停啊，一点一点减，因为他汀类的药啊有剧烈的依赖性，就是它依赖性很强，得一点一点减，否则你猛一停啊，它有呢这种药物的依赖反应，它马上就升高，明白吧？
3: 哦，那降药和这个加糖药也是一样的是吧？
0: 都是一样的，要平稳下降的调。
3: 哦，
0: 啊，
3: 那行，
0: 长发老师会给你指导的，不用担心啊。
3: 啊，明白了，那你给我再定一下嘛，我定40盒那个。
0: 嗯，你订40盒多不多呀？你不是买过药吗？你上次买的多吗？
3: 就40天呐。
0: 上次一共是买了40天的药啊。
3: 哎。
0: 啊，那你就订第二档也可以。那打厂外电话吧。啊。
3: 哎，行，谢谢你啊，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3: 再见。
2: 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胸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6: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7: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8: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9: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8: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0: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1: 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2: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3: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4: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5: 欢迎您来到村 N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台，只见前台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16: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17: 你好，请出示付款码。
18: 什么号码？
19: 快时代科技生活并没有放下脚步等待老人。
17: 爷爷，我来教您吧。
18: 哎，好好，谢谢。麻烦你了。
17: 没关系，慢慢来。咱先打开手机，按这个键，然后。
19: 有温度的社会，保留他们慢速度的权利。
18: 你好，我想挂个周末的眼科专家号。
20: 窗口只能挂今明两天的号，您可以用手机在网上预定。
18: 上网我不会买啊。我这都排了2个多小时队了。
19: 人性化的社会，尊重快时代下的老人。
17: 大爷您好，需要帮助吗？
18: 我这个不会上网买。
17: 别着急，这边自助机上也可以预约，我来教您。
19: 数字鸿沟不隔爱，智慧助老，化爱为爱。有我们在，
20: 我们在，
19: 我们在。
7: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21: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5000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 大讲堂。

0: 被誉为诸经之首，文化之源，是阐述宇宙天地万象变化的古老经典，也是历代君王用以推演国家民族命运之书。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生活、律法、文学、医学、艺术、数学、科学等诸多领域。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主持人雅青，运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语言，为您讲解《易经》当中的大智慧。祝您在人生的风浪中修己安人，积善成德，趋吉避凶，改造命运。那我们接下去啊，继续来学习。我觉得这种方法学习越学越有意思了啊。接下来孔老夫子对于九思的注解是：君子尽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尽德修业前面不是讲过了吗？老师在这里又讲到了。
1: 前面讲的是指的对尽德修业的一个解释，那这里头讲的这个尽德修业的目的是，他说欲及时也。这个及时呢，也是指的呀，对这一个九四这一卦的这样一个解释，因为它是一直在变化嘛。我们经常讲这个所谓易者变也，说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事物都在变化。那在这个变化里面，我们怎么能够把握住最好的时机呢？那这个君子尽德修业说的是这个意思，就是能够把握住时机。所以经常讲啊，经常讲说机会是给什么人的，是吧？
0: 有准备的。
1: 对，有准备的人啊。所以说有人讲说哎呀没有机会了，我现在是这么理解哈，因为我现在也都60多岁了嘛，所以往往都认为呢这个好机会没有了，年轻的时候有机会，中年了没机会了，是吧？改革开放初期有机会，现在又没有机会了等等。可是我现在呢感觉恰恰相反，觉得机会特别的多。
0: 是不是因为年龄到了，人脉到了，各种关系到了，就机会多了呢？
1: 我觉得是因为呢，这个，不断的在，就是没有停顿的去探索，跟这个有关。人脉的话，我个人觉得现在年纪大了以后吧，反倒人际交往上比中年的时候、年轻的时候要少很多了。是在人际关系上来讲，我现在是在做减法，因为什么呢？精力不够了，但是呢。我为什么说觉得机会多呢？我就看到这句话就很有意思，因为我们跟着这个时代不断的成长啊，不断的学习啊，尤其现在我们在学习这个传统文化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得了啊，这个有文字传承的4500年，没有文字传承的12000年，功底太深厚了。现在国家提出的两个结合嘛，啊，就是其中的第二个结合，就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得了啊！要想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那这个是国家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智慧的决定。那我们要想结合，我们就要学习。一学习以后，就发现这个智慧的双眼呐，虽然没有完全打开，但是我们可以借着祖先的这个智慧的眼睛，是吧？往周围世界那么一看，发现哇，机会多多呀，是吧？这个机会多多在哪里呢？我觉得就是说因为跟不断的学习有关，所以呢这个在一个变化的世界里头，如何把握住这个变化的时机特别重要。那么我们现在
0: 老师，那您觉得机会多体现在哪些方面啊？您比如说现在您说社交也很少了，但是却觉得机会多多，现在年轻人总觉得没什么机会了，觉得没赶上好机会。
1: 就是说这个我觉得跟机会多呢，从这里边讲法，你看从这个易经告诉我们，它是从两个方面去把握这个机会。第一个呢要提高自己的德行，是吧？第二个呢是这个第二个呢是这个修业嘛。修业呢也可以说呢是打好人生的基础，我们可以这么来解释的。那那个德这里头呢就包含着一个是个人的修养，还有一个真实的功夫，包括智慧的双眼和定功。所谓的机会其实就是把握住时机，那所谓把握这个时机呢，它都是要有智慧的双眼去观察的。这智慧

0: 双眼如果没有开，我们比如说我们只对眼前的成功，谁现在赚到钱啦，那我们就盯着去看，对吧？谁现在出名啦，我们就盯着看，没有看到这个问题的后边的实质，看不到的这个社会的大的发展方向，那当然就把握不住了。所以这个修行的这个把握住时机的最好的方法呢，就在这里头啊，不断的提高自己的这个功夫。所以越是遇到低潮的时候啊，过去的讲法说遇到低潮的时候怎么办呢，啊，遇到低潮的时候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修炼和学习。还有一个，遇到低潮的时候呢，就不要想着去赚钱，不要想着去突破和成长，而是要把基础打好。我们经常讲说什么叫打基础，就是回归到那个青年时代，回归到那个学习时代。那青年时代，青年时代的特点是什么？学习，是吧？然后我们刚进入社会的时候是什么？是多付出嘛。所以打基础其实就是一个是增加善根，一个是增加福报。
1: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大讲堂学习机，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国学早教机，孩子孝敬父母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讲解机。欢迎在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2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
0: 善根啊，一个是学习，一个是开智慧。福报就是要多做事情，少索取，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遇到低潮的时候，不要天天想着赚钱呐，赚钱呐。你比如说啊，那房子都空在那里头，为什么不把它拿出来免费的给大众使用呢？因为我是学习太极拳，教练太极拳的，我就发现在这个很多公园里头有很多的老年人，他们在公园里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可是遇到刮风下雨，冬天冷夏天热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在这个地方来修炼的地方。可是我们那么多的房子，无论是买的无论是租的，好多都是空置房，天天都琢磨着把房子租出去卖出去，是吧？那房子都空在那里头不发挥作用，你怎么对得起这个房子呢？过去讲法叫做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房子一放在那里头五年八年十年二十年都呕了，对吧？东西不用它容易坏呀，那为什么不可以提供出来做公益的免费的为社区的百姓服务呢？让那些想修炼太极拳的想这个唱这个童歌的唱歌曲的，让这些老年朋友到这里头可以修炼，可以学习，可以提高，甚至把这些房子拿出来在社区里头做一些公益的食堂，为这些光寡孤独废疾者老年人提供公益食堂，免费食堂，这都是极好的积福报的机会。我们的福报和整个社会是合在一起的，中国人的福报是吧？前一段时间用的太狠了，所以现在遇到低潮了。我们大家都共同努力，然后再把福报积回来，然后我们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好机会又会来临呢。所以这都是机会，那不是说天天琢磨着赚钱，现在赚不到钱了，就证明你不该赚钱了呗。不该赚钱干什么？赶紧去做公益活动啊，积福报啊！我们的父母祖先一做都是几辈子的公益活动啊，是吧？你算一算，我们现在为什么年轻人一下能这么多的发家致富，一下能发财？你去看看我们自己的父母，我们的爷爷奶奶，甚至我们的曾祖父，都是百年以来都是付出的多得到的少，甚至都是一干就是一辈子，几乎没有什么好的收入，可以说几乎都近乎于公益活动，都是社工啊。可是我们现在呢，做点啥就发财，做点啥就赚钱，稍微赚的少一点就在那怨天尤人的。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些福报都是我们的这个历代的祖先先哲牺牲奉献，历代的祖先啊，辛劳付出而打下的基础，我们在此基础之上来享受它的。所以这些福报用的差不多了，所以遇到低谷了，这时候赶紧干什么？赶紧积福啊，
2: 还要继续积福，学习我们老一辈那样的一种付出
0: 的
2: 精神，
0: 对，给自己积福，
2: 不求回报的付出，
0: 不求回报的积福，给自己积福，给子孙后代积福，给我们国家民族积福，我觉得都是好事。所以我们去看一看这世界各国有没有那种上百年还在发展的比较好的国家，你仔细去瞅一瞅，是吧？我们其实刚刚也就40年嘛，那有一些国家不能说人家发展的都是坏的，也有很好的一些国家，我们去看一看他们那些国家里头公益的服务的，是吧？为这个弱势群体，为老年人的这种东西，其实很多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现在在中国呢，也有很多人在做这些事情，我觉得这都是有智慧的人。所以遇到了可以发家致富的时候，我们就努力的发家致富，赚了钱之后给孩子给家人，是吧，给国家给社会我们多做贡献。那么如果没有这种发家致富的经济上的条件，那我们在其他方面去帮助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帮助这个社会需要帮助的人，给自己和子孙后代积攒无尽的福报，这都是属于尽责修业的一个好的方法。
2: 对，老师这一讲起来特别有感觉，
0: 感觉
2: 也能把我们给带动起来。
0: 就我们现在就干这件事
2: 的确是
0: 我们干这件事很有感觉的。
2: 对
0: 啊，
2: 是以前可能七八年前跟老师录节目，老师在节目里也反复的这样讲，我还没有那么深切的体会。现在再听老师讲，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得到的这些安定的生活，包括在现在大家认为经济不太景气的时候也生活的还不错，源于我们欲望比较低，这是第一。第二点就是我觉得还是我们祖上，就像李老师刚才讲的，我们祖祖辈辈他都是，你比如说我们爷爷奶奶辈儿、姥姥姥爷辈儿，都是一辈子都在付出，没有过上什么好日子，所以赶上了我们中国人在这30-40年的大爆发。那但是我们不要期望着我们后面还是要那么富裕，那个速度去发展，这个是不太现实的啊。那如果您现在感觉到挣钱怎么那么难呢，不要着急，我们这个时候恰恰是刚才老师讲的，是打好基础积攒德行修业的机会。就是哪些方面在我们的本职和我们的专业上能为社会为他人付出，多多的付出，少索取，多做事儿，然后呢，福报留给我们的子孙也是很好的，是吧，老师？
0: 另外呢，就是我们再仔细观察呀，其实，在我们这个国家社会里头，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一直都是付出的多，得到的少，所以经常有人讲说，我们为什么能够在这样一个和平的环境下生活，那是因为有很多人在负重前行嘛。
2: 对呀、
0: 有很多人在负重前行。你比如说保家卫国的军人，然后在这个。服务行业里头啊，现在我们讲这个快递小哥，是吧，现在给我们带来了多好的生活便利的条件呢，但是他们多辛苦啊。
2: 对，
0: 所以我现在在路上哈，我遇到那个快递员骑那个摩托车啥的，我现在都尽量让着躲着，是吧，一方面他们骑的确实太快了，比较危险，另外一方面呢，他们都是在谋生活，而且是在提供给这个客户啊，是吧，给这个服务者、消费者提供良好的服务。冬天夏天的啊，这个快递现在是一个重要的行业，尤其在这个大城市里头，我们很多人现在都是靠快递，靠这个快递小哥们啊，接受良好的服务，足不出户啊，是吧，这不出户而知天下，现在就是过去是不出户而知天下，现在不出户而吃天下，都是这些服务行业他们在付出啊。那你像其他的国家哪有这种行业，这种服务行业是收费用是很高的，但是在我们中国呢，我们的这些快递员们，我们基层服务的这些工作人员、老百姓们，是吧，拿着这个并不高的工资，却为我们整个社会提供这么好的服务。那我们稍微经济条件好一点的人，生活在大城市的人，所谓的有产阶级、中产阶级，是不是要好好的反省反思，不要老想着自己的腰包越赚钱越多，自己的金库越来存款越多，是不是要把自己已获得的这些财富啊、社会地位、物质环境及时的考虑回报给这个社会，是吧，我们也报答报答这个社会，也创造这样一些好的机会，让这些弱势群体也好、光寡孤独的老年人也好、退休的老人也好，能够享受到这个改革开放的几十年的成果呀，是吧这不光是国家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责任
2: 是，还有就是为什么我们快递小哥骑得那么快，稍微慢一点，有的时候可能啊，偶尔会遇到一些雇主的投诉，他们就特别的为难，所以他们想第一时间给我们送到。那如果遇到一些这样的争执，或者他晚了一两分钟、几分钟，我们体谅一下，不要对他们太苛刻了，这点我觉得也是特别重要的。
1: 李益多老师资深律师，吴氏太极拳传人，中华文化教育专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日本京都大学研究生院，从事法律的学习、教学、工作、实践30余年。李老师早年拜杨家仓先生为师，习练太极拳30余年，为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李老师在古典文学、中华经典的修学方面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及人生积淀，注重经典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体悟与身体力行，以丰厚的人生阅历感悟经典，以博大的太极智慧体察人心，以平实的现代语言诠释先贤教诲，以平和的谦卑之风诚意正心。李益多老师正在为您解读经典。
2: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啊，下面一句话是：上不在天，下不在地，中不在人。哎，这句话说的有意思，都不在，在哪儿呢？这个龙跃于渊，在渊里，在什么位置找不到了？
0: 我觉得这句话当时也是看到以后，我很感动，很激动，是吧？因为就是我们这个人呐、啊，也有这个特点，他是要抓住一个什么的，是吧？你比如说，我站在地上，你让我脚不站在地上，那我们就悬在空中，心里是很不安的，是吧？那在工作学习当中也是这样的，我得学习，我得找个学校吧，现在没学上了，这可了得，是吧？你工作的话，进入社会得找个工作吧，现在没工作做了，这可了得啊？那年轻人嘛，年轻人谈婚论嫁，要不就有找个丈夫，要不就找个妻子，现在既不找妻子也不找丈夫，哎呀，这个怎么办呢？他就是有，就人生当中有的时候就会处于这种状态，是吧？这是我说的，就现实生活当中。那么从更深层的讲，其实呢，这是一种，就执着不上嘛，叫破执着了，或者执着不上，所以有的时候是被迫的没办法执着，有的时候是主动的去破执着。我觉得这个讲法呢，这里头，所以这句话里头有两个含义在里面，一个就是当被迫的无所执的时候怎么办，是吧？如何在这种不确定的状态下来安排自己？所以在这个卦里头呢很有意思啊，这个卦他就说这种不确定的状态下反倒是最安全的，很有意思，哎，是吧？他就是九四这个卦的特点，他就是这个意思嘛，是吧？他说是或曰这么叫什么，或跃在渊无咎，这说的就是上不在天，我们讲就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是吧？是中间中间你在人群里头，他也没有他的定位，这种情况下反倒怎么样呢？无咎，安全。为什么？我们叫思考。所以经常讲啊，往往啊就是所谓最不安全的时光，我们自己感觉到最不稳定的地方，其实人生是安全的。
2: 对，
0: 哎，是吧？在这个不断变化当中，你哪些是不变的？所以这也是一种修炼，是吧？所以经常讲说，在不变的状态下修炼自己不变的心，这个容易；在一个变化的状态中还修炼自己不变的心，这个不容易，这个是个功夫。
2: 这个现在社会我觉得尤其重要。
0: 对，我也是有这种体会啊。我个人觉得呀，我们现在很多的情况下其实就是处于这种状态，这虽然自己以为已经很安定了，其实也不一定安定啊，是吧？你比如说我们可能虽然有个房子还很多贷款呢、虽然有很好的工作了，工作可能会变化呀，那企业可能它有的时候好有时候不好啊，所以随时都可能变化，那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我觉得是给我们提供一个更大的提醒，是吧？所以我们要如何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不迷失自己，把握住自己。经常讲啊，所谓不忘初心啊，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啊。那就像这个唐僧他们去取经嘛，西游记里头，那取经的过程当中，那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危险啊，有各种各样的妖怪，有各种各样的灾难，是吧？有人际上关系上的这个怀疑 啊，嫉妒、障难多的是。然后呢，这个居无定所、无吃无喝的时候也多的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是吧？中间也没人帮助的情况也多的是。但是呢，这个唐僧啊，唐三藏带领他的三个徒弟，是吧？加上一个白龙马，不忘初心呢，就是要取来这个到西方的西天去取经，然后取来这些经呢，来回过来帮助自己的这个东土的人民。能够呢脱离苦难，脱离灾难，他这样一份大慈悲心呢，就是，利他，全心全意为人民、为社会、为他人的这份大公无私的心，他永远不忘记。所以遇到再多的困难呢，他都能够克服，他都能够突破。我觉得这也是这段话呢给我们的一个启示。
2: 这也让我想起来，就是《大学》呀、《中庸》呀、《孟子》里都讲过，就是我们儒者有一种就是特立独行的品质，儒士。什么样的环境都独立而不改，是不是老师？
0: 对，
2: 就是他有一种精神气质，他有内核。
0: 对，所以在这个《论语》里也讲过这样的话，他叫做"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那这段话呢，我的理解，所谓的远虑呢，这个"虑"呢，就指的这个思虑了，其实就是远大的理想和志向，或者我们讲的就是他的真正的这种良知良能在起作用，啊。他的良知良能，他的清净心，他的公心，
2: 对，
0: 他的利他心，哎，他这都属于他的一种非常，深厚的这个底蕴，或者说呢，他的人格的修养和修为，他这个支撑起了他整个的生命的价值观，所以呢，他有了这个以后，他身边的这些小的一些困难呢，他就能克服了。反之，如果这个文化底蕴不够，个人的这个修为不够。没有呢很好的这个人生的理想和方向，那可能身边就会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所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各种问题都来了，然后各种各样的困难都来。所以有时候我们也看到，哎呀，有的朋友，哎，他就活得很自在，是吧？哎，你看看，就是好像别人认为这问题在他那都不是问题，到底是没问题呢？到底是怎么回事？让我们仔细观察，他真没问题，就别人认为的问题在他那都不是问题。可是有的人呢，我们就看到他那问题不断，老是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然后那小问题就缠绕着他，一会儿这个刚一去，那个又来了，不停地折腾着。你仔细观察在哪儿呢？哎，就是孔老夫子这句话了：一个是有远大的人生的理想和有生命追求的，一个他没有，他的人生境遇就不一样。
2: 是这样的，我觉得太有意思了，学这个经典啊，人无信不立，人无智不立。所以呢，我们智是士心啊，一个士，一个心。古代的士人，他们是以天下人心为心，天下人利为利，所以呢，他没有自己的烦恼，个人的这个情绪烦恼，其实都跟我们的私心私欲这个小我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因为有这个小我在，我们的心就不正了嘛。那我们这一集学到的内容是，《易经》九四这一爻的。孔老夫子的注解，这一爻的原卦是"或跃在渊，无咎"。那我们今天学到的孔夫子的注解，李老师也是围绕这句话来展开的。这句话是什么呢？我们最后再来温故而知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尽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上不在天，下不在地。终不在人。主持人雅青，感谢李一多老师精彩的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谢谢老师。
1: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 做好徽堂高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徽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的年头多了，对有些事的感触越来越深，也从每天发生的事当中学到了很多知识，悟出来很多道理，这就是收获。所以我愿意跟大伙聊天，平时跟单位同事聊，跟街坊四邻聊，也跟我的患者聊，不管跟谁聊着聊着总能聊出很多内容和思考来。我在用胡家老膏帮助大伙治病的同时，我也收获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所以今后谁用老膏用的效果好了，您不用特意感谢我，您是自个儿花钱买的药，病好了是您应得的。而且咱们聊天我也有收获，我在各位的身上也学到了不少东西，都是相互促进相互成长的过程，没有谁高谁低之分。人活一辈子， 说长不长，坦白讲，一个人一生

亲身经历的事儿十分有限，所以就应该多读书，多聊天，多接触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多思考，这样的人才能入境界，才有大成就。前一阵子，我在我的患者身上就发现了一个很好的品质，他的所作所为让我钦佩，他用自己的行动充分证明了一点，得饶人处且饶人，是一定有福报的。这个患者姓赵，老赵本来在原单位已经退休了，退休后被另一家单位返聘，出事的那天，他刚好在上班的路上，一位骑摩托车的小青年，大概是喝了酒，乱了方寸，直奔老赵而来。老赵左躲右闪，最终还是难逃一劫，被摩托车撞进了医院。送进医院以后，做检查，发现左胳膊骨折，左腿髌骨、胫骨都是粉碎性骨折，胳膊疼还差点，主要就是腿疼，膝盖疼，膝盖肿。送到医院的时候，膝盖肿的都变形了。老赵的女儿听到消息以后，第一时间开车赶到了医院。不一会儿，骑摩托车的小青年父母也到了医院。小青年的父母没有老赵岁数大，老赵的女儿当时是极其愤怒的，她心疼老父亲被撞成这个样子，所以当着小青年和小青年父母的面，就要给交警队打电话。像小青年这种酒后无证驾驶还撞了人，正常处理至少得拘留半个月，还得罚不少款。小青年的父母几乎下跪向老赵的女儿求情，说您放过我们吧，乡下人呐，我们家孩子婚期都定了，马上就要结婚，这回一旦要拘留的话，媳妇要解除婚约的。老两口还说，你们家把彩礼都过完了，孩子今天要是进了局子，就鸡飞蛋打了。老赵的女儿当时正在气头上，不听两位老人的解释，坚持要拨电话。老赵在病床上躺着，虽然被撞得挺重的，但是意识还清醒，他拦住了女儿，让女儿把电话放兜里。他仔细观察了小青年的父母，两个人都穿着破旧的劳动服和手工做的布鞋，鞋面上溅满了泥芯儿。两位老人毕恭毕敬地站在老赵的床前，不停地念叨着，哪们作孽啊，让大哥遭这么大的罪。老赵拦住女儿打电话的同时，示意小青年的父母坐下聊。他们不好意思坐，说不可以啊，奶们来就是给老哥赔罪的。老两口中的男人讲，他们家是离城20多里地的农村的，进城打工挣钱给儿子娶媳妇，就这么一个儿子，现在儿子犯了错，他们不会跑的，要对老哥的伤病负责到底。老赵说，骨头折了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好的，咋治都是那么回事，慢慢养吧，不用你们掏什么钱。他让老两口把心放在肚子里，他不会讹他家孩子和他们老两口的。老两口听到这话
稍微放松了一点，但是骨折以后还不清楚该咋治，费用多少也不知道，老两口的心里还是没有底。老赵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医生给老赵讲了两种治疗方案，一种是打石膏固定静养，费用极低，但恢复的慢；另一种是手术钢板固定，费用需20000块钱，好的快一点。老赵坚持第一种方案，他说他不想忍受开刀动手术，打钢板拧钢钉那份苦，况且给乡下人省点钱也是他最大的心愿。老赵的女儿对老赵这种想法极为不满，他埋怨老赵说，都到什么时候了，挑担的还想着赶脚的苦。但老赵这么决定了，女儿也改变不了。第二天，瞧看老赵的亲戚朋友多了起来，每逢来人，小青年的父母总是忙前忙后，给亲朋好友们洗水果吃，水果是他们自掏腰包买的，不买这水果实在过意不去，毕竟儿子有错在先，给老赵撞断了腿，撞断了胳膊。老赵一句话，只打石膏不打钢板，帮这老两口省了20000块钱。老两口对老赵的感激没法表达，只能不停地给探望老赵的家属递水果吃，一边递水果一边跟家属们说，是俺们家孩子撞上了老哥，俺们作孽呀，老哥是好人。10天之后，医院的吊针停了，老赵可以出院了。出院以后回家静养。老赵的女儿本打算向小青年和他的爹妈提出赔偿，老赵斥责女儿说，这话你也能说出口，人家已经记住咱们的恩情了。老赵的女儿拿老赵没办法，几次三番面对小青年的父母时，话都到了嘴边，老赵就是没让他说出口。老赵的骨折恢复得极慢，开春的时候被撞的，后来已经立秋了，还没有好利索，左胳膊还是不敢吃劲儿，端饭碗都端不起来，腿上膝盖始终没有消肿，小腿的骨头和肉都疼，不敢活动，还怕凉，小凉风一吹，腿疼就上劲儿了，疼得钻心刺骨。老赵本来就有风湿，这回再加上骨折，简直是雪上加霜啊。他还有高血压，得了10几年了，一直在吃降压药。秋天农村开始要秋收之前，小年轻的父母给老赵送了一套新里儿、新面儿、新棉花的被褥和棉裤。被褥和棉裤的款式虽然已经过时，但是都是新做的，这是人家的一份心意。老赵收到以后挺开心，他当时腿脚不好，正靠着枕头努力试穿。这时候老赵的女儿走进来了，看见老赵挺喜欢这些东西，脸上都是乐模样，但是女儿的心里不是滋味。女儿心疼老赵，心想当初要不是那个愣头青，那个小青年喝酒骑摩托撞了老赵，
老赵也不会遭这么多罪，都这么长时间了，老赵的腿还不见好，老赵的女儿后悔。

不像年轻人好的那么快，年轻人最多100天，好的利利索索的，老年人一旦要骨折，少说1年，正常的话1年半到2年，能缓过来就算不错。老赵还给他女儿举了个例子，说他单位的老领导冬天的时候因为路滑摔了一个屁墩儿，2年都没好，直接办病退了。他现在恢复成这样，虽然腿肿，但是能拄着拐站起来，挪蹭挪蹭，还能自己上厕所，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老赵说的倒是没错，大概有1/3的老年人去世是因为摔了一跤之后卧床不起才去世的。所以骨折这个病千万不要小看它，尤其是老年人，你的骨头已经骨质疏松了，已经跟蜂窝煤一样全是眼儿，正常的骨头也有孔隙也带眼儿，但是小，咱们大多数老年人的骨头是很大很大的眼儿，这种骨头基本上没有什么愈合的能力，不像年轻人的骨头折了以后很容易就能接上，老年人的骨头已经酥了，稀疏崩脆，磕一下碰一下就会完全粉碎，想接上的话很费事儿，浪费时间。上岁数的人什么最宝贵啊？时间最宝贵，耽误不起。骨折的后果就是不让您动，不动2年3年以后，您的血液血管都凝了，静脉曲张，肺脏、肝脏静脉血栓，心梗、脑梗都等着您呢，怎么活呀？所以要想活得好，得动起来。动起来的话，骨折以后必须快点好。所有骨折的人，我都让他用胡家老膏，因为胡家老膏回归本源，让60-70岁的老人回到40-50岁的骨密度和骨状态，不光是骨头的状态回来了，心脏的、脑血管的、肺脏的、脾胃的、肝肾的状态全都回来，回来以后再治病，速度绝对不一样。一模一样的病，吃同样的药，人家就好病了，而你呢，你肝治不好一定是有原因的。这样的人往往是因为身体亏空，亏本了。本是啥？就是基础根基，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连一根头发丝都有它的本。哮喘、气管炎、呼吸类的病是肺脏亏本了，眼睛不行，造血功能下降，是肝脏亏本了。心脏病，不管你是心悸、心慌、胸闷、绞痛、心梗、反流、心瓣膜狭窄，都是心脏亏本了。尿毒症、风湿骨病、骨折不爱好，是肾脏亏本了。消化不好、运化不好、吃东西不吸收，这是胃和脾脏亏本了。脑血栓、小脑萎缩，这是脑部亏本了。每一种亏本的结果都是病，那么亏本了怎么办？补上去就完事儿了，这是最简单的道理。前头我说的那个老赵，我给他用上胡家老膏，用了1个月，腿上的肿就消了。他髌骨骨折，膝盖骨受损有炎症了，肿了6-7个月不好，用上老膏以后，很快那个肿。

0: 就消了，没炎症了，也不疼了，膝盖和小腿的骨头都不疼了，不疼以后他自己就能下床走路了，不用拄着拐了。他用老膏用了一年以后，风湿都没有了，以前左腿骨折疼，右腿也疼，右腿是风湿导致的，怕凉怕风，大夏天得穿绒裤，驼绒的或者羊绒的，这样风才透不过来。这回用上老膏以后，夏天敢穿单裤了，他不用捂得严严实实的了，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还有一个最大的意外，血压正常了，高血压他压根儿没想治，这个病正常的话想治也治不好，但是没想到用老膏用了一年多，血压完全正常了，不用吃降压药，量血压很正常，吃降压药的话就低了。所以因为这一次的骨折，老赵的风湿治好了，高血压也治好了，这是不是因祸得福？没有这次骨折，老赵绝对不会动用他的人脉各种社会资源去打听治骨头的药，不会的，光是风湿或者高血压他不会问，因为抗风湿的药有的是，降压的药有的是，难受的时候吃上就好使，应付应付，就这么回事吧。这两种病都是终身性质的，大家都这么治，所以也想不起来用胡家老膏好好给自己治一治，反倒是这个骨折得了好长时间没恢复好，在所有人面前都不好交代。在女儿的，女儿总埋怨老赵不好好给自己治病，却帮别人省钱。在肇事司机骑摩托车那个小青年的和他父母那，人家还总是充满了愧疚，赔钱赔不起，道歉还解决不了问题，您说这咋整？这事多难呢、啊、老赵这个人就是看不惯别人难受，自己难受点行，别人难受他受不了，所以怎么办？他就得自己想招，让自己的骨折快点治好，骨折好了就没有之前那些难事了。所以后来他在他朋友那儿打听到了胡家老膏，一用还真挺好使，而且不光是骨折好了，各方面的身体状况都好了。其实这也是一种因果，一个人有啥性格他就注定会有啥命，心善的人该着他体格好，就像老赵一样，他总是为别人考虑，所以当他有困难的时候，别人愿意伸出援助之手，把最好的方法最准确的信息分享给他。老赵治骨折没走啥弯路，坚持保守治疗，这是对的。我也建议咱们老年人骨折时保守治疗，慢慢养，骨折打钢板拧钢钉，老年人根本受不了，因为您的骨头不结实了，怎么拧钢钉啊？一拧就碎，就像往墙上钉钉子一样，墙如果是空心的，外边一层板，里边是空的，钉钉子是钉不实的，怎么钉都晃荡。老赵选择打石膏保守治疗，虽然恢复得慢，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以后，速度提升上来了，很快就好了。 然后紧接着出人意料的风湿和高血压也都治好了，这是意想不到的收获。所以通过这件事儿，给我们增智慧了，告诉我们人还是要留有一颗善心，得饶人处且饶人，凡事不能做得太绝，做太绝的话给人逼得没活路了，内心比较冷血，那么这个人的命肯定好不到哪儿去。不信您就观察吧，一定是这样的。好了，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热线。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2: 哎，胡老师啊，我呢是四川成都新都区的，也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啊，
2: 我姓杨，今年呢，我年龄不大啊，才65岁。听你老讲的这个课呢也有一段时间了，也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啊，也得到了这个效果，收获也很好。我今天很高兴跟胡老亲自通上电话，也想把我服用胡家老膏的情况给胡老师说一说。
0: 哎，好的啊，欢迎你啊。
2: 胡老啊，我以前有这个肝血管瘤，那个双肾呢有囊肿，这个眼前呢有黑影，眼角呢也有一些什么，哎呦，黄色的分泌物。半夜这个腿也抽筋，有些时候啊，哎呀，我这个腿一盘啊，抱着腿都叫不出声。缓好一阵嘛，才勉强，缓一点劲儿过来。那腿上的这个血管纹路啊，一看就清清楚楚的，就跟蚯蚓在这个表皮上一样。我的肾囊肿呢，这个病啊，都有好些年。那个时候啊，我是上班也不懂，同事之间握握手啊，别人一接触我的手心，就说我这个手啊，就像冰块一样，一点温度没有。一到冬天，我这个手腕啊、脚腕啊都裂口，我也不知道也是什么原因。当时啊，以为这个皮肤是不是干裂啊，擦一些什么油之类的，那不行，那擦了也不好。后来也就是听一个同事说我这个肾不好，我当时也很重视，到医院一查，一查就说是双肾囊肿，多发性的。那个时候啊，医院开了一大堆一大堆的药，天天吃药，效果也不很明显。我这个囊肿呢也不是很大，也没有到非做手术的这个程度哦。再说我也不愿意动刀子，一上手术台那不是一点两点的钱啊。在时间稍长一点，我这个腰酸背痛背疼的，感觉这个累得一慌，浑身也没劲儿，腿也迈不开步，就好像关了铅似的，什么重活轻活啊都干不了那种。后来呢也有一个同事啊，给我推荐了你的讲座，让我听听胡老的这个讲课。他们家有个亲戚用了胡家老膏，用的效果特别好啊，所以当时呢就买到这个胡家老膏。你看我胡老啊，我拿回来以后呢，没几天我就感觉过这个腰啊，这个腿啊，比以前就舒服些了。走一走步啊，迈开步啊，就感觉比以前轻快一点。感觉看到了效果，我就继续用。你看啊，我用到有一个多月的时候，手脚冰凉的情况呢，有热乎气了，而且我的眼睛这个粘的东西呢也没有了。我看东西呢，这个小黑影呢也少了很多。我吃到3个月的时候，我到医院做检查，结果，我这个双肾囊肿就变小了。
3: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5: 来，手给我。
6: 我也觉得好累啊。
5: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7: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啊，我来了！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好美呀！
5: 好美呀！
3: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 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8: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2: 还有我这个肝血管瘤啊也缩小了。真的是太意外太高兴了，胡老师啊。我这个胡家老高啊，我其实用了有五个月时候，我这眼睛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清清楚楚的，我眼前的小黑影呢小黑点呢也再也没有了。
0: 你看
2: 眼睛看得见呢，看得清楚啊，我心情也特别开心，特别高兴。你看啊、前两天我到医院做了个检查，结果显示是双肾形态结构正常。你看，医生说正常了，这可太好了。双肾囊肿都好了，在这个恢复的也简直是让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以及现在效果在我身上体验出来了。
0: 这是难得的，是吧？啊，所以您非常有感受的，好，太好了。
2: 这个胡家老高，我吃了现在不是快半年了吗？我现在上楼啊下楼哎呀轻松，比如说20多斤大米我扛了一口气就上楼了。
0: 嚯、
2: 哦、再不像以前我迈步都没劲儿，现在这些毛病啊都感觉啊跟我没有关系了，
0: 不一样了跟以前。
2: 哎，所以说我感觉我现在干活啊走路啊吃饭啊睡觉，哎呦我感觉就是一切正常。那胡老师啊，我现在想啊跟你说，这也是跟胡老师有缘。
0: 是的，
2: 要不然的话我现在还在那个病痛中间折磨，还在徘徊。哎呀，让我现在有个好的身体，日子过得哎呀有滋有味的。我就想今天跟你说话也特别高兴，希望下一次再跟胡老师通电话的时候另外有一个心情，另外有一个好的消息。
0: 好，我非常高兴啊听到您这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胡家老高所以产生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在哪呢？就是本源疗法啊。那么这回呢咱们有了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啊。祝贺您啊，有这样的幸福的机会啊是难得的啊，希望您把您所得的这个结果您告诉所有的这些您的有病的这些老朋友，让他们都用上胡家老高，都会得到您这个相应的快乐结果，好吧？啊，
2: 好的好的，感谢胡老师，也请胡老师多保重身体。
0: 哎，
2: 谢谢，
0: 好，谢谢您啊。
2: 哎，好好
0: 好
2: 好，
0: 咱先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2: 哎，好好好，好的好的，胡老师
0: 好，再见，好，再会啊，老朋友。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8: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8: 胡医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医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8: 胡医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8: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8: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8: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8: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8: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9: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10: 哎，胡老师您好。
0: 你好。
10: 哎，我家是那个台州的，我今年嘛有那个67岁了。哎，胡老师，您不知道今年能跟你通上话，我心里面嘛特别激动，也特别高兴。因为我也是咱们那个胡家老膏一个受益者，我用咱们那个胡家老膏啊，不到5个月的时间啊，身体啊各项指标啊都正常了，我真是太高兴了。所以我今天打进电话嘛，就想跟您啊汇报一下我的情况的。
0: 哎，好的，您请讲吧。啊，
10: 我也是一批多病的那个患者吧。主要嘛就是有那个高血压，还有失眠，还有糖尿病。那我就先给您说一下我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0: 哎，好的。
10: 我这个高血压嘛比较严重的，平时那个血压都在170，低压都在110。这个脑袋瓜嘛总是啊晕晕沉沉的，头晕脑胀，天旋地转的，特别痛苦。平时嘛也不敢动，也不敢出门，因为出去以后嘛，万一这个头要是晕了就容易摔倒，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嘛，那后果真的想都不敢想的。
0: 那可不是吧。
10: 但是自从我听了胡老师您的节目以后嘛，用了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我的身体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现在的血压吧，高压在135，低压嘛也在80左右。关键现在那个身体啊觉得有劲了，像之前那些头晕啊、脑胀啊这些现象啊都没有了。
0: 你看看多
10: 好。还有以前嘛，因为我这个血压特别高嘛，就是吃多少那个降压药啊都不行，根本就降不下来。吃了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啊，不到2个月啊，我就把那个降压药的药量啊都给它减半了。现在咱们那个胡家老膏吃了快5个月嘛，更是连一片的那个降压药啊都不用吃的，现在恢复的真的是太好太好了，吴老。
0: 没错啊。
10: 第二个原因嘛，就是我有那个睡眠的问题。这个你说这个晚上睡不着觉啊，真的是太折磨人了。我都不知道有多少年啊没睡一个安稳觉了。一睡着嘛，就是做一些乱七八糟的梦，一做梦嘛还特别容易惊醒。就是每天啊能睡上2个小时啊，我就觉得挺不错了。但是自从我吃了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嘛，逐渐的，我能睡个3个小时。慢慢的能够睡到4个小时，我记得大概是1个星期的时间吧，我就不那么做那些乱七八糟的噩梦了。睡觉嘛也踏实了不小，现在我已经能够睡到6-7个小时了，睡得特别踏实，特别好，早上起来 感觉整个人呢都神清气爽的，一天人大王、
9: 嗯、
10: 感觉整个人特别有精神的。哎，那个胡家老高真的是帮了我大忙呢。
0: 没错啊，血压下来了，对您的睡眠好了，对您的高血压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对吧？
10: 对呀、啊，再一个就是，胡老师，我这个糖尿病嘛，控制的也特别特别不好，以前，
0: 嗯、
10: 这个是我那个最担心的问题。怎么说呢？我之前啊，那个饮食方面啊，控制的，特别特别严格，就是天天啊，就吃那些山药啊、南瓜什么的。可是的血糖嘛、嗯、还是不稳定，这个餐前血糖嘛一般嘛都在那个7-8左右，餐后嘛都达到那个13-16之间。
0: 对，
10: 本来嘛因为高血压嘛我一直嘛就是吃那个降压药，咱们说那些药嘛副作用大不大，我想嘛肯定是有的，再加上那个糖尿病啊容易引起那个肾病，就更容易对我的肾脏造成那个负担呢，所以我这个小腿啊也出现浮肿的，所以我特别特别担心啊，万一得这个肾病啊怎么办呢？
0: 那可不是嘛，那就是越发的复杂了，越发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10: 对呀、啊、幸亏嘛我用上咱们的胡家老高嘛，我的身体嘛真的是一天啊比一天好了。刚吃那个胡家老高不到一个星期嘛，诶、我就看我那个小腿上那个水肿啊就完全消了，
0: 你看看
10: 就是不像以前啊，一按个坑呢，看着的就正常的。
0: 嗯，
10: 哎，肾上嘛也有劲呢，吃了半个多月嘛，我的血糖啊就开始慢慢往下面降了。餐前嘛在6.8，餐后嘛也在11点多一点。
0: 哎、哦，
10: 我看这个效果那么好嘛，我就把那个降糖的药啊就给它减掉了。
0: 嗯嗯嗯，
10: 这胡家老高嘛，我用到现在嘛才不到5个月啊。这个效果，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是太满意太满意了。
0: 嗯嗯嗯。
10: 还有，就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我现在这个血糖啊，完全平稳了。空腹血糖嘛，都在那个6左右，餐后血糖嘛，一般都在那个7-8之间。
0: 哈。
10: 我这个胡家老哥，我觉得真的太好了，有他那个保驾护航啊，我的身体啊，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所以我现在每天啊，都特别特别开心，特别特别高兴的。
0: 嗯嗯嗯嗯。
10: 再有就是胡老师，我现在自己 出门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啊，
10: 我能有今天的生活真的是多亏了胡老师您呢、
0: 咱们说这两种疾病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多的一种疾病啊，他为什么用胡家老高就好了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就自然的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如果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慢性疾病了。所以说胡家老高好在哪儿，就好在这儿啊，就是他的本源疗法把病彻底治疗了。所以希望咱们长期的使用咱们的胡家老高会对您有更好的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10: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呢。
0: 把您的这个所得的这个效果，您要传给您的所有的朋友，让他们和您得到同样的这个治疗效果啊，是没有问题的，好吧？好的，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0: 告诉身边的需要的人嘛，让大家都来一起用咱们的胡家老高呢。
0: 对对。真是太好的了啊！谢谢您啊，我也恭喜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好吧？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10: 好的，再见。
0: 好，再会，
1: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9: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0: 是我，欢迎你啊。
9: 啊，谢谢谢谢。啊，我是内蒙呼和浩特的。
0: 哦。
9: 我听您的节目有段时间了，也特别喜欢您。每天听您的节目，您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在心里。我一直想跟您说说话，今天可算是有机会了。我想跟您先说说我的情况吧。我是冠心病，有8年了，8年了，时间也挺长的，经常就是心慌、气紧，尤其是这个腿，软的走路有的时候都抬不起来，老想睡觉，而且胸口还憋闷，有时候还疼，呼吸也比较困难。自己又不敢走路，也不敢动。那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嘛，我们自己就在家里面待着也不行啊。这把老伴也不放心，就一直照顾我。我老觉得我拖累孩子跟老伴嘛。一看他这么，一看他这么静心静力的照顾我，我就感觉到这个心酸。有时候我偷偷的也真的哭了好几次。我家在4楼嘛，我就是。就是没有电梯的那种老楼，我就想着我说是想出去透透气儿，都得老伴儿真的接送我，下台阶是一步一步往下挪，挪一个台阶都要翻2次下，上楼就更费劲了，上楼的时候啊就半个小时才走一层楼，就是走走歇歇的那种。这么每次去一次回来嘛，我就跟老爸就累得满头大汗，好像真的干了一天活似的，就那样累，而且就像是速效救心丸这种药吧，不但我身上有，我老伴身上也有，还可小心了，就怕我一下过去了嘛。你说郭老师，我还有个什么问题？胃病也有好几年了，就像人家平时喝的那种。王开水啊，凉白开啊，谁都能喝，我喝不行。这个肚子就是最疼最疼的。就感觉到吃进去的东西嘛，在胃里边就不活动，就是呢好像放着似的，就是那么硬着，也下不去。这不是这个肚子老是咕噜咕噜的，而且还经常放屁，吃的东西根本就不消化，受不了。每天都过得感觉到特别的煎熬。哎呀，用上胡家老高我一周左右嘛，我就感觉到这个呼吸就顺畅了不少。您听我说话现在有底气了吧？
0: 对，没错啊，听起来好像没有病的一种状况，太好了啊。
9: 对对对，最起码我现在说话呢连在一起说了，这个胸口也不闷了嘛。现在我这个喘气也容易了，就像原来我哪能这样说这么溜啊，不行。
0: 就是。
9: 现在我感觉到浑身特别舒服，轻松了不少，所以我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啊，1个来月的时候我就感觉特别好，心脏供血这个也上来了嘛，喘气也正常了嘛，浑身也有劲儿了，现在我能自己上下楼了嘛。上下台阶起码也不用说一步一步的挪了，
0: 你看
9: 我现在用咱们胡家老高，你看3个多月了
0: 啊，
9: 不去溜个弯啥的都不耽误事儿。正好我昨天还走了2站地去公园溜达，回来呢一点没觉得累，我就跟老伴说说呀，这回可爽香多了。而且胡老师，我也是吃了咱们这胡家老高以后啊，胃还见效了呢，好的真的特别快。吃了这个胡家老公店有10来天的时候啊，我这个胃也疏通了，就叫这个肠道也改善了嘛。一解手啊解大便就3次，排出来就是那种 黑的黑色的便，它特别臭的那种。
11: 嗯，
9: 而且这个大便也不好冲，老粘在马桶上。
11: 嗯嗯嗯。
9: 就这么我，你看我拍了有几天吧，哎，上完厕所就干干净净了。现在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舒服了不少，吃东西也香了吗？现在喝水也能照常的喝了。
11: 嗯嗯。
9: 现在也是一点也不疼了。咱们胡家老高嘛，吃到现在，你看我三个多月嘛，我就感觉到我吃啥都没问题，这么凉的、辣的、酸的都能吃。
11: 太好了。
9: 现在我是就按原来那个饭量吃饭，有时候饿不到饭点就又饿了，
11: 你
9: 就感觉到消化系统恢复正常了嘛。
11: 没错，改变的多快呀、
9: 哦，
11: 是吧？
9: 哎呀，这个变化特别大，特别高兴。
11: 嗯。
9: 这么胡老师，我也是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11: 嗯嗯。
9: 现在我家务活都能干，也不让老伴替我操心了、
11: 嗯、
9: 也能说实话让老伴轻松了。我现在就是经常跟老伴也出去溜达锻炼身体啊，日子过得可开心了。真的特别感谢您，我胡家老高这么短时间能让我恢复这么健康，真的太神奇了、
11: 嗯、
9: 我也特别感谢您对我们的帮助。
11: 您感谢的应该感谢我们的祖宗所传下来的胡家老高啊，他对您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9: 也感谢您介绍的。嗯
11: 啊，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他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啥是本源呢、啊、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吃饭和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如果咱们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说是不是啊？啊，
9: 是这样的，您可说对了。
11: 所以我再一次跟您说，您感谢的别感谢我，还是应当感谢我们胡家的老高给您这么好的作用啊！太好了。坚持用吧，啊，
9: 坚持。
11: 胡家老高不仅能治病啊，而且能够养生，没有问题，是可用的，是可信的，好吧，老朋友啊，您理解了吧？啊，
9: 哎，谢谢谢谢，那就谢谢胡老师了哈。
11: 好，别客气。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提到这儿吧。
9: 谢谢胡老，再见啊。
11: 好，就这样，再会。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8: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8: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8: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
12: 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8: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

0: 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6: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7: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5: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8: 六层到了。
5: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7: 逼我的手！
5: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4: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1: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1: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万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大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7: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3: 今年1至7月， 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 5%， 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8: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3: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

0: 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及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1: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2: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3: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5: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97%，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4: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6: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4: 深圳海关副馆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7: 深圳与智利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3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8: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10: 您要不要？现在是一言为定。
11: 好。
9: 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11: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12: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9: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13: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0: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

0: 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1: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0: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搅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 1.90:1 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2: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还是不一样。
3: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三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4: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会让我很轻松。
3: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有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5: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6: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总台记者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
7: 在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仔仔队、金鸿动力队分别以39:45、39:66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8: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7: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小翔，
9: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7: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姜广志，
10: 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1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12: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0: 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1: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工智能门一个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0: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2: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3: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4: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
5: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6: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1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5: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7: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是一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5: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8: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建筑的魅力。
5: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9: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5: 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景区在去年8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7: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5: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10: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希望说呈现可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

0: 个拓展。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2: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1: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邻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2: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6月和7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90%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2: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1: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 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0: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
0: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5: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6: 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从以存为主到存算一体，智算优先，贵州算力产业加速转型，加快建设全国算力高地。
4: 贵州就是白居易，网友用谐音梗点赞贵州旅居，热梗背后是加快推进旅居产业发展的底气与信心。
3: 贵州省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政策正式落地，首日办理业务136笔，金额超2500万美元。
4: 通关零停留，5天直达贵阳，贵州首列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回程中老班列顺利抵达。
3: 三都水族马尾秀通过技艺创新、直播带货拓宽市场，带动上万群众就业，让古老指尖技艺转化为特色指尖经济。
4: 2026年榕江村超全国赛总决赛落幕，广东球队成功卫冕冠军。上半年榕江接待游客超506万人次，旅游花费52亿元。
3: 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4: 我是悠扬。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
3: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1到30度。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算力如同水电一般，成为数字时代不可或缺的基础资源。去年8月，全省数字经济发展推进大会召开，明确以算力、数据、人工智能、电子信息4类产业夯实发展根基，努力实现年年有突破，3年上台阶。一年过去，依托东数西算国家核心枢纽和全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双重优势，贵州算力从以存为主向存算一体、智算优先加快转型，加速建设全国算力高地。聚焦2026数博会，来听报道。
3: 中国开源大模型海外救场话题持续火热，全球多模型聚合平台发布2026年7月 AI 大模型调用量排行榜，前5名由中国企业包揽。全球最大的 AI 开源社区 Hugging Face 上，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居全球首位，国产大模型正被全球用户高频使用。数据的背后是东数西算为中国 AI 模型的价格竞争力提供了关键底座支撑，贵州正是这一底座的核心承载区之一。在贵阳贵安新区，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园经多期扩建，现有1.5万架机架、12万台服务器，算力较开源增长上100倍。省级算力调度平台配套上线，统一对外提供服务。中国电信贵州公司信息园算力中心云省份副总经理顾维：
5: 目前在园区总计部署的智算算力呢，已经超过20万匹，这是中国电信集团在南方最大的一个智算中心。去年的排名在全国的话，应该是在第2位。现在整个信息源出口带宽已经超过了18个 T， 面向全国有超过20个热点城市的这样一个链路的直达，时延像达到北京、上海也就在15毫秒以内。通过强大的网络呢，可以把我们的算力就源源不断地向东部、中部等算力需求省份进行一个输送。
3: 在贵安产控数据中心，算力像水电一样流动，成为按需取用、普惠易用的公共资源。贵安新区大数据科创城产业集群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唐璐：
6: 目前呢，已经形成了一个标准化、可调度的枢纽级算力底座，依托我们贵州现有的绿色低碳的算力优势，为天津、上海、北京等东部城市提供了一个稳定可靠的算力，主要应用于工业、教育、法律、医疗、大模型研发等五大领域，成了一个算力加推理加存储的全链条服务能力，是贵州枢纽对外展示算力调度实力的一个节点。
3: 庞大的跨区域算力需求得以平稳承载，其背后依托的是一套不断迭代升级的绿色节能技术体系。贵安产控数据中心全面部署喷淋液冷设备，单机柜算力最高提升30%，综合能耗明显下降，电能利用效率控制在1.15左右，优于国家标准。贵安产控数据中心喷淋液冷设备负责人严建勋：
7: 你看啊，夏天来了啊，我们的设备在洗冷水澡，但是呢，它是一种绝缘的液体，它不是水，等有类物质，它是可以像人洗冷水澡一样把身上的热量给带走。传统的机房它是使用精密空调，消耗一个大量的能量，我们能量消耗非常小，
3: 每秒3亿亿次，这是贵州超算能力成绩单。在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海量数据从这里输送至全国，最高峰时1000张高性能显卡全部调动，把原本单机需600年才能完成的渲染任务压缩到近3年。这么大的渲染算力集群目前在国内位居前列。贵安超算中心负责人彭本前：
8: 从2020年到现在哈，应该是230余部了，哪吒二、流浪地球二、深海、长津湖、熊出没等等的吧，院线大片。我们讲究的颗粒度，通过了这种超算的高性能算力渲染之后，它的颗粒度会很细，看得会很逼真。
3: 奔腾涌动的算力资源正在加速转化为经济优势。由贵安超算中心和贵州大学共同孵化的算家云平台，通过算法优化和算力调度，向全国 AI 开发者，特别是中小企业提供更省钱的计算资源。贵州算家计算服务有限公司创始人杨家维：
9: 以前的话，客户用算力就只有一种模式，整体的整租裸金属的模式，它会造成算力的闲置率非常高。比如租半年的一个算力，实际的使用时间可能断断续续的2-3个月，成本就出现了极大浪费。现在我们呢，能够让客户呢，根据他实际使用需求几点急用，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们才开始计费。算力券呢，支持客户你使用100万的算力，就可以申报30%的补贴，单个主体不超过200万这样的一个。
3: 目前算家平台累计注册用户近6万人，90%来自上海、广东、北京等地。过去贵州凭借凉爽气候、稳定地质、清洁能源等先天优势，成为全球数据中心集聚地，但贵州并未止步于存储，而是敏锐抢抓 AI 产业爆发机遇，推动数据中心存算一体、智算优先转型，乘势而上，加快建设全国算力高地。记者首记：过去这一年，贵州算力规模突破170 EFLOPS， 智算占比超98%，建成全国领先的智算集群。新版大数据发展条例落地实施，全国首部算力产业专项法规同步出台，人工智能扶持细则、3.0版算力券相继落地，越来越多的产业红利正在释放。贵州立足山地资源禀赋与东数西算国家枢纽的独特区位，正走出一条差异化、特色化的发展之路。算力、数据、人工智能、电子信息四类产业双向赋能，循环增益，源源不断地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内生动力。
0: 贵州新闻联播。
3: 这个夏天，一句“贵州就是白居易”登上多个平台热搜，其中微博话题阅读量超4.2亿，抖音播放量过亿，知乎单条话题最高378万人同时在线热议。一个谐音梗为何能引爆全网？热梗背后是贵州旅居产业的真实爆发。来听报道。
4: 8月17号，千万知识博主混知发布漫画，以白居易穿越视角解读贵州旅居优势，引发大量转发。随后到贵州寻找白居易，白居易和贵州有什么关系等话题接连登上热搜。奥运冠军、网络大 V、 广大网友纷纷加入讨论，分享自己的白居易式旅居体验。自媒体创作者万象视频：
10: 贵州就是白居易是在网上的一个趣味热梗，并不是说唐代诗人白居易和贵州有直接的渊源，是大众把内心向往的理想生活投射到贵州这一片土地上，寄托了年轻人对低压力慢生活的憧憬。贵州山水挺美，更宜居，给内卷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些精神的向往跟可实现的喘息选项。
4: 体操奥运冠军、体操博主邢奥伟。
11: 白居易就是你到这个地方生活得很舒服、很自在、很便利。咱们的贵州玩有十二，吃有阿云，还有我们的青云，欢迎大家都来我们的贵州来打卡。
4: 这个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是网友对贵州旅居现状的一种生动概括。白居指的是贵州生态好、风景好，不用花大价钱就能住进山水画里慢下来过日子。居易指的是交通方便、网络畅通、医疗有保障、旅居生活没有压力，合在一起就是长安居大不易，贵州白居易。热梗背后是实打实的数据支撑。2025年贵州民宿经营主体约 1.3 万家，规模稳居全国第一梯队。同城旅行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贵州旅居订单量同比增长 236.68%。 途家民宿统计，贵州暑期旅居订单同比增长超四成，位居全国第三。2025年到贵州旅居15天以上的人群规模达238万人次。同城旅行研究院研究员谢小青。
12: 贵州的宜居性是其无法被复制的核心竞争力。贵州全域平均海拔约1100米，属于人体对大气压感觉最佳的区间，形成了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的独特气候，实现了四季皆景、全域可玩的旅居体验。白居和居易理念精准击中了现代旅居者的核心痛点。
4: 2026年，贵州出台加快推进贵州旅居产业发展总体方案，明确到2027年培育10个县域旅居目的地、50个旅居集群、100个旅居地产项目、400个旅居民宿、400个重点旅居村寨，并规划了清凉避暑、贵南阳光、康养疗愈三大特色旅居带，精准匹配不同人群需求。自媒体创作者方佳玉。
13: 以前我们都追求性价比嘛，但是现在我们更追求质价比。如果一定要给外地的朋友做安利的话，我会首先安利贵州的山水、多民族的文化，正好完美贴切我们的松弛感。
4: 自媒体创作者万象视频。
10: 通过大量的网友旅居纪实本地内容，我会想要去亲身走一走，感受一下小城烟火与山野风光，围绕相关的话题做一些内容层面的创作，客观的拆解贵州旅居的优势与现实的短板，解读一下年轻人逃离内卷背后的心态，产出一些旅居的科普内容。
14: 一个谐音梗为何会引发大家的共鸣？因为在长安居大不易的现实焦虑中，贵州给出了另外一种可能。夏季平均气温23度，是天然大空调，集风林、溶洞、峡谷、飞瀑、温泉于一体，为旅居者提供山地徒步、森林疗愈、温泉养生等丰富的康养场景。市市通高铁，线线通高速，3小时高铁圈覆盖重庆、成都、长沙、昆明和广州，全省三甲医院39家，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全面普及。数据也在说话，一季度贵州旅居订单同比增长36.68%，2025年有238万人选择在贵州住下15天以上，他们中有数字游民，有带着孩子的年轻父母，有退休的老人，他们不是游客，是住客。从混制漫画到奥运冠军，从微博热搜到知乎热榜，这场全民讨论让贵州的山水、气候、成本优势被看见。而加快推进贵州旅居产业发展总体方案的出台，则让这份热度有了产业支撑。热梗会降温，但白居的山水与居易的配套不会。贵州旅居正在从网络热词变成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方式。
4: 十四五以来，广东、贵州两省坚持就业优先，创新构建技能培训加有组织输转加全程稳岗服务的全链条就业帮扶模式，累计帮助农村劳动力135.76万人稳定就业，其中96.3万名脱贫劳动力端稳了饭碗。两省始终坚持就业为重。 在粤建立65个省市县三级劳务协作工作站，目前在粤前级务工人员稳定在180万人左右，签订粤前社保通合作框架协议，推动28个社会保险事项跨省通办，共同培育贵州绣娘、粤前飞手、南粤家政等劳务品牌，开设广汽班、广州港班等订单班，推动技能就业双提升。
3: 8月20号，贵州省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政策在贵阳、遵义、铜仁三地正式落地。政策落地首日，全省8家试点银行累计为辖区42家优质企业办理便利化业务136笔，金额共计2595.22万美元。业务惠及白酒、轮胎等传统优势产业和新能源材料等新兴产业，涵盖便利外汇资金收付、便利涉外员工薪酬用汇等举措。其中，为9家县域涉外企业

0: 贵州省贸易办理便利化业务17笔，金额共计24.64万美元，以跨境贸易便利化助力乡村振兴。国家外汇管理局贵州省分局将支持市场主体用足用好试点政策，持续提升全省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
1: 昨天上午，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顺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 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 1100吨进口钾肥。
2: 这次贵州中老班列呢，有两个新，第一是首次以整列的方式呢带货回程，还有一个新呢，就是得益于铁路快通站的新模式啊，这批货物在入境口岸的时候啊，实现了零停留，直接被运送到了驻城海关办理清关手续。所以这次在实践上呢，也是仅仅只用了5天的时间，就从老挝万象直接到了贵阳，节约了3到5天的时间。
3: 贵州海关所属驻城海关监管一科副科长张礼，
4: 贵阳海关积极推动与口岸海关监管协同，数据联动，班列货物在口岸无感通行，相当于把进口口岸延伸到了贵阳属地，企业在驻城海关进行一站式申报查验放行，大幅提高通关效率。
1: 贵阳国际陆港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戴天华，
5: 这次中老货商班列打通了内陆地区跨境物流中转慢口岸亭的关键堵点，
1: 通过整合贵阳国际陆港的铁路枢纽功能与贵阳综合保税区的政策功能优势，实现口岸功能与保税功能的高效衔接。今年一至七月，贵阳国际陆港到发货物同比增长 107%以上，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近67%， 单日作业量、堆场利用率均创开港以来新高。位于贵阳综合保税区的贵州集货集拼中心保税业务进出口值达到17亿元。贵阳综保区保税业务与口岸服务中心廖俊。
6: 贵阳综保区着力于货源拓展，围绕老挝万象钾肥进口以及贵州电子产品螺纹钢、线缆、瓷砖、硫酸铵等贵州造优质产品出口需求，打通贵阳至东盟完整产销链条，共建面向老挝等东南亚国家的国际物流大通道，让东盟货品入黔集散，贵州造产品直达东南亚国家，实现双向互联互通。
0: 近日，由名扬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自主研发制造的名扬天启 MCD 5.0兆瓦超低风速风力发电机组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下线。该机组针对西南地区超低风速复杂气候特点定制，可实现微风稳定发电，有效提升风场发电效益与运营水平。名扬集团西南大区总经理金信林。
7: 这款机组能够把我们的开发风电资源的边界条件能下探到4米5以下，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可开发的资源。该机组预计3个月内进入批量生产，并率先应用于黔东南3穗风电项目。贵州新闻联播。
1: 作为水族独有的传统刺绣技艺， 马尾绣以马尾毛为原料，采用古老手工技法织就，被称作刺绣的活化石，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来，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水族自治县的绣娘们依托这一文化瑰宝，用一针一线创造锦绣新生活。强县富民调研行来听报道。
8: 现在的这个图案，假如说适当的用一点点甜心的话，您觉得在哪一个位置会更合适一些？
9: 不能甜心了，甜了它就没有立体了。你看这些露的地方都是马的身上的肉了，这些都是它的筋，甜了它就成饼巴了，不好看了。
0: 这几天，来自广州新华学院服装设计系的老师魏若云专程带着不同面料的样衣，找到水族马尾绣
8: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韦桃花探讨马尾绣面料适配、纹样改良等问题。马尾绣很特别，整一个图案出来效果都非常的立体，所以我就带了不同款式的服装的样品过来，去结合马尾绣最有代表性的纹样来制作，希望可以将马尾绣在更多的场景应用。
0: 韦桃花从小跟着母亲学习马尾绣，创作出了一批精湛独特的马尾绣工艺品，成为远近闻名的马尾绣工艺人。不少人专程从外地前来拜师学艺。三都水族自治县九千镇杨拱村绣娘韦开枝。
10: 我是在都匀做马尾绣非遗烟学，我们要把马尾绣做好，也要有资质来支撑，所以我想来拜师多学一下技术。韦桃花。
11: 大家都愿意学，把我们这个马尾绣呢发扬光大，那是很好的。

0: 你也答应他了？
1: 我答应了，把我的手艺啊交给舅娘啊，交给我媳妇啊，把民族文化传下去嘛。
2: 得益于智慧锦绣项目的扶持，围桃花还建立起贵州妇女特色手工技艺传习基地，带动当地10000余名绣娘在家就业，绣娘月平均收入3000多元。三都水族自治县中和镇三洞社区杨柳村绣娘潘文奈：
3: 只要你绣得好，每个月都会有固定订单。
2: 三都水族自治县中和镇唐州社区杨猛村绣娘潘小溪：
4: 10年前我和韦老师拿着我们三都马尾绣去天津比赛了，拿了1等奖，一直跟韦老师干到了现在。
5: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
2: 韦桃花的儿媳秦艺柔学会计出身，跟着韦桃花不仅练就精湛技艺，更用现代经营理念为马尾绣的发展注入新活力。
6: 好多人不知道这个工艺的复杂，所以呢，我在日常绣作品的时候嘛，搞一些直播，呈现一下马尾绣的一些步骤啊，让大家去了解一下我们马尾绣的技艺。以前比较传统一些的图案嘛，价格呢上面啊都比较昂贵，大众也不能接受。我们现在的话，搞一些创新，结合另一项非遗水书一起绣，寓意的话就马年大吉啊，马上有钱，马踏祥云。
7: 客户也比较喜欢这种。
2: 根据市场需求，秦艺柔还带领绣娘们创新设计出马尾绣冰箱贴、耳环、胸针、折扇等30多种产品，传统技艺正以新潮模样圈粉无数。
6: 这是一个创新的绣法，我们只用了马尾这些线条轮廓勾出来，就不用去填芯了，时间降下来我们就接订单了。像我们这种马头绣得快的1个星期。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以前传统的绣法的话，它是不允许露马毛，那我今年的话绣马头还可以把马尾露出来，就让客户更直观一点看到我们这个材料。
2: 如今在三都水族自治县，像韦桃花、秦艺柔这样的各级非遗传承人已达576名，马尾绣产业汇集群众超3万人，产值超5000万元，让大山里的指尖技艺变成了指尖经济。三都水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员潘瑶：
1: 围绕马尾绣出台了一些政策，比如做马尾绣的文创会有资金的支持，我们也会组织一些展会，比如像成都的非遗博览会、广州的广博会、深圳文博会等等，提升绣娘的创新能力、设计能力，让我们的马尾绣产品走出贵州。
8: 8月22号晚，2026年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村超球场迎来巅峰对决，两支广东球队上演德比大战。本届村超全国赛吸引105支球队、2600多名运动员参加，规模再创新高。来听报道。
2: 经过90分钟激烈比拼，两队战成1-1平，最终通过点球，广东肇庆高耀金力成俊足球队卫冕村超全国赛总冠军。广东肇庆高耀金力成俊足球队队员罗申明：
9: 非常激动，我们真的很不容易守住这个冠军，榕江我们会继续再来的。
2: 决赛之夜，各族群众载歌载舞，特色民俗展演轮番登场，让现场观众享受比赛激情的同时，领略到多彩贵州民族文化的魅力。榕江群众杨仁田：
10: 我们就准备了1-2个舞蹈，在鼓励他们比赛当中加油，越来越好，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
2: 吹响欢歌啦啦队队员蒋希燕：
11: 我们准备的是炒菜的，就是当时救洪灾的时候，各个乡镇不是跟志愿队炒饭啊、送菜啊，对，体现了我们那个团结嘛。我希望外地的游客人们都过来体验一下我们这个热情的氛围。
2: 西藏游客白马望清：
12: 这是我们第一次，应该是，那非常的好，非常的棒啊，太开心了！这次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绩，非常感谢村超这个平台。
2: 重庆游客王先生：
13: 从重庆坐火车今天早上过来的，氛围非常好，今天点球大战相当精彩，非常值得来看的一场比赛。
2: 2026村超全国百县联盟已吸引102个县域签约加盟，866支球队、18852名运动员参与到村超各系列赛事当中，越来越多地方借助贵州村超平台互通体育资源，交流发展经验。榕江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蔡波：
14: 在村超赛事的强力拉动下，上半年全县接待游客506.67万人次，同比增长7.2%，旅游总花费52.55亿元。
15: 村超品牌效应实实在在转化为老百姓的增收。
8: 2026年中国贵阳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8月22号在贵阳开幕。本次赛事为期五天，来自亚洲16个国家和地区的213名运动员参赛，将围绕攀石、难度、速度、速度接力四个项目进行比赛。在当天上午举行的 U17 男子女子攀石决赛中，中国队包揽女子组全部奖牌，谭友田、李美妮、卢一静分别获得冠亚季军。 U17 攀石女子组冠军中国选手谭友田：
0: 天气还是比较凉快的，岩壁角度很丰富，线路感觉还是比较有挑战的，爬起来很开心。
8: 当晚 U19 攀石决赛拉开帷幕，经过激烈角逐，韩国选手摘得男子组桂冠，女子组中日本选手包揽全部奖牌。U19 攀石男子组冠军韩国选手：
15: 能取得好的成绩非常开心，也很满足。贵阳的气候非常舒适，景色非常漂亮，赛场气氛特别好，现场观众互动也很热烈，这也使我在比赛过程中发挥得更顺利。
2: 近日，贵州宽阔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取得重大发现，科研人员在该保护区内首次捕捉到四株蓝科鸟巢蓝属珍稀植物南川对叶兰的清晰影像与标本。南川对叶兰是我国特有濒危物种，此前仅见于重庆南川和湖南邵阳。此次发现不仅填补了贵州省该物种的分布空白，更将贵州省鸟巢蓝属的物种记录更新至五种。此次发现进一步印证了保护区喀斯特苔原森林生态系统的原真性与完整性，彰显了长期生态保护的成效。
8: 关注一组简讯，依托乌江水运资源，以余庆乌江沙湾码头为支点，今年以来，贵州省外经贸集团携手省内港航物流企业开展玉米水运业务，截至目前累计完成玉米运输1830吨，货值约480万元，原粮运输水运模式取得阶段性成效。
2: 今年上半年，贵州科学城规上工业产值达134.3亿元，同比增长22.7%，服务业营收8.89亿元，科技创新、产业集聚、人才引育、四城联动四大领域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8: 2026贵州黔南杜鹃杯桨板公开赛日前在黔南州长顺县杜鹃湖景区收官，赛事设男女200米竞速赛、3000米长距离赛及4人龙板团体赛，300多名选手参赛。
2: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1到30度。遵义多云，22到32度。安顺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雷阵雨，20到28度。都匀多云，21到31度。凯里多云见晴，24到32度。铜仁雷阵雨，26到33度。七星关多云，19到29度。水城多云，18到27度。兴义多云，21到31度。
8: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海风，当班编辑刘燕，责编王庆江，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16: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7: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8: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9: 真的，快去看看。
18: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9: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20: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21: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22: 下一个千年。
23: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2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 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4: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5: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4: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5: 今天又得迟到，
4: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7: 美女，等一下，美女，
5: 别理他。
4: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2: 慢点儿，别着急。
25: 上车，
22: 下次早点啊。
25: 刚上车的乘客，
4: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7: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4: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7: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28: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27: 小明，吃饭啦，快过来拿碗筷。
28: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15: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27: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29: 才起飞呢。
30: 是啊，应该再逛会儿。
31: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32: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33: 这里是各位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31: 干嘛？麻烦您换个座吧。
30: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33: 南京前往香港。
32: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30: 喂，我9:05起飞，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34: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32: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34: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31: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32: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24: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3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2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36: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24: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36: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 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这边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本月呢，我们迎来了第四个全国生态环境日，今年的主题是后置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而也是在同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8月15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的生态环境领域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典，它也标志着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全面进入到了法典化、系统化、法治化的新阶段。在这部法典施行了以后，很多的朋友都有疑问，这个法典看了很多的新闻报道，我们都了解了，它重构了生态环境的法治体系，也统一了执法标准，压实了各方责任，细化了监督底线。那么它对于贵州省的生态环境执法工作会带来哪些变革呢？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就邀请到了贵州省环境监察局嘉宾们走进我们的节目，来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法典的核心要义，执法落实的相关举措，对于我们的民生生态保障、企业合规监管、基层执法的提质增效，以及在今年以来我们贵州省的生态环境执法工作成效如何，有哪些攻坚亮点呢，与大家进行交流。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有请带队嘉宾。
2: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环境监察局业务四处副处长许静，今天我和我的同事一起上线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核心要义、执法落实举措，以及群众关心的污染投诉、企业关切的规范执法等热点问题与大家交流。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们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1: 今天和许处长一起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还有贵州省环境监察局业务六处的郭坤副处长，欢迎两位来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也已经为您开通，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贵州综合广播学习强国动静 APP 收听节目。在线收听的过程当中，如果有问题想要和嘉宾们进行沟通交流，可以拨打热线，您也可以通过综合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平台留下您的问题。刚才提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8月15号正式施行，法典这个词大家已经不陌生了，应该说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综合性法典。那么从此以后，我国的生态环境治理就从单行法、分散的规制、分头管理，正式的迈入了法典化系统治理的新阶段。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首先请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学习生态环境法典。那许处，您先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吧。生态环境法典它实施的这个重大意义呢，大家可能通过相关的报道有所了解，但是大家可能不太清楚，这和我们以往看到的，比如说噪音的也好，空气的也好，污水的也好，这样的一些法律法规相比啊，它到底新在哪些地方，和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又有些什么样的关系？
2: 好，听众大家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颁布的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 生态环境法典不仅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更是中华民族对现代法治文明的独特贡献。整部法典共包括了5编1242条，16万余字。相较以往单行的环保法律法规，它的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集中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本内容予以法律化的表达，修改完善了生态环境保护遵循的基本原则，提炼概括了生态环境领域的通用性制度规范，整合替代10余部单行法律，解决了以往多头立法、法条交叉、监管空白等关系到老百姓切身环境利益的痛点问题。第二方面是坚持以系统观念指导生态环境治理，确立了预防为主、系统治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公众参与、损害担当的生态环境保护全链条的闭环管理体系。第三个方面，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聚焦了实践中的突出性问题，增强了法律责任的针对性，是回应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新期待、守护民生福祉的深情答卷。法典不仅仅是写在纸上的条文，更是守护千家万户安宁与幸福的坚固屏障，是对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理念最生动的法治实践。
1: 如果说刚才您的这一介绍哈，大家可能觉得哎，具体跟我们的生活如何来挂钩？不管是咱们生活所要接触到的水、气、土、噪音、固体废弃物、碳排放等等等等，其实在法典施行了以后，像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等10部单行法律就同时废止了。所以我们说这个法典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那么在这样一个变化之后，它对于我们贵州省的，因为大家知道其实贵州省在我们的环境保护方面有很多的立法创新，那这部法典施行以后，对于我们贵州省地方法规体系又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徐初。
2: 法典的实施对地方法规的体系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这意味着地方层面的所有生态环境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都必须在法典统领的新坐标体系下重新校准。这不是零星的条款修订，而是一次地方生态环境法治的系统性的重塑。为了迎接法典的实施，我们省内已经提前配套修改了25件地方性法规，还清理了一批规范性文件，各个市州对地方性法规也相应部署了一轮系统性的清理，目的就是要确保法典的精神和要求在各县层、各基层、各领域都能落地生根。
1: 您刚才提到我们提前配套修改25件地方性法规哈，这些地方性法规它是比如说是贵州省，还是已经具体到了比如说哪个市，甚至哪条河这样的法规？
2: 有，这个法规的源头很多，因为25件这个地方性法规就包含了大气、水、土壤、固体废物，以及我们跟大家息息相关的噪声、生活污水，还有生活垃圾等等一系列的。现在这一批法规正在根据这个法典的要求再进一步的修改完善。
1: 也就是说在不久大家就会看到一些新的地方法规修订的重新公布的这样一些法规。
2: 对。
1: 所以呢咱们比如说啊，大家都知道我们贵州省的地方性的法规，比如说像赤水河呀、五羊河等等，这些都有地方性的一些保护的这样一些法规制定施行。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些我们曾经一度也是在全国创新性的立法的这样一些法规，根据法典又进行了修订？
2: 对，
1: 今后大家又会看到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绿水青山的这样一些地方法规内容哈。好，现在呢导播为我们接进了一门热线，我们来看看，这是白云区的沈女士啊，她的热线想要反映什么问题。沈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1: 嗯，请说您的问题。
3: 我就是在贵阳市白云区营。

0: 市了，有多家的经营摊点。
1: 他是个在门面里面的。
0: 就一家对吗？
1: 我们这一栋只有一家，还有其他栋楼下也有。
0: 就是在你们小区有多个点。
1: 对，其他因为其他业主其他栋的业主反应不反应我不问我就不知道。我就知道我们这一栋，我们小区业主已经维权多少年了，但是一直没有效果。
0: 就是这个烧烤摊，你们在投诉的时候是向哪里反映的？反映的是油烟污染呢，还是噪音污染呢？
1: 油烟污染。油烟污染，我们最初是通过12345。通过345热线打电话的时候，然后最初他家就没有这个净化器，但是我们最初投诉的时候，相关部门给我们回复说。他家是数据达标的，是有净化器的。当时他家是根本就没有净化器，但是他们相关部门还是这么回复。当时肉眼都是很大的烟子，但是他们相关部门还是给我们这么回复。然后我们就没办法，到21年中央环境督察署到贵阳来督察的时候，我们就投诉。投诉以后，然后就区里面接到这个案件以后，就亲自到现场，商家现场去看，他家的确，然后又到业主家调查，的确污染是我们业主说的这么严重。后来他们就督促叫他家安了一个净化器，然后当时21年督察组在的时候，安了净化器期间，的确督察组在期间的确没有这个油烟味了，但是一旦督察组一返返往北京的时候，马上第二天这个油烟味又重复又死灰复燃了。
0: 也就是说，这个净化器虽然在当时装了，但是事后你们怀疑并没有使用起来，才会再度出现油烟污染，是吗？
1: 反不反用不用我们不知道，我们是知道督察组一走以后，这个油烟又死灰复燃了，又恢复了。然后到这是21年的时候，然后后来应该是22年还是23年，我们业主们又投诉，又把这个联名投诉，我们联名写信到这个区里面，北京区里面19年写了一次，然后21年他们商家把督察组来的时候安了净化器，然后应该是23年吧，我们的业主又签字，是在22年还是23年？
0: 大家投诉到白云区以后，结果如何？
1: 我们2次联名以后，当时联名到区里面，我们要求就是商家搬迁，因为我们小区专门有个商业区。我们要求他们搬到商业区去经营，然后当时区里面的区委书记，我通过内部消息哈，就说的是要求他们满足业主们的要求，但是后来又也是听到内部消息说的是因为是钱的问题，所以又没搬成，所以没搬成，一直到现在。然后24年督察组又来，我们又投诉，然后我们又当时区里面的书记。区里面书记现在又已经调职了，已经没有在。
0: 就是督察组来，你们又反映了以后的结果怎样？
1: 反映的结果，也第一次 21年来反映的时候，来督察期间的时候，的确油烟他家安净化器有改善了。但是24年督察组在的时候，油烟都根本一点都没有反应，好像我们已经投诉，我们投诉好像已经成习惯，他们好像职能部门已经也习惯我们做投诉了，好像也无所谓了。第一次督察组来的时候，投诉期间督察组在期间还起作用，但是现在24年投诉的时候，督察组在的时候，我们亲自说嘛，现在是督察组在的期间都没有人管，他们只是一个墙角石的加强管理。我们说你们这个加强管理，
0: 督察组来的那一期间有没有像第一次那样，督察组在的期间就没有油烟呢？
1: 没有。第二次来的时候，督察期间也是油烟味，都是这样子的。
0: 就是第二次督察组再来，你们在投诉的时候，这个油烟问题依然存在。
1: 对，他们然后就是一句话回答我们，净化是合格的。
0: 好，
1: 他家说这个商家，关键是他家前面的人门。我们的住户直接是被他们的这个商家包围住的，这个油烟前面是门，后面是窗，我们一个方向都不能开，他家油烟味重的时候，我们前面的门前面的窗也不能开，后面

0: 为八尺山这个川西也不能开。
1: 嗯，
0: 当时七里面的书记，哎，就是第二年督察组来的时候哈，我们也投诉当时七里面书记亲自到业主家里面来，了解情况嘛。
1: 嗯，
0: 然后也到我家来了嘛，我亲自带他看，我说你家我家这一扇窗子直接是把胶布缝起的。
1: 嗯，
0: 到晚上的时候窗户关起都密封不了，这个烟味都会跑进家里面。我亲自到他去看了，这是事实。窗户封起的这扇窗是长期是不能开。
1: 嗯，
0: 然后我家客厅和厨房这边，
1: 嗯，
0: 他当时书记亲自了解，那时候厨房这边下面就是他家窗缝，我说
1: 是。就当时也入户来调查了解了情况，
0: 对，
1: 处理的结果如何？
0: 没有结果，因为当时他到我家，来调查的时候，他给我承诺的，他说以党的名义，以党一个党的干部，党的名义来给我承诺，说嘞，有。尽快解决，但是时间他跟我承诺保证时间不会很长。
1: 24年
0: 到现在，到现在当时督察组24年是应该是9月份还是10月份，
1: 就是到现在也依然没有变化吗？
0: 对。
1: 嗯，
0: 一到晚上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门，我们的这个窗户就不能开，一直都是这样子。
1: 明白了，所以居民们因此也是苦不堪言啊。那您也希望当一部新的法典开始落地实施了以后，是不是能够改变基层执法难的这个问题啊？
0: 对，
1: 这样啊，那刚才呢，您说到的楼盘啊，我们再核对一下，是白云区的云景上城，
0: 云城，白云的云，城市的城，高尚的尚，品德的品。
1: 好，我们把这个楼盘也记录一下啊。好，这样，针对我想针对您说到的这个烧烤摊儿哈，它会存在烧烤店的这个油烟污染，或者是因为我们还接到有也是针对烧烤店的哈，是噪音污染等等方面的。那现在法典的施行，对于这类问题能不能有有效的措施解决这个执法难，一起来听嘉宾给您回应一下好吗？
0: 还有个问题啊，我知道还有个问题，我们的信息能不能保密？
1: 那肯定是要保密的哈，要对于大家投诉的这个问题的话，您刚刚呢已经详细的讲述了，您的这个电话呢是留给了我们的导播啊，这样导播呢也会对您的信息进行一个保护。
0: 还有一个强调哈，老师，就是新的法典哈，因为现在他们的给我们的常识就是一直是达标，因为我看新的法典里面除了达标，还要保证就是不污染生活环境哈，加了这一句话。所以我们老百姓真是无法，你说的噪音，我们小区这个就是次要的，我现在主要是油烟太痛苦了。我们小区当时有一个门面的下面的噪音已经污染，也是他家用喇叭喊了几年了，然后昨天我还跟他们相关的部门说，我说你们新的法典出来8月15号执行，现在以前是不能超过什么，之前有领导跟我们回复说的不能超过什么分贝，意思他家心里想，我说我们在家里面读的音，你们还不相信是污染环境是不是吗？还要达到什么噪音，达到什么分贝，现在是没有分贝，直接是禁止喇叭叫卖，连锁反复上叫卖。我是叫他们写一个，到时候给商家发一个警示函，然后写一个广宣传牌，这个不在我们居住的这个上面这个地方。但是我是昨天跟他们提出的，不知道他们后期这个有效果没有。
1: 噪音污染问题也向相关部门进行了反映哈。
0: 对，
1: 好，行。您说的问题呢，其实您在讲述的过程当中，两位嘉宾也在做记录。那因为马上要接近我们下一时段的这个广告时间了，可能呢他们没有办法跟您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一个对话，但是刚才您说的他们都做了记录，一会儿一起来听一下他们的回应好吗？
0: 好的，好。
1: 好，感谢您对节目的信任，沈女士再见。
0: 好，谢谢。
1: 好，这样的这个投诉可能作为咱们业务六处来说，是不是也经常会接到，郭处长？
2: 会经常接到这方面的投诉。
1: 好，那因为现在 生态环境法典的施行哈，让沈女士觉得啊，我们解决这类问题是不是能够有所突破了？嗯，来，您也给回应一下。
2: 这个案例是非常典型的，正好体现了法典回应民生痛点的一个重大突破。这法典的第547条明确，噪声污染不仅只超过噪声排放标准，还包括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这种关键的变化就在于唯素质论的转向实质损害导向。过去只看分贝是否超标，现在只要没有采取防控措施，确实干扰了别人，哪怕仪器设备测不出超标，也可以认定为噪声污染。
1: 嗯，
2: 然后对于广场舞音响，然后装修噪声，商铺促销喇叭，这些家门口的烦心事来说呢，是一次制度性的突破。法典把社会噪声全面纳入了监管，在公共场所组织或开展娱乐健身活动，必须遵守公共场所管理有关活动区域时段音量等规定，违规拒不改正的，由地方人民政府指定部门说服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1: 嗯，这是针对沈女士所提到的，他们也现在正在反映的这个噪音污染哈，那我们就可以依据这一点啊，包括我们的执法部门开展执法，还是大家对于学法用法保护自己的这个小区环境来说。嗯，另外一方面他提到的让小区居民们苦不堪言的烧烤店油烟污染问题如何看待？
2: 因为油烟污染这个问题呢，从结合我省的立法来看，这里需要明确一个执法的边界，就包括这个贵州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规定，由城市综合执法部门依法行使行政处罚权。比如说群众遇到了这种餐饮油烟的扰民问题，可以直接向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进行投诉并依法处置。
1: 嗯，其实他们已经向12345哈反映过，应该说呢12345政务服务中心也会进行一个分流。那如果说是向咱们环境监察局来进行反映了，你们是不是也会接到关于油烟污染方面的投诉？
2: 会。
1: 嗯，也是相应的进行转办是吗？
2: 转办。
1: 嗯，转办到我们的
2: 城市综合执法部门，
1: 也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城管部门。
2: 城管部门。
1: 嗯，好，因为马上要来到我们的这个半点广告的时间了啊，稍后呢，我们再和大家一起具体的来了解我们的生态环境执法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以后，大家执法的核心侧重点都带来了哪些变化？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节目。
3: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上班了啊，
5: 晚了，我得赶紧点。
6: 宝宝，妈妈走了哈。
7: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4: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6: 喂，妈，我挺好的。
7: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8: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9: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10: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要挣点钱，就是这个。
11: 一家人健康平安，
12: 就是先赶紧结束。
13: 是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3: FM 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4: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5: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6: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